0: 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0: 惑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0: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2: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0: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

0: 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一零一八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一零一八早高峰。
2: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的同时呢，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8月7号星期五，又到周末了，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市区的气温是25到32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5到34度之间，偏西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8号星期六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5到33度之间。8月9号星期天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4度之间。今天8月7号，除了是周末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会迎来秋季的第一个节气，那就是立秋。虽然说此时热浪犹在，但是秋的足音已然尽了。落叶知秋，岁月迎风，也愿每一位朋友呢，都可以在这个秋天迎来属于自己的收获季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海南为了促进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印发了海南省十五五卫生健康规划，明确2030年基本建成高水平国际健康岛，2035年实现卫生健康现代化两大中长期目标。昨天上午，海南举办了专场新闻发布会，相关的部门也对这个新的规划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近日，海南印发《海南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利用处置环境污染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多维度、深层次的专项整治行动，旨在构建回收、拆解、利用和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这个方案明确，专项整治行动分集中整治、巩固完善两个阶段进行，其中集中整治的时间是今年的7月到12月，巩固完善的阶段是明年12月底之前。记者从海口海关这边了解到，今年1到7月份，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16亿元，购物人数311.1万人次，购物件数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和6.9%。海南离岛免税的产业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昨天2026年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在重庆的荣昌体育馆拉开战幕，海南选手何跃基表现出色，在男子70公斤级比赛中以154公斤的成绩创造该级别全国抓举纪录，并获得了抓举金牌。海口市与乌兹别克斯坦安吉市近日举办了签约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的一个视频会议。这次呢，海口市与安吉延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意向书，这是海南省同安吉延州友好脉络向下延伸，两地地方友谊持续深化的生动体现，将为推动双方在经贸、产业、互联互通、人文、民生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开辟新的空间。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杨浦保税港再度跻身全国。

国 A 类中保区的行列，发展成效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本次全国共有161个综合保税区参与绩效评估，阳谷保税港区综合排名位列全国第33位，较上一年度提升了3个位次，并在东部地区87个参评的中保区中位居第26位，进位的势头强劲。这也是继2021年度获评 A 类之后，阳谷保税港区再次拿到 A 类的评价，充分彰显了海南自贸港先行区建设的坚实成效。昨天，投资海口海南自贸港投资推介专场活动在山西太原成功举行。本次活动聚焦了山西和海南两地优质资源和产业合作机会，搭建政企营企精准对接桥梁，吸引山西省内多领域的企业代表参会。海口作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正在全力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时尚消费活力之城、低碳绿色生态之城、全民宜居幸福之城和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本次活动中，海口推出了好环境、好政策、好地块的组合拳。活动现场互动交流的氛围热烈，不少山西参会企业家对于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高度认可，纷纷表示计划赴海口实地考察调研，加速推进项目洽谈。下一步，海口将会加强政企营常态化的合作，精准对接企业诉求，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能够在海口落地生根，结出硕果，谱写进穷合作共赢的新篇章。投资海口浙江东阳专产座谈会近日也在海口成功举办，东阳商会的企业家齐聚一堂，大家共叙乡情，化机遇谈合作，携手推动浙穷资源互通，双向赋能，奋力开创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崭新局面。在座谈会的现场，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做了专题招商推介，结合了东阳本土建筑工程、医药制造、家具木材、商贸流通等优势产业领域，搭配真实落地案例，拆解企业落地海口的政策红利、发展优势以及清晰的落地路径，让政策内容更加容易懂，落地的前景也更加的清晰。东阳商会会长表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机遇千载难逢，海口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营商优势突出，未来商会也将会充分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引导带动更多的企业会员扎根海口，深耕自贸港，深化两地产业对接和经贸合作，助力浙穷协作走深走实。近日，海口市首批科技副总的签约聘用仪式顺利举行。来自海南大学、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科大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重点教科研单位的34位专家与全市29家企业完成签约，他们将会赴企业挂职任职，打通高校院校智力资源直达产业一线的通道。这也标志着海口市柔性引才、产学研协同创新工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海南自贸港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近日正式开工建设。这个项目坐落在海口市龙华区，总建筑面积是79330平方米，规划建设住院、门诊、综合楼、医疗科教楼、地下车库等配套设施，设置200张转化病床，专注于医学成果的临床转化。建成之后，将重点围绕器官移植的前沿技术，还有异种器官移植等核心课题开展科研攻关，深度释放海南自贸港开放政策红利，聚力打造立足海南、辐射东南亚、面向全球的国际一流移植医学科研创新高地与临床的诊疗中心。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的消息，今年1到7月，
海南全省累计接待入境过夜游客超过115万人次，同比增长46.6%。而早前截止到今年6月，海南今年接待的入境过境游客也已达100.07万人次，这是海南入境游首次在半年度突破百万人。

0: 级大官。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会在今年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今年广博会首次设立了主宾城市，特邀海口作为主宾城市，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常态化对接平台，推动两大国家级战略平台资源互通、产业互补、市场共享。据介绍，第34届广博会以两业融合提职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作为主题，聚焦大科技、大健康、大消费的新赛道，布局智能制造、百万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银发经济和养老健康、医疗与健康产业、品质消费五大特色板块，配套多场的专业推介、供需对接、项目签约、惠民文体系列活动，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与高品质的市民嘉年华。为了进一步促进海口江东新区航空维修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破解航空维修产业的人才瓶颈，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中共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联合印发了《海口江东新区航空维修产业人才支持若干措施》，用真金白银加贴心服务向全球英才抛出橄榄枝。这个措施覆盖引才、安居、激励、培养全链条，与注册在江东新区范围内实质运营的航空维修企业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在海口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的核心产业人才均可纳入支持的范围。海南又一重要的文化惠民活动，2026年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销活动即将推出。今天开始，海南将会发放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覆盖全省超过100家电影院，涵盖暑期档、国庆档以及呢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等重要的档期。只需要打开云闪付 APP， GPS 定位在海南，每天上午10点进入首页政府消费券的专区，选择2026年跟着电影去旅游海南电影消费券活动页面，即可一键领取。每天有2种优惠组合，2选1，每个月最多能够领4次。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今天呢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立秋，那今天立秋了，我们也跟朋友们说一说这个节气的一个养生指南。立秋呢是进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这个时候呢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三伏天呢却还没有结束，湿热跟秋燥并存，身体会面临双重考验。所以呢中医专家提醒，润秋过后大家一定要润着过。立秋遇上中伏，那么湿热跟秋燥就会并存，立秋后秋老虎仍会肆虐，闷热的桑拿天也会是常态，那么暑湿未消的同时，秋燥也开始出现。立秋之后呢，我们的身心会随着气候变化发生一些呢改变，比如说会感到口干舌燥、鼻燥咽干、皮肤干裂、干咳少痰，也会觉得头重深沉、胸闷、食欲不振等等。所以立秋后养收为主，保养体内津液，同时呢健脾祛湿、养肺润燥。和大家说说这个节气我们的一些饮食原则。立秋之后我们要及时调整饮食原则，

一定要少辛辣，然后呢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东西，比如说像莲藕、银耳、百合、梨、蜂蜜、山药、莲子等，少吃辣椒、韭菜、葱、姜、蒜这些辛辣的食物，冰镇的食物、寒凉的食物也要少吃。给大家推荐几款润燥养生的汤粥。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冬瓜百合瘦肉汤，食材呢也很简单，只要准备瘦猪肉150克、冬瓜300克、干百合15克、生姜2片，然后慢炖40分钟，加入少量的盐即可。第二款呢是山药银耳小米粥，这个呢可以健脾补气、滋阴润燥。银耳呢半朵泡发，小米50克，然后呢铁棍山药一段，少量莲子，小火熬煮30分钟即可。还有一样可以代茶饮的，就是玉竹茯苓石斛饮，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呢去脾湿、润口鼻。玉竹6克，茯苓8克，鲜石斛5克，麦冬5克，少量陈皮，沸水煮完之后呢闷泡15分钟即可饮用。在我们民间呢，立秋有咬秋、贴秋膘的传统，但是现代人呢普遍营养比较充足，所以不建议大家盲目的跟风贴秋膘，特别是两类人，一类呢是肥胖营养过剩者，第二类呢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呢这个高血糖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入秋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早睡早起，一般通常晚上建议10点钟左右入睡，早上6点左右起床，可以顺应阳气收敛。那立秋之后不建议大家再睡凉席，可以换成那种亚麻或者棉质的床单，防止寒气侵袭。空调呢也不要开得太低，避免长时间直吹身体。穿衣服呢要早薄晚凉，白天可以穿夏装，早晚气温下降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增添薄外套，重点要保护我们的头部、颈部和腹部。在立秋节气当中呢，大家呢还可以经常按我们身体上的3个穴位，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润肺健脾。第一个呢是肺俞穴啊，这个穴位可以调理肺气，可以润燥止咳，每天大概5到10分钟，它的位置就在我们背部3胸椎的一个棘突之下。如果大家找不到这些穴位呢，可以在网上看一下啊，有很多的穴位图，你可以一目了然。还有一个太阴穴啊，这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手部的这个位置啊，在我们的大拇指的这样的一个指侧的一个凹陷处，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每天呢按揉个3到5分钟，同样具有润肺止咳、增强肺功能的一个功效。再来呢就是足三里了，这个位置啊每天按个10到15分钟，以酸胀为度，外膝眼下3寸的这个位置就是足三里啊，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下呢这样的一个按摩。入秋之后呢，我们说阳气收敛，加之呢秋燥伤阴，那么湿暑困脾，影响呢我们气血的运行，所以很多朋友会很容易感到秋乏。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足够的充足的睡眠，但是记住也不要赖床，睡太久了反而不好。然后呢除了刚刚给大家介绍的那3款啊适合大家吃的一些食物之外，还可以多吃山楂、葡萄这样的一些水果，还有呢像山药、莲子这种健脾的食物也可以多吃，这些呢用来煲汤或者是直接呢进行呢这个菜肴的烹饪都是可以的。另外每天要有个30分钟左右的时间去进行温和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八段锦，促进气血的运行。还可以呢经常去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当然前提是天气好的情况下，避免呢肝气郁结加重乏力。跟大家呢说完我们的这个立秋的养生指南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关于久坐的这件事儿啊。我们刚说呢其实不管是哪个节气都一定要有适当的运动，那很多朋友呢
不知道啊，其实呢，如果你每天不动，坐的时间过久，它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你看像

我们很多人上班的时候呢，坐在办公室敲键盘，下班回去又瘫在沙发上刷手机，就连吃饭都恨不得让外卖直接送到屁股底下。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当你沉迷做工无法自拔时，大脑可能正在偷偷上演一场久坐危机。我们的大脑呢，堪称是人体最娇气的器官，只占体重的2%，却要消耗全身20%的氧气。更要命的是呢，它还没有囤货的习惯，全靠我们的血液呢实时供氧。如果你坐着的时间久了，那么血液循环呢就会被像按了一个慢放键啊，所以呢，你的这个毛细血管就很容易堵车。那红细胞这位氧气快递员没有办法送货上门，你的局部脑组织只能被迫断粮。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像泡在缺氧的温水里，会慢慢的被煮傻。我们看了最近的一份研究啊，说每天久坐10个小时，大脑会开启一个痴呆的加速模式。如果每天你坐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痴呆风险比久坐9个小时的人高出8%。坐12个小时呢，风险暴涨63%。要是坐满了15个小时，那恭喜你，这个痴呆风险会直接翻3倍。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就像手机长时间不充电会关机一样，大脑如果长期缺氧，会让你的神经元批量罢工。更让人扎心的是，久坐对大脑的伤害还很双标。他不在乎你是坐着开会还是躺着追剧，只要你的屁股离地时间少，就算你坐着做数学题，大脑照样缺氧。他也不在乎你分几次坐，累计10个小时就会触发危险警报。所以呢，拯救大脑的计划就是要从坐以待毙到动如脱兔啊！我们一定要在每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呢，尽量的减少久坐的时间。跟休息相比呢，你运动时缺氧口袋的数量会减少35%，大脑整体缺氧的负担会降低52%。这个就好比给那些堵塞的血管装了一个呢涡轮增压啊，让你的氧气快递车一路狂飙。记住3个20原则：每坐20分钟，起来活动20秒，看20英尺外的东西。如果你嫌麻烦，那就试试厕所强迫法。把几杯水呢放在离座位几米开外，逼自己呢起身倒水。追剧的时候也不要瘫着，可以边看边踩一些呢健身器械，让大脑跟屁股各司其职。那另外的话呢，大家呢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啊，并不是说只有端端正正的坐在椅子上，这个才叫久坐。那么其实这个坐就是，比如说通勤坐车算久坐。你开车握方向盘也算久坐，你甚至连在家坐沙发上泡脚刷短视频也算久坐。最扎心的是呢，老年人呢常犯这个沙发依赖症，一坐一下午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痴呆风险会比年轻人更高。所以呢大家从现在开始呢给自己呢定个小闹钟，让你的屁股跟大脑轮流放假。你的认知健康真的经不起坐以待毙，所以呢不要久坐啊，久坐超过10个小时的人群都是有着极大的健康痴呆风险的啊。所以呢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呢一定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啊，不要呢啊，在一天的时间当中呢，几乎啊都在久坐。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手。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5: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6: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5: 和大家首先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闻啊，某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利用系统漏洞，零元购3000多件家电。家中快递堆积如山，全新电器多到能开超市，但这些既不是代购仓库的货物，也不是网购达人的战利品，上千件崭新的电器竟然全是薅羊毛所得，甚至大部分都是零元购。最近的四川成都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盗窃案，电商平台的离职员工张某利用以旧换新活动的系统漏洞，在短时间内薅走了3711

一键家电，造成平台损失169万元。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新闻的始末。就在今年的五月份呢，某家电商平台向这个警方报案，说他们后台出现了大量异常的订单，这些订单呢都参与了平台以旧换新活动，但是诡异的是旧家电没有被回收，新货却源源不断的发出，而

0: 都的某一个区域，没有具体的门牌号、收件人姓名，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成一个代号。那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还有最终资金流向，有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那就是涉案下单账号里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名已经离职的员工。随着光这个关系网的一个梳理，线索呢最终是指向了一个人，就是涉事电商平台的离职员工张某。办案的民警表示呢，这86个账号都跟张某有关系啊，他的父母、老公、亲戚朋友，甚至还有没有离职的同事。当警方敲开张某的家门时，场面呢令人震惊。从他们家的客厅到厨房，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没有拆封的快递箱。警方呢是当场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有拆封的这个家电，另外呢有22件都已经被拆封使用。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在张某租用的一个大约600平米的仓库里面又发现了977件全新家电，警方耗时8小时才完成了清点，品类之丰富堪比是一个小型家电卖场。而除了现场查扣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货物早就已经被张某呢二手转售，通过网上的这个二手平台还有线下商家进行销售，差不多呢是正常销售价格的8折。而张某的微信、支付宝有大量的收款，会计入最后的一个犯罪金额。那张某到底是怎么做到下单数千笔零元购订单的呢？这个啊，真的是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啊，大家脑海当中呢最先出现的一个问号。民警介绍呢，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张某，他呢会先选择一台高价值的家电参与呢以旧换新，比如说一台柜机空调，这个时候系统显示柜机空调的旧品估值是800元，在系统上生成订单之后呢，他又快速的取消，随后又立即切换成一件小商品，比如说像煮蛋器之类的，继续操作以旧换新，再马上切回到这个柜机空调，这个时候系统会出现漏洞，利用这个时间差，张某没有提供任何家电，就成功以零元获取全新的小家电。警方表示呢，这个漏洞极其隐蔽啊，需要很快的手速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就会显示是零元购。张某呢，凭借着对这个平台流程的熟悉，反复利用这个漏洞下单。犯罪嫌疑人张某本就是薅羊毛党，比如说他会薅这些优惠券，然后各种钻研怎么买东西更便宜。起初呢，他只是想占点便宜，但是发现了这个漏洞之后，他屡试不爽，就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念头。为了扩大业务且不引人注意，他借用了父母、丈夫、亲戚朋友，甚至是5名人在职同事的账号疯狂下单。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2名同事于某和李某某很快发现了异常，主动打探零元购的操作方法。张某呢选择刻意隐瞒，两人明知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来获取商品，还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和数千元的好处费。警方认定于某和李某虽然没有直接操作，但是在明知张某违法的情况下依然接受财物，同样是涉嫌违法犯罪。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的涉案人员呢也主动的退还这个赃款。那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过程当中。那么案发之后呢，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现在涉事平台也已经针对相关的系统漏洞做出修复，消除技术隐患。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非常励志的妈妈啊。现在呢，网络上有一个热梗说40多岁正是闯的年纪啊，这句话呢也正好成为了妈妈啊这个妈妈的一个现实。最近啊，四川成都的一个妈妈何欣彤以416分初试第一的成绩，成功的考取了四川大学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还获得了2等奖学金。今年41岁的她呢，还是一位初中生的妈妈，而她呢，考研的初衷就是为了鼓励女儿用心学习。 这位妈妈考研的想法萌生于2024年，那年呢，她的女儿刚入初中，因为学习困难陷入焦虑。那妈妈说呢，孩子年龄小，自律性不足，可以通过督促

0: 进行引导。那时呢，他也经常告诉孩子要努力，但是孩子呢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就产生逆反心理，他也觉得不能够一味的强硬的这个施压，要求孩子听话配合，关键呢是要引导孩子主动的去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那为了给孩子呢树立榜样，也为了鼓励孩子，他就决心呢跨专业考研，给孩子呢做一次示范。因为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他每天7点钟起床，先学习1个小时再吃饭，一天有效学习至少6个小时。这是过去1年多这位妈妈何欣彤的学习状态。这个中年备战考研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他也自己调侃自己是英语学渣，针对这个短板呢，他花了大约半年时间从头捡起单词，6000个考研大纲单词他拆分成6个月完成，每个月计划背1000个单词，每天尽量完成50个。考研第121天啊，今天复习100个单词，学习新单词50个，这个呢在这个妈妈的计划本上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啊，他为自己制定的计划。而在去年的1月份呢，他正式开始准备考研，几乎每天都会在社交平台打卡，记录自己的学习进度。统计学是专业课里最大的一个难点，对跨专业的他来说呢，相当于是从零起步。相关的教学视频他也是反复看了很多遍，他觉得呢，这才算是刚入门。但是对于他来说，最困难的不是学习本身。去年8月份呢，有一次意外让他摔伤了腿，生活的改变打乱了他的备考节奏。备考时间，备考的时候呢，他虽然也是有自我怀疑的，但是他始终告诉自己一定要专注，不要放弃，要让女儿知道努力可以克服困难。为了让自己更加全面的认识考研，他还主动的跟很多考研人士交流，听他们分享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当他定下考研目标时，他原计划是要用2年的时间完成，可是没有想到备战1年就顺利的考上了研究生。当他收到呢这个四川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非常的欣喜，还特别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用行动告诉他，妈妈40岁都能从头学起，你今年才14岁，怕什么？家庭教育不是听我说，而是看我做。在妈妈何欣彤看来，比考研更成功的是她用亲身经历向她上初中的女儿验证，只要坚持走下去，困难总会被克服。何欣彤说呢，她以前呢总是会操心女儿的学习跟生活，可是准备考研之后基本就很少去管女儿，而女儿看着她天天都在学习，可能呢想玩也不好意思，也就自己去学习了。她的女儿呢初一的时候数学成绩一直垫底，遇到难题第一反应就是求助，可是现在呢受到妈妈的影响，她会习惯先独立思考，然后去研究呢这个解题思路，实在不行再去求助。慢慢的呢成绩呢也从年级200名左右提升到了前几10名。面对挫折不畏难啊，这个逆商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呢，女儿看到妈妈在休息，还会主动调侃说，哎呀你快去学习，等你考上了好教我。这样的一句话也让妈妈何欣彤觉得很有趣啊，所以母女俩还约定啊，说女儿今后呢也要考四川大学，将来两个人呢可以一起当校友。在陪伴女儿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妈妈何欣彤开始接触心理学知识，自学了青少年和成人心理危机相关内容，还顺利考取了心理咨询师的证书。而这次她考研呢，选择的也是心理学，她希望将来能够用更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去帮助他人。今年9月份，她的女儿进入初3，届时呢，她也将会再度回到校园，开启自己研究生的生涯。她说，等自己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呢，女儿也刚好升入高3，那个时候他可以再次全身心投入工作，和女儿并肩朝着各自的目标奔赴，本身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双向成长。任何时候呢，都不要放弃自己，不要被年龄身份束缚自己前进的脚步，这是这位40岁的妈妈何欣彤她坚定的一个想法。她说，年龄从来不是人生的限制，只要你敢出发，就永远都不算晚。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在今年的7月份呢， OpenAI 的一款大模型内部测试时竟然出现了失控出逃。就是呢，这个 AI 它自主发现漏洞，然后自己规划路径，成功入侵了全球知名的 AI 开源平台。更具这个戏剧性的是，这个测试方式

用美国主流 AI 模型根本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恶意的载荷，最终不得不转用我们中国的开发模型完成一个溯源分析。当 AI 展现出这种自作主张的能力的时候，哎，我们真的必须要认真的去思考人工智能的安全性问题。这已经不是科幻电影了，是真实发生的一个事件。这场 AI 越狱的事件呢，它的起初只是一场针对 AI 模型网络安全能力的一个测试。为了检验模型的一个极限，那测试方特意关闭了部分的安全限制，把其呢置于一个跟互联网隔离的沙箱环境中。然而这个 AI 考生的表现出乎意料，他自己发现了漏洞，然后呢自主锁定目标，然后自己去完成了这个入侵。这起事件呢也绝非是一个孤立的技术事故，因为它暴露出了新型安全风险正在深刻地挑战着我们传统的安全认知，这也揭示了 AI 技术快速发展阶段必须要正视的一个新的课题。一些闭源的 AI 模型，它就好像是黑箱，它的运算的逻辑数据处理过程不公开，不可使用，使用者呢只有调用权，你没有办法实时去监管它真实运行的一个状态。一旦呢 AI 自己出现了一个越权的操作，自主攻击这样的一些失控行为，就有可能出现事前没有预警，事中拦不住，事后又查不清这样的一个被动的局面，让风险在暗处滋生。那么以往的网络攻击依赖的是人工操作或者是固定的程序，特征是很明显的，很容易追溯。但是如果是失控的 AI， 它不需要人工指令，它自主学习，自主去挖掘漏洞，然后独立完成一个渗透跟入侵，它的攻击是没有固定的特征的，隐蔽性也很强，能够轻松的绕过我们传统网络的这个安全系统的一个防护，然后形成全新的一个安全漏洞。那我们人类设定的操作的权限、安全规则、防护，在 AI 强大的自主的推演能力面前是随时都可以被突破的。那为了完成既定的任务呢， AI 它会主动的去规避和拆解各类安全规则，彻底打乱人类搭建的安全管控体系。如果说这种风险它蔓延到政务、金融、能源这些关键领域的话，这个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呢，面对 AI 技术带来的这种新的挑战啊，希望每一位用户都提高警惕。首先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呢，要守住个人信息的安全门，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摒弃用 AI 绝对安全的侥幸心理，不要使用那些来源不明的 AI 工具，也不要随意的向这个 AI 输入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号、家庭住址这些个人敏感信息，要严格遵守权限最小化的原则，不能够随意的给 AI 开放你的设备的全部的这种权限，要从源头上呢来杜绝数据泄露的风险。再来呢，就是呢，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一定要保持一个理性的判断，不轻信、不传播那些没有经过核实的信息。如果遇到一些特别是涉及国家政策、社会热点、公共安全的信息，也要以官方发布为准，警惕那些看似逻辑自洽，实则是编造事实的 AI 内容，避免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成为谣言传播的帮凶。还有，一定要严格遵守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原则，党政机关、科研院校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坚决杜绝把一些涉密文件、工作资料或者是内部敏感信息输入或上传到任何互联网的 AI 工具。所以呢，今天呢，通过这个新闻呢，也是希望给大伙呢提个醒，希望大家在日常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这样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好，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今天也是周末，在这里呢小贤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所以也欢迎大家呢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是小贤，咱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北京时间呢，早间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各位早上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周过得真快哈，转眼又到了周五，明天就是周末了，打算去哪里游玩呢？我才不在意，我在意的是你见我。其实最近啊，这个电影市场也是很火热的，有几部非常好看的电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啊？比如说蜘蛛侠呀，包括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像是后世，是不是有一个这种恐怖片哈、啊？有喜欢看恐怖片的朋友们吗？有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海口音乐广播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早间节目的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如果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或者是您还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实时的来跟我们互动。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城市用地的调整和规划。海口的府城板块哈，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很多海口市民朋友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板块，也被很多的老海口人认为是我们海口市的一个核心的区域市中心。一般啊，如果说我们原来住在府城这片的区域啊，琼山的区域的话，不喜欢到其他的地方去居住，还是喜欢在这个板块去生活。毕竟呢，府城是我觉得海口是比较有烟火气息的一个地方。无论是生活的便利程度哈，还是我们舒适程度，都是非常可观的。包括呢，很多朋友们也认为这里是海口的市中心之一。并且呢，府城呢还有很多的文脉，包括呢很多的美食，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打卡和探索的。那么根据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的海口市府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改丁村卖营片区城市更新当中，五个地块的规划修改公示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变化就是丁村卖营板块将新增一所完全中学。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此次这个教育用地的调规情况啊，这次调规的是 H0901 地块，位于琼山区卖营片区城市更新的东侧，北临凤翔东路、振发横路，南至椰海大道，西起麦翔北路，东至振发路。那么在原控规当中呢，这个地块配建的是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调规后直接升级为完全中学，并且配建原来地块的15个班级的幼儿园，用地性质调整为中小学幼儿园混合用地，并且呢用地面积从44259平方米扩大到了61029平方米，大概的面积是91.5亩，一次性增加了大约25亩。并且呢规划指标啊也是同步明确，容积率呢是小于等于 1.2， 建筑密度小于等于 30%， 建筑的限高是小于等于40米，绿地率大于等于 35%。其实呢我们仔细去观察公示，就会发现信息量还是很大的。第一点，应对高中入学的高峰，根据海南省155教育事业发展规划，2030年普高入读的比例要达到80%，海口适龄就学的人口持续增加，并且呢片区的高中学位啊是存在缺口的，需要增补公办普通的高中资源。第二点呢，就是响应海口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校地合作的部署要求，满足高标准的办学需求。这句话的表述非常值得关注，什么意思呢？就是校地合作通常意味着是引进外部的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办学。那么此前海口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配建的9年一贯制学校，就是通过这种模式引进了北师大的优质教育资源。府城这所完全中学最终由谁来办学啊，值得等待官方后续的公布。第三点呢，就是优化片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满足居民15分钟的生活圈要求。那么除了学校，这次调规还顺带补齐了养老和医疗的配套。就比如说 G0717 地块商住混合地块，增加配建了老年人的养护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且呢容积率从 3.3 微调至 3.46。G1101 地块哈，增加配建了老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和托育的服务中心。这个地块的学校旁边就是海口当下最火的一个四代宅项目，这所规划的完全中学哈，与中国铁建西派国际处在同一个板块。西派国际呢是位于中山南路与椰海大道的交汇处，凤翔湿地公园的东侧，由央企中国铁建地产开发，是海口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四代宅项目。那么这个项目今年在海口楼市的存在感很强哈，户户标配空中花园、

0: 面积不低于套内面积的40%，把传统公摊变成了私家领地。
1: 勇气，你走的方向最后到哪去？
0: 并且呢，户型从88平一直到165平，哈，2到4房。2026年4月29号开盘，均价约1.8到2万元每平方米，是阜城板块目前热度最高的新盘之一。教育资源一旦落地，西派国际公园加学校的双重配套就齐了。对已经入手的业主来说，这是实打实的利好。那么，我们再把视野放大到丁村卖营片区的城市更新项目当中，这所学校所在的阜城片区是海口城市更新的主战场之一。那么，整个丁村卖营片区规划范围约323公顷，面积是4851亩，北至凤翔路，南至椰海大道、美康街，东至迎宾大道，西至振发路。
1: 我才不在意，我在意的是你想。
0: 其中啊，卖营片区的城市更新项目位于阜城的核心区域哈，挨着高铁东站，征迁的范围总面积约927亩，由中铁建设集团置业开发建设，正式西派国际的开发商。项目签约阶段占有土地面积签约率达到了93.46%。丁村片区的城市更新项目由大华集团操刀，目前在建的大华星宇就是它的2期项目哈。这个丁村预计可供地块达19宗，也是海口体量最大的城市更新项目之一。从今年海口的工地计划来看，丁村的 F-5-07 地块、卖营 G-0717 地块都已经列入了住宅用地的供应清单，这个片区的商品房供应还会持续的释放。而阜城呢，是海口的老城区，生活氛围浓，但教育资源一直是它的短板。这次条规把9年一贯制学校升级为完全中学，还专门提到了深化校地合作高标准办学，释放的信号很明确，海口正在把优质的教育资源往城市更新片区倾斜。老城更新配套先行，学校、公园、商业都配齐之后，阜城板块的居住价值要重新进行评估了。

勇气。有朋友问，热风吹说丁村也算府城吗？我认为的府城就是洪城湖到高登东一带哈，因为这两个项目的范围哈都是挨着美社河的凤翔湿地公园，离府城不管是鼓楼也好还是琼台书院的博物馆都比较偏近，而且呢南北水果批发市场包括它离这个府城中学沿着美社河一带都很近，所以呢传统意义上来说这两个地块就是丁村跟卖营，尤其是卖营也都算是府城的整个板块当中。

任风吹，你是也住在府城这边吗？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府城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和最好玩的地方？因为很多的朋友们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都说哈，就是习惯住在府城的话，那么即使说在换房子或者是置换也好，改善也好，也会在府城这一带去选择，就是最远他会选择到滨江路沿线啊，就不会选择城市的其他的地方板块，尤其是西海岸呢，包括城东城西都不会去选择。你觉得你也是这样的吗？

说完了刚才我们这个丁村卖淫片区的完全中学之后哈，再给大家聊一聊一到七月份海口的土地市场交易情况。一到七月份海口的宅地卖了11亿，海口土地市场呢在最近哈的确是也是发生了很多

的变化，我们通过卖地包括新开发的土地也能对未来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走势进行一轮分析。那么最近啊，海口土地市场接连出现了抢地的场面。就在7月23号，长秀片区的一个地块，三家房企竞价111轮。此前我们探房兄弟也给各位分享过哈，山西的华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79亿元成交，溢价率是39%，楼面价9554元。那么在7月31号哈，也就是7月底，五元河片区的一个地块，两家房企又竞价了31轮，海南卓仙云链通航数字产融源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3.45亿元成交，溢价17%，楼面价是7080元每平方米。那么这两场土拍让市场重新有了热度，但从1到7月的整体成交数据来看，海口今年的土地市场依然处于明显的收缩状态。1到7月份，海口住宅用地成交金额约11.11亿元。

今年一到七月份，海口呢仅成交了四宗市场化商品住宅用地，分别位于城西有两块，长秀一块，五元河一块。这四宗地块啊，合计约94亩，成交金额刚刚给大家分享过了哈，11.11亿元，再加上工业、商业等其他用地，据公开成交信息的不完全统计，一到七月海口全口径土地出让金估算在12到15亿元区间。那么什么概念呢？我们得跟过去相对比，我们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比去年的同期，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2025年上半年，海口全口径土地出让收入为 60.58 亿元，而今年的一到七月的估算总额尚不足去年同期的三成。你想跟着我，却差点心，拥有你就不是。而卖地收入减少，主要原因是供应端的主动收缩。那么根据海口市2026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全年拟供应国有建设用地674.7公顷，其中呢住宅用地仅75.42公顷，占比 6.93%， 为近四年来的最低水平。市场化商品住房用地73.52公顷，安置房呢是2.1公顷，安居房和租赁住房用地全部清零。而且呢，供应方式也在逐步的调整。2026年，海口计划以出让方式供地181.37公顷，以划拨的方式供地491.65公顷，划拨占比72.87%。大量的土地用于交通、电力、公共服务啊、城市更新等基础设施配套，而非直接的出让变现。在下半年，海口还有一批重点的地块将陆续入市。目前呢，已挂牌的包括长秀片区的一个地块，就紧挨着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长秀片区已经出让的地块，约21.36亩，起拍价1.86亿元，预计八月出让。我期待的是今年的他。还有呢，就是条规和计划中的地块体量更大，比如说北师大附校板块条规释放出约123亩的住宅用地，与北师大附属学校一路之隔，多家房企呢已经介入了测算。丁村、麦营、滨江新城三期、桂林三期等城市更新项目已经列入了供地计划。刚才也给大家分享过哈，其中丁村的 F-5-07 地块为住宅商业混合用地，约4.44公顷；麦营的 G-0717 地块为住宅商业混合用地，约4.51公顷。热风吹说，我不住府城那边啊，我觉得那边车流和人流太多了，空气也不怎么好，下面的市县人会比较喜欢，回家也方便啊。其实空气我觉得还可以哈，只不过呢就是比较有烟火气啊，车流和人流量肯定很大，毕竟它属于老城区的板块当中，非常的热闹哈。那你现在住在哪个板块呢？就是你觉得海口的市中心是哪里？我们经常会聊到一个问题，每个人认为海口的市中心的点都不一样啊，而且呢海口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市中心哈，它比较分散，但是呢每个片区都有它一个核心的热闹的点位，对吧？你现在住在哪里呢？热风吹这位朋友。

江东新区啊，全年计划供应三宗纯住宅用地，合计8.2公顷，并且呢，新不倒板块还有一宗百亩级别的大宗宅地。按照今年这个75.42公顷的宅地供应计划，上半年仅成交约3.46公顷，下半年还有超过70公顷的宅地待入市，供应的压力集中在7月份以后。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哎，这个卖地啊，土地供应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对咱们买房的人来说，或者是想要买房以及在观望的朋友们来说啊，信号很直接。有几个信号呢？第一，未来1-2年海口新增市场化的住宅项目会明显减少，存量项目和城市的更新项目将成为新房供应的主力。第二呢，核心地段宅地的稀缺度上升，从长秀到五元河，从城西到北师大的附校，能引发房企抢地的都是什么原因呢？绑定了学区啊、景观或者是城市更新红利的核心地块，这类地块的拿地门槛也会越来越高。第三呢，学区的资源依然是海口楼市的硬通货，长秀地块溢价 39%， 核心支撑是西海岸的九小桥中的学区。长天路地块虽然临近长天云厅，但因未划入九小桥中的学区，所以说呢，热度明显打了折扣。第四点就是海口减少了宅地的供应，增加划拨用地，本质上是封关之后先完善了城市的配套，待城市价值兑现之后再逐步释放土地价值，长期看呢，有利于夯实城市的基本面，短期则意味着新房供应的节奏放缓。海口呢，作为咱们海南省的省会哈，宅地供应收缩已经是明确的趋势，那么下半年土拍市场的表现将直接影响明年的新房格局，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共同来期待一下。

任务吹这位朋友说，海口是滨海城市，没错，肯定是以海淀河两岸海口湾为中心了，多数商务商业也都在这边，会比较靠近海边，空气流通也比较快啊，舒爽一点，海口的地标也都在这边，拍宣传片的话也是拍这边。那去可能是火星或者是主要是在哪儿，就是呢往海淀岛走，世纪大桥一上桥，你回头看啊，整个龙华区的这一片滨海 CBD， 哇，往那一看真的是有一种大都市的感觉，尤其是晚上一亮灯真的很美，再加上那片的那个这个城市之眼啊，海口之眼，我给它命名为海口之眼，那个摩天轮哈、啊，整体的景象呢就有一种国际化是吧，自贸港的这个繁华的体现。那么如果你说在海淀河的两岸的话，我觉得其实相比较海口湾啊，我个人更喜欢生活在海淀河或者是南渡江的两岸，因为我觉得江景和海淀河的河景更加的这个好看，尤其是你海淀河你住在对着骑楼的这一块，你晚上呢看到这个南洋风情的骑楼的建筑，对吧，既融合了南洋的文化，并且呢还有一些巴洛克式的建筑，再加上咱们海口的钟楼是哥特式的建筑等等一系列的建筑景观融合到了一起，更加的赏心悦目。包括我们住在这个河和江的两岸，相比较你住在海的旁边可能没那么的潮湿啊。不过呢你说的很对啊，就这片附近啊也算是咱们海口的这样的一个中心的地带了。是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二手房和这个新房的一些最近的这个情况哈。那么在分享之前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有任何和房产有关的问题，包括自己的见解以及你对城市的了解和看法，包括呢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想租房房屋维权，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

觉我说对啊，非常喜欢外滩一品那个位置，的确那个位置很好，而且呢你还是很懂审美的哈。外滩一品不管是工区的打造，还是外立面的建设，以及整个户型的设计哈，都是非常在线的。不过呢它的得房率肯定是没有现在的四代宅这么高哈。在前段时间呢不也是交房了吗，现在很多的这个业主朋友们也有入住的了。而且它楼下很繁华很方便，它离这个西西里那条商业街很近啊，那边好吃的很多呀。我不知道热风吹这位朋友有没有吃过西西里有一家哈、啊、这个西北烧烤，价格合适，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旁边呢就是有一家这个优步劳啊，优步劳精酿，你坐在这个河边吃点烧烤，喝点精酿，享受着这种海淀河的河风，对吧？而且海淀河你往这个应该是算是北边走哈、啊，就到入海口了，对吧？那其实呢也稍微有点海风的味道啊，整体来说那边的住着的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的舒适的。我才不

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海口的房东最近呢，这个二手房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啊？一个最现实的，包括呢最客观的整体的市场的反应是什么样子？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哈，从贝壳平台的数据来看，海口二手房的几项数据都在往下跌。首先呢，房价的均价，成交的均价是12100每平方米，比上个月跌了1.1%。成交量是548套，比6月份少了6.5%。看房人数跌得更多哈，9364组，环比跌了10.3%。我才不在意，我期待的是今年多彩，你想出了雨。关键的指数的3项都在往下降，但是呢有一项在涨，就是挂牌量啊，4092套，环比增长了1.3%。从今年3月开始，连续4个月贝壳平台的新增挂牌量都超过了4000套。所以说呢，通过这4项数据组合来看，不难发现挂牌量在变高，但是呢看房量、成交量和价格都在跌。也就是说什么呢？卖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买房子的越来越少。而今年5月份的海口二手房仅贝壳平台的挂牌量是3.1万套，6月份是3.2万套，而到了8月，这个数据猛增到了34728套，意味着每月净新增的在售二手房源只贝壳平台一家就超过了1000套，接近呢贝壳平台单月成交量的2倍。再加上一些其他平台的独家房源和一些没法统计的挂牌量，海口在售二手房源预估啊在4万套以上。什么概念呢？就是海口每个月的存量房源，二手房的转移登记量为2000套左右，仅预估的4万套二手房源去化周期都在20个月左右。

0: 今年前七个月，贝克平台海口二手房的总成交套数是4804套，这个数字与前七个月中的一个月的新增挂牌量差不多啊，两个数字中间隔着的是数倍的卖房的难度。但是最扎心的还是二手房的房价，把周期我们拉长来看哈，2022年海口二手房均价还在17800元的位置，但是呢，到了今年七月份啊，贝壳平台的成交均价就已经来到了12100块钱每平方米，就是说什么呢？两年的时间，每平方米二手房跌了5700块钱，一套100平的房子，如果按照均价来说的话，账面蒸发了57万。而58同城的二手房房价曲线也在佐证，去年8月是13241元，今年7月呢是12115元，一年又掉了1100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口径也在呼应，6月份海口二手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了 0.5%， 但同比去年跌了 6.6%。
1: 我才不在意，我在意的是你想看着我
0: 二手房的价格持续走低，背后最直接的推力啊，是新房在拼命的往下砸。今年海口新房的促销力度只能用杀疯了来形容哈。我们六月统计过一次海口最新的房价，全市呢58个楼盘推出了特价的房源，西海岸板块最凶猛，安居房贵府家苑7800块钱每平方米起，永贵花园的 B 区8400块钱每平方米，千亩大潘宝龙城特价9570块钱还是现房。那到目前为止呢，宝龙城的特价有的房源已经来到了七字头开头。大华锦绣四季的特价房源九字头轻尾盘，滨海新天地起价1.25万，1.6万每平方米以内的项目超过一半啊，已经成了竞争最惨烈的价格地带。那么7800块钱是什么概念呢？海口二手房的均价是12100啊，新房比二手房均价还便宜了4300块钱。而且呢，新房现在目前为止很多的房子都是现房准现房，即买即住，户型设计更新，价格更低的情况下，必然会抢走大量的存量客群。更关键的是，新房呢还在持续放量啊。以前我们都说二手房市场会冲击新房市场，但是呢，当新房彻底疯狂的时候，可能还真没有二手房什么事儿啊！这还没算上法拍房这条线。我们根据中指法拍数据库显示，2026年一到六月，海口法拍住宅平均成交清仓率是32.49%，成交均价是10285元每平方米，同比又跌了7.94%。法拍房的价格啊，比二手房还低一截。最典型的案例是万绿园一号，不知道朋友们了不了解这个小区哈？万绿园一号就在这个万绿园啊，再往这个海口湾的方向去走啊，翻倍自在湾的方向去走，这个海口湾270度的海景大平层，曾经只收现金的顶豪啊，小区二手挂牌价均价2.2万每平方米，阿里拍卖上6折变卖。370平方米海景大平层530万就能拿下，单价呢1.43万每平方米，154平的入门户型186万，单价1.21万每平方米，跟同小区的二手挂牌价差了将近10000块钱。
1: 就不怕身体结冰，
0: 所以说嘛，三层夹击图景就非常清楚了，新房降价接流，法拍房低价补刀，二手房呢被夹在中间，价格跌，成交缩，挂牌涨，看房少啊，想要快速以一个理想的价格出手，恐怕呢也是比较难。所以说呢，对于什么来说，什么客群来说比较友好呢？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刚需的朋友们，真的说我在海口需要一个房子啊，不要太贵。是吧？包括呢，我得结婚啊，我小孩上学。那么现在，不管你是去新房市场还是二手房市场，买家是整个市场所主导的。不管是价格也好哈，还是说我们的整体的户型、产品的丰富程度，以及你选择性来说，都是由买家来主导了。没办法，谁叫现在整个的房产市场，二手房的数量越来越多，而新的产品又层出不穷。所以说呢，在目前这个市场来说，如果说你是房东想卖房的话，那么你的价格一定要去贴近市场价，否则呢，可能连看的人都没有。要不然我们就先留着，暂时不卖。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进入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探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5: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5: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二手房哈，给大家分析了一下二手房现在的数据哈，包括呢，整体的交易量以及挂牌数量，包括看房人数。我想告诉自己，简单来说呢，就是买房的人在减少，卖房的人并没有明显退场，市场呢仍在继续的磨底。如果说啊，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我们就能看出到二手房市场当中的热度正在持续的退潮。就比如说2026年的2月份，受春节的因素影响，成交量呢降至到了349套。3月份的时候，今年3月哈，迅速反弹到了994套，创下了阶段的高点。此后呢，4月份829套，5月份787套，6月份586套，7月份548套，已经连续4个月逐级回落。也就是说，3月份集中释放的一波需求，目前正在被市场慢慢的消化。进入到了7月之后，成交仍在下滑，但是呢，下降的速度较6月有所放缓。不过呢，市场也并非全面的失速。2025年的7月，海口二手房成交了是532套，今年呢是548套，高出了约3%。从今年的前7个月来看，累计的成交约4824套，较去年同期的3796套增长约27%。这就说明哈，虽然小阳春之后的月度的热度持续回落，但今年以来的市场基本盘依然好于去年的同期。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短期成交继续降温，但尚未跌破去年的同期，当前呢更像是前期需求集中释放后的持续消化，而不是成交的突然失速。其实朋友们更加哈，对比这个成交量，更加关注的是成交的均价，对吧？七月份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海口二手房成交均价呢是12100，较6月的12300下降约1.6%。我们回看今年的价格走势，一月份是12600，二月份12200，三月回升到了12800啊，此后4月、5月均为12700，6月降至了12300，而7月进一步降至了12100。昼夜，王子问我的不相信，闹铃说不行，不要再躺平。也就是说，三月到五月份短暂横盘之后呢，海口二手房的价格已经连续2个月往下探了哈，1.21万元每平方米，也是2024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如果与2025年的7月份13700相比，那么一年时间下降约11.7%，与2024年的4月份1.71万元每平方米的阶段高位相比，累计回落幅度接近30%。更值得注意的是，七月份的成交量同比仍增长约3%，但均价同比下跌接近12%。这意味着市场仍在通过价格调整来换取成交，以价换量依然是目前海口二手房市场最核心的成交逻辑。就像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哈，对购房者来说，市场价格呢已经处在了相对的低位，溢价空间也比过去更充足。但是呢，对于房东，对于业主来说，过去几个月所谓的企稳，目前更像阶段性的横盘，而不是趋势的反转。一句话总结，就是价格还没有真正站稳，海口二手房仍处于低位盘整、反复探底的阶段。在七月份，海口二手房看房人数是9634人啊，较六月份的10742人减少了1108人，环比下降约10.3%。这是今年继二月份之后，看房人数再次跌破了10000人。那么从近期的走势来看，三月份看房人数达到了16812人的高峰，之后四月为13903人，五月为13599人，六月降至了10742人，而七月份进一步降至了9634人。其实呢，为什么要分析看房人数呢？因为看房人数通常是成交量的先行指标。从三月份到七月份，看房人数和成交量同步回落，说明市场的客户池确实正在收缩，买房人到店咨询和实地看房的积极性都不如前几个月。不过呢，用看房人数除以成

交套数来算，七月份呢也有一个相对积极的细节。三月份约17人看房促成一套成交，五月同样为17人，六月是 18.3 人，七月则约为 17.6 人。就是换句话来说啊，通过这种细节的分析，虽然看房的人更少，但留下来的客户成交意愿相比较来说啊，还是可以的，成交效率反而比六月略有改善。这就像一家门店，进店人数减少了，但是呢，真正进店的客户的目的更加的明确。因此呢，七月市场最大的问题不是购房者看完房后完全不愿意出手，而是进入市场看房的人本身变少了。同比来看呢，2025年七月看房人数约为11137人，今年七月减少了约 13.5%。 那么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客流明显收缩，但有效的需求仍在。市场缺的不是完全没有购买力，而是足够多、足够有信心的买房人。

与成交和看房人数下降不同，七月份的海口二手房的新增挂牌房源达到了4092套，较六月份的4040套小幅增长1.3%。那么今年二月新增挂牌受春节影响降至1751套，三月份迅速增加到4846套，随后四月份4281，五月4082，六月4040，七月4092套新增挂牌的住宅。那么过去四个月，海口的新增二手房挂牌基本稳定在4000套左右。这说明呢，虽然市场成交在降温，但业主挂牌出售的意愿并没有明显的减弱，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恐慌抛售，但也没有大量业主因为价格较低而选择撤牌观望。同比来看，2025年7月新增挂牌为3470套，今年7月呢增长约为 17.9%。我们换一个更直观的角度来看，七月新增的挂牌数量约为成交量的7.5倍，六月份呢约为6.9倍，这并不等同于库存净增加，因为当月的挂牌和成交并非完全对应着同一批房源，但至少说明供应端的活跃程度明显强于成交端，房源之间的竞争正在加大。两方面来看，对于购房者来说，可选择的房源仍然充足，溢价的主动权进一步增强。对卖房者而言，先挂一个高价试试看的策略成功率可能越来越低了，就是房源想要从大量的挂牌当中，跟你家的小区、跟隔壁的小区、跟同样地段的小区当中脱颖而出，最终仍然要依靠价格、装修、楼层、户型和小区的品质来决定。所以说，为什么现在非常建议大家在选择户型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个南北通透的，对吧？因为南北通透的户型在市场当中的表现还是非常可观的，并且呢，我们在选择小区的时候，尽量能不选远郊盘就不选远郊盘，能有更好的商业配套以及配上一个学区，就尽量选择更加核心的位置。再来看七月份海口各区域二手房销量的排行榜，成交量的第一梯队海陵岛以82套成交继续排名第一，但是呢，成交量环比下降了12.8%，成交均价为1.07万元每平方米，环比下跌了6.7%。过去一年，海淀岛的二手房成交均价累计下跌约19.8%，在主要成交片区中跌幅较为明显。那么作为海口二手房成交最活跃的区域，海淀岛啊拥有极大的这个房源基数和购房需求。但是呢，从七月份的数据来看，即便价格继续下调，成交量仍在下降，说明什么呢？片区内的房源竞争啊相当激烈。江东呢以50套的排名第二，成交量与六月持平，成交均价为12700，环比下跌6.9%。值得注意的是，江东近一年的成交均价仍上涨约2.4%，在大部分片区价格下跌的背景之下，长期表现相对坚挺。不过呢，七月价格是明显回调了，也说明江东并非完全不受市场降温的影响。远大以47套排名第三，成交量环比下降了27.7%，但是呢，成交均。

价环比上涨了1.9%，达到了1.21万元每平方米。再来看，滨江成交43套，环比增长了4.9%；椰海大道成交36套，环比大增56.5%。那么前五大片区合计成交了258套，占全市成交量的约47%。市场成交仍明显集中在少数的主力区域。那么逆势增长的区域都有哪里呢？那么在全市成交量继续下降的背景之下，部分片区成交出现了环比的增长，比如说万达成交了25套，环比增长78.6%；椰海大道成交36套，增长56.5%；秋海大道成交了8套，增长了33.3%；解放西成交15套，龙华区成交了29套。不过呢，除了椰海大道和龙华区外，部分片区的成交基数较低啊，单月增加了几套，就可能形成较大的百分比的波动。因此呢，这些涨幅更多反映的是局部房源集中的成交，暂时还不能简单理解为片区行情的全面回暖。那么目前海口市的价格的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你比如说七月成交均价最高的仍然是紫园片区，达到了21000，成交26套，继续稳居海口二手房价格的第一梯队。其次呢是国兴片区，均价是1.43万，新不岛1.36万，海口湾和永万路均为13100。在低价的片区方面这个西海岸南片区成交均价是7900，白龙为8600，国贸是9500，海口宜新城9700。和平南七月成交均价仅为3300，但是呢，这个不能代表整个片区的一个这个客观的价格，因为呢，当月只成交了2套，样本量过小，容易受到这个特殊个别房源的影响，并不适合作为整个片区的价格参照。那么从近一年价格变化来看，剔除样本量极小的和平南后，海淀岛下降19.8%。白龙下跌18.5%，西海岸的南片区下跌17.6%，跌幅呢相对靠前。而解放西上涨9.9%，观澜湖上涨7.6%，秋海大道上涨4.7%，江东上涨2.4%，成为少数近一年价格保持上涨的区域。但是呢，其中不少片区的成交量较少，价格呢容易受到房龄、产品类型和个别高低价房源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仍需结合具体的小区来看成交价进行判断。所以说呢，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把七月份的几组数据串起来看结合今年、结合去年环比和同比海口二手房市场释放出了3个比较清晰的信号。第一呢，市场热度仍在下降，但是成交的基本盘没有消失。第二，价格仍在探底，买方拥有更强的主动权。第三，供应保持高位，房源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那么在这里给两个不同的人群，购房者和卖房者几点建议。第一，对购房者而言，当前市场的房源多，选择多，溢价空间大，但也不能只看单价便宜，我们要综合它的地段、房龄、物业、户型、楼层、未来流通性、学区等等，仍然比短期几百元的价格波动更加的重要那么对于卖房者而言，市场呢没有出现恐慌性的下跌，但房价也没有明确的反弹，我们要参考小区的挂牌价，不如参考近期真实的成交价。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参考挂牌价不如参考近期真实的成交价，咱们合理定价，及时调整，把握有效的客户，依旧是顺利成交的关键。所以说呢，海口二手房的摸底还没有结束，但随着价格的持续调整，真正具备居住价值、配套优势和合理价格的房源也正在逐渐显现出性价比。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探房兄弟，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时间也是来到了9:58，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楼市，分享最新的楼盘方面、房地产方面的前沿消息。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评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2.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顺利吗？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同时今天又来到了周五，每周五呢，我们有一个跨越琼州的特别环节哈，我们会对播到湛江综合广播的主持人思华，来跟大家聊聊两地之间的新鲜事儿。
0: 是的，那么今天的周五了，大家今天这个上午鱼摸的怎么样啊？下午是否已经准备要放假了呢？
1: 一到周五就心情特别激动开心，而且今天还是立秋节气呢。
0: 我们这个门口已经有大伙儿给我们点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和冰拿铁了。
1: 这也太棒了吧。
0: 是的，一会儿我也出去尝一尝啊。
1: 幸福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不是昨天节目当中这个谁说来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小鱼。
0: 谁说的？
1: 小鱼，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小鱼，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爆单了，反正是
1: 小鱼他说呢，这个又怕大家点又怕大家不点。
0: 怕你来又怕你不来。风铃来了，风铃是真来了。我也怕你来又怕你不来。欢迎大家上午好，上午好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有老龄动态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呢来关注到的是银发旅游啊，说白了就是老年跟团游。最近呢是有了参照系四大板块涵盖旅游服务的一个全过程。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的国家标准将从8月1号起已经正式实施了。这个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

0: 人跟团游全流程的一个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啊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这个标准呢是推荐性的一个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来自愿的去实施。
1: 我们来看看具体有哪些内容哈，它是涵盖了老年旅游服务的全过程，总结为呢就是四大核心板块。第一个产品设计方面，你这个行程针对老人的话，你肯定要设置适合他们的舒缓的行程，你不能给他们天天整个特种兵式的那种旅游啊。而且呢你要设置不要设置这个年龄健康准入壁垒。第二个就是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和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之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以及紧急联络人的信息，实现全链条的风险防控。还有售后维权方面，要这个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0: 对，然后这个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的国家标准起草人也表示呢，说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障老年人的跟团旅游平等权，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一个差异化竞争，引发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开发漫游康养游等等这些特色产品，释放老年的消费潜力，助力老龄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1: 是的，说实话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作为子女应该是开心的。
0: 是，
1: 但是呢子女也怕呀，一个是怕行程太赶，
0: 40块钱三天两晚游我想到我就觉得害怕。
1: 对啊，一个是累着老人了，还有就是这种低价团嘛，
0: 是
1: 低价团特别害怕老人被坑，而且也怕就是在这个旅途当中万一老人他出病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生病了突发疾病了没人管，出了事儿不知道找谁。说实话子女让老人出门最怕这些问题，所以你看8月1号起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呢，将会围绕这些问题来展开。当标准得到有效实施，既能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优质的适老化出行服务，也会引导旅行社对标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来打造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0: 是，然后针对这种99啊199的这个低价赶路团啊，标准也提出了行程的适老化啊，这个行程节奏要舒缓一些，你不能让他们4点起来就开始参加你的那个购物团啊。
1: 哎呀，之前不是我还看过有人专门去体验这种老年团吗？
0: 真的把我们年轻人累够呛，我说实话
1: 几天下来瘦了好几斤呢。
0: 对，然后说这个行程节奏要舒缓一些，合理的安排途中的休息，要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一些饮食跟住宿，然后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
1: 是的，
0: 安全方面呢，出行前如果有一些慢性病的话是必须要登记的，还有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这些都是要备着的。要提醒投保老年的这个意外险，还有突发疾病有人管。维权方面呢，也就是刚才说到的，你的那个通道必须得是能打得通电话的，你的投诉的这个通道必须得是畅通的。
1: 对，
0: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国家标准的起草人说，对于子女跟家属来说，专业安全员还有急救预案以及完整的保险会形成一个安全闭环，
1: 是的，
0: 子女才能更加的放心。
1: 此外他还有就是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来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因为这项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也会全面关注老年人的出游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平等消费权，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安心出行，提升晚年的幸福感、获得感。同时标准也把适老化服务从居家养老延伸到了户外的旅游场景，构建多场景老龄友好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提升服务品质，推动住宿、交通、急救配套适老化改造，催生漫游、康养等适合老年人的产品，来释放银发休闲消费潜力。
0: 是，其实我们之前也说银发游其实非常有潜力啊，因为他们又有钱又很闲，所以说呢也希望有了这个规范标准之后，一个是所有的这个旅行社虽然是自愿的，看看根据自己的这个要求要不要实施啊，但是希望有一些就是起码的基础的一些东西旅行社还是要贯彻落实的，这样的话呢给这个长辈们报名的子女也能更加的安心一些。
1: 是的，这不是让老人出去玩，这我们主打的不就是让一个让他们玩的开心，还有我们自己放心吗？
0: 是，
1: 风铃他说
0: 昨天刷到

0: 八块钱玩一天香港，
1: 哎呀，
0: 38块钱上香港玩一天，咋去呀、啊？
1: 这
0: 从海口到香港38块钱，你敢报名吗？
1: 这打个车到机场都不够啊！这
0: 个、你咋能38块钱玩一天香港？哦，他除非就是说完全不管你的任何交通，也不管你是从深圳怎么坐那个高铁去的香港，怎么都不管。
1: 有的这种低价团，它就是存在一些坑嘛，它的购物点非常非常多。
0: 对，就是说我们在香港的哪儿哪儿集合，大家都这个入了境之后啊，就在这个地方集合，然后这一天呢也不包饭也不什么，就是带你们就是一个路线的引领，38块钱，
1: 完了之后还带你进购物点，
0: 对，然后让你上最后吧结束之前让你上购物点购购物啊。
1: 嗯，
0: 他说奶茶有我一杯吗？没喝过呢，谁能请我尝尝呢？
1: 来吧，来海口广电请你喝。
0: 天哪，你不有对象吗？找你对象去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跟健康有关的一件事情。哎，接下来的这件事情说的就是我本人啊，叫做睡够8小时还是巨累，多半是因为一个字儿。
1: 啥字儿呢？因为什么呢？
0: 因为碎啊，就是稀碎的那个碎 啊。
1: 就是本说是睡够8小时，但是呢，没有连贯性的睡够8小时。
0: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我每天的8个小时。从晚上1点2点开始睡觉，睡到早上7点，
1: 嗯，
0: 大概是有5到6个小时吧，
1: 嗯，
0: 然后9点下了节目到11点，大概有半个小时的，不是9点下了节目到10点，大概是有半小时的睡眠时间，
1: 打盹半小时，
0: 对，这是一个睡啊，其中一个睡。然后中午回了家之后呢，有的时候我妈饭做好了，有的时候没做好。半个小时
1: 还能再眯一会儿。
0: 然后吃完饭之后呢，大家知道碳水吃多了又容易犯晕了、
1: 嗯、
0: 又困了又睡了。昨天反正我一睁眼已经是6点多的事情了，已经是下午的6点多，我说行，一跟晚上的觉又说拜拜了。但是你看，其实你累加一下，我一天睡了可不止8个小时，
1: 你就感觉时长也够了。但是你这完全不是高质量的睡眠啊，你这就真的是，
0: 哎，我特别高质量，我手机一放我就可以睡。
1: 你这完全就是稀碎了，你这睡眠。
0: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样啊，就是觉得睡了8个小时，一天可能睡了恨不得10个小时，但是你都是拼拼凑凑起来的这个睡眠时间、
1: 嗯、
0: 并不是说晚上真的是什么10点睡觉6点起床这种8个小时。
1: 所以你看为什么你说，哎，我睡了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还是越来越累呢？其实人的睡眠不是说一觉到底的，它是由多个阶段组成的一个完整循环。
0: 嗯，
1: 那低质量的碎片化的睡眠就会极大减少深度睡眠的占比。如果说大家有那个睡眠监测的，晚上你睡眠监测你睡不好的话，
0: 手环什么的、
1: 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个睡眠它是忽上忽下的啊、
0: 嗯，
1: 然后就没有深度睡眠的时间，或者深度睡眠的时间非常非常浅。
0: 嗯，
1: 那如果是一段完整健康高质量的睡眠，每天晚上大约会按顺序经历所有的睡眠阶段大概4到6次。
0: 嗯，
1: 每次就是一个半小时嘛。
0: 啊、
1: 嗯，比如说浅睡眠，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深睡眠，然后最深的非快速眼动睡眠，然后再到快速眼动睡眠，它基本上要经历这个循环。
0: 是，所以我们刚才说大伙儿的那个什么深度睡眠不睡眠的那个啊，那个的睡跟我睡觉的这个睡还不是一个睡，它那个碎片化呢只是说你的睡眠质量不是很高、
1: 嗯、
0: 我的这个睡是纯睡、是
1: 稀
0: 碎，
1: 因为你睡的时候也睡得挺好、哦、
0: 对。然后刚刚说到的那个碎片化睡眠就是说你的这个睡眠周期被打破了，本来要进入到快速眼动期了，你醒了重新睡，要进入核心睡眠期了又醒了又重新睡，要进入到深度睡眠期了又醒了又重新睡、
1: 啊、
0: 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你真的人醒了，不是说你睁眼睛下地要喝个水上个厕所什么的啊，但是就是你的睡眠质量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在完整的睡眠当中呢，我们的心率跟体温本应该会逐渐下降的，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会出现一个睡眠纺锤波，这对于记忆的巩固至关重要。身体呢本应该修复再生，然后构建骨骼和肌肉，增强免疫系统。
1: 嗯，
0: 还有就是深度睡眠期其实是大脑在清除代谢废物的一个重要时期，然后包括这个快速眼动期对情绪的调节也至关重要。就是说你一天晚上睡8个小时全是深睡眠期也不行。
1: 嗯，就是它会有一个周期嘛。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一天晚上你要是睡不好的话，第二天起来你就会有很多的烦恼，
0: 嗯，
1: 很多的坏情绪，因为你整个脑子没有休息，
0: 没休息，
1: 醒来就会觉得很累。
0: 嗯，
1: 我们睡觉呢，碎片化的睡眠它影响的远远不只是睡眠。

0: 眠本身，
1: 嗯，
0: 睡觉它不只是为了休息，而且呢，你的血管其实也要靠它保护。
1: 嗯，
0: 有一项研究就显示哈，这个睡得太少的人，或者就是不到六个小时，或者总是被吵醒，都会增加多个部位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嗯，你比如说睡不满六小时的人，血管硬化的风险高了27%。
1: 嗯，
0: 睡觉频繁被打断的人，多个动脉同时中招的几率高了34%。虽然说这个心脏动脉钙化评分差异不大，但是睡眠问题对其他血管的这个损伤，它就非常非常明显。
1: 嗯，
0: 总之就是说睡不好呀，你的血管比你还焦虑呢。
1: 我说实话，我每天晚上啊，根本想不起来每天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健康消息。
0: 反正一到晚上到那个点儿，就全部抛之脑后了。
1: 对，然后每天晚上又不好好睡觉，又睡不到六个小时，然后白天的时候又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健康消息。
0: 好好反思反思吧，
1: 我感觉我有点人格分裂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刚刚说的那个碎片化的那个睡眠呀，还会影响大家的免疫系统，甚至是代谢的认知。有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就是对这个小鼠鼠，就是对这个小白鼠鼠，可怜的小白鼠，模拟人翻来覆去睡不好的状态，就是间歇性的幻术。你小鼠你睡了是吧？哎，啪给你扒了醒，你又要睡了是吧？啪又给你扒了醒，结果很明显，给小鼠鼠弄的血糖都飙升了，小鼠的这个葡萄糖耐受都变差了，胰岛素也没有那么听话了，这些呢都是代谢出现了问题的一个信号，
0: 甚至他们大脑也不太好使。
1: 你说小鼠鼠的脑子能有多大呀？
0: 啊，你比如说碎片化的睡眠让这些小鼠他们表现得更容易迷路
1: 哦。
0: 然后在反正在这个实验当中得出的一个结论，也就是告诉大家，深度睡眠对无论是动物或者人类的大脑都很重要哈。
1: 是的，
0: 这个时间大脑它会启动清洁机制，
1: 嗯，
0: 反正清除之前白天产生的各种神经垃圾，帮助我们预防阿尔兹海默病这样的疾病。
1: 嗯，
0: 如果你的睡眠一直被打断，这个机制就会被干扰，脑子里的夜间清扫队它就干不了活了。
1: 嗯，
0: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有很多带孩子的妈妈在孩子小的时候反复夜间醒，现在不仅仅是妈妈了，爸爸也是加入到其中哈。
1: 嗯，
0: 人家说谁带孩子谁显老嘛，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晚上
1: 谁带孩子谁显老，
0: 因为你晚上就是要不停的醒啊，不停的醒，宝宝小嘛，
1: 嗯，
0: 那你就睡不好，第二天自然而然你的精神就不好，情绪就会暴躁了。
1: 是，尤其是除了这个小宝宝之外啊，手机特别好玩的朋友，不知道你的手机比我们的好玩在哪里？还有家里有宠物的。我昨天中午的时候给我家就是好不容易睡了一个午觉，我家小猫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来踩我，给我气的最后一脚给它踹飞了。然后家里有宠物的，还有就是这个楼板隔音太差的，然后工作做不完的，压力太大的，等等等等啊，你感觉是都不大的一个干扰都会打扰你本该进入深度睡眠的阶段。
0: 是的，
1: 尤其是有没有感觉，我也是前两天的时候马上好不容易晚上1点多要睡着了，楼上不知道掉了一个什么东西，砰啷一声
0: 让你醒了，
1: 这个砰啷一声就会让我惊醒一下啊，这个就是打扰我进入到睡眠。可能你听起来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嘛，但是确实打扰到了我。
0: 是，我是有的时候现在还好了，之前半夜他就忽然醒了，但是醒了之后这个时候我就强迫自己不能去看手机，
1: 不能看时间。
0: 嗯，因为你看了时间之后你心里吧他就会就会算你醒来还有多久，我快点睡吧，再不睡一会儿就天就要亮了，你就心里会有点焦虑，完了之后越来越睡不着。
1: 嗯，
0: 所以现在我醒了继续眯着眼睛继续睡，强迫自己快睡。
1: 哎，我有这个情况，不知道你有没有啊，就是我中午睡觉的时候在睡着之后的5分钟，就是3到5分钟，我就会醒，但是这个醒不是睁眼睛的醒，是意识回归的醒
0: 啊，
1: 像是灵魂回过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心跳会变得又重又快。
0: 中午睡觉的时候在这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1: 是吗？我经常这个样子。
0: 中午睡觉睡到后面你会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你这个时候已经告诉自己应该醒来了，但是我又觉得还是好困呢。
1: 对对对对对，我昨天晚上睡到6点就这个样子。然后后来我也不是自己醒的，是我妈硬过来给我叫醒的。我妈说都睡黏糊了还不醒，你现在已经醒不来了。然后她就会在外边制造一些动静，大力的用盆子洗衣服，然后开水冲水。
0: 我是到了这个中午有的时候睡午觉也是睡得太久了，我脑袋就会特别沉。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特别努力想要爬起来，但是身体就很重，
1: 是我已经做不到了。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努力强迫自己睁开眼，我说不能睡了，不能睡了。
1: 那你真的会睁开吗？这时候？
0: 对对对，会睁开。我这个时候就不能让自己再睡了，嗯、因为再睡越睡越难受。还有就是你越睡，我脑袋里面就会想起之前有这个医学专家说过，中午时间睡太久了，对我们人体也是不好的。
1: 天，你好自律的一个小女孩，
0: 快点起来，快点起来。然后我就不会让自己再睡了。
1: 啊，你还挺自律，我一般控制不了我自己，
0: 然后就继续再睡。睡会儿
1: 是，这这乐孩子也不容易，上一天班得一中午睡会儿觉，睡会儿睡会儿吧。然后还有就是有很多朋友以这个风铃为首的一大多的朋友啊，觉得我晚上睡觉
0: 什么，我怎么又听着节目又点我名，
1: 就是你点的，就是你给我听好了。有很多朋友呢说晚上这个特别不容易入睡，然后就愿意这个喝点酒，是吧，然后微醺一下什么的，然后让自己入睡。但是其实呢，喝酒是最不能真正帮助你助眠的，它只是说表面上让你那个睡了，但是反而呢在实际的层面会让你的睡眠相位上移，让你的睡眠更加的碎片化。
0: 是，喝过酒的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半夜基本上都会醒来之后口干舌燥，
1: 对，
0: 很难受。
1: 但是这个是你说的是喝的比较多，他们说的是那个是小酌。
0: 微、啊、
1: 对，微醺，就是微醺。其实确实，我说实话，我也觉得微醺完之后非常好睡觉，但是那个只是表面的一个状态啊，实际上你的睡眠会给你让你更加的碎片化。
0: 嗯，
1: 还有就是下午四点之后要减少咖啡跟茶的饮用，睡前两个小时少喝点水，避免夜里要频繁的起夜。
0: 嗯，
1: 还有就是如果那个能把手机不放卧室的话就尽量不放，但是有很多朋友确实要定闹钟这那的，那手机必须得放在床头啊，那就试着睡前少一点短视频对大脑的刺激，换一些更加舒缓的内容，
0: 比如听听小说，
1: 看看书，看看高数，两分钟就给你干睡了，听听外语。
0: 还有就是大家可以拉上窗帘啊，做一个遮光好的窗帘，打造一个安静黑暗的卧室，最好不要放什么小夜灯哈。
1: 嗯，
0: 一个是好睡觉，还放小夜灯它也会影响你的褪黑素分泌。
1: 嗯，
0: 睡觉的话你可以带一个睡眠手环，
1: 嗯，
0: 然后可以记录清醒的次数和深浅睡眠的时间，了解自己睡得好不好。我之前用过一个叫什么蜗牛睡眠吗？是蜗牛睡眠还是一个什么 APP？
1: 不知道哎。
0: 我忘了这个 APP 具体叫什么名字，它就是测你的睡眠的。
1: 但是因为我不太接受把手表这一类的东西带着睡觉，
0: 对，在手表戴在手上不舒服。我是之前用手机放在旁边，
1: 啊，
0: 它监测
1: 手机啊，
0: 嗯，它放在床头离头不是特别近的地方嘛，放在那儿，它就会监测你的睡眠，晚上它就会监测你翻身了多少次，
1: 哦，
0: 然后还会把你发出的声音，比如说你打呼了，或者是说梦话了，
1: 那没有这种必要，
0: 它就给你录下来了，
1: 很恐怖啊！
0: 我之前录下来了，我晚上我就回听，好搞笑，我都不知道晚上自己还说梦话呢，然后它还给自己录下来了。
1: 你经常说梦话吗？
0: 偶尔
1: 、啊，
0: 我就偶尔说梦话，然后就说一两句什么的，他这个录下来了，
1: 对对对，
0: 特别搞笑。
1: 是，有些朋友确实喜欢说梦话，有时候会把自己说醒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就是比较容易打呼噜什么的，或者有这个呼吸暂停的情况，尤其是人上了岁数之后啊，或者说特别胖的朋友，这个情况可能会常见一些，要尽早的去就医。
0: 嗯，
1: 还有就是，如果是新手爸妈，刚才说的那个宝宝，晚上睡觉老是要醒的那个，要帮宝宝建立一个固定的睡眠节奏，两个人分担夜间起床的任务，尽量保证每人至少一段连续的睡眠。
0: 是，但是帮宝宝建立固定的睡眠节奏听起来很容易，实际上非常难。
1: 哈哈，所以呀，我们尽量是那个什么，尽量是算了，我们节目正能量，我们尽量是那个两个人一起，是吧？我们那个
0: 共同分担。
1: 哎，对了对了对了，我们那个同甘共苦，不能白天小孩可爱的时候两个人一块儿这个换着把玩，你晚上那个睡觉的这个痛苦两个人要一起分担啊。
0: 是，还有就是睡眠对老人哈尤其重要。
1: 嗯，
0: 很多人说老人嘛本来就睡得少。
1: 不是的，
0: 这句话其实你说对了一半。
1: 嗯，
0: 有的老人不是睡得少，有的老人他是可能是因为身体啊或者疾病的一些影响啊，他入睡困难或者是睡眠维持困难。
1: 嗯，
0: 这个就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昼夜节律逐渐提前，褪黑素减少，生物钟退化，导致睡得浅醒得早。老人的睡眠需求他其实并没有减少，只是说难以获得这种高质量完整的睡眠。所以说呢，像家里的老人晚上也就不要看电视了，不要看手机了。你可以买一个助睡的那种重力眼罩，不是说有用吗？戴着舒服啊。
1: 对，我看最近反正挺火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什么东西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呀，它就有问题。就是只要一

0: 个什么东西最近所有的博主都在推的话，它应该是被运作了啊。
1: 有没有谁买过？反正我是没买，我忍住
0: 了。我也没买，那个还挺贵的，好像是，感觉没什么必要。而且我们又不是重力，我又不是躺着睡觉的，我是趴
1: 着
0: 睡觉，我是斜
1: 着呀，
0: 我是趴着睡觉，他是斜着睡觉，这玩意儿对我们俩有什么用？
1: 没有，
0: 完全没有用。然后整个文章其实最触动我的一句话，你知道是哪句话吗？
1: 嗯，
0: 叫做“当我们拥有一个完整、高质量的睡眠，相信”每个身体器官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1: 所以今天晚上你让你的器官赶紧高兴一晚吧。
0: 今天礼拜五，先让我高兴高兴吧。礼拜五他们先别高兴了啊。然后还有风铃呢，说这个38块钱含一顿车费跟一顿饭，还有承诺不隐形消费，只是最后一定要去一个海洋馆玩，要花150，每个景点打卡10分钟。还说小白鼠这么可爱，为什么这么对他呢？宋宋反正也不睡够，扒拉宋宋不好吗？你给我等着，你等我一会儿文字回复你啊。
1: 广告来了，一会儿见吧，朋友们。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7: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9: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9: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8: 王
9: 是指危机意识，
8: 口
9: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8: 那月呢，
9: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8: 背
9: 就是取材要有道，
8: 那凡呢，
9: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8: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9: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8: 妈妈，我明白了。
9: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0: 点横竖折。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一淡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8.1 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北京时间的10:35，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目前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一带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我们又迎来了每周五的10:30到11:00，我们要邀请出来我们的老朋友，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你在吗？
1: 思华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海口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又见面了，
1: 是的，
2: 又见面了，又是新的一周，
0: 是的，是的，
1: 又来到了跨越琼州的节目时间了，也来跟湛江的朋友打声招呼，湛江的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对播的依然是来自海口的两位老朋友哈，我是潇潇，
0: 我是宋宋。
2: 哎，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欢乐颂的最佳拍档啊！
0: 我们
2: 听到你们两个声音都很高兴啊，
0: 我们俩是那个时代姐妹花，完了永远不分家。
2: 哎呦，应该是老搭档了吧？你很默契。
0: 哎呀，能让你这样觉得，我们俩成功一半儿。
1: 是，然后其实我们也并没有多老的搭档，还是属于半新的。
2: 还半信，没关系啊。然后我们三个组团，出道，
0: 是我们三朵金花，在每周五的10:30到11:00会为大家带来跨越琼州的大板块。上周不见，我们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啊，思华。
2: 慢慢
0: 说啊，是，那我们就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双城头条。我们今天呢，在海口方面呢，为大家准备到了一系列的消息。首先呢，是关于机场方面的两条新消息。近期呢，位于东货站机坪东侧的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货运机坪扩建工程项目的土方石与地基处理顺利通过部分分部验收。这个项目新建的机坪区域呢是673.5米，宽是127.5米，规划设置8个E类货运机位，建成投用之后呢，将大大提升美兰机场全货机停放以及货运航班中转的保障能力，进一步强化海南自贸港航空区域门户枢纽的功能。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机场方面的消息。根据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消息，截止到8月3号，该机场今年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已超过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45天。依托当前良好的增长态势，今年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全年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有望超过去年前年的153万人次。截至目前，美兰机场今年累计运营国际以及地区客运航线42条，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海口往返重庆、往返马德里的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了中国港澳地区、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新、欧洲、北美等区域，加快打造成为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空区域门户枢纽。
0: 是，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关于旅游和文化方面。日前呢，中国文联发布了第四批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名录，其中呢，我们海口市的898艺术村成功入选，成为海南首个中国文联文艺两新的实践创新基地。898艺术村呢，是设有文艺两新的工作站、椰城同心服务站、候鸟人才工作站、妇女微家等等平台，现在是有公共展厅6座、个人博物馆、艺术馆以及画廊12个，非遗项目9

0: 各类艺术机构和工作室是有70多个，汇聚了国画、油画、书法、摄影、音乐、文创、陶艺、理锦、苗绣以及徽塑等等一系列领域的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将近有100人。
1: 再来看到最近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主会场海南长饮奇幻乐园系列活动落幕了。在持续17天的活动当中，海口主会场以及3大分会场累计接待游客超99万人次，其中长饮奇幻乐园接待21.54万人次。截止到7月底，长饮环球100奇幻乐园近年累计入园人数已经突破60万人次，总营收收入同比增长238.64%。
0: 持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人才和职场方面。近日呢，为了深入实施人才强卫战略，吸引高素质医疗卫生人员来琼工作，推动我省的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海南呢是发布了海南省引进好院长和好医生的工作方案，计划呢要在15期间面向省外为海南省2级及以上的医疗卫生机构引进好院长，含正职跟副职一共是有10名，好医生是有200名，含柔性引进10名。执行中呢可以根据实际的这个需求来进行动态的调整，那么也有一系列的补贴，其中呢好院长一次性发放安家费50万到60万元，好医生是发放40万元到50万元。
1: 在今天的双城头条最后再来关注到第40届杰拉什艺术节在约旦杰拉什古城开幕，由安曼中国文化中心、省旅文厅联合主办的丝路史之韵山海共情海南约旦跨国文化交流活动在艺术节上精彩亮相，这也是海南非遗首次登上该艺术舞台。活动现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椰雕等海南非遗项目集中展出，省级非遗传承人现场实操演绎，将海岛手工技艺带到中东，当地民众动手制作离景图腾冰箱贴，观摩椰雕制作工艺流程，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海南文化底蕴。活动也设置了海南旅游产品推介专区，针对中东游客出行偏好推出了海岛雨林与非遗盐水游主题线路。
0: 哎，是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海口在本周的双城头条啦，思华宝贝。
2: 哇，我刚听了真的是很丰富啊，方方面面呢都有很好的一些成效啊。而且现在正值暑期，其实说到海口的美兰国际机场啊，这个旅客啊是相当的多的啊，已经超过100万人次了。所以说海岛欢乐颂的这个文旅的艺术节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啊前去海口游玩。
0: 是的，然后我们刚刚也有提到了关于这个海岛雨林啊还有非遗盐学游的一个线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也会跟双城的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盐学游的更多消息。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思华为我们分享你们的双城头条吧。
2: 好的，接下来呢也为海口的听众朋友们呢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来自湛江这边的科技呢是赋能百千万工程，湛江的科创是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为大家带来好消息，最近湛江市科技局是公示了2026年广东省科技支撑百千万工程专项项目拟立项清单，全市呢一共是有10个优质项目是成功入选的，拟获得省级财政专项资金220万元的支持。那这一批项目呢聚焦青蟹生态养殖、红树林资源利用、热带果蔬保鲜、海洋绿色制造等本土的优势赛道，以省级科创资源助力县域产业升级，成为湛江依靠科技创新拉动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佐证啊。因为呢一直以来呢湛江是紧扣建设区域创新中心的发展主线，持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在科研平台搭建、科技企业培育、产学研成果转化上呢是持续的发力，科创经济成绩呢也是稳居粤东西北前列的。那2025年全市完成科技成果登记31项，技术合同认定登记368项，合同总金额达到1.82亿元，两项的核心数据呢均位于粤东西北第一位，那同比分别上涨14.44%和3.9%。在2024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的评选当中呢，湛江也是拿下了12个奖项，同样呢领跑粤东西北，像宝钢、湛江钢铁牵头的项目呢更是

获省科技的进步一等奖，凸显了临港工业和本土科研融合的强劲实力。那省级的专项资金的落地呢，将进一步打通科研成果落地乡村、赋能实体经济的通道。接下来呢，湛江也将依托这十个专项的项目，在海洋科技、绿色制造、现代农业领域呢，开展技术攻关，提炼形

0: 断的完善营商环境，还有科创的配套。那目前呢，湛江也是正在迎来产业投资、创新创业的黄金窗口期。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诚挚邀请海口以及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创业者来到我们湛江呢考察布局，共享粤西临港经济、海洋科创、现代农业的发展红利。
1: 嗯，
0: 携手合作共赢，一同呢参与到我们这一座滨海城市的跨越式成长。
1: 嗯，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湛江为大家带来的双城头条，也是一个好消息啊，说到是跟科技方面有关的。
1: 对，每次听完这个两边的双城头条之后，感觉充满了期待啊，感觉一切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2: 是啊，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主播分享的环节了啊。分享完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一些实时消息之外呢，我们也来看一点暑期大家去哪玩的啊。
1: 对，我们之前也一直喊这个湛江的小伙伴们赶快来海口玩，然后呢我不知道湛江最近的天气怎么样，思华，你们最近有没有一直在下雨啊，或者说有这个高温的情况吗？
0: 昨天有下雨，前天也有下雨，但是今天目前的话还好啊。
1: 嗯、
0: 其实就是雷阵雨会偶尔会出现，
1: 嗯，
0: 就是偶尔的雷阵雨。
2: 那应该跟海口的天气其实也差不多，
1: 也差不多。对，然后最近的大伙儿
0: 有点闷热，有的时候感觉。
1: 对，然后最近呢，大家都在喊着来那个海口避暑，上海口暑期清凉游一下啊。
0: 我
1: 们今天
0: 避暑的话。不管是来海口啊，来湛江都是非常的推荐的，因为都很清凉，都可以玩水。
1: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推荐一系列的，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暑期研学，想要带孩子们出门玩一玩，但是呢，又觉得可能中午呀或者白天的时候，外边还是有一点点晒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来分享到海口的一系列不晒又很好玩，能让小朋友们清凉研学的一些点位。
2: 是的，我们去室内。有空调的地方，
1: 有空调，吹会空调。
2: 比如说去到一个地方啊，必须得去一个地方的博物馆逛一逛、啊、
1: 是的，
2: 非常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海南省博物馆。
1: 嗯，
2: 海南省博物馆呢，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展览可以了解海南的文化历史。
1: 嗯，
2: 那最近暑期来的话呢，还有一个特展非常值得大家逛一逛，就是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目前正在火热开展。
1: 嗯，
2: 有205件套传世的瓷艺精品跨越千年再次亮相。
1: 对，这也是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啊，关于这个中国白真是美得让人叹为观止。
2: 嗯，
1: 从温润典雅的中原古瓷，底蕴厚重的海丝遗珍，到创意十足的当代瓷艺，渐渐是匠心独运，气韵悠长。大家呢也可以近距离的邂逅特别出圈这个玉树公主的一个瓷塑的珍品，就是长得跟沙一样，你看着就是沙，但是其实它是用瓷做的。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然后在这个素白的瓷韵当中呢，也能品读德化白瓷的技艺传奇与海上丝路的繁华过往。
2: 是的，所以海南省博物馆非常值得大家来逛一逛啊。
1: 对，
2: 再来跟大家推荐，来到我们海南之后带小朋友特别适合的就是海南科技馆。走进海南科技馆就可以开启一场科学探险。一层的中庭它有精彩的互动科学表演轮番上演，二层是好奇天地，集结了电磁实验、声波探秘、 AI 互动装置，适合全年龄段探索。三层呢就是热土探寻，解锁海南地质演化、热带雨林生态与南繁种业的奥秘。
1: 嗯，
2: 第四层深海探秘，可以近距离的体验奋斗者号、深海一号互动展项，触摸南海深蓝梦想。五层就是深空探梦，仰望璀璨星河，可以一睹航天实物和舱体复刻的模型。负一层啊，每周还会开设一些公益的科学实操课程，这个带小朋友去看的话，说实话真的非常非常适合。
1: 对，然后目前呢，暑期期间它是有一个叫做龙来了霸主重生的一个恐龙特展。
2: 嗯，
1: 这个小朋友们真是感兴趣极了。
0: 这个，
1: 对，就是尤其是家里
2: 他关键是他有一些MR 史前互动，
1: 嗯，
2: 恐龙的科普，还有活体的爬虫观赏呢。
1: 对，然后能让带着各位，尤其是带着这个小朋友们来感受到科学的魅力，因为小朋友们其实对这个恐龙这个什么特别感兴趣。
2: 嗯，
1: 而且昨天有一个题外话聊一句周五啊，昨天有一个消息说哪些消息会那个颠覆你的认知，然后说恐龙统治这个世界

0: 有1.6亿年，然后中国这也不是中国，就是整个人类啊，人类的文明才不过10000来年
1: 啊，
0: 所以你想想这个时间跨度，其实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可能是会更加的有趣、神秘跟吸引人的。
1: 嗯，是的。
0: 嗯，
1: 再来说到海南省史志馆，
0: 嗯，
1: 海南省史志馆的话，这个馆它是算是更多的一些红色主题展了。
0: 是的，
1: 它是以南明旗店、红旗不倒、扬帆奋进三大主题展厅来铺展海南画卷，借助声光电数字化展陈，让红色故事发展历程鲜活呈现，也是感悟琼崖精神、读懂自贸港发展的一个好去处。
0: 还有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这块呢，它展示的就是一些非遗的项目，比如说椰雕啊、黎族的这些织锦啊、龙背啊，还有传统歌舞，这些非遗项目也可以全方位的展现了海南非遗的独特风韵。然后呢还有很多趣味的互动项目，比如说孩子们可以边玩边学，有这个击鼓听音啊、钻木取火呀，还有南海航线穿越，这些小朋友们可以实际参与进来的。
1: 嗯，
0: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公益课程，像海文学堂、海文名家工作室公益亲子艺术疗愈课程，能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们一起亲自的去体验这些传统技艺。然后暑假期间呢，在这个文化中心还有音乐会、儿童剧、戏剧、脱口秀演出等等等等，非常有意思又很凉快。
1: 是，还有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0: 嗯，
1: 它这个是在骑楼老街里面，大家去逛骑楼老街的话呢，就可以顺带进去逛一逛。
0: 是的。
1: 骑楼老街呢现在也有很多的特色文创好物，
0: 嗯，
1: 也还可以品尝当地美食，这海南来海南必须来的打卡地。
0: 是，喝点咖啡啥的哈。
1: 是，还有这个海瑞文化公园。海瑞文化公园呢，它是以这个廉政文化为核心的。
0: 嗯，
1: 海瑞文化公园我觉得穿古装拍照是
0: 相当出片，
1: 嗯，特别好看的。
0: 对，
1: 关键是呢就是带孩子去的话呢，它可以让孩子感受海瑞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一生，让孩子们品读清官文化，涵养政治清廉的优良品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0: 哎，最后一个推荐的就是海南第一楼有这样美誉的五公祠。五公祠呢也是为了纪念五位远赴海南传道兴学的一些名臣，苏东坡呀，等等等等啊，里边有这个苏公祠，也留存着东坡的一些遗宗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能让小朋友们在没那么热的这个天气之下，比较凉快的时候，能够读懂海南的故事。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暑假期间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们一块儿来海口研学去到的各大的海口特色的展馆，可以开启他们独一无二的研学之旅。
1: 是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了，思华。
0: 嗯
2: 嗯，好的，刚刚听到了，讲了很多的一些博物馆都非常有特色啊，包括非遗的也好，一些历史文化呢，还有一些是白瓷是吧？说到这些都是非常的让大家能够学习到知识的。那么这些刚刚宋宋和潇潇推荐的都是室内的一些研学的点位啊。
1: 嗯。
2: 那么因为暑假呢，实在是出门游啊，特别呢很多家长也是比较愁啊，带娃去哪儿？那我也接着来和海口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来到我们湛江研学的一些室外和室内啊都有的一些点位啊。那把课堂呢搬进啊这个研学游当中，那么旅游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学到新鲜的知识啊。那我们首先推荐到的是室外的一些研学的地方，那首先是非遗的精品之旅，那赤坎老街的这个街区的话就非常推荐了，而且呢有湛江市的非遗展览馆，还有这个调顺的非遗展览等等啊这些。因为去到赤坎老街的话呢，其实也非常推荐的，下午不是很晒的这个时候，4-5点，或者说早上的时候啊8-9点的时候去，因为大中午的时候呢就不是很推荐了。因为赤坎老街呢，它这个街区呢非常的有历史的韵味的，从宋代形成滨海的商埠雏形，清代解除海禁之后呢，各地商贾云集，大通街的古码头呢一定要去打一下卡，感受一下，不光是千百年前这么的热闹，那如今也是很热闹的。那到了民国的商贸鼎盛呢，一座座融合岭南和南洋风情的骑楼呢也是陆续新建的。那带小朋友来到赤坎老街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啊，这种老街古韵和市井烟火相融，静静的诉说湛江滨海商贸发展的漫长岁月的这种故事，可以跟。

0: 给小朋友呢，也可以尝试一下，去看老街当地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一些美食，比如说像水井油条啊，还有牛腩粉啊等等啊，这些小吃啊、虾饼啊都是可以试一下。还有呢，这个说完室外，我们来走进室内，湛江市的非遗展览馆，这个是充满湛江的记忆了。你去到一个地方呢，你就像刚刚松松和潇潇说的，你一定要去当地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文化啊。那么在湛江市的非遗展览馆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啊，这个气势磅礴的人龙舞，惊悬绝妙的飘色，色彩绚丽的醒狮头，还有古朴的雷具戏服，在这里呢都可以看到啊。展品也是串联起渔耕的风俗、民间的记忆，还有乡土的民俗。那这里也是了解湛江本土传统文化的鲜活课堂了。那么接下来呢，还要推荐到的是调顺的非遗文化馆了。那其实说到调顺，一定要和松松和潇潇说到调顺的非遗，就是省级非遗，调顺网龙啊，这个网龙啊，这个网龙呢非常特别啊。那特别是每年的春节的时候呢，那这个也是非常喜气的一种庆贺的仪式感的。所以说这个说到调顺呢，一定要提到调顺网龙。其实说到碎溪，一定要提到碎溪的醒狮，也是一样的，都成为了一个地域的这个文化的印记了。那么接下来呢，还要推荐到麻章区的湖光镇的旧县村。这是一个村子，但是呢，这个村子不得了啊，它是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这种古村了。从隋朝的时候呢就开始到现在啊，这是可以说是古城了，底蕴非常的深厚。而且呢，这里的建筑非常特别，它的青石板古巷纵横，红砖古民居、古井、古祠堂静静的矗立啊。而且呢，在麻章的湖光镇呢，这里还有着国家级的非遗湛江的傩舞啊，这里是传承地了啊，古朴傩舞呢代代相传。所以说走在这个麻章区的湖光镇的古村呢，大家可以探寻古城的遗迹，感受到民俗的传承。而且呢，这里呢也可以邂逅雷州半岛源远流长的古县文脉。那包括还有在碎溪的这个罗岗小镇啊，这里也是不错的一个推荐点。那么在这里的话呢，也有着很多的一些可以供研学的地方，因为这里呢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啊远离城市的喧嚣打造的这种田园秘境。那它是非常有本土的一些民俗和文化的。还有远一点的雷州的茂德公古城度假区啊，这个是以古为主题的一个度假区啊，可以在那里呢感受一下啊什么是这个古文化。那当然同时也可以感受到雷具啊等等这些源远流长的红土文化。还有呢在湛江的特城岛啊，湛江军事文化博览园、金沙湾观海长廊，还有金牛岛红树林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欢迎海口的朋友以及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湛江呢进行一个打卡还有研学。
1: 是，听起来也是好玩的这个地方非常的多，尤其是暑期的这个研学，我感觉如果对，然后海口跟湛江两个地方，反正来也是来一趟，这两个地方的研学都可以多多的去体验一下。是的是的，
0: 可以安排在一起的，因为就打个船吧就过去了。
1: 对，
0: 是安排个2-3天的时间走遍湛江还有海口啊，都是可以的。
1: 我看行。
0: 对，这个就将让我们一起相约湛江海口研学，我们一起邂逅啊这种红色文化还有历史民俗，解锁不一样的暑期。
1: 好的，思华，我们那个尽量咱们也尽量当一下交换生，我们俩上你们那儿主持主持，你来我们这儿主持主持，是顺便还能玩一玩。
2: 没错哈。
1: 是，那我们也在是的，我们也最后祝愿在两地的朋友们马上今天是立秋的这个节气啊，然后明天后天呢就是一个小周末了，不管下不下雨，希望你们心里永远是晴天，祝你们周末愉快。
2: 是的，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思华。
0: 拜拜，松松笑笑，下周见。
1: 拜拜，
2: 拜拜。这每天呢，这个时间点也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又到了节目尾声了，朋友们。
1: 这事闹的，你说没唠够呢，又结束了。
2: 哎呀，你看看小鱼，他是在半点之后说来晚了，下次早点来啊。
1: 罚款，一人转我们俩50块钱。开玩笑，开玩笑。
2: 就下周一再见了，朋友们。
1: 是，最后真的祝愿各位周末愉快啊！希望你们度过一个开心的周末，下周一不见不散喽，
2: 拜拜。
3: 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

0: 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0: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里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3: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3: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1: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7号，农历6月25，立秋，星期五。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琼州海峡的海风轻拂脸庞，带来新一天的希望与活力。也愿您在忙碌当中不忘停下脚步，欣赏沿途的风景，感受生活的美好，让心灵得到滋养。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4度，偏西风。

0: 风三到五级，近海海面风力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阵风八到九级。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首先和您来关注头条资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海南为促进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印发了海南省十五五卫生健康规划，明确2030年基本建成高水平国际健康岛，2035年实现卫生健康现代化两大中长期目标。8月6号上午，海南举办了专场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对规划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近日，海南印发了《海南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利用处置环境污染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多维度深层次的专项整治行动，旨在构建回收、拆解、利用和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方案明确，专项整治行动分集中整治、巩固完善两个阶段进行。其中，集中整治阶段时间为今年7月到12月，巩固完善阶段时间为2027年12月底前。再看来自海口海关的消息，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16亿元，购物人数 311.1 万人次，购物件数 1765.3 万件，同比分别增长了 17.9%、11.9%、6.9%。海南离岛免税产业延续了强劲的增长态势。8月6号2026年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在重庆荣昌体育馆拉开了战幕，海南选手呢何跃基表现出色，在男子70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以154公斤的成绩创造该级别全国抓举纪录，并夺得抓举金牌。海口市与乌兹别克斯坦安吉延市近日举办了签约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视频会议。此次海口市与安吉延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正是海南省同安吉延州友好脉络向下延伸，两地地方友谊持续深化的生动体现，将为推动双方在经贸产业、互联互通、人文民生等方面交流合作开辟新的空间。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了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杨浦保税港区再度跻身全国 A 类综保区行列，发展成效获得国家级的权威认可。本次全国共有161个综合保税区参与绩效评估，杨浦保税港区综合排名位列全国第33位，较上一年度提升3个位次，并在东部地区87个参评综保区中位居第26名，晋位势头强劲。这也是继2021年度获评 A 类之后，杨浦保税港区再次拿到 A 类评价，充分彰显海南自贸港先行区建设的坚实成效。8月6号投资海口，海南自贸港投资推介专场活动在山西太原成功举行。本次活动聚焦晋琼两地优质资源与产业合作机会，搭建政企银企精准对接桥梁，吸引山西省内多领域的企业代表参会。海南自贸港海口作为自贸港的核心引领区，正全力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时尚消费活力之城、低碳绿色生态之城、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和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活动当中，海口推出了好环境

0: 尽好政策好地块的组合拳。近日，投资海口浙江东阳砖厂座谈会在海口成功举办，东阳商会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叙乡情，化机遇，谈合作，携手推动浙琼资源互通，双向赋能，奋力开创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崭新局面。座谈现场，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做专题招商推介，结合东阳本土建筑工程、医药制造、家居木材、商贸流通等优势产业领域，搭配真实落地案例，拆解企业落地海口的政策红利、发展优势与清晰落地路径，让政策内容更易懂，落地前景更明晰。近日，海口市首批科技副总签约聘用仪式顺利举行。来自海南大学、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科大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重点科教单位的34名专家与全市29家企业完成签约。他们将赴企业挂职任职，打通高校院所智力资源直达产业一线的通道。这标志着海口市柔性引才、产学研协同创新工作迈出了关键实质性的一步。近日，海南自贸港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个项目坐落于海口市龙华区，总建筑面积79330平方米，规划建设住院门诊综合楼、医疗科教楼、地下车库等配套设施，设置200张转化病房，专注于医学成果临床转化。项目建成之后，将重点围绕器官移植前沿技术、异种器官移植等核心课题开展科研攻关，深度释放自贸港开放政策红利，聚力打造立足海南、辐射东南亚、面向全球的国际一流移植科医学科研创新高地与临床诊疗中心。来自海南省旅文厅的消息，今年1月到7月，全省累计接待入境过夜的游客超过115万人次，同比增长 46.6%。 而早前截止到今年6月，海南今年接待的入境过夜游客已经达到了 100.07 万人次，这是海南入境游首次在半年度突破百万人次大关。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春风吹过崖洲湾种子实验室，
4: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6: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500万标签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落地工作，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9: 牢记习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 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在我们的新闻速览板块一起来了解两则详细信息。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江东新区出台航空维修产业人才支持措施。为了进一步的促进海口江东新区的航空维修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破解航空维修产业人才瓶颈，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中共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联合印发《海口江东新区航空维修产业人才支持若干措施》，用真金白银加贴心服务向全球英才抛出橄榄枝。这个措施呢，覆盖了引才、安居、激励、培养全链条。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快速的浏览政策的亮点。这份海口江东新区航空维修产业人才支持若干措施的政策适用对象，与注册在江东新区范围内实质性运营的航空维修企业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在海口市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的核心产业人才，均可纳入支持的范围。那么，给予高层次人才加码的一次性引才奖励。对航空维修企业引进认定的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全职工作满1年且仍在岗的，按类别给予一次性的引才奖励，分2年发放。 A 类人才每人20万元， B 类人才每人8万元， C 类人才每人3万元， D 类人才每人1万元， E 类人才每人5000元。另外呢，在交通补贴方面，对认定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的，给予每人每月100元的交通补贴，让通勤更轻松。安居保障方面，核心产业人才可按相关规定申请购买江东新区安居房1套。同时，对 ABC 类高层次人才在海口市首次购买商品住房，分别给予每人100万元、80万元、50万元的安家补贴，分5年发放，真正实现安居无忧。在技能提升方面，鼓励人才自我增值，对首次取得民用航空器维修等职称证书，并在江东新区全职工作的核心产业人才给予一次性的奖励，工程师每人2000元，副高级工程师每人3000元，正高级工程师每人5000元。实习补贴方面，鼓励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对航空维修企业招收的合作院校实习生，按在读全日制学生每人每月600元的标准给予实习补贴，累计不超过6个月，为产业储备新生力量。政策执行期间，由海口市江东新区管理局会同市委人才发展局负责解释，执行期间因政策变动、情势变更等原因导致部分条款无法执行的，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执行。关于资金申报、发放流程等政策解读，后续将另行发布，敬请持续关注。

跨境资金千帆竞发，谁是弄潮儿？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近1300个账户半年交易了3000亿元。2026年的上半年，咱们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也就是 EF 账户，交出的这份成绩单是堪称惊艳。这条被业内称为跨境资金流动高速路的基础设施，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半年里，新增业务量便几乎追平了前一年半的总和。量在变，势也在变，账户数量不足1300个，单月活跃度却屡创新高，与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往来那是络绎不绝。

绝。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政策体系的逐步落地， EF 账户这条通道正在被推向舞台中央，成为检验政策含金量的关键标尺。但是比数据更值得追问的是，在这条高速路上究竟谁在踩油门，这些骤然加密的车流，跨境资金流动的井喷，又折射出了海南自贸港怎样的发展逻辑。要回答谁在踩油门，先看车流的结构。如果将 EF 账户仅视为便利结算的工具，便低估了它的能量。拆解这3000亿元的构成，清晰的逻辑跃然纸上。活跃的贸易投资主体是基础，制度设计的突破是放大器。过去呢，跨境资金划转是企业财务最头疼的事儿之一，准备材料，等待审批，少则一两天，多则更久。对于外贸企业而言呢，资金再途一天，就意味着多一天的汇兑风险和周转的压力。EF 账户改变的正是这个慢字。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宏观审慎与金融市场管理处将其优势概括为4个方面：账户开立省时，资金划转高效，资本项目收支便利，资金兑换自由灵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呢，凭指令办理，跨一线经常项目划转和跨二线同名划转审批流程被压缩至最快几分钟。速度的变化直接作用于企业的决策。效率即成本，而成本即竞争力。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另一面，1300个账户撬动3000亿元，户均交易量超过 2.3 亿，这说明目前的车流虽然密集，但主要集中在活跃度极高的头部企业和特定场景。换言之呢，这条高速路正在被高频使用者深度依赖，但尚未变成所有外向型企业的通用选项。市场热不热，看企业脚步和资金的流速。对此呢，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王绍辉分析说，封关后贸易投资自由便利强化了海南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新增外资外贸企业主体快速增长，货物贸易增速显著，经营主体的扩张直接催生了跨境结算与投融资的需求，而 EF 账户恰好精准承接了这股需求。这是一个需求端放量、供给端提效的双向奔赴。那么除了封关带来的市场增量，政策的持续加码也是在背后推了一把。2025年的8月，海南在全国率先启动跨境资产管理试点，允许境外投资者购买海南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公私募资管及保险资管等产品。这两项的政策，此前不久海南出台支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集聚发展的政策，鼓励跨国公司在海南设立资金运营中心。那么这两项政策呢，一个为境外资金引进来拓宽了渠道，一个为跨国企业走出去搭建了资金调度中枢，与 EF 账户形成制度叠加效应，是进一步充实了供给端的效能，而企业的选择也在印证着这一趋势。那么截止到6月末呢，海南全省累计发生高水平的跨境贸易投资试点业务 623.4 亿美元，跨境收支规模652亿美元，同比增长 19.8%。 这些数字说明呢， EF 账户不只是通道，更是海南外向型经济的温度计，资金流入流出的活跃度啊，也是直接映射着海南与世界做生意的热度。那么这条高速路提速的空间还有多大呢？两年多的时间，从上线到6000亿元， EF 账户跑出了一条陡峭的增长曲线。而这条曲线的背后啊，是制度集成创新的真实落地，是封关红利从政策预期转化为市场实感的鲜活案例。不过热潮之下也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目前业务量的喷发很大程度上与封关初期的政策红利释放、企业集中开户和存量业务切换有关。真正的考验在于，当一次性的红利消化完毕之后，新增的增量来自哪里？是依赖更多的企业开户，还是依靠存量企业更深度的使用呢？
真正的考验，当车流越来越密，海南是否能够提供更丰富的服务。

0: 区和更诱人的目的地呢，更关乎海南自贸港在全球资金流动版图当中的长期定位。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3: 谢谢。
1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1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5: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3: 您看，禁止吸烟。
15: 习惯了，改不了。
1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5: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3: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7: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9: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下半时段呢，依然为大家带来两个板块的内容哈。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主播说安全。
1: 主播说安全，
0: 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板块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孩子们暑假出行旅游出行的安全注意事项哈。这个随着暑期已经过半，很多家长呢和学生啊都选择了外出旅游，尤其是咱们海南也是研学游目的地的大省哈。那么孩子们外出旅游时的安全问题就是最令家长担忧的，不仅仅是外省的朋友们到海南来旅游，那么咱们海口本地的朋友呢，家长带上孩子们到其他市县去旅游啊，这也都是常有的事儿。旅游的时候的安全问题就是令大家最担忧的，那今天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哈。另外呢，保险这个旅行出行安全呀，这个保险专家也提醒啊，首先要为大家要为孩子们购买适宜的意外保险，作为暑期出游的一个贴身的保障哈。除了保险之外，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准备出发的物品，比方说这个出发时本人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备齐出团所需的物品、衣物、药品、雨伞、舒适的鞋子、毛巾、帽子等等。第三呢，这个出行的手机充电器、电池、照相机等等。第四呢，如果是去北方的话，那么北方呢，去华北地区呢，备好一到两件的长袖衫啊，因为这个温度可能昼夜温差比较大，不像咱们海南那么热哈，所以要带一件薄外套或者长袖。第四呢，是贵重物品，证件、现金、首饰、相机等等，这些必须随身携带哈，方便。另外呢，自由活动的时间呢，贵重物品也必须是自己保管好，以防抢劫偷盗的事件发生。那么跟团游的时候呢，团队回团前一天晚上回酒店之后啊，必须在当晚将所有的行李收齐，以免啊第二天退房的时候呢遗漏物品。那么在吃的方面，大家都知道呢，在外面吃的那肯定是没有家里的这么好哈。那么出来玩，在吃的方面呢，有可能大家口味都不一样，环境不同等等。那北方的口味呢，一些菜品啊，大家可能去尝试，但也不一定能够习惯啊。你比方说北方，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口味偏咸，以炒炖比较多啊。这个还有就像山西呀、河南等地区呢，面食为主。所以在出发之前，先做好攻略，上网上去了解相关的信息是否和自己的口味，有限度的尝试，防止啊这个水土不服、肠胃不舒服，导致呢引起肠胃不舒适等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发生。另外呢，在入住酒店方面也要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入住酒店必须检查门窗及房间的设施设备是否完好，若有问题请及时的报服务员或者是导游啊，这个呢要检查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尤其是像我出门住酒店的习惯，首先第一个检查门窗之后呢，然后再看门背后，门背后有一个整条楼层的地图，看看电梯和你的房间所在位置，以及消防门的位置，消防通道在哪里，消防撤离通道的方向在哪里，然后再看门背上的那个消防安全所使用的防毒面具。有的小的很小的酒店一般会没有，但是大部分酒店标准配备在门后都会挂着根据你

0: 你的房间住宿的人的数量，有配备有相应的防毒面具的，这个是一定要了解的。那么高层的时候呢，可能就要去了解房间的窗户这里有没有高层撤离的这个通道和这个消防安全的一个通道。门窗是否安全哈？第二呢，要保持房间的卫生，不要将一些油污啊、茶渍搞到地毯上，更加不要用毛巾去擦皮鞋哈，防止这些不良行为，还要给你带来罚款和一些这个处理哈。第三呢，在酒店入住酒店的时候呢，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当然如果是特别贵重的酒店呢，有这个房间当中有这个保险柜，啊，可以存放到保险柜当中哈。另外呢，行走方面、出行方面呢，大家也要注意哈。北方，尤其是像大城市，北京啊、上海呀、这些这个在高峰时段的时候的车流拥堵现象比较严重的，大家要配合导游进行调整时间。另外，在一些相应的景区游览的过程当中啊，每到一个景点啊，尤其是大家一定要紧跟导游听导游讲解，导游讲解完之后呢，还会给大家照相和购买纪念品的时间的，所以不要私自到处乱窜，因为你不熟悉的情况下，跟着导游走丢了，那你怎么回去呢？对不对？还有呢，就游览过程当中呢，注意遵守时间，以保证啊整个团队的顺利进行哈。说到这个景区游览的，一定少不了购物的问题，所以在景点和用餐酒店附近啊，尽量不要在路边的小摊贩购物，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这可是经验来着，吃亏吃回来的，所以建议大家哈。另外，安全问题呢，在旅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十分重视安全的问题。旅行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山地，一定要做到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防止马前失蹄呀，各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受了伤，痛苦的是自己。虽然说有保险赔偿，有人帮扶，有人安慰，有人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有人帮手等等，但是最终这个过程，痛苦还是自己要享受的嘛，对不对？所以尽量不要哈。还有在这个大的酒店、大堂、餐厅、卫生间的时候呢，要小心注意不要滑倒，还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卫生，特别是在大排档用餐的时候。所以前面为什么要提醒大家，你所出行的目的地，如果你是没有吃过的饮食呢，根据自己的肠胃的情况，审慎选择，轻量尝试，防止呢，比方说，吃习惯了这个清淡饮食，咱们海南人，你突然到四川重庆去，你顿顿来个麻辣。我敢保证，你天天晚上你离不开酒店房间，为啥呀？绝对会让你肠胃不适，跑厕所。所以一定要轻量尝试。对于你的饮食习惯，自己先要了解，然后对于你所出行的目的地的这些餐饮的情况，也要上网去了解一下，然后根据自己的肠胃的情况、身体健康的情况去轻量尝试，不要上去直接就大开赌一去尝试美食。虽然很好吃，但是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和肠胃的这个程度。有些人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那就很有可能你本来想出行年巡游，轻松舒服几天，结果呢就躺倒了几天，多不划算啊，对不对？另外呢，就是入住酒店之后想要出去逛街的朋友要注意呢，不要一个人单独行走哈，最好是要结伴而行。而且为了保证财务安全呢，行李保管提醒要三句话哈。行李保管，第一，件数要少，便于清点；第二呢，随时清点不乱放；第三呢，离开不忘回头看。再一个呢，尽量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和经营合法的旅游服务商，不要贪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要把这个字写在额头上贴着，天天看啊。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跟家长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和这个家人保持沟通联系哈，让家人朋友随时随地知晓你的旅游行程。出游的时候也不要穿过于华丽的服装，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身上携带的重要证件一定要随身携带和妥善保管。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下呢，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
1: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

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

0: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内容的时间。那么依然是首先和大家来进入这个今日关注财经观察内容。今日的财经观察，来观察一下这个星际荣耀航天发射技术有限公司的相关内容哈。这是记者呢从海南星际荣耀航天发射技术有限公司了解到呢，国内商业火箭的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啊已经完成了一轮的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了。这是咱们海南星际荣耀航天发射公司哈。2026年的4月份呢，星际荣耀呢正在进行一轮 ABCDE 哈，一轮融资的消息就已经传开了，一轮的融资计划总募资70个亿，投前呢估值为235亿元。如果募资顺利的话呢，此轮融资将会再次的刷新中国民营火箭公司单笔融资的最高纪录。2026年的2月份呢，这家公司公布了 50.37 亿元的 D 加加轮的融资。星际荣耀呢是成立于2016年，截止到目前啊已经进行了14轮的融资，共有股东92名。这里面呢不乏政府引导基金、产业基金以及财务投资机构。股东的结构呢相对是多样化的，股东名单当中啊也不乏像这些红杉中国、鼎晖投资、经纬创投等等这些国内非常知名的机构。那么官方数据显示呢，自2019年的 A 加轮的开始呢，鼎晖投资就连续参与了星际荣耀的多轮投资。那么这一轮的投资方呢，以多家银行系的 AIC 机构为主，整体的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当中。与传统市场化的创投机构不同呢，银行系的 AIC 呢是具备着更长的投资周期，更适配重资产产业的资金属性，能够匹配商业航天研发投入大、型号迭代周期长的这么一个行业特征哈。那么据了解呢，本次一轮的募集的资金将重点投向呢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的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那么资金落地呢，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的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的商业发射服务。那么作为一家以提供完整的发射服务为目标的企业呢，星际荣耀是少数几家从一开始啊就锚定了可重复使用目标并坚持下来的公司。那么这个战略呢选择是符合降本增效的商业逻辑的，实现了全国首个全尺寸一子级垂直起降飞行试验，也就是第一个真正做到了复用，也就是同一发火箭飞了两次的民营公司。那么星际荣耀呢，在发射与回收方案上的选择上也是具有优势的。这家公司啊，走的是临海。

0: 发射和海上回收的路线，拥有并运营着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专业海上回收船。海上回收的优势呢，是在于灵活，船呢是可以开到火箭最省燃料的落点哈，这样呢既不损失运力，也不用呢重复建设回收厂。同时呢，海上回收啊也是避免了陆上航落区的安全的隐患，这也是呢更加安全、更加精准的一个选择哈。星际荣耀呢计划在2026年底前后呢进行双曲线3号的首飞。一轮融资啊是星际荣耀登陆资本市场前的最后一轮。那么根据星际荣耀的规划呢，这家公司计划在2027年下半年在科创板正式上市。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了，接下来的今日话题板块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税收税费方面哈，这些方面应该相信所有的这个企业都是绕不开躲不开的哈。一定要呢去按照企业相关的规则合理去纳税，纳税优先啊，这是每个公民和每家企业应尽的义务哈。那么关于相关的一些税收的政策，那么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是需要去了解哈。2026年呢，今年的上半年出台了哪些税费的政策啊？接下来和大家呢，给大家这个聊一聊哈，简单聊一聊相关的条目出台了哪些文件和政策，给大家说一说。那需要的朋友呢，按照这个名称一查就知道了。那么有个小，首先来看增值税方面，增值税呢，有关这个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废止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的决定，国家税务总局令第62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6号。这两条税务政策，第三条呢，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征税具体范围有关事项的公告，这个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9号，第9号文件哈。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法施行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这是2026年第10号文件。再来看呢，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业务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这是第11号文件。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应税交易销售额计算口径的公告啊，这个是第12号文件，这个是财会部门是一定要去了解详细内容的，这些相关的文件。第12号文件，第13号文件是关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等有关事项的公告，这是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公告。第13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增值税预缴税款管理办法的公告，第14号文件。第15号文件是关于发布长期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暂行办法的公告。第18号文件，关于更新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免税品种清单的公告。接下来呢是第40号文件，是关于调整铁路和航空运输企业汇总缴纳增值税分支机构名单的通知。然后呢，这个是第17号文件，是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的关于增值税法施行后进口环节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然后呢，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关于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然后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这是第2026年国家税务总局的第二号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起征点标准等增值税征管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业务增值税和消费税退免税管理办法的公告，还有呢，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啊，这都是有关增值税方面。

企业所得税呢，今年上半年有关这个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2025年度呢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工业母机企业清单制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另外呢，就是这个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做好2026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软件企业清单制定工作的通知哈。这是在这个企业所得税方面。最后呢，来看个人所得税方面。财政部发布，还有这税务总局住建部关于延续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延续实施创新企业境内发行存托凭证试点阶段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还有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这是2026年的第12号文件。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啊，依然围绕关键词城市管理展开对话。参与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李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局长李勇。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美兰区城市管理工作的关注和支持，今天来到现场，对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进行一个回应，同时欢迎大家一起互动。
0: 除了李局长也包括其他各科室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参与到我们这一场对话当中。其实啊，说到美兰区作为海口主城区，也是自贸港政策落地的前沿阵地，重要性的自不必说。而说到城市管理啊，一头连着高质量发展，一头连着老百姓的万家灯火，足以见到它的这份重要性。尤其是作为美兰区，今年这么一个特殊的年份，主要是有哪方面的一些重点的工作在推进，跟上我们自贸港建设的步伐？
1: 美兰区这个作为一个区位，因为省委、省政府、省委党校，包括美兰机场，都在我们辖区范围内。作为一个区域优势的话，我们今年又是15开局之年，这今年上半年啊，确实我们在局里面在党建引领的情况下，引领这个城市管理精细化的一个治理，扎实的推动了一个市容环境啊，包括我们的安全整治啊、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同时也保障了重大活动，你比如说这个美林的博鳌亚洲论坛呐，我们的校博会啊，包括我们的亚沙呀，一系列的重大活动的一个保障，各项工作都有序平稳的在推进。同时，今年我们进行了全区首个这个有害垃圾的一个暂存点，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入户宣传呐，包括我们整个开展燃气安全的一个宣传警察。包括我们近期就是警察的这个燃气安全的一个对一些骨干进行群区的一些骨干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培训，压实这个安全生产再落实，同时的话，依托这个12345热线啊，数字城管半径的平台，各类群众的诉求超过3000件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包括人大建议啊、政协提案的办理都满意率都达到了100%。今年全局以党建凝聚这个队伍的合力，党员干部啊扎根在一线攻坚，保障各项管护跟各项治理整治工作落实落地。下一步我们也将这个持续抓好城市精细化的管理，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这个环境的问题。主持人，
0: 好的。其实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啊，跟您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共同感慨，有城市管理其实呢，范围很大。这道题目如果是想要打好，我们说怎么能够把它像这个绣花一样去精细的管控？这个一方面，我们的经济指标怎么能够增长？另外一方面呢，城市的品质怎么能够提升？这就考量我们城市管理部门的智慧和力量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结合记者的调查，还有咱们广大市民的反馈，总结出来了一些比较典型的问题，拿到台面上，咱们当面进行一个交流。首先呢，聊到比如碧海。

0: 道沿线，如果是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啊，有一些个别的变压器，年岁比较久了，但是呢，到现在甚至有些呢还在超龄的服役。那从整个观感上来看，确实是腐朽的非常的严重。那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潜藏着一些风险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城市变电设施是保障居民用电的核心民生基础设施，其安全运行直接关系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城市用电秩序。近日，叶城纠纷接到海口市美兰区碧海大道沿线居民联名反映，称该路段多台户外变压器已超期服役近20年，存在设备锈蚀、漏油等问题，对周边居民出行存在安全隐患。针对群众反映的民生隐患，记者立即联动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实地核查。在碧海大道半岛蓝湾小区旁的一台变电箱前，记者看到箱体名牌标注制造日期2008年，整体老化破损问题较为突出，变电箱箱体左下角存在明显漏油情况，油污长期渗漏浸透箱体表面，顺着箱体流淌至下方人行道地面，形成大片油污堆积。更令人担忧的是，箱门打开后，内部电缆夹层间堆积着厚厚一层雨后泥沙、腐叶等杂物，部分线缆绝缘层已出现皲裂。破损老化的变电箱并非个案。据了解，碧海大道紧邻海岸线，近海特殊环境加速了铁质箱体锈蚀。
2: 因为这条街的那些箱变呢，一个是使用的时间太长了，一般的箱变的话都是在最长的使用期限是20年，这条路的箱变一般是2007年到2011年，就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已经使用了18年了，就是存在了很多漏油的还有腐蚀的。因为加上这条路啊，它靠近海边，它那个箱变的外壳啊，它是铁的，也容易腐蚀。接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归类为列为这一个为民办实事的一个项目。
1: 记者了解到，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采用片区网格化巡查机制，由片区负责人常态化巡查辖区照明、箱变等市政设施，并建立设备台账动态管理。经全面摸排核查，目前美兰辖区共有5台箱式变压器出现严重漏油问题，已列入重点拆除更换清单。
2: 这一次里面涉及的所有要改造箱体，这次的卫生就涵盖在里面，其他的我们一般是一年要打开柜底来看，它也在里面，需要确实要需要做清洁了，就要通知那些高压的小区部门来进行里面的一些清扫。因为你里面的垃圾堆太多，或者一些老鼠跑进气楼，也会容易引起线路的故障、短路这些安全的问题。
1: 碧海大道沿线分布着多个大型住宅小区，常住人口密集，这些高龄变电箱如同扎根在居民身边的慢性病灶，针对临海路段设备易腐蚀，隐患多发的管护难题，市民呼吁相关部门进一步优化巡检频次，细化管护标准，建立排查、整改、复核、巩固的闭环隐患治理机制。大家期待的不仅是列入计划的承诺，更是计划落地前看得见的安全感。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0: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这条短片呢聚焦到几个变电箱。首先呢要摆清楚，这个变电箱其实就是我们路面上管路灯的。
4: 是。因为美兰辖区作为一个老城区之一，整个变电箱的投入使用年限确实有很多，已经达到了使用年份，就是属于超期服役了。因为本身的话按照使用年限的话20年基本上要更换，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嘛，一直就是说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变电箱的这个使用年限，按照轻重缓急在逐步在实施一个更新。今年呢我们利用民生实事首先更新了5台，因为本身它这个变电箱是 影响到如果变电箱出现问题，就影响到我们行人出行的安全，这个我们也是当着一个大事来抓。在去年年底，我们专门请了一家有资质的公司，对我们全区的包括变电箱、变电柜，包括我们的杆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全面排查完以后，涉及到发现的安全隐患，我们也执行了一个台站管理，预防消耗，基本上全部消耗完了。但是针对一些新的问题，就像我们一个汽车的发动机一样，它的使用年限已经达到了，很多东西都是不可规避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实施这个项目呢，也是准备说在往后的几年中逐步的实行一些对一些老旧箱体进行一个淘汰更新。主持人
0: 好，刚才说到这个事情呢，其中有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去深思一下。您说了也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很多呢还在超龄的进行服役，那整个过程当中管这个怎么能够管好，怎么能够维护好这些问题，及时发现，我们的这种机制健不健全？
4: 我们实际上在机制健全上面，我们是已经建立了的。我们实现了网格化的管理，本身我们市政维修本身自己的工作人员实行了一个网格化，对于全区这个管养单位也进行了一个网格化的管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就是一些热心的市民发现了问题，第一时间打1235投诉，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去查看这个安全隐患，事实确实存在没有，如果确实存在，我们就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来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
0: 这样接下来我将对话的是张天晓副主任。哪位同志？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呢已经列入到了区级的为民实施项目，所以说呢社会也在特别的关切。那刚才短片当中呢也没有非常详细的去铺开下一步怎么统筹规划。
2: 目前我们把今年碧海大道还有海淀岛别的路段的总共涉及5台相变，还有14台外壳严重腐朽，还有有些疏浚故障的，我们都列为今年美兰区的2026年的为民办事的项目。目前的按区里面的要求的话，是今年11月份要完工。现在我们目前所按这个项目的招标程序已经推送到招标代理，接着这阶段的话就是招标施工单位，施工单位进场以后，按照我们报的审批方案还有概算进行施工。力争在今年的11月份后，顺利把这个项目改造完工。
0: 好的，时间基本确定了，后续结果如何，咱们再做一个承诺兑现的回头看。借由这个问题，我们也去类比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因为海口这一座城市它又很特殊，刚才我们说到碧海大道呢，它又挨着海边，
4: 对，
0: 所以说呢，难免这样的一些设施设备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会不会我们整个巡检的频次啊，或者是管护的标准呢，这方面能够更灵活一点，你有哪些思考吗？
4: 对于管护的标准跟这个巡检的方式呢，我觉得我们下一步针对一些就是地势低洼或者容易泡水，特别是靠近沿海，因为我们海南是热带气候，这个降雨就像降雨，特别是进入雨季以后，从5月份进入汛期以后，我们的降雨量比较大。有的这个变电箱这个早期安置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地势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新的箱体进入以后，我们都要求施工单位必对地面进行一个抬高，然后根据供电的要求也装了电子狗，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面。另外的话就是说，针对检修这一块的话，我们也确实再压实我们管护单位及一个巡查频次，加密巡查频次，对于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报告，及时进行一个维护管控。
0: 好，感谢您。这里呢要特别说到海口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联席会议明确的要求，建立发现交办整改消耗全闭环的管理机制，也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呢摆到台面上，到最终彻底落地解决，咱们一起见证。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关键词啊，也是这段时间啊，城市管理部门集中上线非常高频的一个词汇，叫做行道树。 聚焦到安民路这里呢，行道树出现了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过于茂盛。过于茂盛的这一方面对于

0: 大家日常的通行方面是不是在视线上会受阻？另外一方面呢，比方说台风季来了，是不是也会存在潜在的隐患？这样的一些过于茂盛的行道树，按照年度计划，是不是也有修剪的这种统筹与安排？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引发哪些思考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当前正值夏秋台风高发期，风雨天气频发，道路行道树枝叶杂乱，长势过剩，极易出现断枝倒伏等险情，是城市防汛防风重点排查隐患点。近日，有市民向叶城纠风反映，海口市美兰区安敏路沿线的行道树长势过于茂盛，长期未开展修剪作业。随着台风天气临近，茂盛树木抗风能力减弱，居民担忧大风天气引发的树枝坠落、树木倒伏造成伤人损物的安全事故。记者在现场看到，安民路沿线商铺摊贩集中，周边小区密集，过往人流量大，一旦树木发生险情，易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影响。对此，记者随即联系属地网格员核实相关情况。
2: 我们日常巡查的时候发现这边的树木比较茂盛，现在已经进入台风季节了，居民也反映会有安全隐患，然后我们社区已经上报到城管部门了，希望城管部门能尽快的修剪。
1: 除了安民路，相邻的安民街的行道树也存在长期缺乏修剪规整、枝叶杂乱茂盛的问题。同时，片区内部分小区的树枝向外延伸，涵盖人行道，进一步加大了台风季的通行风险。群众的整治诉求十分强烈。为积极回应群众诉求，筑牢城市台风季安全防线，记者就此采访了美兰区园林管理局副局长林敏月，了解具体整改方案。
3: 安民路和安民街的话，已经纳入我局今年的修剪计划。一个呢是把它低垂的树枝进行一个清理，然后避免影响行人车辆的通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进行一个防风修剪，将比较过于茂盛的一些树枝进行压顶，控制它的高度，然后尽量减少台风对树木的影响。
1: 台风季城市安全隐患排查贵在前置，重在及时。我们希望相关责任单位尽快厘清工作推进节点，压实管护责任，及时完成树木防风修剪，常态化做好路段绿化巡查管护，彻底消除台风季道路安全隐患。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0: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我想说这个考题呢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考题，但是呢，在此之余，我们又能够引发很多更深层次的一些思考。首先呢，就整个美兰区而言，当然我们不光是安民路了，整个美兰区而言，这样的一些行道树急需修剪的情况，大抵是一个怎样的体量？
5: 针对美林这个行道树啊修剪，其实我们在年初都有做一个统筹的安排。因为涉及到安民路这个树啊，它是硬度紫檀，它长势啊，这个比较迅速，这个修剪完以后，它这个估计是一两个月就长得就特别茂盛了。其实针对不仅限于安民路这一块，我们的修剪应该是基本上都是年初做了计划，我们在有序的开展。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安民路的这个问题发现呢，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我们在排，就是排工期，因为涉及到整个我们按照轻重缓急各方面的，一定肯定是确保安全。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整个安民路这一块的树木，基本上是硬度紫檀这种树种，所以说它的展示也比较喜人。我们在修剪的过程中，因为本身居民通行各方面也影响到我们的修剪速度，平时的车辆通行，居住的居民的通行各方面的，我们的是个没有完全采用这个就是封闭式的这个修剪，所以说整个的推进的过程中有可能有点慢，这个我们下一步再积极研究，再进行一个改正。另外的话，就是针对于我们修剪的过程中，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在电视，我们媒体这边也希望各位居民能支持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像我们，海淀岛盛景西路， 很多车辆停在那里，我们有时候修剪开展的时候，因为我们修剪是整个路段，个别车辆。

0: 停换以后，就影响到我们的修紧进度了。
1: 好，确实，您说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咱们广大的市民呢，尤其是在这个城市作业过程当中啊，大家呢积极的去配合啊，其实咱们每个人呢，这个把城市当成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老说呢以这样的主人翁的意识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这是咱家门口的事儿，所以说呢您积极配合也是义务的体现。我看到哈，这是我们美兰区园林管理局的相关领导在现场，我想来追问几个问题。林敏月副局长哪一位？好，你好。这里呢，这个确实刚才局长也特别说到了，有些特殊的物种在热带城市，它的确是长势喜人，但是呢，长势喜人，老百姓呢喜欢这么一份阴凉。不过呢，这阴凉之余又有很多的隐患。刚才我们也说了，通行方面会不会受阻？台风季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潜在的影响。那我们未来会不会在这树种的选择呀、修剪的整个工期呀、甚至包括老百姓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修剪的过程当中，从美学的角度，让我们美兰区这方面怎么能够再添一份色彩？不知道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思考和计划？
2: 这样的话，就是关于树种的选择的话，现在目前是省住建厅那边在做一个海南的一个防风树种的一个选择，后期的话，它应该也会出台这个相关的一些。选择的一些树种，然后后续的话，在选择树种的过程中，可以就是优先考虑推荐树种来进行种植。第二个的话就是日常的修剪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对修剪的园林工人的话也会做一些培训，比如说像会发布一些其他的一些。先进的城市他们也会出一些修剪的视频，学习，就是发给大家学习参考这个来进行学习。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海口市这边也有出台那个树木防风修剪的一些修剪规范，我们也是按照修剪规范来进行修剪，控制树体的高度还有它的冠幅，再就是兼顾它的美观跟一些防风的效果来进行修剪。
1: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很关键，就是我们说城市管理以居民的需求为导向哈，这不光是把这事给解决了，怎么能够漂亮的解决了啊，这是我们喜于见到的一个结果。说到这里呢，不光是行道树的这种长势茂密，我看呢其他的各区反映的一些问题还集中在有一些极有可能它的根系非常的发达，
0: 对，
1: 把这个道路给顶破了。所以说如果是从长远规划的角度来讲，如果是能够更精细更长远的去思考的话，很多问题可能在某种限度上会能够得到控制和解决。所以说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城市管理，一方面要精细化，另外呢还要有前瞻性。您有哪些想要表达的？
0: 对于这一方面的话，就是一个树种的选择，因为现在我们整个海南范围内吧，就是海口范围内榕树的扩张性比较强，把我们的人行道啊，包括我们的树齿整个都凸起来，造成了路面的一些人行通行的造成了一些障碍，这里面市政府包括省里面也很重视这个事，也专门发起了这项工作的整治。目前我在美兰范围内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有效的整治，也是按照轻重缓急，根据这个由易到难在逐步在实施。另外的话就是说整个的话树的这一块的寻种，我们还是根据省市的要求进行的逐步替换。现有老的树种，本身海南天气比较热嘛，这个枝生叶茂，这个特别是夏天，对于群众通行、居民通行都喜欢。所以说这一块的话，老旧的一些树种，这只能是说逐步更新。在有序的推进，按照上级的要求下面。
1: 是，所以说城市在不断的更新，我们呢对于城市的这种建设的理念，经营的理念也在不断的进步啊。当然了，有些问题呢确实是，极有可能是历史的问题啊，需要时间去慢慢的解决。而对于眼下的问题，咱们怎么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前瞻的规划，让这些问题能够迎刃而解？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我们聚焦到一个小区的典型问题啊，这透过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延展到一系列的问题的思考，什么？

0: 那是美丽莎花园小区，有些居民集中地向我们反映，这里的卫生环境集中在垃圾桶的管理上有很多的一些短板，要么呢就是设施设备它已经残缺破损了，要么呢就是在整个管理环节有一些短板，反正导致他们在这个丢垃圾、管垃圾方面体验感不佳。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小区垃圾桶是基层环境卫生治理的末梢设施，直接关系居民日常生活环境。近日，有市民向叶城纠纷栏目反映，海口市美兰区美丽莎花园小区垃圾桶破损，垃圾屋日常管护流于形式，既破坏小区人居环境，也导致市容卫生乱象反复反弹，民生体验大打折扣。接到居民反馈，记者前往现场实地走访核查。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近半数垃圾桶存在桶体开裂、桶盖缺失、盖板闭合不严等问题。不少破损垃圾桶已无法密闭收纳垃圾，使用功能基本失效。这不仅增加小区保洁人员的清扫压力，还造成小区环境卫生反复脏乱、蚊虫滋生、异味飘散等问题持续困扰居民，加剧了片区环境卫生脏乱差现状，影响小区及周边市容面貌。针对该问题，记者就此走访属地街道相关工作人员。
2: 现在呢，其实来清理这方面的桶啊，压力有点桶太大，时候容易损坏这个垃圾桶。
1: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小区的垃圾分类收集屋的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三类投放口长期敞开。针对该情况，记者向物业工作人员了解到，投放口敞开并非设施故障，而是物业刻意为之。
3: 关键那一直都懒得都丢外面了。
1: 除此之外，垃圾分类公示牌表面字迹模糊，内容难以辨认，起不到公示指引作用。各类垃圾投放口的展板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投放口铁架出现锈蚀破损，边缘十分尖锐。居民投放垃圾时易被割伤，存在安全隐患，急需修缮更新。针对该小区垃圾分类设施破损、管理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记者采访了美兰区环卫局副局长廖志峰，了解日常监管及运维情况。
4: 局里面的话也会，就是每个月的话都会有巡查，那当然主要的任务的话是落在这个政协这块儿。啊，他们的话，街道的话就是安排居委会的，因为他们有网格员的话，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要跑，就是过来干工作，然后的话就顺便就过来看一下。如果说有这管理方面管理不当的问题的话，他们就直接就要跟那个物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讲好。啊，就是特别是就是有，就是那个投放不规范呐、或者说是他那个就是这个垃圾分类屋的破损呐、我们都督促他及时来，就是来那个做好修缮工作。
1: 本次走访发现，美丽莎花园小区出现的环卫设施破损、管护缺位问题并非个例。我们期待环卫主管部门进一步压实监管责任，细化巡查督导措施，对辖区环卫设施开展全面排查整治，督促物业及时更换破损垃圾桶，修缮老旧分类设施，消除安全隐患。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0: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这里呢，我们客观的讲，这些年呢，海口针对垃圾分类也做过很多的一些努力，现在呢，很多小区的垃圾屋条件越来越好，环境也越来越整洁，甚至呢，有一些这个大家伙也会发现啊，这种垃圾分类的意识越来越强，旁边洗手台配置的特别的好。但是呢，就这个问题而言，或许呢也是一些个例。那我们来去思考一下，像这种情况下，物业是不是要承担主体的责任？而这方面，我们对于物业怎么能够有一些约束的机制，让咱们的老百姓的这种垃圾分类、环境卫生能够体验感更好一些呢？
6: 针对这一块，就是聘总指出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确实也发现有个别的顶位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针对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及时进行了一个督促，要求物业对于破损的桶 进行更换，特别是漏液渗液的，要求有的像品种所有的桶已经裂开了，就要求及时更换，特别是有的是桶必须要上盖，也必须要就是认为扔进垃圾以后这盖必须要盖上，以防止有效的这个异味就臭味溢出，这个东西我们都有督促，但是在肯定在实施的过程中肯定也存在个别印象，下一步下来以后啊，我们继续加强了一个巡查，灵动住进局的住保中心约谈物业，要求他们一直到整改到位为止。
0: 好，因为刚才短片当中采访了廖志峰副局长，刚好呢他也在现场，我来延伸一个问题，廖局您好，来旁边麦克风。好的，刚才呢学长也说了，下一步约谈，就这个小区而言呢，这个咱们怎么具体的约谈去确定责任，除此之外咱们整个美兰区就垃圾分类而言，您觉得整体环境又如何，像这样的一些比较典型的问题有没有形成相应的台账，大概数据有没有了解？
7: 这样的，就是他小区的管理的话，他主要的话就是就是我们的区住建局住保中心，然后还有我们的政街他这两级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就是主管和直接单位，然后我们做环卫局的话就说是就一个方面是就是督促他们就是加大这个巡查的力度，然后发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要及时的话去通知物业啊，通知物业他这个去做好相应的整改，你包括这垃圾桶的这个破损的更换，包括我们这个垃圾屋啊，这垃圾屋的这个平时的一些这个维护管养，这些话都是属于他们这个物业这边的话这么一个主体的责任。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一般来说话就是就是由他的就是业务主管部门去住保中心，然后话就是来直接跟他们来就是做这个通知督促。然后我们的话就是政协这级的话，这个就包括社区的这网格员的话，就是来配合，然后话就是来共同形成合力，就是督促他物业的话履职尽责。然后我们全区的话，目前这个垃圾屋就一共是三百零五座，然后垃圾亭的话是358座，然后我们近几年的话，就是区里面的话也投入了投入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资金进行这个更新改造，就是更新改造的数目的话一共是430个。就下一步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也要就是跟各政协这边的话就是那个发文通知他们，就是第一个话就是做好这个日常这个巡查，就是看一下这个垃圾屋是吧，垃圾分类屋这个现在的话这个使用的状况管理的状况，然后的话就每个点的话它都要就是形成这个台账，然后的话就是形成这个就是形成就是日常的这样一个检查的这么一个资料然后我就是以利我们这年底的话对他这个工作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整体的评估和这个评价
0: 好，刚才呢这位同志他又延展了一个问题，现在呢我们说社区吹哨部门来报道，但是呢这个就这个问题而言呢，它确实涉及到一些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住保中心或者是政街然后呢老百姓会想着说你这事儿就是你们城市管理局管我就找你好了，就找你，但是呢又有具体的分管的部门中间怎么能够让我们所谓的形成合力能够更加的高效，不知道在实践过程当中顺不顺畅。
6: 在实践过程中实际上各部门的协作是比较通畅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发起您和政界啊这个执法呀住保啊到所产生的问题定位，找到物业进行首先一个是有效的一个教育一个宣传引导要求物业引导居住的居民这个进行这个文明的投放就是垃圾的分类与文明的投放，在同时一个对于一些公共设施一个进行一个有效的爱护维护跟物业加强管理
0: 好老百姓呢会有很通俗的一个想法说法 比方说哈，说你看这个人的卫生条件怎么样，你就看他那鞋干不干净。那比方说你看这小区管理如不如何，你就看他的垃圾房。所以说呢，通过这么一个对话和思考，我们也希望咱们美兰区更多的一些小区啊，针对

0: 环境卫生这方面的给予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的美好的愿景能够真正的照进现实，让我们生活的更加的舒畅。好的，兄们啊，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节目马上回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纠风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0: 椰城纠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与交流。今天的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李局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今天呢除了李局长，也包括其他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啊，都来到了现场，来回应大家的一些关心与关切。刚才聊到的几个内容涉及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我们产业的发展，其实呢终究就是我们的城市的管理怎么能够更上一层楼，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照进大家的幸福生活的现实当中。接下来聊到的这个内容啊，可谓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管理啊非常具有标签化的一个符号，让大家伙呢纷纷的点赞。什么呢？就是口袋公园。您会发现哈，这个不光是美兰啊，我们其他几个区也是，陆陆续续的很多的一些零碎地、边角地，摇身一变呢，变成了一个街心小公园啊。老百姓呢，在这里，不管是老人、小孩，或者是年轻人啊，都能够享受到一份乐趣。可是呢，今天我们对话的这个问题，咱深思的一个角度就是，这样的一些公园建好了，建好了以后，怎么管好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近日，有市民向椰城纠风栏目反映，海口市美兰区琼苑路一处街心小公园存在绿化损毁、设施破损等多重问题，影响了周边居民就近休闲的基本需求。居民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出手管护。接到群众反映，记者现场走访发现，园内仅存的一张休闲石凳边角破损，缺角处棱角尖锐，老人儿童在此活动容易磕碰受伤。一旁草丛中此前破损桌椅的破碎混凝土块被随意丢弃，无人清理，暴露出日常巡查的缺位。绿化管护乱象同样突出，多处草坪出现较大面积黄土裸露，部分区域有明显车轮碾压的痕迹。同时，园内杂草肆意生长，长期无人修剪，绿化布局杂乱无章，整体绿化观感杂乱。面对记者的镜头，周边居民颇为无奈。常来此处休憩的居民告诉记者，园内原本有两张石凳，不久前施工人员挖设电缆时损毁了一张，破损的问题至今未修复。
4: 有的不是搞电缆的时候不是搞坏了嘛，就放一块，为了挖东西都搞坏了，有两个嘛，咁搞烂，这些工管理的。
5: 两张一张坏了，你整坏了，想当我做一个，有人做也是有人做。
2: 除此之外，园区路面通行隐患不容忽视。记者沿园路行走发现，多处地砖翘起松动，行人稍有不慎便有绊倒的风险。部分砖缝间还残留着未清理干净的修补胶，园区环境卫生状况也需要提升。石凳周边地面烟头散落，槟榔枝叶污渍斑驳，缺乏常规化保洁维护。针对现场排查出的各类问题，记者随即联系了属地美兰区和平南街道办事处。
3: 我们得到信息之后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跟区直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反应。下一步呢？

0: 那我们也针对我们辖区可能还会有这样的共性问题，我们进行一个举一反三全面的一个排查和巡查，确保也加强我们网格的一个职责，及时把相关的情况得到上报和处理。
1: 小公园虽小，连接的却是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美兰辖区内已建成投用的口袋公园有多少呢？眼下草坪黄土裸露，地砖翘起，桌椅损毁等诸多问题显现，日常巡查是否做到位了呢？我们希望相关责任单位尽快敲定具体整改时限，把各项管护工作落地落细，常态化做好公园云围管护，为周边居民打造整洁、安全、舒心的休闲游园空间。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涉及到这是琼苑路的一个街心小公园，这个地方呢很少去，不是很熟，但是呢中间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摆到台面上深思。有些问题呢看似很零碎，你会发现杂草丛生，或者是有一些桌椅呢出现了断裂的情况，甚至呢周边的一些环境卫生呢也要打个问号。但是呢这里不得不说，我们呢刚才也聊到了有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巡查的机制，而中间有些问题呢它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为什么之前没有发现呢？
4: 因为这个地方相对就是比较偏，它是在海府大院后面，就是老公安厅、老住进厅宿舍那个角落，一个比较小的公园。针对媒体曝光这个，街角公园啊，琼苑路的街角公园存在这个设施破损啊、绿化杂乱的环境杂乱的问题，我也代表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向周边的居民表示诚恳的一个致歉。由于我们这个日常养护啊不到位，这个导致了群众家门口的这个环境变差，这个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对此，我们里面提出的问题，我们照单全收，进行下一步进行一个立即整改。里面涉及到本身的话，那一块就是说，我们日常巡查有可能就是说那个公园相对小一点，所以说这确实我们的工作失误。
3: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呢，确实有一些公园可能它地处的比较隐蔽，然后呢规模呢又不是很大，又可能就成为了一个让我们遗忘的角落。反之吧，周边居民呢刚好他这个需求又比较大。
4: 因为这一块呢刚好我们云林队伍啊这段时间刚好在重庆招标交接，所以这个交接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空间在里面，就是说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空差。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口袋公园啊，小微绿地本身就是城市生态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群众啊就近休闲，这个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空间。这个目前我们美兰区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这个口袋公园有30座，这个总的面积达到了18万平方米。这个口袋公园的建设本身的目的就是把绿色生态红利送到群众身边，这个持续改善这个城区的一个环境。另外的话就是提升群众的一个幸福感，给我们的建好的前提就是要管好护好，这个常态化的运维好才是关键。这个结合本次曝光问题啊，我也代表城市管理局向全市的一个市民做出了一个表态。第一个，立行立改，争取10天内完成这个整个顶位的一个整治，包括市政的设计、市政的这个道路这个桩的凸起、园林的防卫的全面的进行一个梳理排查，对特别是这个琼苑路的这个设施的存在安全隐患的马上进行一个维护维修，清理里面的垃圾，包括我们的该修剪的修剪，这个彻底这个消除这个安全隐患。你们提到这个防土裸露，我们下一步也进行一个马上的进行一个补植。这个本身整改的是全程公开，也欢迎群众们监督，
3: 好，
4: 对我们一个监督。
3: 10天之内，这个消息呢我们传递给广大的市民朋友，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监督。您刚才也说了，现在30座公园哈，对于大家的这种幸福生活来讲是一个非常的有意义且有价值的一个美丽的角落啊。这个角落呢不光是建好，怎么能够管好，而且呢今年呢海口又有相应的动作，这个又有10座口袋公园要陆续建。

0: 建设。那分解到我们的美兰，不知道下一步有哪些计划？
1: 2026年我们没有接收到新的公营建设，2025年我们进了2座，一个是定坑云，在世界大桥下面，有一个民生云，已经投入使用，确实这个针对这个公园的品质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
0: 您看，一个就是我们按照现有的一些大家的

0: 里面在前期的规划设计里面已经都有所融入。
1: 我们说以居民的需求为导向，就大家伙的这份意见可能会来得更直接、更有价值。就在前期整个调研工作当中，这份工作怎么能够做得更精细？就是结合大家的这份意见。
0: 我们在前期这个口袋公园建设的前期过程中，我们也会实地去走访，包括街道啊，包括周边的网格啊，包括周边的居民，也会听取居民的意见，根据这个居民的大多数居民的意见，这个再融入到设计的当中，使周边的居民更方便、更能有幸福感。
1: 好，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啊，这就是我们海口人民啊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这份幸福感的直接显现。今天说的这么一个琼苑路的街心小公园，刚才呢局长也说了，10天之后咱们来见分晓。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特殊的一个环节，什么呢？向局长提问。朋友们，针对我们美兰区城市管理方面有哪些想要直接问一把手的呢？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看一看大家给今天哈、啊、我们上线嘉宾留言互动的内容。这位网友说，海淀岛二东路水岸听涛小区的物业老是把这垃圾桶呢堵在东门啊，导致环境不佳，而且呢投诉很多回，物业呢不处理，能不能请你们关注一下市民的诉求？水岸听涛小区，
1: 水岸听涛小区它本身是一个安置区，
0: 嗯，
1: 里面涉及到它这个设置啊，我们前期也基本上介入过，它主要是物业管理范畴，它物业管理不规范，针对这一块下去以后啊，我们在就是城市管理统筹牵头组织这个执法，这个街道包括社区，在我们再进行一个再协调，防群众一个干净卫生的一个场地，特别是它堵门也不方便周边就是里面的居民的出行，我们再进行一个再统筹再协调，稳妥推进。
0: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也是我相信也是大家关切的问题，比方说有些物业呢它整个管理失序，那即使是我们找到他们有哪些约束的措施，他确实不听管，那好，那我们只能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1: 我们海口市规定的物业之前发布的一个文有150项，它必须履职的，这是一个方面约束。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在下达统筹推进、下达整改以后，拒不执行的，我们可以移交综合执法部门进行有效的一个处罚。
0: 好的，刚才这个是关于水岸听涛小区，也希望咱们的广大的业主朋友啊，我们来动观后续的发展。来，再来看海淀五中路跟白沙上村北一横向交叉口，这里呢垃圾桶堆在路口，周边呢污水也不少，味道也很重，能不能让我们的环卫工人每次清理完垃圾之后啊，顺便把这路面给冲一冲扫一扫，这个点位您熟？
1: 这个点位涉及到是这个没有物业的，涉及到我们的环卫车进去作业进不去，所以说我们每次都是把这个垃圾桶推出来以后装车，就是装我们的清运车，这个有可能涉及到我们装完清运，就是这个垃圾上完清运车以后，我们没有及时的把桶归位，另外的话有可能在清道的过程中可能有部分渗出来，
0: 是，
1: 对，下一步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清理完以后就及时的归位，再一个对于路面上产生的一些垃圾或者一些污水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冲洗跟打扫。
0: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深思，一呢就是咱们的环卫工人要城市管理精细化，这份精细怎么体现？
1: 是的，
0: 这个大家的意见大家的诉求是最直接的体现。另外呢，咱广大业主朋友在丢垃圾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为什么一直倡导垃圾分类呢？那涉及到一些厨余垃圾的，甚至一些液体垃圾的，这个时候您如果是分类分得好，哎，包裹包裹的科学，那我们的环卫工人朋友他也能够减轻压力。
1: 是的，
0: 来，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

0: 说，问一下局长，村里路边用除草剂灭草的时候，能不能注意点，别把这药喷在农作物上，万一伤了庄稼，损失算谁的？这个除草灭，这是农业口的，还是归我们城市管理部门的？
1: 这个不管归哪个部门，首先都是政府部门，是吧？下去以后，我们如果有联系方式，我们会积极主动对接。如果涉及到是确确实实是我们管养单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坚决制止，以后绝不发生这种此类的事情。如果涉及到是其他管养单位，我们将下一步进行一个统筹协调，避免出现这个群众反映这类问题。确确实实就是说，如果除草剂打到了庄稼上面，庄稼也给死亡了，这个对群众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我们下去再积极对接，如果有联系方式，我们积极对接，积极统筹。
0: 像同类的这种情况比方说这个一些灭虫剂、除草剂等等，我们城市管理部门主要是体现在哪些工序上？
1: 目前来说，我们城市管理部门，我们是养花养草，我们对于这一块的话，我们不会使用除草剂，我们都是用
0: 对呀，
1: 打草机，
0: 对呀。
1: 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修整。除草的话，这一块应该不在于我们城市管理口，应该不在于主城区。
0: 这个有待考证一下
1: 是。
0: 我们这个当班的记者也给这位朋友呢联系一下，或许呢他还不是除草剂，可能是另外的一种怎样的工序，这个有待去考证。
1: 至于消杀的话，因为涉及到海南这个特殊气候，每年，出现登革热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们也对我们的公园绿地也进行有效的消杀，但是消杀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空旷地，对人就
0: 对。
1: 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最近雨水多，一些沥青老路，像西沙路、青莲路，坑坑洼洼特别多，骑车的时候呢颠得不行，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补一补、修一修。对，也借由这位网友的反映，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就整个美兰区而言像这样的一些坑坑洼洼的老路，大概是怎样一个体量？
1: 现在的老路确实比较多，因为我们的路投入使用也基本上是超期服役的，都是达到10年以上的。特别是沥青，因为海南这个受气候的影响，我们热带雨季气候这个雨水一泡，就我们很多沥青路面，就出现这个坑洞，坑洞只要没有及时修补，就会扩大化，扩大化就会造成坑坑洼洼。目前我们的西沙路啊、蓝田路啊，包括我们的海抚遗痕路啊，有一节都出现的这种情况。但是针对这种事情，我们也列入了议程。我们根据我们的资金情况，按照轻重缓急，首先我们考虑资金配备的情况下面，我们首先考虑如果存在安全隐患的，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这个安全隐患消除，进行有效的一个修修补补。如果说资金可以的话，我们在下一步再进行一个群路面的一个更新改造。目前我们也在积极谋划，这个争取中央资金，这个专项债啊各方面的资金，能配套的资金进行一个对我们美兰辖区范围内的一些破损的道路进行一个提升改造，确确实实让群众出行便利，存在一个有幸福，存在幸福感。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连线的是椰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你好。
2: 您好，主持人。
0: 这期节目我们对话的是美兰区城市管理局，您有哪些观点？
2: 节目中了解，美兰辖区四份便电设备、行道绿化、环卫设施、口袋公园等多个领域，长期积存各类安全隐患，暴露区城市管理局在履职过程中存在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日常巡查流于形式、隐患闭环治理机制呢不健全等突出问题，被彻底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补齐城市管护短板。先谈两点要求：要求层层压实履职责任，针对市政、园林、环卫、游园、管护等重点领域呢，要对分管领导、片区管护负责人开展约谈提醒，压实各级管护职责，对隐患久拖不改、巡查排障不实、履职敷衍缺位的工作人员，要严格落实绩效扣分处理，坚决纠正治理重建设轻管护的突出问题，要求健全追责机制，严格落实追责考核，将群众诉求、处置成效、安全隐患、清零情况纳入月度，

0: 常态化考核，以考核倒逼责任落实，对反复反弹整改不力的共性问题要严肃追责，问责外包养护单位，依规扣除履约保证金，切实筑牢监管防线。那么聚焦重点领域问题呢，有四点建议，希望逐项整改消耗。一是推进市政乡建安全提质，提速推进碧海大道五台老旧漏油箱件更换工作，明确整改时限，压实整改责任，针对临海高腐蚀的特殊环境，加密网格化巡检频次，完善设备的全生命周期排障管理，建立排查整改复核闭环处置机制，高效化解老旧变电设施安全隐患，保障辖区居民用电安全。二呢是建议抓实行道树台风季的消减除害，对安民路安民街超期未修剪的行道树立即开展集中疏枝整理加固之后，全面清理栈道的微弱的倒伏的风险枝条，建立台风季前置巡查机制，制定季度的修剪计划，常态化清理枯死枝干，严防风雨天气树木倒伏枯枝坠落伤人毁物的事件发生。三呢是升级环卫设施管护水平，牵头开展全区小区环卫设施全覆盖的排查，督促美丽沙花园等小区物业限期更换破损垃圾桶，修缮锈蚀尖锐垃圾投放设施，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压实物业主体管护责任，有效解决垃圾异味、蚊虫滋生等环境问题，持续优化辖区市容风貌。四呢是提升口袋公园的精细管护，全面摸排辖区街心游园管护的现状，即刻修复琼苑路破损的石凳、翘起的地砖，清运废弃建筑垃圾，清理园内杂草、污渍、杂物，以及要补植裸露的草坪，增设主车设施，杜绝车辆碾压损毁，落实一园一档的管理制度，实行每日保洁巡查，全面补齐游园安全短板和环境弱项。综上，希望我们美南区城市管理局健全长效机制，细化管护标准，加密巡查频次，实现全域管护无死角，同时畅通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通道，确保隐患整改全程能够留痕闭环消耗，更在台风雨季等极端天气完善应急的管护预案，落实风险前置排查，问题及时处置，持续坚持为民服务导向，把项补齐设施短板，又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护体系，筑牢群众人身财产生命安全的守护底线，不断提升我们居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戴鹏老师的点评。朋友们，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

0: 友，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1: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2: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1: 再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3: 椰城农家。
4: 酸丁温和温味，
5: 今年你多晒娃，
4: 下降我上个基地，
5: 农家会点个六位，
3: 农家多无害。
6: 北京地间个动物一点零，无人过一下就无就那个动物。我那那个带来丢下问题个一点农家的嘛，那个农地钓鱼，
7: 那地过量。那么今晚呢，地搞了这个丁喜鹅，能。农家都无开个无数地间，对咱今来个吃什么酒，什么大件个无法都不认为。六六八零幺大幺妹，六六八零幺大幺九来甚至今来个特麦啊，来上上这个天气啊，或者的为了个行下个高血压，等级能点期待都有个吃什么酒啊。过程个建议也非常温暖的，大家这个个甚至都是无开当中的福建人。那么如今来他们当然能够进别的一些我来这个天地同一般如今来他们当中连着就这个非常下的国家叫做北威大农等级归为这个都市人我都挺期待都有个下场工作。我下面呢就连点着非常下的国家叫做北威大农

0: 这条国家叫做贝维达弄哈，伊伫只个连地基贝维达弄是贝维老个只个啊，拄到伊遐，一定能证别个两部个只条国家。
1: 啊，那证别个两部国家不定我遐啊，但今咱点几台都个遐状况就讲那个各位都是人来都遐啊，条条能证别个啊，也都专能证别个每节都回回点点哦，该点加啊啊。那么下面有电话来接下来。
0: 维多，
2: 格浪加油！
1: 哦，花呗得搞啊，多。
2: 我想地位这些人哦。
1: 嗯。
2: 当地佛阿佛呀的阿佛，这那佛呀嘛佛，南阿佛大吉南佛，
1: 啊，
2: 当了淡薄跟对应来老好位，星期念佛阿佛呀大吉南佛，刚才该地位这些人呀，刚才该注意南南么呀，刚呀你怎么多个呀？
1: 嗯。
2: 那么。
1: 咁咁咁就丢咗个像个二环一啊，啊，像个很基的阿婆遐，阿婆呢有个店家，对不？
2: 大吉安福，大吉安福。
1: 嗯。
2: 嗯，伊店里不妙呢，伢们就要在
1: 这里。对啊，老人经常那个特别胡一转，对不？阿婆就个过的烟胡的一转呢。
2: 嗯，都为挂家不发的咯，为叫为阿妈别有点几行出来水，啊，就成功。
1: 天
2: 哪呀，要回去！
1: 啊，
2: 这不
1: 我
2: 就干的
1: 呀，
2: 不麻烦。
1: 我阿妈我过来上高上二了吗？
0: 都带没定去，也得要来过。
1: 哦，来过啊！因为过两代带没定去，不出班也不带，要我过不下搞那个，我阿姨个那个高点一点了，不我就干来上诺丢下下子。
2: 哎，两铺大概为什么那么要走？俺们两个，大概挂打打怕。就得就对了，就
1: 那公司。好，再
0: 见
1: 哈。
0: 嗯，再见哈。
1: 好，那么 email 我念对，给大家接下。啊，多谢冯总。
3: 过量教育如何啊？
1: 啊，没得跟他来打，没得跟他，都你来着香吗？
3: 水水香啊。
1: 哦，
0: 水水香。
1: 好啊，很难多。咪咪这个香吗？
3: 台湾土米好啊。
1: 哦，我讲闽南这个南北的么？所以项目对别会怪了么呢？或者会跌了？

0: 好吧，好啊。
1: 哎呀，这该响啦！嗨，难不的啊？这难
0: 喂，
1: 么我们对别怪严的人哦。那，对呀，那个难不的那睡么睡醒么么响呢？电脑下了，养乌卵。哦，该养也下过来。
0: 地球那我妈妈好啊。
1: 哦，对的，等你阿东。啊。

0: 非常不错，哎，这个人的嘞，那么水乡，水的非常有这个对白啊，并且也有这个融入了质感。
1: 有了，
2: 水乡那边那么
0: 啦，嗯，那就水水乡闽南那水那不错啊。
1: 养
0: 乌来钓
2: 呢？
1: 挂地只改变
0: 啊，
2: 挂地只改变。
0: 好，我改几多让一对地间你多少啊？
1: 我是不是没听？他就这样讲，惭愧了。

0: 大家了解。
1: 嗯，啊，爹爹，那个咱们的啊，水的水情非常坎坷啊。
0: 哦，
1: 都得你，大家学习的咧，或者学习的咧。
0: 哎，司机，
2: 学习的。
1: 哦，司机这个不大学习的啊，他给微风多啊。好，爹爹都到不？
0: 啊，
1: 戴
0: 伟，
1: 好，戴伟
2: 啦。现在那个大家来玩武器，下朋友一定会来给大家拍。喂，多。
3: 喂。
2: 阿伯义，哎呀。
3: 啊，过两小月了
1: 哦。
2: 阿伯义，大伯这么点几过了。
3: 哎吧。哎，我滚尿了。
1: 这个南边的水个水熊多的不？
3: 不少，不少，不少。
1: 好看那
3: 个。
1: 哦，这个离一点，离一点哪过了啊？我过了，来离，都下多路了，对吧？
3: 那滚尿了，滚尿了啊！
1: 啊，我该都见到都没上天气吗？那都没上天气吗？你上过下见到？一届，那无米香个就多啦。
3: 梦想在外山。

调明回来故乡，每年过故乡，带我去先锋来往，但来电未付不给俺，万万。

亮，解说我们最小的忙，落家就老一个样，小姐我来我点动哦看啊。谢小姐回报大王，我家跟路人高啊好大量，小姐哎江风一日外路人路落就会有会心的好，大梦小姐日子心凉就等有理的了，闹个欢礼娃娃奴在连玩子在连玩子，为高水的娃娃你一起起换掉对调对调啊家一就我带手我的啊心，我懂得见江绿先盘的老塞呀地，那我们好路都干阿姨，那我塞瓜好那那些样子不让阿姨，那我的大声话啊这么急，就在我家路上没来就急。累路颠老累也无去，哪会喊路基买用把电来去，不准话路这电来去，把买钱洗搞热地火酒鸡，下江公路。

塞耳机。

两路上无望，点点希望的一条命。

地有花更安，更杜鹃花薄流离，乌鲁瓜薄瓜大对来，都在我东南，点样归东来呢？花间烂干干哎哎，问海在前路该不接？深圳好木匠来干，路该接不在归档，永远不忘记点哎。

0: 哎，聊了，
1: 哎呀，够多了的阿伯，
0: 我在打麻将哦，
2: 差不多米，差不多丢了啊。
0: 哎呦，
2: 你
0: 那
2: 这个怎么多多都掉过的？你太想那
0: 那
2: 么
0: 这
2: 去
0: 个，
2: 了，我不准你，我么溜
0: 那
2: 溜
0: 好那
2: 你，
0: 好，哎，你连人搞到烂脑壳，我算得到个。
2: 哦，那电
0: 罗
2: 工
0: 那边
2: 电工咯，马过都那边也下不少，不单干电工嘛，哎。
0: 山罗鼓，我一标罗鼓，我一标个啦，烂罗鼓啥个？
2: 对不？那你
0: 不
2: 练习，不咪搞？
0: 乱话说酒店。
2: 啊。
0: 那跟娘怎么想？要乱话，烂罗鼓个？
2: 烂罗鼓不单干，那你不练习，不咪搞了？不练习都顶压的个。不练习压的。
0: 哎呦，我。我一条上来聊
2: 哦，就罗都都掉了不说啦，对不？
0: 哎，
2: 进步啊！
0: 哎，就那块黄，二三块黄，二三个啥？
2: 哎，这里上对应不？对应不用蹲啊？不用蹲，哎，蹲的沙地架，沙地架，蹲你不练习不搞嘞？啊，再记得不？啊，
0: 哎，
2: 太
0: 会，
1: 原来这个简直不两个广告宣传。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想请给我坐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地方高头动物嘅一点打特别人，我能到佢哋有一段即个八点嘅断算，是后咧几多绿高一点农嘅蛋白那东来。
6: 关注者呢，那么每天还每天混者啊，蛋白嘅每天混，哎呀，各界啊，有人咯嘅规律有冇想哦？第六大行嘅啥啊？各界我规律会唔会咧？我对一个下场嘅钓鱼呢，农水嘅规律嘅，各界。

0: 有跟你未必讲的不？
1: 可能有些个大妈人懂，都是修狗的个，个倒立过个闺女了哈。
0: 哎呀，个解释对闺女在了大行的时候，那你这个后对就啊，要买不个？啊，个见晓得吧？个解啊，爹爹落去就听啊，风言叫，那个难不得，还有那个阿伯义，阿伯义对阵那么认识，不咪读那的那么多个义都爹公都非常不错了。今毛个乡这么用顿的啊。好，下面玩恁位，继续来接听的微风就该恁位。
1: 喂，多。
2: 喂，就约个亮。
0: 哦，那个古阿姨，古阿姨哦。
2: 古啦，难得话文章啦。
0: 哦，那阿伯姨小古的哦。
2: 哎，
0: 这样子难古啊。嗯。
2: 阿个，哎，赵英俊喊文章红就落个同牛哦。哇，个亮阿路虎是李朝瑞个啦。
0: 哎。
2: 公
0: 有好离少多
2: 嘅，好
0: 好好在计，我知道啊，
1: 我知冇好，
0: 我觉得你啊啲嘅咧计热晒真系，
2: 对啊对啊，话少一段情谊嘅，
0: 嗯，就呢一段咧，
2: 话少一段肯定要夹管嘅，
0: 哦，好，现
2: 代情谊，现代情谊。
0: 嗯，
2: 就搞了九社，冇几了硬记。
0: 好，都冇有当金人嘅人阿婆啊。
2: 嗯。
0: 当金人阿婆，今晚啊，那个花呗的一共两只丢，这个就都不更多人开嘅呢。嗰两感觉，不现这个，因为
2: 当。啊，东边当吉，当丢银纸牌嘅。
0: 都好吃讲啊。
2: 后桥嘅蛋奶衣。
0: 哦，后桥嘅蛋奶衣。
2: 后桥嘅蛋奶衣跟后桥嘅花呗的。
0: 哦。
2: 伊阿啲人嘅东西家长那啲就开啲外咯。
0: 嗯。
2: 伊
0: 跟
2: 发
0: 展
2: 会
0: 个有行过咧，哦，这样对不？
2: 登记
0: 诶。嗯，好，我介今来咧，跟我买这段行记咧，当叫人两桥个啲啊。
2: 无诶，一个后桥。
0: 后桥啊，后桥个。
2: 但阿姨跟后桥个嗲咩咧？
0: 啊，嗲咩咧？跟但阿姨啊，那么过两日买一段咧，当叫人个但阿婆啊。
2: 嗯嗯，
0: 嗯，我介就会啲啦。

0: 聊两个
1: 哎
0: 月。
1: 呀，那王阿姨上来就留下哈。
2: 嗯，这段天气难度
0: 这段
2: 的
0: 天气
2: 哦，
0: 很脏诶，
2: 啊，
0: 天气
2: 你个温
0: 都
2: 南
0: 是
2: 路
0: 非
2: 个
0: 常之，
2: 这段这个天气，
0: 嗯，
2: 不中止
0: 就
2: 上
0: 是
2: 这段咯。
0: 这段天气啊，有点我上么雨么有点怪，不过我讲来疗伤嘞，
2: 嗯，
0: 嗯，
2: 啊，讲了我听讲不讲暗度这个一目就好记嘛，对不？
0: 对呀对呀，
2: 啊，那
0: 就是
2: 你
0: 上坡摆疗是多意思嘞，
2: 一，那个阿伯一路的认识久的个。就是伊
0: 我
2: 了，
0: 医生啊，无医生，伊见我生也无少咧，那滴讲，伊就讲莫拉莫搞咧，甲伊莫聊又不聊，伊拉莫聊不聊，
2: 啊，
0: 伊
2: 拉
0: 就
2: 表
0: 讲，
2: 了，我倒了，啊，都是各两公一的，电池不搞咯，啊，那么跟什么连啊，聊那小，我牌，我用盾不多的，对不？
0: 对呀对呀，
2: 嗯，
0: 嗯，哎，到底好了，到底
2: 好，
0: 好，
2: 再见啊，
1: 嗯，
2: 三
1: 再
2: 不
1: 见
2: 说
1: 啊，
2: 啊，
1: 嗯。
2: 啊。好，那么一秒，恁都要去多少片？
1: 维多，
3: 过两条药
2: 我为
3: 我
2: 南边的油搞嘞，
1: 南边的油
3: 我
1: 对来了哈，
3: 也给我把一三个亿的独家香烟
1: 独家
2: 好
1: 香
2: 香
1: 烟，
3: 也该进我我那个牙的，进我的牙东阳光，我用海广播进我的。入手啊，那一个入手个当六千
2: 这
3: 咯，
2: 个地间贵非常贵啊，哈，对啊，不对？他搞
3: 入
2: 入手
3: 手，
2: 了，哦，
3: 这都实验，我得分享入手个。
2: 当然现在就离这个地间的贵非常贵，那间接的那个消费，入手了嘛，对不？他不
3: 对，
2: 得不得对这么入地个得。贵达问题，非常了解，非常困难，对不？嗯，
3: 这个是，
2: 那我答可以，没得就你，非常的困难。
3: 时间高，时间直接都支持了，
2: 哦，对不？接落来继续，对不？嗯，搞掉对方来不不的，对不？
3: 时间高，老就高收分了，
2: 嗯，那个没得，二十那点多点个。啊，这个水乡，印
1: 度
2: 度
1: 国
2: 会
1: 家，
2: 上班啦，对不？嗯，您度这个比较经典的，也不叫很多的，对不？这样比较暗度，好，再见了，对不？
1: 再见啦。
2: 嗯，这位，那边的在拍的印度的就来念谈这那个为阿姨上个星期非常感谢。好，下面印度的记者这边，
1: 维多，
4: 第二个，
2: 嗯，对。
4: 侬就是那个哦，
2: 对。
4: 每一小姐车辆就一定特别老八多这一，
2: 对
4: 有小车有小人老是不钱，多加不起加不多多改，那么第二你那个小姐也
2: 花
4: 多
2: 花花花花脸都这样那么分开一点。
4: 花脸那么多小姐乱买买路，那么讲记录那么嗲个小哎，嗲那么
2: 嗲的对不？
4: 用小，
2: 哦。
4: 那么年久那么嗲，那小个鱼那香的个，那下个香我第二嘞，那么小的好的个，那么。
2: 就是伊都这个，南充南个这个丹巴人东伊啊，或者这个瑞霞，瑞霞嘞，无那其上个地那么用，

0: 对了，
1: 各项各项这个呢，就是锻炼，对不？锻炼特别，
0: 锻炼干容易容易用，往起落，养不掉，我就小落哦，卖掉嘛就无卖掉。样了哦，就是那一那点土改钱，讲我拢土改钱，
1: 就是
0: 也能也恁不
1: 土
0: 钱
1: 呢，换个换个
0: 唔是，唔是咁咁先有回事嘅，土买钱咯哦，就土妖啦，你啲土妖，你是搞掉忘掉，哦，你打那个掉灰咯，
1: 啊，
0: 呢样嘢好大面啲，好大面咧，点点会讲，哎呀好咧，会讲样会讲爱办呢个，即做讲买讲路，叫路。一个练呢，小时教我啲，我啲讲话，我啲讲讲讲咩啦？
1: 哎，就是乌条脚啊，乌条脚啊。我讲呢，这个那里蛋咩的啦？
0: 蛋
1: 蛋咩的啊？蛋咩的？我讲蛋咩的，接落来就乱啲啵。
0: 就一段，林芳古一个哦。
1: 嗯。
0: 一地啵。

夕阳无眠，午夜的那个马家的高公馆，有位小姑娘多丽，老白的香，都该小姑娘用爱话话不喊，好爱小姑娘土姑爷不讲。哎，老好哎，小娘苦苦为老别的哦，给俺别妹，一代起一代，一代怕，他也伤，娘路多难难，老也不亮，比比娘多啊，他也不撒娇。一路哈老混老逼耶，路老也比上干。就爱爹一样，就爱路好娘，就爱爹一样。江林旁归家路叫马郎，娘江归当下到就一点恶光。路那没了人了家，大路还比人强。江旁的归人我公的黑。对哎白哎对呀，表象啊亮，不是论个地，地老东来想，到酒店哎，饿了点哎点，哎到酒店哎饿哎哎了点哎点，娘可以来。哎哦耶，娘路不行个人，得当养个难光点，路老个来暖，你也养苦个修点服装，不娘路背后回老婆个乱，娘路背身边来护端。富有没点来，那个娃那个娃都一夜黄，娘路白哦路点来啊路大哟，南庄没浇水，万难浇大，哎南庄浇水难浇大，变的妹，大鱼当养养，少养，我老娘少养大鱼老爱当养。如果别人一无过，别一爱过门梁哦，过老爱门梁，娘哎，爱娘哎，花海是胸高，胸高胸高来转，土哎样流来，公哎顺哎忙，一根把一根路，一根的贵。

南无阿弥陀佛，由弥勒耶天，我南无阿弥陀佛，由弥勒耶天。一气大一他大山，灭天无救我灭大浪，一江寒鬼结金浪，鬼里鬼尽命贪光，命如无形的站在当。

0: 想，聊了。
1: 哎呀，上我听我听，对前有啲怪啲啊，要个讲那个料上可能会紧哦。
2: 这样可能我哋该食辣啲啵。
0: 无，你咪只加手机咧 ，S 下手要噶，那不晓得好噶。
1: 啊，不种紧张啊，都紧张嚟，紧张咯。
0: 得加手机，大家。
1: 啊，上克服咁冇咁厉
0: 害。对啦。
1: 这个也还有了，就拿出路还有啊，我不能下多啊。
2: 你这能进江过来啥个朋友应该不会有
0: 这
2: 样的
0: 情况。
1: 我对你就你讲这个料上就非常不错。让上我看那里高油的要我的加辣对不
0: 高油的过的呀。我那个辣要不啊到底。
1: 我小的人呢，我比得以前
0: 的小的人，我比得以前的小的人，我比得以前的小的人，我比得以前的
1: 大姨当香娘少娘，
0: 如果小的人在尿，如果小的人一个都不我买小的人倒尿，真是无牙的，对
1: 啊，
0: 白天家庭的，对不？我就乱点，你在大小去哪间去录嘅？
1: 都是啊，上特定，一个特定嘅，要落了啊。那我上那个听，就咁咧，总之总结。好，爹爹啊，爹爹，忙咩咧啊？待会啊，
2: 再见啦。
1: 你今日揾到个，佢整天围住我大咗嚟接佢啫。围住这位朋友，
2: 围住。
3: 喂，哥亮，叫我。
1: 哦。
3: 哦，我打叻鼓啦。
1: 啊，打呢度。
3: 嗯。
1: 不中，他们来点。对不？我不中计划进来，来点单子嘛。
3: 这些不中计划，那不怕，我都不会怕的。
1: 阿兰。
3: 我怕了，搞了焦着了，我一样就该上瘾了。
1: 阿兰不上瘾呢，也不等我下个。
3: 你我下那个不上来，那路。伊那个不用了，去上水点子啦。
1: 我该跟哪里又来一段了？
3: 我上讲发展点不这个哎嘞，现在都不定海吗？我该过下，但我就上来个是，我还辛苦上来，看那大石板就来上，大石头板的。
1: 大石板个，辛苦。
3: 大石头板就来嘞。
1: 我该会滴啊，但今难难那火的
3: 我。
1: 华北的，
3: 华北的啊，
2: 华北的跟他连摸开，当叫这个。
3: 你个月上一下电话，我这么正好，一下就讲嘛。你拿三个。
1: 好。
3: 当你说了哎，喊了酒啊，爹，高。

0: 浙江酒后乱，先烧得来为谁家？一路为了谁家的那？那路也比寒差，可比为何难当路来多？一寒差路哎，哦当哎，我，哎呀，这又没拿了，
1: 那
0: 哭个，
1: 不就这个意思了吗？
0: 我的了，
1: 那
0: 今你这公路哎，地路哎，两边往大街路哎。

0: 呀，打，我在地方
1: 啊，
0: 的，
1: 就是
0: 我
1: 雨
0: 不
1: 水
0: 敢
1: 不
0: 来。
1: 对，好，好像不对，还掉你对不？
0: 哎，不得丢了，这也是不得丢，
1: 还顾不
0: 你
1: 上
0: 们
1: 来了咯？

用盖露带面，面内有我，膝盖了娘毛，叫啊哆罗哎哥，六六幺哎，浓抹露弯岸，老啊硬哎乖哥啊，沿海钓家瓜，瓜为罗罗。我家为雷比，雷比的麻婆，我记得古港，古安港的岸歌，路上这波带叫的流的歌，对你转当面。

你无嫁过，大爷倒落来哦，你如打对仗，点家乡。

0: Tamloe poco hoy via sien gulang chen
1: 啊，嗨，啊，我听，我听，那那个阿兰一六六上的我听，有
0: 哎
1: 啊，
0: 呀，那别叫老爹叫出来不？不，俺都没接。
1: 哦，对，对不对？都要刚忙不得，你讲那个黑幕，你都要上去，没点紧张你
0: 我今
1: 呢，
0: 天我就跟讲了，就讲你那个闹白闹嘞，
1: 啊，对的，这么急来不得哟，都一些我都要不了的，啊，
0: 我
1: 不
0: 就
1: 说
0: 讲
1: 都
0: 这个，
1: 上去诶，就安啦，
2: 嗯，
0: 上
1: 哎，
0: 去
1: 心里
0: 不
1: 平。
0: 叫就叫啊，一直上去就当你不得叫啊，
2: 这就是
0: 一
2: 去
0: 直
2: 留
0: 要
2: 那
0: 会，
2: 个平
0: 伊
2: 江
0: 那没
2: 不
0: 记
2: 明
0: 得
2: 道
0: 也
2: 的
0: 无
2: 要去
0: 用，
2: 上的啊，嗯，
0: 无
2: 对啊，
0: 用这个费，无用这个费要叫上去
1: 啊，
0: 讲。
1: 里边来，那么平台就上点那台嘞，日脚这，
2: 嗯，
1: 啊，就断了的，好，掉的不，
0: 都冇
1: 啊，
0: 人
1: 那
0: 家
1: 个，
0: 看了就我上去
1: 嘿
0: 搞嘞，
1: 嘿，嗯，
0: 是
1: 好，待
0: 不？是吧？
1: 会，好，待
2: 太急
1: 会
2: 了。
1: 掉啊，掉这个啊，人一啊，金沙银山。好了，第间几个非常会啊，那么最后呢，为了为难忙点的，点呢就丢国香叫做爱家打不与怕啊，这丢国香呢，当今呢点击大多有个下专门叫 A 面呢，就才能领点。爱家打不与怕啊，当今那个。

0: 啊，非常啊，会个这个动物的关个就有贵妇了哈。那么如这个帮跟爹两部个这条国家爱吃蛋白花，然后知道爱吃蛋白粉，当同你接触进来个蛋白啊，进来呢非常感谢人这么多些全部就这个个甚至蛋白啊，如这来啊表演设计一万个建议。
1: 嗯，更多的精彩内容，那么 AM 电台再见，
0: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

0: 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5: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6: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5: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三五直播，每周的二四六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了解一下8月6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毛佳瑞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8月6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6日共发现和判罚处理的问题814宗，当天处理率为 96.16%，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72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19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50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178宗。以上是八月六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毛佳瑞为我们带来的八月六号数字城管指挥平台的办件的相关情况。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

0: 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可以呢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12345呢进行反映，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家的参与和支持。接下来我们继续电话连线采访。8月5号晚上，海口市海上搜救分中心在海口湾内河水域组织了开展夜游船综合应急演练，这是海口首次呢开展夜间实景水上应急演练，以实战检验全天候的应急救援体系。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前海口湾的水上夜游产业也是持续的升温，多条特色的夜游观光航线投入运营，游船的班次和夜间的客流量也逐年攀升，成为市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的一个热门项目。那本次的演练紧贴海口湾夜游船运营的实际，针对该水域暑期雷雨天气频发、汛期水文多变等复杂场景开展了实操演练，那旨在优化应急流程，完善内河水上应急救援预案，牢住海上交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当天演练的模拟船海天游轮号行驶途中和快艇海翔号发生了碰撞，造成了船体破损进水，快艇倾斜翻后，现场还发生了油污泄漏，两名人员落水以及一名快艇驾驶员被困在这个翻后的船内的场景。那么在晚上的8时许，演练正式开始。接到险情情报之后，海上海口搜救分中心也第一时间的启动了应急预案，同时迅速的协调多方应急力量来进行救援，开展了大规模的旅客转移、水下探索救助以及落水人员的搜寻，还有受伤人员的转运，以及油污围控清除等五大科目的应急处置和救助工作。那么在夜间的9时许，专业的潜水员也是救出了被困人员，同时救援的船舶转移了25名游客，船屋的清理和这个油污的清理工作也已经完成，现场的险情是全部处置完毕，演练也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到，这次的演练全过程坚持实战导向、临机处置以及各类这个急救助力响应，还有我们整体的一个默契的配合以及处置得当，那现场也是有效的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也提升了夜间突发险情的处置水平，同时展示了海口的水上应急保障能力。那么根据了解，本次的演练是由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主办，海口海事局海岸警察总队第一支队、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南海救助局海口基地以及海口市120急救中心承办。那活动一共是出动了各类船艇10艘、120急救车辆1辆，参演人数达100余人。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介绍。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美兰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处理情况的调研情况。日前，美兰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了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处理情况调研，调研组呢深入了行业点位，查短板，找问题，促整改。 精准助推美兰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规范。

0: 化、长效化和绿色化的发展。调研组先后深入灵山镇小李再生资源回收站、蓝天街道海口美兰陈水金废品回收站、白沙街道海口美兰龙滨废品回收站，查看了各个站点的物料堆放、环境卫生、设备配备、消防安全、物料收运情况，重点细致检查灭火器的完好有效性、消防器材定期维保、消防通道畅通情况，逐项核查行业规范运营、日常收运管理、安全环保管控、废弃物处置落实成效，全面掌握辖区再生资源回收处置行业的整体运行现状。随后呢，召开了专题的座谈会，区商务局、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区消防大队及全区四个镇海淀街道、新部街道、白沙街道、白龙街道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会议听取区政府及各相关职能部门再生资源回收治理、行业监管、隐患整改、设施建设等工作情况的汇报。与会单位人员围绕行业规范管理、消防安全管控、环保隐患治理、废旧家电拆解处置、部门协同履职、长效机制建设等重点内容深入交流研讨，细致梳理当前行业的发展堵点、监管难点和整改的薄弱环节，研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调研组指出，全区的再生资源回收处置逐步的完善，网点布局持续优化，日常监管有序推进，资源回收利用成效总体良好。同时调研发现，行业发展仍存在短板不足，一是部分回收网点经营不规范，存在乱堆乱放、违规囤积等问题，常态化监管仍需加强；二是安全环保管控存在薄弱环节，部分站点消防设备维护不到位，消防通道不畅通，废旧物资处置、废旧家电拆解环节仍存在环保安全隐患；三是职能部门与镇街协同联动不够紧密，配套设施建设、日常巡查监管、长效治理机制仍需完善。调研组为此建议，一是强化行业规范管控，严格落实回收网点备案、日常运营收运的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乱象排查整治，压实经营主体的责任，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二是守牢安全环保底线，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排查，定期检修消防器材，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严格落实环保环卫安全生产制度，闭环整改各类隐患风险；三是健全协同长效机制，完善回收处置配套设施建设，压实部门镇街的监管职责，强化多部门联动履职，抓实日常巡查监管，健全齐抓共管，常态长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再生资源行业的规范化治理水平。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0: 好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海南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置专项整治行动。近日啊，我省印发了海南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利用处置环境污染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多维度深层次的专项整治行动，旨在构建回收拆解利用和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方案明确，专项整治行动分集中整治、巩固完善两个阶段进行，其中集中阶段时间为今年7月到12月，巩固完善阶段时间为2027年的12月底前。围绕上述两个阶段，方案部署了10项重点任务，具体包括开展全域排查摸底、科学评估场地污染、严厉查处非法拆解等环境污染违法行为、推进问题分类整改、宣传和发动社会力量、规范

0: 网点建设标准，完善回收转运体系，提升拆解和利用处置能力，建立流向追溯体系，健全长效巡查机制。每项任务是逐一明确了具体要求，牵头部门和落实部门。部分任务还明确的要求落实时间表。以开展全域排查摸底为例，那么方案要求呢，在今年的8月10号前，各个市县要建立回收行业的信息台账、环境问题台账，并报送省商务厅、省生态环境厅。在严厉查处非法拆解等环境违法污染行为方面，方案指出，海口市等回收行业集中地区要依法从严从快查处一批非法拆解典型案件，其他市县要举一反三，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加大执法打击力度，重点检查集散地规划环评、分拣中心项目环评审批落实情况及环保设施，对不符合再生资源建设规范标准、与居民区混杂、污染严重、群众反响强烈的，坚决依法整改或取缔。各市县要及时查处日常监管中发现的案件线索，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各级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要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回收拆解及非法转移等违法犯罪行为，杜绝有案不查、有案不移，以罚代刑。那么方案呢，还从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工作统筹、明确工作职责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全力落实废旧家电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拆解行为，构建回收、拆解、利用和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为促进行业规范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推动无废岛建设走深走实。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8月6号记者从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了解到呢，今年全市7月份共发生10起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所幸啊均未造成人员的伤亡。那么为了强化警示震慑，海口消防对涉事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的品牌进行了集中曝光。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从火灾的数据来看，七月份发生的10起电动自行车火灾当中，日间起火4起，夜间起火6起。在已经查明原因的6起火灾当中呢，电器线路故障和电池的热失控各占3起。从电池的类型来看，锂电池起火5起，铅酸电池起火4起。从电动自行车的品牌来看，已经查明的电动自行车火灾涉及到7个品牌，分别是9号、绿源、函数、新磊、台邦、台铃、欧派。从蓄电池的品牌来看，已经查明的电动自行车火灾呢，涉及到3个蓄电池的品牌，分别是天能、函数、新恒。7月18号，秀英区文景路城头海一方3期的室外停车棚，以及长滨西四街和长海大道的交叉口路边呢，先后是发生了2起火灾。其中呢，一辆欧派牌的电动自行车铅酸电池热失控冒烟，导致起火。7月23号，秀英区风景路附近的一辆台铃牌的电动自行车因电池的热失控起火，电池为锂电池。此外呢，龙华区、美兰区等地也是发生了多起因为电器线路故障和电池热失控引发的火灾，部分起火原因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针对发生的火情，海口消防提醒， 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非线充电等不规范的行为都可能导致火灾的发生，造成

0: 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禁止电动自行车及电池进楼入户停放、充电，禁止非线充电，禁止盲目改装车辆。群众呢要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呢应该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者是电商平台来购买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以及相关的配件， 并且检查产品的标志是否齐全，以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电动自行车应该在指定的地点进行一个停放和充电，违规停放和充电呢，极易发生火灾。合理的控制充电的时长也非常重要，避免整夜充电。电池的老化的这个情况呢，应当要进行及时的更换。
1: 同时呢，要保持充电场所的空气流通，以及避免在高温的情况下进行充电。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可以说呢，电动自行车啊，在我市的保有量是非常之大，在市民游客朋友们的日常出行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呢，也要了解有关电动自行车日常的一个消防安全的常识，防止啊自身因为电动自行车发生相应的安全事故，影响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 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哒啦哒啦哒啦！
2: 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我是您的道路管家，我是您的卫生管家，我是您的秩序管家，我是您的园林管家。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6: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来继续关注城市管理法规的解读，了解几则生活当中的案例。首先来关注案例一，近日呢，海南润通物流有限公司违反了规定，在已经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的情况下，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来参加货物的运输。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岗行行政执法支队根据《道路货物运输及战场管理规定》第63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公司进行了罚款。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道路货物运输及战场管理规定》第63条， 违反本规定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普通货物运输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前款规定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危险货物运输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规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不按照规定携带道路运输证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在检查时发现，海口西海岸美高美医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存在着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已投入使用的违法行为。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19条第23条第1款的规定，责令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并罚款20万元。

0: 再来看呢，所依据的法律解读，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19条，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那么前款规定的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之后呢，是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那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3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公开，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0: 好的，各位，马上到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待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9: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8: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9: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和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可以关注呢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投诉，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的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美兰区农村公益项目，点亮村民的夜间出行路。8月3号傍晚，走进美兰区眼丰镇沿海村委会星辉村，50盏新装的太阳能路灯是次第亮起，照亮了干净平整的村道。不少村民啊是走出了屋门散步闲谈，呈现出一片和美的景象。依托美兰区农村公益事业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星辉村的路灯啊是重新的亮起来了，像星辉般点亮夜间的村庄。困扰村民已久的夜间出行难题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据了解呢，星辉村原有的路灯啊大约是80盏，受台风灾害及常年老化失修的双重影响，多数路灯呢出现了损毁故障，仅主干道可正常的照明。村内的其余道路或者是未安装路灯，或者原有的路灯啊损毁已久，村民们夜间出行是存在着安全隐患。对此呢，美兰区农业农村局立足民生实际，将星辉村的设施建设纳入到美兰区2026年农村公益事业设施建设第一批项目。建设的内容呢，包括村内道路硬化、文化广场地板硬化、太阳能路灯安装等等，全方位的补齐村内的基础配套短板，目前均已完工。眼丰镇沿海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亚卫告诉记者，以前呢，村里很多的路灯坏了，大家晚上出门啊，总是感觉不太安全。现在的路灯全亮起来了，广场和村道也翻新了，那不管是老人散步还是小孩玩耍啊，都是安心不少，村民夜间出行的条件也是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据了解呢，美兰区2026年农村公益事业设施建设第一批项目总投资425万元，覆盖了灵山、眼丰、三江、大日坡4个镇，共7个行政村，统一实施了道路硬化、路灯安装、文化广场建设等民生工程。目前呢，所有的项目都已经全部的竣工投用。美兰区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将加快推进第二批和第三批项目的落地投用，持续改善乡村的人居环境，用微改造回应群众的生活期盼，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好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琼山区三门坡镇50名农户代表的集体充电。8月5号到9号，琼山区三门坡镇组织了辖区50名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以及呢返乡创业青年等农户代表，参加了海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绿色种植培训班。这一次的培训旨在通过系统学习绿色种植核心技术，为当地的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培育一批呢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全面赋能乡村振兴。这次的培训采用集中授课加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模式，主办方邀请了来自海南省农业学校、

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资深专家与行业技术骨干组成了讲师团。课程呢，也是紧扣海南热带绿色农业发展的需求，围绕热带作物绿色种植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化肥减量增效等核心内容展开。培训的过程当中，学员们是不仅系统学习了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理论知识，还将深入兴隆热带植物园、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及荔枝种植合作社等实训基地，现场实操咖啡园的定植、荔枝病虫害知识识别及林下南药高效种植等实用技术。三门坡镇荔枝种植大户在培训现场表示，回去后呢，将尝试探索荔枝林下经济模式，并利用所学知识减少化肥农药的投入，提升农产品的质量。三门坡镇的副镇长张明卫表示，此次培训呢，不仅能够强化农户的绿色生产理念，更可以通过实操演练，让大家熟练地掌握标准化田间管理的流程，能够有效地破解传统种植高耗低效的难题，赋能乡村振兴。下一步呢，该镇也将积极地依托校地合作平台，通过培训加科技推广的模式，持续培养一批本土的绿色种植实用人才，为农业绿色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力。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不断优化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的相关情况。一餐热饭承载的是民生的温度，近年来呢，海口聚焦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以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及长者饭堂建设为抓手，不断优化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从优先保障老年人用餐需求到文体康养服务多为融合。海口将老有所养的承诺是化作了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饭菜，走出了一条从暖胃到暖心的养老服务进阶路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4: 好的，8月4号中午走进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北院，长者饭堂里面飘出阵阵饭菜的香气，清蒸鲈鱼、虾仁蒸蛋、清炒白菜等菜品清淡适口，营养均衡，老人们有序取餐，围坐畅谈，温馨的氛围里满是浓浓的烟火气。中心负责人刘义珠介绍，中心呢依托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不仅设有长者饭堂，还有康复训练区、中医理疗室等多个功能区域，可以提供生活照料、助餐助愈、康复康养等服务，辐射周边多个社区可以汇集近3000名长者。从助老到便民，海口的助餐服务正在迭代升级。近年来呢，海口民政部门牵头打造多家 2.0 版长者饭堂、社区食堂，在优先保障老年人基础上，还将服务延伸到社区。

0: 居民提供全龄友好普惠优享的便民助餐服务，助力长者饭堂可持续运营发展，是民政局养老服务与老龄工作科负责人介绍。目前海口已经建成运营65家长者饭堂，助餐标准为两荤一素一饭一汤，面向60岁包含60岁以上的本市户籍老年人提供补贴。那么经过政府补贴以及企业的让利之后呢，特困老年人可以免费用餐，其他老年人呢支付10元。 行动不便的特困老年人还可以享受送餐到家的服务。日渐完善的助餐服务体系呢，不仅解决了老人的吃饭难题，更搭建起邻里交流、文化娱乐的暖心平台。海口致力于将长者助餐服务的餐桌发展，把为这个书桌、茶桌还有棋牌桌，把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以及长者饭堂打造为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综合阵地。 4号中午，秀英区秀英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长者饭堂里，饭菜的香气和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老人们惬意地规划着下午的休闲时光。76岁的居民邓阿叔说：“这里啊，不仅吃饭方便，还有场地有活动，他们愿意来。”邓阿叔的话呢，道出了众多长者的心声。 舌尖上的一餐饭，温暖城市的幸福底色，折射出海口养老服务中心除了广受青睐的长者饭堂、文娱活动室、阅读休闲区里，同样是人气满满，老人们或者是围坐一桌下棋、读报、闲话家常，或者是跟着旋律舒展身姿、练习歌喉、暖意融融。中心呢还开设了智能手机课堂、手工课堂以及健康科普等特色活动，让长者呢不仅吃出幸福味，休闲生活呢也更加的有滋味。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静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摄像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自然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 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我是您的道路管家，我是您的卫生管家，我是您的秩序管家，我是您的园林管家。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8: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海南疾控发布的8月份健康风险提示。 步入到8月份，咱们海南的高温高湿、闷热多雨的天气啊，在持续进行当中。这个蚊虫活动啊，也是进入了高发的峰值。由于暑期的人员流动频繁，密闭场所的聚集增多，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呢，也是发布了8月份的健康风险提示，提醒我们广大居民朋友们要做好针对性的防护。 8月份是雨水充沛、气候炎热，户外的各类容器呢极易囤积积水，伊蚊大量的滋生繁殖，登革热、疾恐、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病进入到了输入疫情的高发时期。近期呢有计划前往东南亚、美洲等境外地区，以及广东、广西等地的居民朋友呢，需要做好全方位的防蚊措施。 如果大家外出啊，外出之前要涂抹一些含必蚊胺、埃卡瑞丁有效成分的驱蚊产品，穿搭呢浅色系的长袖长裤。

尽量避免在17点到19点之间一门活跃的高峰时期外出。在外住宿的时候呢，要优先挑选安装了纱窗纱门的酒店。那么从境外流行地区归国的群众朋友呢，两周内如果出现了发烧、皮疹等不适，要立刻前往医院就诊，主动告知医生境外的旅居史，居家要做好隔离防蚊，防止病毒呢通过

0: 蚊虫的数量。日常居家要关好纱窗纱门，卧室呢可以悬挂蚊帐。室内蚊虫较多的时候呢，要合理的使用灭蚊的喷雾、电蚊拍，全方位的阻断蚊虫的叮咬。近期呢，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呢也在持续的走高，疫情整体处于中等的流行水平，但远低于此前的多轮高峰，属常态化的小幅波动，散发流行，公众无需恐慌。暑期呢，密闭场所的聚集增多，市民呢外出要做好口罩防护，常通风，勤洗手。具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要减少扎堆，如果出现咽痛、持续发热等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对于老年朋友、免疫功能低下者等重症高风险人群，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疑似的症状，要尽早的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确诊感染并符合抗病毒治疗适应症者，应在有效时间内尽早的治疗。具体的药物呢，需要结合肝肾功能、基础疾病和正在使用的药物，由医生综合评估后使用。需要警惕的是混淆新冠感冒与中暑等症状，摒弃掉轻症硬扛的错误认知。流感呢，是流感病毒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病毒呢，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类别。那近期全国的流感监测显示呢，南方省份的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是持续走高，以 B 型为主。乙型流感的症状呢，以发热、全身酸痛、咳嗽、咽痛、流涕、打咳嗽、打喷嚏为主，症状与甲型流感类似。那么具体的需要配合检验诊断。儿童感染乙型流感之后呢，出现呕痛、腹泻等消化道症状的比例较成年人更高。那么群众呢，在人群密集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飞机、火车、地铁等时，建议呢佩戴口罩，以减少感染的风险。尤其是老年人和一些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呢，用纸巾、毛巾或手肘遮住口鼻，注意手部卫生，避免使用呢不洁净的手来触摸眼、鼻、口，以减少病原体的传播风险。积极主动的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的降低接种者感染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关注呢，省卫健委解读立秋处暑节气的养生知识。因为今天呢，也是这个有关立秋的一些健康养生、科学养生，这是省卫健委召开的节气健康科普的专题新闻发布会，普及呢时令的养生知识，破除传统养生的误区，引导群众呢顺应时节，科学保健。海南立秋之后呢，暑热未退，湿气上重，民间啊俗称秋老虎。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肺病科副主任中医师李春莹在会议上建议呢，居民调养可以分为三步走，先祛湿，推荐呢多吃薏米、白扁豆、山药、冬瓜、白萝卜等，后润燥，遵循着少辛多酸的原则，适当的吃山楂、柠檬、葡萄，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再进行起居运动，顺应天时，建议晚上11点前入睡，早晨适当早起，空调不低于26度，避免冷风直吹颈背。运动呢，可以选择在清晨或傍晚散步，或练习八段锦、太极拳，微微出汗即可，切忌大汗淋漓。海南在立秋处暑期间往往比较闷热，人体散热和体温调节的负担较大，高温高湿的环境与较大强度运动叠加，容易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热衰竭，严重时还可能发生热射病，因此呢，夏秋之交的运动更要讲究科学的安排。

0: 海南医科大学体育部教授、海南省运动与健康促进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徐百超提醒大家，居民的户外运动应尽量避开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4点的时间段，可选择相对凉爽的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特别闷热时，应优先选择通风良好的室内场馆，或者把户外跑步、球类运动调整为室内健步走、固定自行车骑行、柔韧练习等项目。运动不是越晒越锻炼意志，主动的避开高温本身就是科学健身的重要内容。另外呀，贴秋膘不是贴脂肪，而是补营养、强免疫，可将传统的大肉呢替换为高蛋白低脂肪的海鱼、虾、去皮禽肉、猪瘦肉、豆制品，推荐呢兼具祛湿润燥的双重功效的本土食材，像山药、莲藕、冬瓜等等。另外呢，体虚易感冒者呢也可以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肥胖舌苔厚腻者应以清淡素食为主，暂缓进补，老人儿童则要少食多餐，循序渐进。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不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北京时间的下午15: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驾车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七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信恒。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24小时不打烊。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及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开启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邀请到了海口市美兰区的水务。

0: 布局上线。那么今天上线我们节目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善超，欢迎您陈局。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陈局。海口市美兰区排水设施事务中心主任韦茂达，欢迎您韦主任。
2: 好，大家好。
0: 欢迎您韦主任。今天呢，我们将会和二位嘉宾共同来聚焦有关于美兰的一些水务方面市民群众们比较关心的问题，以及呢我们在上半年都做了哪些工作啊，都有了哪些的进展，包括我们在下半年的过程当中开展哪些项目，也请二位嘉宾在稍后的时间给我们进行介绍和回应。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节目呢，除了在我们驾车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直播以外，大家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哈，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您的问题，实时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连线一下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看看过去一天12345热线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下面的时间来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赫。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过去一天的整体数据和咨询类以及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都有哪些。
3: 好的，2020年8月6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595件，满意率98.58%，其中咨询类4688件，投诉类4057件，求助挪车类1405件，建议类64件，其他类381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招生和考试问题719件，主要涉及到我们的统筹分流学校跟义务教育的入学招生政策，还有我们录取名单何时公布等相关的信息咨询。第二是城市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517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失业金的申领条件，还有我们异地就医备案的相关流程。第三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209件，主要是我们的户口迁移的登记材料跟身份证换证的相关材料等。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49件。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11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物业管理问题298件。第二是占道经营问题233件。第三是噪声污染问题200件。第四是违章停放问题184件。第五是退费纠纷问题180件。今天是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做客直播12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我们道路积水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近几天我们也是海口市也会有降雨的情况，也及时提醒大家出门带伞。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热线受理办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带来的详细介绍。那么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下面的时间呢，就共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五位群众办实事的环节了哈。首先呢，先想请陈局来介绍一下。前几期呢，我们有关于水务的一些工作，其实呢，我们很多的朋友们都了解得很清楚了啊。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施工方面哈，水管改造，然后呢，把一些水管接入到我们的市政官网当中，以及呢，这个还有抄表到户啊，我们水务局可能也会参与其中，帮助我们市民朋友们更好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前期的工作。还有呢，就是这几天也到了汛期，下雨，我们相信哈，咱们水务局的工作人员一定是很繁忙的，尤其是现在下雨的点儿还挺准，每天呢大概2点多3点多就开始下雨，说下这个一阵儿啊就下得非常的大。那么首先想请陈局来先介绍一下咱们美兰水务局上半年的工作都做了哪些，取得了哪些成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给我们分享一下。
1: 你好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美兰区水务局就上半年开展的一些重要的工作。目前我们主要开展的就是在我们主城区片区，就是老片区，还有海淀岛，还有新不岛，我们是实施了三个排水管网的一个改造。然后截止目前我们是完成了像人民大道主干道，还有我们的群上路，还有新不岛片区的部分大街小巷，一共是完成了大约是30条道路的一个改造，就由分流工作。另外一块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排水一个管护，就是像下雨天我们的排水中心会定点到我们一些比较敏感或者突出的一些积水区域，尤其像我们近段时间的大暴雨天气。

0: 我们的一些排水设施设备都会在点上提前做好准备，同时我们也会要求我们治水的一些企业提前做好我们一些开闸放水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准备工作。哎，我就简单介绍这些。
1: 那想问一下，在排水方面哈，魏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当我们雨天来的时候，咱们这个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们都做了哪些的工作？
2: 我们主要对一些取水点进行起手，基本起手。然后，如果是发现问题的话，比如说一些积水不是很深的情况，或者是有些井盖被树叶挡住的话，我们就做个清理。还有一些比较比如说一些积水的话比较深的话，或者是雨情以后，还有大面积积水的话需要强排的话，那我们就派出强排车进行强排。主要是还有一些日常的维护工作。比如说井盖复损啊，这些东西啊，还有管道复损啊，然后我们就是发现一处就维修一处，就是这样。
1: 那在降雨天气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就是很熟练的去了解到哪个点位会积水？有没有一个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巡逻的机制呢？
2: 这个都有。比如说我们辖区里面一共有15个取水点，这些我们都是
1: 掌握好
2: 掌
1: 的，
2: 握好的了。然后是分片区管理，每个片区都是有人管理的。然后每个片区管哪个积水点，这个都是责任，都是落实到个人的身上。
1: 其实近期咱们工作人员也很辛苦哈，每天可能都会遇到一些积水的情况，需要进行排水，需要到一线当中，也请我们工作人员，包括魏主任还有陈局注意安全哈。那么下面呢，还想了解一下陈局，咱们近期12345的热线，咱们市民朋友们集中反映有关于咱们美兰水务的一些诉求都有哪些，并且呢，我们部门针对群众的诉求建立了怎样的一个接单，包括呢核查、整改、回访和闭环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0: 目前我们收到比较集中的就是我们几个排水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可能有些片区施工可能会涉及到，对我们的交通出行，还有就是市民的有一些我们在夜间施工的话，可能会对市民的休息会有一定影响。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敏感区域，像韦主任刚才介绍的，有一些积水点，尤其像大暴雨天气。就说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确实有造成一个积水的情况，但我们也都有积极的响应市民的一些投诉，我们都第一时间也是采取了一些应对的措施，都是第一时间帮为市民的出行，然后解决一些便利。
1: 就像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你也说到了，一般下雨天的时候，可能我们12345的热线的半线就会多一点哈，都是
0: 对。
1: 市民去反映一些积水的点位。那我们在接到12345的市民反映的半线之后，大概响应的时间是多长时间？
0: 响应的话，我们一般是24个小时之内就把这些问题核实
1: 解
0: 清楚，
1: 决。
0: 对，解决。如果是一些紧急件，我们一般都是会在5个小时，5到6个小时内就把这些情况，如果确定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完，然后给市民答复。如果不是我们的，我们会移交给下一家转办单位，是大概这么一个流程。
1: 好的，陈局。那其实呢，在上半年哈，其实已经8月份了，8月7号了。那我们这个在开展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0: 在开展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可能还是说我们一些项目建设可能会对交通出行的一些影响，这个确实是无法避免的。
1: 是
0: 还
1: 的。
0: 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些老旧片区，可能因为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没办法说通过我们的项目啊，或者是一些手段能永久性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采取一些临时的手段，去帮市民解决排水积涝的这些问题，可能后续还是需要通过大范围的像城市更新，类似于这种，契机，才能永久性的帮居民解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吧。
1: 是的，你像现在其实海口市也是大范围的在各个片区都开展了城市更新，包括白龙北啊、丁村啊、麦营啊等等哈，还有包括咱美兰的这个新不倒也是在横
0: 横
1: 沟，
0: 沟，
1: 对，
0: 对。
1: 也是开展了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更新项目。 就是刚才陈局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可能市民朋友不理解哈。比如说，在我们修这个管道排水管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这个交通相对比较拥挤。就比如说，在去年海淀岛我们在修这个管网的时候，但是现在当我们修好的时候，会发现排水更加的顺畅了，我们居民的生活更加的便利了，而且呢，新修的路也宽敞了。所以说呢，我们大家还是要多一分的耐心，多一分的理解。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二位嘉宾，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民生热点诉求的回应。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分为几个板块，第一个就是有关于一些管道的施工、工程的施工，还有呢就是积水啊，包括呢污水溢流等领域的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咨询的问题，都是我们一些市民主要关注的哈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美兰区海淀六东路十号贝达斯小区因为人民大道做这个排水管项目，导致呢小区一下雨就积水，平时排水不畅呢也会反水啊，已经有污水从井盖溢出来，影响到了居民的生活环境。想问一下，这个半件咱们有没有了解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个半件我们是有到现场已经也核实过了好几轮。就说目前我们原来海淀岛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在实施过程中，我们是对人民大道的污水箱涵进行了改造，然后在期间我们是有一段时间它的贝达斯的这个排水管网接到我们人民大道的这个污水箱涵里面，我们是截断了，但我们是采取一些导流的方式帮他解决一个排水的问题。但我们到后续也是跟小区那边提了，因为我们只针对市政部分的排水管网进行了分流，但它这个小区比较特殊，它原来这个小区建的时候它只有一条河流管就接到我们的污水管网里面，所以导致了下雨天它这个小区，而且加上它这个小区它的地势是比人民大道里面大概是低了 1.2 米，我们也到现场也跟物业这边也跟他们反馈了，因为它这个是属于商品房性质的一些小区，而且是有物业的，像正常的这些小区物业我们都会要求督促他进行整改，就是说这要求他对内部的一些比如污水管网进行改造，因为我们政府只负责小区红线外的这个市政部分的改造，小区内部的应该还是由物业这边来牵头组织，从维修基金里面然后对他的内部的油污分流。但是截止目前他那个小区目前是还没有实行这一块，所以导致了像我们下大暴雨天它的水量如果大的话，它的管网管径是满足不了它的排放需求，所以就会造成它这个反流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说其实它在建设之初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考虑过我们正常的一个雨污排水分流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导致呢管道可能就像您说的就一根儿，它没办法做到这个顺畅的排水。
0: 对对对，
1: 是的。其实给市民朋友们普及科普一下，包括我们陈局跟我们说的哈，咱们这个水务局只负责城市道路当中街巷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管网，如果说小区内部的话，还是开发商当时在建设之初的时候哈，包括后续交付给了业主，由物业来进行这个小区内部的这样一个维修。所以说呢，我们一旦有这种情况，请联系物业，包括我们有业委会的话哈，可以那个自己去上报，并且呢联系一下这个维修资金。那我们有跟物业进行过相应的沟通吗？
0: 这个我们一直都有跟物业那边有反馈这个问题。
1: 他什么态度呢？
0: 他们就说觉得这个应该是政府应该承担的一个职责，就是我们改造了就应该帮他改造到底，但实际上我们政府就说能做的有限，他小区内部该由物业承担的这份责任物业还是不能推脱的。
1: 明白。那现在目前物业是什么样的想法，还有包括他们下一步是打算做这个改造还是说就拖着？
0: 他们目前也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下一步也继续督促物业这边整改，我们也会邀请街道这边也一起配合我们一起去推进这个事情。
1: 是的，毕竟我们还是要多部门共同的去联合协作哈，看看怎么样用一个这个合理的方法吧，帮市民朋友们解决这个问题。毕竟一下雨小区就积水的话，对市民平时的出行还有生活还是很不便的。
0: 对，
1: 是的。好的，我们后续呢也会继续来关注一下，看看这个小区的这个未来的排水情况哈，包括环境能不能有所改善。再来关注下一个案件，也是一位市民来电反映说，美兰区白坡里二路下雨积水哈，前几天应该是啊，两个小时了没人来管，所以说他想来电求助一下，看看能不能安排人员疏通。那这个问题是请韦主任来给我们 陈局，
0: 哎，我先给市民朋友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目前白坡里片区，因为它是一个城中村，它目前的一个小区的地势比较低，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它目前的排水的一个去向，就是从我们海铁大厦一直连接到我们海秀东这一段，到龙华电信局这里，它是断头的。它这部分，所以导致它的排水是没有去处，所以它这个片区就积涝。一旦

0: 到下大暴雨的时候，它的退水时间特别长。我们也是从去年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在积极谋划项目，替白坡里片区这个市民的出行跟排涝的问题，也是想办法替他们解决。然后我们也跟市里面申请纳到2027年的为民办实事中，就是帮他打通龙华那个电信局这一段到我们海秀东路这段的排水管网。如果打通的话，我们整个白坡里的片区的一个排水积涝的问题会大大的缓解。
1: 明白。那看来，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应该在2027年
0: 年底前
1: 年底
0: 能
1: 前。
0: 解决。对，
1: 好，那我请我们市民朋友们再等待一下哈。毕竟呢，我们想修一个管网进行改造，它属于一个挺大的工程，它不是说我们短时间内说启动就可以启动的。我们还是要向市里去申请财政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补助啊。有了钱之后，我们才可以继续去修这个管道排水。我们也相信哈，在27年年底前，住在白坡里附近的居民们肯定不会再受这个积水的困扰啊。一旦这个项目成功的这个竣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另一位市民反映说，仙桥路靠白龙路海联公司附近的工地门前路段路面积水严重，严重影响到了市民的出行，并且呢多次反映没有得到解决，想希望啊相关的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可以尽快派人消除积水。这个问题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个项目我们之前也去现场看过几次，它目前整个积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城市更新项目，在那里有个城市更新项目，它现在是正在开挖一个基础，
1: 是
0: 所以
1: 白
0: 它，
1: 龙北城市更新项目。
0: 对，然后它现在是正在已经拆迁完了，它现在是准备要做基础，然后它现在是基根排水，但因为仙桥里那里它的一个排水的一个管网通道都比较老旧，而且不能满足它现状的这个排水的一个需求，所以导致它这个排水不畅。然后我们之前7月的时候，我们也跟城市更新局，由我们韦主任已经跟城市更新局那边到现场开过协调会，然后具体的由我们韦主任再补充解答一下。
2: 就是7月29号的时候，城市更新局在那里召开了个协调会，相关的单位包括城更局，还有那个街道办，还有我们的水务局，还有那个环保局，然后就是当时就是研究这个积水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那个城更局他是作为业主，他督促那个施工单位要重新就是增加铺设一条临时排水管网，然后增加的排水量，然后解决这个东西。
1: 其实它就是根除的话，相信等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做好之后，地下的这个正儿八经的管网铺设好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现在只是临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就在这个空窗期当中。那现在目前已经增设了这个临时的管道了吗？
2: 这个目前还没正式，但是它这个排水，它这个临时排水也是只有1个半月左右。对，因为七坑，它开挖七坑的话，要七坑排水，一下子抽水量很大。如果这个七坑开挖完了，它这个就不存在有这个排水的情况了。
1: 明白。相当于说，还是就是目前哈，处在这个工程的施工期间啊，一个重点的一个在挖坑的期间，所以也请市民朋友们能够理解，并且呢，我们梅兰区水务局也是派人积极的来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在临时空窗期的排水的方案啊，我们也等待着可以顺利实施，帮助市民可以消除积水。有位朋友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在咨询，说呀，美陵南三路北师大小学东岸校区这片的路段说是下雨积水，想问一下这块是怎么回事？我们二位嘉宾了解吗？
2: 这块它是这样的，因为根据那个分级管理的原则，这个块是属于市排水中心在管。
1: 哦，它属于市排水中
2: 对
1: 心。
2: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的有一个分级管理原则，就是20米以上的那个道路的排水设施是由市排水中心在管。
1: 是指道路的宽度，
2: 对对
0: 宽
2: 对
0: 度，
2: 对，
0: 无限宽度。
2: 对，
1: 明白。
2: 如果二十米及20米以下，然后的排水设施是属于 每栏期再管，
1: 嗯，
2: 它是分，所以分级管理。
1: 好的，
2: 这就划分了。
1: 好，所以说这位朋友如果想要了解咱自己家，应该是你家门口吧，为什么积水的话，可以随时拨打1234热线啊，来进行咨询和反映，看一看海口市水务局这边排水事务中心，看给我们什么样答复，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市民来电反映说，在万恒路和海淀五溪路交叉口旁边

0: 恒福居广场肯德基的旁边有这个地下排污口的污水逆流散发出了异味儿。他希望什么呢？希望工作人员可以尽快的到场维修。想问一下，现在这个修好了吗？还有异味吗？
1: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收到这个投诉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派人员去现场核实。到现场核实以后，我们发现它这个是自来水管的渗漏。然后我们就第一时间也反馈给了我们市水务集团下面的开源水务有限公司。然后现截止目前，那条管开源水务那边已经进行修复完成了。
0: 啊、哦，已经修复完成了是吧？他当时就是不是说有污水逆流，
1: 对对，它是自来水的渗漏。
0: 哦、那自来水渗漏也会散发出这种异味吗？
1: 可能现场的话不一定是说渗漏的水造成的这个异味，反正现在修复完，我们也去现场复核了。然后目前是没有发现此类的问题，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跟踪观察，看是不是污水也存在此类的情况。
0: 因为他说是排污口哈、啊，可能是哪个管道不通畅。或者是什么样才会导致这个有些臭味儿或者是异味儿？
1: 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臭味来源，但现场复核完是发现是自来水管漏，按理说不应该有存在臭味，这个我们再持续再观察一下。
0: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啊，刚刚我们也是把这个自来水管道重新修好了，如果说我们再发现有这种异味啊或者其他的垃圾的话，也可以再次去反映啊。那目前来讲的话，经过我们的专业核查是没有问题的。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个有关于污水溢流积水相关的问题哈。来看到的是美兰区的白龙街道群上路美舍名家路段上的井盖，一到下雨这个油就浮上来，且泡水严重，多次反馈无人处理，他认为不合理，想问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情况。
1: 这个我们韦主任之前已经安排我们排水中心去处理过了，然后具体的由我们韦主任再解答一下。
0: 好，韦主任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他这个是他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以后，我们去现场的核实了。就是然后我们814号也对派出队伍对这个管道进行疏通，还有清理，现在已经没有积水了，就是也没有污水溢流了。但它这个为什么下雨的一下雨的话它就有污水溢流，因为我们以前的话那些老旧小区小巷它都是以污合流的、以污合流的平时的情况的话它的管道都是满管或者是半满管状态运行，如果一下雨的话那个雨水全部进入那个水管里面一下就排不掉，它就会有个别的井盖就冒出污水。
0: 明白，
2: 就是这种情况，
0: 因为他当时没有做这个雨污分流，也没有介入咱们市里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当中哈，还是这种老的这样的管道对吧？
2: 他也介入，但是老的还是河流，就是雨水
0: 河流，
2: 雨水跟污水是一条管。
0: 那这个街道这个附近有没有未来做雨污分流改造的计划呢？
2: 因为这个的话，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是有些老旧小区的话，如果目前还没有能力，来解决的话，这个是可以，相对是暂缓，因为、
0: 暂缓一下。
2: 对，因为这个我们海口市包括我们美兰区存在这种雨污分流的这种管道是很多。
0: 对，其实不光美兰，之前秀英来的时候也给我们讲了一下，就是长流那边西秀镇那边也是一样的情况哈。
2: 对，
0: 也都希望我们市里可以给给予支持一下，看一看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批复啊，申请下来，可以更好的去造福我们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哈。好的，我们来以上就是一些有关于积水包括污水溢流的问题哈。最后呢想采访一下二位嘉宾，就当我们正常来说市民朋友们反映的这些问题哈，我们一般就是第二年做规划做改造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哪些点，哪些街道包括哪些这个城区达到条件之后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才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个这种雨污分流的改造呢？
1: 像我们就是在平常的一些12345投诉件，还有我们现场核实发现的一些老旧片区一些污水还有雨水没有分流情况的这些小区还有路段，我们其实都已经做过了一个排查。然后我们现在谋划的几个排水项目基本能考虑进来的我们都考虑进来了，也涉及到一些老旧片区，像我们之前做的什么像蓝海村，还有刚才您说的像群上村，它这些城中村它主要是

0: 是它内部小区的一些巷道不具备施工条件，我们之前其实也考虑过做分流，但它的巷子根本机械是没法进去，而且周边的房子比较密集，不具备开工条件，所以我们还是以末端截流的方式为准，为主，然后接到我们的市政污水管网里面，这些我们其实后续可能是考虑纳到我们城市更新项目里面，就按片区来改造。就是我们局部改造的话，可能达不到我们有一个目标，但是我们目前发现的这些积水点或者敏感区域的这些易涝点，我们其实都已经纳到我们的项目规划中，然后现在也正在逐步实施。
1: 是的，其实就是这个管道的改造，它不是一个小的工程哈，还是得需要我们大的机械车、大的
0: 对。
1: 车辆下管去进去，把路刨开。的确是这样，你说村子里哈，我们这个小巷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具备这样的施工条件。所以说呢，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哈，如果市民朋友们这个能赶上这个城市更新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了。赶不上的话，我们的水务局也会采用这种末端截流的方式哈，尽可能的去帮助大家，不让大家去这个经历，比如说。说积水啊，包括污水溢流所带来的不便。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各位进行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为群众办实事。今天上线的是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啊，两位嘉宾呢也会实时的给大家去回应有关于美兰区水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通过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播出，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线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5: 12345，上山打老虎。
16: 不对不对，是12345，
10: 服务找。

0: 政府。
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2: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段宣传过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直播12345。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信恒。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那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的精彩内容每天都会开启。再一次提醒各位，如果各位在工作生活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和咨询。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大家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线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上线节目的单位是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善超，欢迎您，陈局。
1: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陈局。海口市美兰区排水设施事务中心主任韦茂达，欢迎您，韦主任。
2: 好，大家好。
0: 再一次欢迎二位。刚才呢，我们也是两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上半年咱们美兰水务局所做的一些工作，以及有哪些的施工的计划，还有包括呢一些积水以及污水溢流等我们市民群众比较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个集中的答复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进入到一个关于施工方面的问题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美兰区海淀岛人民大道35号至海口市人民医院路段人行道这个被施工方拆除之后，至今也是没有恢复的，导致呢每天有大量的机动车违停。想问一下，能不能恢复这个人行道的阻车时，也请我们水务局核实处理一下这个情况。想问一下咱们了解吗？具体是怎么回事？
1: 刚才这位市民朋友反馈的这个点位，其实就是我们海淀岛排水管网更新改造里面内容实施的一部分。就是目前我们人民大道的主干道已经全部建成贯通，已经通车了。然后现在我们是开展一个辅路及人行道的一个修复工作，然后根据交警那边一个工作安排，我们就说为了我们市民的出行考虑，没有全路段封闭施工。现在我们是根据交警部门的相关要求，我们现在就是分路段分区域进行交叉施工，就是我们施工完某一段路以后，才能开展下一段路面的一个围挡或者施工工作。然后根据我们目前的工期安排，在我们西侧辅道，我们是计划11月初之前完成整个西侧的辅道及人民道的一个修复工作。然后11月初以后，我们就开放西侧的这边，然后我们再进行东侧这部分的一个施工，然后计划是12月底完成所有的一个工作，然后到时候我们再跟交警部门沟通，就开放我们这些区域，然后同时把刚才市民朋友提到的这些阻车石啊，这些配套的一些设施再进行一个恢复。
0: 就是相当于说我们得等整条路哈，全部的这个施工结束之后再进行恢复，也是保障了我们市民群众的出行安全，对吧？
1: 对对对。
0: 好的，所以说呢，大概在12月底之前，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人行道的阻车石，包括呢整个的路面恢复正常的一个交通的状况。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美兰区的板桥路一直在施工修路，也不知道啊要修到什么时候，一直都是坑坑洼洼的，

0: 他们认为严重影响到了居民出行，特别是骑行电动车，以及是多次在该地摔倒，他们想加快一下施工进度，想明确一下施工的时间，修复坑洼，方便市民出行。想问一下这块的路的具体情况什么样子呢？
1: 板桥路是我们主城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里面的一项一条路段。
0: 嗯，
1: 然后我们之前工期计划是8月底就完成一个实施。
0: 嗯，
1: 但受我们白龙北城市更新片区开发，它有两栋房子需要拆除。
0: 嗯，
1: 前段是因为它这个可能赔偿的这个资金没有谈妥，导致我们的工期滞后。但上个月这个是城市更新局那边已经处理好了，现在它整个白龙北的城市更新也正常推进。
0: 嗯，
1: 我们的配套的这个管网也正在持续的推进中，我们是计划9月底就能完成整个板桥路的一个管网建设。
0: 嗯，好的，那么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路面恢复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是。所以说市民朋友们，我们等到九月底哈，等这个施工进度。首先第一点，我们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第二点呢，就是九月底之前就可以把这个路面修复完毕，方便了我们市民朋友的出行。再来关注下一个案件，是市民来电反映说，在板桥横路蓝水湾一期对面的路段通宵有机械噪音扰民，应该是施工，认为不合理。这个是不是跟刚才那个的工程是一个工程？
1: 对对，跟刚才其实是一个项目的同一个路段。
0: 嗯，
1: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刚才
0: 加紧
1: 上一个问题，我们为了加紧进度，
0: 对对对，
1: 我们也跟审批部门这边办理了就是夜间施工的一个许可。
0: 嗯，
1: 然后确实在我们施工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我们周边的市民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也是深表歉意。然后我们收到这个投诉以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要求施工单位一定要优化施工组织设计，然后同时要采取一些降噪的措施，
0: 嗯，
1: 确保我们的市民受到的影响最小化。
0: 嗯，那美院路也是跟这个项目都是一样的是吧？
1: 它是同一个项目，
0: 都
1: 是
0: 同一个项目，不同片区。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关注到哈，有一位叫技术流的朋友们说，这个还是反映刚才那个问题，说板桥路和美院路现在施工之后更积水了，他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才能修完？最近下雨，每次走他都觉得很难。刚才呢，陈局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哈，我们再给这位市民朋友们一个回应，好吧？
1: 好，就是刚才反馈的这个积水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在施工期间，我们对管网进行了改造，但是我们也会采取一些应急的措施，比如说施工导水、抽水，然后可能有时候突发大雨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也没有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积水的问题解决，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要求施工单位加强我们现场的管理，说一旦有下雨或者下大暴雨的情况，我们都会要求他们提前把一些抽水的一些措施提前准备好，提前开启。
0: 是的，得督促好我们下面的施工单位，因为呢，你看刚才这个市民也说了，他通过这个路面的时候还摔倒过啊，对他们的出行安全也是要这个做好保障的，对吧？好，那么后面的几个板块呢，也都是有关于我们这个工程项目的哈。你看，有市民反映说，这个美院路的，还有包括呢，有市民反映说这个文明东路，哎，这个不是，应该不是这个工程，就是文明东路美社和东风桥加油站到市白龙小学的方向，这个跟我们是一个工程吗？
1: 也是同一个工程里面的，
0: 也是同
1: 一个，对，不同路段。这个情况我们也是收到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已经反馈给施工单位，他们现在是对这些枯死或者发黄的这些苗木已经进行了更换，因为我们施工单位实施这些苗木种植以后，它有个养护期，养护期到以后，我们才会移交市政园林部门进行一个养护，在这期间所有的养护责任都在施工单位手上，如果我们发现这些苗木有死亡或者发黄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要求他们进行整改。
0: 明白，也非常感谢我们市民朋友们哈，给大家提出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哈，也都是为了我们城市的美观，包括我们一个良好的景观面去着想的。再来关注到是，美院路19号玫瑰湾小区路段夜间施工，也是跟刚才是一个工程项目哈，在这里呢也是对市民表示歉意，没办法，因为呢我们得抓紧施工，这样的话才能早日的去恢复我们正常的一个交通，既不积水，又可以给大家一个通畅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环境，并且呢我们也是取得了夜间施工的许可证。
1: 对
0: 对，所以呢也请大家谅解一下哈，我们等待一下，在九月底之前这个工程呢就会完工，到时候呢就会重新的给大家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再来关注到这位市民说，在海淀岛人民大道西侧的慢车道4路5路路段设置了围挡，但是呢没有人施工，影响到了

0: 实名通行，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这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
1: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项目、
0: 啊、
1: 我们现在是建成的区域、
0: 嗯、
1: 它有一个混凝土的凝结期、
0: 嗯、
1: 它凝结期需要它达到我们的标准以后，我们才会铺设沥青，才能开放这个道路、
0: 嗯、
1: 在此期间我们会把它还是会围挡住、
0: 嗯、
1: 不会放开，
0: 对，要不然的话你这个路就白修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沥青没有凝结的话，你踩进去你脚上也会粘住，也对路的质量也不好。
1: 对，目前这段路我们已经建成、嗯、已经开放通行了。
0: 啊，行，明白了，现在已经开放通行了，大家也可以正常的去这个骑车或者是这个开车通行哈。有市民朋友在问，米斯特云说下雨咱们还能施工吗？
1: 下雨我们是根据下雨的大小，如果大暴雨我们基本都会停工、
0: 嗯、
1: 然后采取一些临时的抽水措施、
0: 嗯、
1: 如果是小雨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能正常的实施我们的一些工作。
0: 嗯，还有他接着说最近工期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呢？
1: 确实最近的几次都是大暴雨，大暴雨期间可能会对我们工期有一定延误、
0: 嗯、
1: 在比如说下一场暴雨的话，我们大概有一两天，因为确保我们施工安全，要先把基坑的水先抽干，我们才能进行施工。
0: 米斯特云，你这得谅解一下，毕竟呢我们这个施工的工人也挺辛苦的。首先呢我们在施工现场在工地当中呢，先得保证好我们施工人员的这样的一些生命安全啊，不能发生一些事故。他在问说会延期吗？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他应该也是在问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板桥这边的这个工程。
1: 嗯，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
0: 嗯、
1: 我们刚才提到的板桥路、美院路还有人民大道这个恢辅路的一个恢复，目前是不会延期的，我们还是按正常的计划推进。
0: 九、嗯、月底之前。
1: 对对
0: 对，所以说我们陈局也是给您带来了一个回应哈，不会延期，九月底之前，除非遇到一些其他的一些
1: 极端天气无法掌握的。
0: 嗯，对，比如说台风啊这种的，咱们没法掌握的可能会延期，但是大概率是会按照正常的一个工期进行和完工。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位市民朋友说龙华区的公园路东湖天桥处正在修路，施工围挡遮住了红绿灯，影响通行，这个是我们局的办件吗？
1: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主城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项目、
0: 嗯、
1: 海秀东路的一个改造项目、
0: 嗯、
1: 然后收到市民的投诉以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到现场核实了，确实在我们在东西湖那个位置那个红绿灯处、
0: 嗯、
1: 如果我们往前开的话，我们那个围挡已经会遮住我们的一个红绿灯的一个视野，这个是我们也跟交警部门沟通、
0: 嗯、
1: 下一步我们可能会对靠近红绿灯那一段的围挡进行一个优化，就采取一些透明的围挡、
0: 嗯、
1: 最大化的减少对我们一个交通出行的影响。
0: 嗯，好的，那想问一下韦主任，其实刚才呢我们聊到的都是这种施工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如果存在积水的情况下，是施工单位负责呢，还是说我们这边排水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到现场来进行一个工作协调呢？
2: 主要是施工单位负责。
0: 嗯，
2: 但是如果有时候他需要我们配合的话，
0: 嗯，
2: 那我们也会配合。
0: 嗯，
2: 比如说他有些比如说积水比较大，或者、
0: 嗯、
2: 或者比较深的话，需要我们的排水强排的话，我们也会派车去协助他们。
0: 嗯，那有些市民朋友们在关注到的就是强排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什么困难的点，比如说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2: 强排的话也要具备条件才能强排的。
0: 嗯，
2: 比如说如果整个区域或者下游的整个排水管网都是满管的话，都是没有办法强排，
0: 就是没有空间去强排，
2: 没有空间去强排、是不是？比如说个别区域它积水、存在积水，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强排车把这个水收到下游的另一个检查井啊，或者下游的管道里面，
0: 嗯，
2: 是这样的。如果是大面积的，比如说整个，台风季节啊，或者是暴雨季节啊，整个都片区啊都积水的话，这个是不具备强排条件的。
0: 嗯，明白，只能等到有这个雨水小的时候，
2: 嗯、对对对，
0: 各个管道的水都已经流出去之后，我们才可以强排。
2: 对对对，
0: 明白。
2: 强排只是针对个别小区域。
0: 对，大家可能不理解强排，什么叫强排呢？它不是指像我们冲马桶一样一冲哈、就冲下去了，或者说下水道堵了，我们拿那个马桶揣子揣两下就能把它揣掉，它是把这个管道的水掉到另一个管道当中去。
2: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强排的逻辑哈。所以说呢，不一定说你看到积水我们就一定具备这样的一个强排的条件哈。好的，我们再关注一下，有一位市民朋友说潭下村路口坑坑洼洼存在两年，因为新修了新市路，挖掉了潭下村的进村路。

0: 口存在着坑坑洼洼，也没有相关部门恢复该村的路面。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咱们了解吗？
1: 这个我们回去再核实一下。像潭下村应该是在灵山镇那边吧？
0: 对，灵山镇潭下村。
1: 这个回头我们再核实一下。
0: 这个是归咱们管吗？
1: 我们要回去确认，因为我们有一个招投公司，有个排水项目在那边，回头我们再跟招投公司那边核实一下。
0: 好，这位朋友反映的就是说修两年了，一直坑坑洼洼的。陈局，你看你回去之后联系一下。
1: 好，
0: 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的来发送留言哈，也可以给我们点关注啊，和包括呢有关于美兰区一些水务的问题，也都可以来到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咨询，陈军跟韦主任也会给我们进行实时的回复。那么这位朋友

0: 进行咨询，陈军跟韦主任也会给我们进行实时的回复。那么这位朋友，我们线下的时候，陈局呢也会帮助您去了解一下您所反映的这个办件的情况，看一看具体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12345，只要您打了12345，有关于咱们的问题都会分发到各个职能部门啊，来帮助大家去解决。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下贤一村正在施工啊，围挡导致无法看清楚进度，且道路封闭导致呢周边商户的客源流失，无法经营，面临房租和员工工资无法支付的困境。想问一下，这个施工的工期预计何时结束啊？
1: 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也是截止到目前已经基本差不多完成了。
0: 嗯，
1: 我们也是预计到九月底就能完成这个项目的一个施工。
0: 九月底，
1: 对。
0: 这个跟刚才说的九月底的那个项目不是一个，是吧？
1: 不是一个，
0: 不是一个。所以说九月底之后，大家又可以正常的去营业。
1: 对
0: 啊，请大家也可以能理解一下，没办法，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市政的道路啊、工程啊、项目啊，它是必然要去修的，去改造、去更新，短暂的可能不方便，但是未来我们做好之后会造福周边的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哈，所以说请大家多多理解哈，也有耐心去等待一下，九月底之前就可以完成这个项目。还有有朋友说能一直在做事就好，辛苦啊，向我们美兰区水务局表示感谢。然后刚才那位朋友就是还是那个灵山，他说是东头村委会那边的事儿。
1: 东头村委会，这个我们一会儿
0: 下节目之后，
1: 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核实。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就是市民朋友通过短信啊来反映说，美兰区人民大道由北往南白沙门公园至金海岸的罗顿大酒店路段原施工，压坏了路面，近期铲除后并没有重新铺设沥青，并且呢堆放了施工的障碍物，导致路面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可以修复路面并清理障碍物。想问一下这个办件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这个项目是我们人民大道辅道的一个施工内容，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辅道的一个广网施工，我们现状的也是根据交警那边对我们开放的区域来分段施工的。然后我们目前的话也是12月底就跟刚才辅路其实修复的那个基本是同一个区域的一个内容。
0: 好，就是人民大道那个
1: 对，12月底我们能完成这部分的改造。
0: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有关于一些工程方面的市民关注的问题，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些其他咨询的问题哈。有几个我们挑几个说，时间来到了15:51哈。今天上线的嘉宾呢是美兰区水务局的二位领导，跟我们共同来回应市民所关切的一些热点问题。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给我们来进行留言，看到的话二位嘉宾也会实时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应。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兰区五指山路雨水管道和污水管道分流啊，这个是分流的哈。附近的住户这个说呀，暴雨会流进雨水管道，工作人员说上半年开始维修这个管道的分流，但是呢又推迟到下半年，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进行管道分流。
1: 五指山路这个片区因为是在上游部分，我们现在正在实施的是海秀东路，因为五指山路是海秀东路的上游片区，我们要改造完成我们海秀东路，交警才同意我们开展五指山路的一个改造，它也是我们纳到今年改造计划的一个积水点内容。但根据交警那边的反馈，我们海秀东是计划年底前完成，然后海秀东完成以后，交警才同意我们开展五指山路的一个改造，我们计划到明年年初开始，可能预计到下半年，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能完成五指山片区的一个雨水的一个改造问题，就解决我们积涝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困境。
0: 那相当于说明年的上半年哈，下半年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想修管道的话把整条路全修，这样的话会影响堵塞我们的交通的。毕竟呢五指山路那边本来就上早晚高峰比较拥堵哈，所以说我们只能一段一段一段的进行修。所以说这位市民朋友在明年的下半年之前可以进行管道的雨水分流啊，雨污分流。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个办件，说呀这个也是板桥路哈，板桥路这个新村路口的下水道发臭快一个星期了，还没有清理完毕，每天都很臭啊，隔些天呢也会渗透臭水，想问这个问题怎么回事。
1: 刚才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目前

0: 前板桥路的一个污水是往白龙北走，但是白龙北受那个下穿隧道项目建设的影响，它目前有一段管网是堵塞的，没有通的，所以导致它的污水反流从我们的金龙苑周边进行溢流，溢流到雨水进我们的板桥西，我们是搞了个闸，将它采取了一个临时的一个措施手段，然后将它引入我们的污水管网，所以那周边会有一定的发臭，这也是我们当下能采取的一个临时一个措施。
1: 是，就是没办法，我们毕竟也在进行一个整体的施工改造哈。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连这个措施都没有的话，可能味儿会更大，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阶段性的等到九月底之前，把这整个工程都完毕之后，相信呢，环境啊、气味啊，肯定会变得更加的清新整洁。
0: 这个时间的话，可能我们到时候再协调相关部门，因为白龙北下穿隧道它这个项目不是我们这边建，
1: 哦，这不是咱，
0: 它是原来是城市管理局那边的项目，但我们也一直在协调跟踪这个事情。
1: 好，非常感谢陈局给我们这位市民的回应，也非常感谢韦主任。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位市民朋友在我们评论区当中的留言，说海大东门的红绿灯什么时候可以开通呢？
0: 海大东门的红绿灯目前项目我们已经完成了，但具体红绿灯的一个开放可能还是要以交警部门那边的意见为准，因为我们已经做了申请，可能要等交警部门那边进行一个批复。
1: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是吧？
0: 对，我们完成后面的划线及红绿灯开放，这个是交警部门那边来审批的。
1: 明白。所以说这位市民朋友哈，咱们水务局的这边的一些工程啊，包括项目都做完了，剩下的就是交给了城市管理局
0: 交警部门对对红绿灯进行开放时间。
1: 明白。所以说您可以再拨打12345热线哈，再进行咨询一下，包括呢我们栏目组也会帮您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我们帮您去询问一下，看一看什么时候可以开通，好吧。好，剩下的时间想问一下陈局，我们下一步咱们美兰区的水务局的工作方向是什么？未来在下半年当中还会有哪些项目开工建设，以及下半年我们着重的点在哪里？
0: 下半年我们的计划还是针对我们现在市民朋友比较关切的一些热点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是纳到我们的一个谋划计划里面。如果在我们项目里面的我们就加快推进，如果不在我们项目里面的我们积极向市里面或者省里面申请资金来解决，如果是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加强我们内部的一个管理，加强我们一个排水污水的一个管控，确保我们的市民的出行跟日常的一个生活不受到此方面的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局。那韦主任，咱们这个排水事务所这方面在下半年的工作方向是什么呢？
2: 我们的一年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维修管物，比如说哪里出现了那个，比如说附锁呢，污水溢流啊，或者是积水这种情况，我们就结合这个实际来开展这个工作，因为我们整个就是以维修为主，不是以建设为主。
1: 明白。所以说我们只要把这个维修做好，
2: 对，
1: 管护做好，
2: 对，
1: 这个常态化的巡逻机制做好，包括呢在下雨天的时候把排水服务好，就没有问题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好的，非常感谢韦主任，也感谢陈局。那么今天的五位群众办事室直播12345民生在线美兰区水务局上线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再一次感谢我们二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在下周一8月10号海口市水务集团的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也将做客直播间，在线回应市民的关切，敬请锁定收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大雨局地暴雨，市区的气温25到32度，乡镇的气温25到34度，偏西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8月8号星期六，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8月9号星期天，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5: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6: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6: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聆听同声快乐同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值得家长关注到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听一听孩子们的最美童声作品展示，也会为小朋友们分享一些他们好奇的为什么知识科普。那么在线下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想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除了可以通过车载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之外，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云听以及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的收听。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像我们线下的活动呢，也是会携手他们来组织不同主题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了。今天是周五，周五是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时间。今天非常开心哈，为大家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的护士长陈娇陈护长来到直播间，先有请陈护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今天非常开心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今天呢，主要是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我们海南省辅助生殖医保报销的一些政策，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您备孕需要到我们省妇儿生殖中心的就诊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初次就诊要做哪些准备啊，检查的项目，对我们这个夫妻双方的生育力评估，到后面如果做人工受精试管婴儿的全套流程呢，我想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然后呢，如果正在收听的你听到了以后呢，以后如果就诊的话呢，可能会少走很多弯路啊，省心又省钱，那么在这个就诊过程当中也比较放心啊。
0: 好的，谢谢我们的陈护长给大家介绍的非常的详细。那也欢迎各位随同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
2: 育儿问题无小事，
3: 育儿路上求健康，
2: 邀请业界专家做客直播间，
3: 你的问题我解答，
2: 探索解密育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育儿对对碰，陪伴宝贝们一起健康成长。
0: 来吧，一起走入到了今天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那陈娇陈护长呢，也是海南省高层次人才，也是生殖健康的咨询师，从事护理工作有28年的时间。可以说陈护长一直是深耕在辅助生殖技术全流程的管理，还有包括相关的一些助孕政策及伦理，同时他也非常熟悉一些辅助生殖诊疗项目医保政策以及患者心理疏导和生殖健康宣教等等。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每一个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背后会藏着不同的故事，有些人非常的顺利，一想怀孕就怀上了，也很顺利的去生产出宝贝，但有的家庭呢，可能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哈，会走得稍微久一些，也需要多一份勇气，甚至有些时候呢，是需要借助多一份这种生殖医学科学的帮助。那在我们海南省呢，有把辅助生殖的很多的项目都纳入到了医保的报销，像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的粉丝妈妈有个别需要有这个怀二宝三宝的，也有在想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医保政策。其实这也是很多期盼宝宝的家庭，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一个纳入医保报销的辅助生殖项目，可以说是一份吧，这个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包。可是具体能报多少，流程又怎么走，包括如果说想靠生殖医学的这种科学助孕的诊疗的流程又到底有哪些步骤，这个还是要需要请到我们专业的人士哈。那所以陈护长今天来到直播间，也会用很通俗易懂的方式为爸爸

0: 妈妈去拆解这样的一个医保的新政策，讲清住院就诊的每一步，就像刚才陈护长说的，可以让大家少走很多弯路。
1: 对的。
0: 那首先陈护长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在我们海南辅助生殖医保政策它都有哪些关键的一些点，比如说时间啊，适用人群这些，您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1: 这个我们海南省辅助生殖医保呢是从2024年8月份开始发布实施的。那么就这个时间段就正式将我们13项的辅助生殖项目哦，它是按这个项目来纳入我们的医保报销的。那么如果哪些人群是合适的呢，那就是如果是我们海南省的医保职工，就是你在海南省交纳的这个社保还有城乡居民医保，这么这两个人群都是可以参保的。那么这些是项目呢，它的定价呢是在我们全省是统一的，不存在这个医院之间的差别。就是我打个比方啊，就是一个取卵手术，那么在我们省妇幼一附院二附院所有开展这个辅助生殖项目的这个单位，它的价格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它这个报销是按项目纳入的。那么如果是我们正常的夫妻双方是有就是正常的结婚的哦，然后在备孕困难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用到我们这个辅助生殖的项目，比如人工受精啊，试管婴儿啊，一代二代三代，那么后面我们可能会讲到三代我们每一代的这个循孕症一些一些大概的一些知识啊，那么都可以报销。那么它的比例呢，就是我们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是有不同的。对，
0: 也就是说只要在咱们省内参保了，
1: 对，
0: 不管你是正常的职工医保啊，
1: 还
0: 是说
1: 城乡
0: 居民，就每年交现在是400块钱是吧？
1: 400，对对，
0: 好像是400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只要是这些交的，一定要在正常的参保状态吧。如果他中间停交的话，
1: 对对对对，他如果中间停交的话，就是说，假设我们8月、9月份要做这个辅助住院的话呢，那至少他8月份是已经入保的
0: 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他必须是一个正常的参保状态。
1: 是的
0: 啊。那么如果说到了咱们医院正规的这个定点的辅助生殖医院就诊了，
1: 对，
0: 符合一些医学的指征了啊，
1: 是
0: 不是说你想做，或者说你想寻求这样的一个辅助生殖的帮助就可以。
1: 是的，要有适应症。
0: 对，
1: 要有不能这个超范围的这个去使用这些技术。
0: 就是一定要符合专业的这个医学指征就可以享受到报销。所以说总结一句就是不限户籍。
1: 对，不限户籍，因为很多人他的户籍可能在省外，
0: 在省外，
1: 但是在我们省内就业
0: 正常工作了，
1: 对，正常就业他有投保了，那这个跟户籍是没有相关性，是跟你缴纳社保的
0: 参保地、
1: 这个、参保地是相关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到这大家就很明晰了，不管您的户籍是在哪个省份，只要在咱们海南正常的工作，正常的参保，或者说你交的哪怕不是职工社保，你交的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1: 对，他其实他这个为什么我们说社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因为他这个报销的比例是不同的，
0: 只是存在比例的不同，
1: 比例的不同。对，
0: 后面也会给大家细数吧。
1: 对对，后面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社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的报销的比例都是分别是多少。对，所以大家重点就是只要你交了这个社保城乡居民医保，大家千万别忘记了。
0: 对
1: 对对，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是我换一个工作，他是断保了，断保了以后呢，他正好说
0: 又需要，
1: 对，又需要。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会碰到一些什么情况呢，他有一些人可能备孕了，备孕他就觉得我没有时间，或者是我这个工作挣了钱都不如我那个，就是可能
0: 付出的
1: 这个，对对对，我单干脆就辞掉这个工作去做就备孕，专职的备孕，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啊。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包括我们省妇幼生中心也是比较人性啊，也比较关注大家这个工作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就是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
0: 比如说
1: 便捷的一个
0: 在下班时间都为大家服务。
1: 对对对对，是的，包括我们早上7点钟就可以开始抽血。那么其实也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些姐妹啊，就是她有一些人可能7点半要打卡，或者是8点钟要到单位去，所以呢，她会说，哎呀，护长，我可能周几的时候我这个要开个早会。

0: 但是我这个会又不能请假，但是这一天我可能又要抽血，
1: 嗯，
0: 那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便捷？那我们会7点钟
1: 就把上班时间提早了。
0: 对对对，我们的、我们的团队啊都是比较积极的去为我们的这个姐妹去提供便捷的服务的，所以我们会在7点钟就到岗了。然后你抽完血赶紧去就是
1: 不影响你上班开会，
0: 不影响你上班开会啊，有一些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的事情。
1: 是，
0: 对对，
1: 我记得有一回我去生殖医学中心开这个伦理委员会的这个会的时候，那是中午的1点半。
0: 是的，
1: 居然在咱们各科室的门口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想好运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在门口等着。
0: 对对，
1: 然后也有一些医生在上班。我当时在想，这中午都不下班的吗？
0: 我们的这个营业，应该说我们这个看诊的时间，基本上是从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
1: 就是
0: 不间断的，
1: 全天无休，就是基本上是一天时间下来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就是比较顾虑这方面的问题，
1: 所以为什么大家要给你们点赞呢？那说到这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如果说这样一个辅助生殖它有纳入到医保范围，哪些项目是可以报销？我觉得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具体的点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些项目的话呢，为什么我们说以项目纳入，它不是以某一个疾病来去纳入的。所以呢，因为我们辅助生殖的话是门诊的模式。那我们海南省2024年8月份8月1号开始啊，将13项应该叫13+1。为什么说一呢？一的话就是我们只有我们海南省将这个胚胎单支因病诊断纳入，就是你因为地贫啊，就是夫妻双方都有地贫携带，他可能会生出这个重型地贫的孩子。因为这个原因，如果做3代的话呢，那我们海南省是将这个3代检测的这个费用是纳入的。所以呢，13项呢，其实就是包括我们做人工受精啊，还有就男方的这个精液优化处理啊这方面的一些项目，还有我们女方就是你做试管婴儿前面的一些检查是没有纳入的，药品也没有。但是如果到后期的一些专项，就是专项技术啊，比如取卵啊、胚胎培养，就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些技术，还有一些什么囊胚培养啊，我们这里说的单精子显微注射，就是2代试管，什么胚胎移植啊，还有这些取精术，这些都可以纳入我们这个报销的。所以这些项目呢，就是你要走到这个诊疗的，应该是说到关键的节点，而且就是说费用相对比较高一些的，就是这个技术的一些费用，对，都纳入医保的。
1: 所以就是说哪些能纳入的，哪些不能纳入的，陈护长还是很详细的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哪些纳不纳入的话呢，其实我们海南省就是不是我说了算你说了算，就是说如果你缴社保了以后呢，或者是城乡居民
1: 他有专门的医保政策的，
0: 他在这个系统上面已经是设定好的。然后呢如果你到这个阶段，比如说你已经到取卵的阶段，那我们是默认你
1: 就可以开始享有这个医保政策报销了。
0: 我们就点这个医保支付了以后呢，我们在手机端就可以直接操作了，就没有说我给你0.50%的比例，或者是30%的比例。
1: 这个不是市场买菜讨价还价，这个
0: 是
1: 有
0: 系统
1: 严格的一个医保政策和系统上
0: 的
1: 一些
0: 的对对
1: 本身设定好的
0: 这些信息。对对，
1: 那不能报销的项目具体的有哪一些？
0: 不能报销的话呢，其实我们术前的全套的体检，但是这个不是按项目，如果是说你在诊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有一些检查来佐证你是不孕症的，那么我们全套的检查呢，我们是走这个门诊额度。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海南省的话社保的我们每个职工
1: 50%
0: 不是
1: 门诊报销，
0: 是应该是说每个人有2500的这个报销的额度。就比如说我们可能经常会去因为感冒啊去药店买药啊，我们经常会问哎我能不能用医保来去支付。对，这个是走这个门诊各账。门诊各账的话，因为它这个数量就是金额是
1: 有限的，
0: 有限的，对，每个人只有2500。那么我们城乡居民医保的话呢，每个人只有500块钱，所以呢它这些的话只能走你这个门诊额度。就是说你用完了就没有了。对，
1: 还有像什么促排药物啊，
0: 对
1: 啊，
0: 像
1: 还有一些冷冻年费
0: 啊，对，这些都不在这个
1: 报销的
0: 项目。因为我们在上面说的13+1的这个它的
1: 后半程，它其实这个

0: 费用还蛮高的，但是可以享有报销。
1: 对，但是它前半程的话呢是走门诊额度，后半程的话呢它是走住院额度。就比如我们海南省的社保，可能每个人的住院额度是20万，
0: 嗯，
1: 应该是这样，因为之前跟医保这个，
0: 哎，报90%是吗？
1: 不是，我们海南省因为可能一些财政吧，所以我们其实在这里跟大家说，我其实也挺心，
0: 嗯，
1: 对那些做试管的姐妹啊，就是，我希望就是说未来可能我们的政策会好一些，
0: 报销比例更高一点，
1: 会高一些，
0: 会越来越好的。
1: 对对对，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是希望会越来越好。
0: 哎，您说到这边的时候，我突然想打断您一个问题哈，因为刚才您有说到一个不能报销的项目，像术前的全套体检。
1: 嗯，
0: 哎，那我记得咱们省妇儿中心，因为我们在5月份的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有做过一次活动，线下的亲子健康活动，就是关爱女童到引领妈妈健康的一个主题活动，当时就有这个免费的孕优的检查。
1: 是的，
0: 那这个术前全套体检和这个孕优的内容，它是有些是重叠的，是不是？或者是有些项目它是孕优已经包含了，对不对？
1: 对对，主任，你提到了这个，我可能刚刚也忽略了，因为我们这个孕优的项目是属于免费的嘛，
0: 对，
1: 所以呢，
0: 这是个很好的福利。
1: 在我们每一对夫妻来就诊的时候呢，我们的医生都会问，哎，你有没有做过婚检或者是孕检？那有一些人说我没做过，那我们就会转介他到我们的妇女保健科去，说你先去上面使用我们政府的一些免费的这个
0: 政策
1: 的红利，就是说你先去上面做这些免费的项目，再回到我们这里来。其实从我们的出发点是，大家能省，
0: 对，
1: 能省则省，对对。所以我们都会，所以我们妇女保健科的这个孕优孕检项目，其实我们的这个备孕夫妇使用率还蛮高的，所以基本上我们一对夫妻过来，我们都会说，哎，你有没有做过婚检啊、孕检啊？如果没有，哎，那你赶紧到4楼，因为我们在3楼嘛，
0: 对，
1: 你赶紧去4楼，你先把这个项目做了，再回到我们这里来。
0: 是，所以说他做了孕优的项目之后，比如说做完了之后，再到生殖中心，还有
1: 哪
0: 些个别没有做到
1: 的？掉
0: 的，所以再花自己可能去花门诊的报销的这个钱去做这个术前的其他的一些体检的要求。
1: 是的，是的。
0: 那个孕优我上次看了一下哈，因为我们上次做活动的时候就有备孕二宝的妈妈，还有备孕三宝的妈妈，就有跟家里的爸爸一块过来做孕优的项目。我看了孕优项目其实涵盖的也不少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很丰富的内容。
1: 基本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优生十项啊，
0: 对呀，
1: 这些是比较一个大数额的，
0: 对，
1: 其实很多都覆盖了。所以包括我们术前的一些全套检查，我为什么叫全套检查呢？其实我们对于特别是女方啊，要怀孕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女性的，我们作为准妈妈的，你这个身体的状态能不能就是
0: 支撑整个全程。
1: 对， 对，未来我们住院啊，还有一个怀孕的这个全程，所以我们是做一个体检。很多人不理解，哎，我不就是为了来要个孩子吗？为什么给我检查这么多呢？其实我们是以妈妈安全、孩子
0: 安全
1: 对，
0: 对
1: 为前提的。
0: 是，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理解我们为什么去做这些。
0: 所以说到这，我也很感慨，咱们海南省政府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民生工程啊，其实涵盖到像医疗体系这一块，其实也有很多，只是有些时候个别朋友还不知道。你像婚检啊、孕优项目啊，这个真的是站在很多这些民生的考量上去帮大家解决了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节目的宣传，其中有一部分的这个目的也是希望大家能知道，如果你跟你的爱人想去孕育宝贝的话呢，你可以去到省妇儿中心去做这样的一个孕优的项目，是免费
1: 的，
0: 一分钱都不用花，多好呀。
1: 对呀、
0: 对吧，然后让自己的身体知道哪里有问题，我们就解决了，再以最健康的状态去孕育我们的宝贝。那来说一下报销比例吧，这个大家最关心能省多少钱。
1: 对，刚刚我有点迫不及待啊，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海南省医保它这个属于是按乙类医保的政策来执行的，那么这个报销呢，大体就是职工医保的话呢是3级医院，应该是都是按50%，那么城乡居民医保呢就30%。所以呢，我刚刚说我希望我们的政府未来这个比例会越来越
0: 高，
1: 再提高，
0: 美好的愿景。
1: 对对对对，我们说真的，我们作为医务人员，每天看到大家就是不管是在时间方面，在这个心

0: 体
1: 压身体压力方面、
0: 嗯、
1: 那我们也是希望经济方面能得到一些、嗯、减轻
0: 扶持、
1: 就是政府能帮扶更多一些、
0: 嗯、
1: 所以这个比例的话呢其实、在我们来对我们来说啊我觉得还不是很
0: 当然大家都希望比例更高
1: 对对对更高一些
0: 但是很多事情是循序渐进的
1: 对对对
0: 你要想想在2024年之前
1: 对对对
0: 可能还一分都没
1: 有对对一分都没有
0: 所以
1: 现在我们至少已经是已经纳入了
0: 对
1: 已经是走在全国的这个
0: 前列了
1: 对了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很多时候在这个民生福祉啊、
1: 嗯、
0: 我们的人类的繁衍方面我们的政府其实做了很多
1: 对
0: 你看从2024年之前没有然后到现在已经有 50%、
1: 嗯、
0: 30% 这样的一些报销比例了
1: 对
0: 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进入到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请陈护长给大家分享到一些辅助生殖的一些医疗报销的政策方面的相关内容稍后见咯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12: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3: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0: 情，向快乐出发。
1: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此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车载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收听，也可以通过云听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声同行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健康活动，或者是一些亲子游那么大家想关注想参与的想了解的，可以锁定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更直接的方式呢是搜索17284043 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当中都是可以的。今天同声同行节目在周五档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陈娇陈护长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介绍海南省辅助生殖医疗的医保报销以及诊疗流程的一些攻略。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上半段时间聊得也非常的细哈，哪些人群适用于这样的一个辅助生殖的医疗报销政策的，还有哪些项目可以报销，报销的比例是多少，那结算方式到底怎么样，方不方便呢，陈护长？
2: 这个报销的结算特别方便啊，如果是说你是有社保还是居民医保的，那么用的这些项目的话呢，我们在开这个医嘱的时候，我们直接点医保支付那么我们患者只要在手机端直接点确认支付就可以了，其实很方便，
1: 就跟您门诊报销的时候选的那个方式呗。
2: 是的，不需要说你带什么医保卡啊，需要事后才去报销呀，也不用说我先付了以后后面报了再返回呀，没有这样子的，就直接说比如说一个2000亿的项目，那么如果你是社保的话，那按50%你先支付10%，然后剩下的50%的话呢，那直接就结算出来了。对，你该付多少你手机直接点就可以了，
1: 特别的方便哈，
2: 特别方便。对，
1: 我想想以前我们那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就你还需要先垫付，
2: 对，先交押金啊，
1: 对对，反正到时候又再怎么报
2: 去结算，对，没有的，我们直接就报就忘就可以的，
1: 非常方便。
2: 是的，
1: 那如果说夫妻双方的社保这个医保不一样怎么算？
2: 因为这个13个项目当中呢，我们女方的项目是它是规定好的，哪些项目是走女方，就是像取卵啊、移植啊、胚胎培养这些是用女方的医保来报的。那男方的话呢，就比较少了，它只是一个精子优选的一个处理，还有一个取精术手术取精术这两个项目是走男方的。所以我们很多在工作当中很多人说，哎呀，我是居民医保，我老公是社保，能不能用我老公的这个社保来报这个取卵，这个是不行的，
1: 各包各的。
2: 对对对对，因为它规定了哪些项目是走男方，哪个项目走女方是规定好的。
1: 那如果说夫妻双方其中比如说女方是有社保的，男方没有交社保也没有买城乡居民，那男方就不能报销了呗？
2: 就不能报。对的对的，
1: 所以我觉得就算是日常没有这个职工医保的话，这个城乡居民保险每年400块钱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买
2: 的。是
1: 的，
2: 所以每年的9月份开始大家一定要关注
1: 对
2: 这个医保城乡居民医保的缴纳的这个时间。
1: 对对，那说到这呢，关注完医保政策之后好，我觉得还有一些收音机前想去怀孕二宝的、三宝的，或者是说他们在这个备孕二宝三宝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辅助生殖去帮助的，他就会很好奇这个助孕的全流程。因为大家说，哎，我不知道挂什么科，我需要带什么资料，步骤到底复不复杂，您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助孕诊疗的流程的介绍吧。
2: 其实我们助孕诊疗其实还蛮方便的啊，如果是说您正常的就是有夫妻生活，然后呢如果是说35岁以下你一年没有怀孕啊，那么如果说你35岁以上你半年没有怀孕，那我觉得可能就要借助我们这个辅助生殖的一个助孕。那在这里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来生殖中心看诊的患者并不是都要做人工受精还是都要做试管婴儿，只有一少部分是需要走到那一步的，所以很多人是在我们医生这个帮助的情况下他可以自然受孕的。所以呢我们如果遇到上述的那种情况呢，一般第一次都是我们夫妻双方同时来就诊。

0: 嗯，因为现在男性的不育也蛮占比有40%，
1: 因素比较多，
0: 对对、
1: 嗯，
0: 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第一次来看诊，我们是要求，就是希望啊，是夫妻同。
1: 嗯
0: 双方同时来，对
1: 对，
0: 因为女方男方的检查其实特别简单，
1: 嗯，
0: 他就是查一下这个、
1: 嗯、
0: 精子的活力啊，
1: 嗯，
0: 对，那男就是我们如果说男方这个检查通过了，那我们重点来去看一下我们女方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来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在这个医院做了一些，又到另一个医院去做了一些检查，所以我们希望来的时候呢、
1: 嗯、
0: 就带上我们既往的所有的一些检查报告过来的话呢、
1: 嗯、
0: 我们会更快的去评估您这个不孕的一些因素都有哪些、
1: 嗯嗯、
0: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节省时间，也不浪费这个多余的一些费用，因为你做过的检查、
1: 嗯、
0: 我们不会再重复去做，所以呢、
1: 嗯、
0: 第一次一定要是夫妻双方同时到诊啊、
1: 嗯、
0: 还有带上我们既往的所有的检查报告，
1: 嗯，
0: 我们来去做一下生育力的评估，
1: 嗯嗯，那第二步呢？
0: 对，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做一下评估，那评估是包括什么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个超声检查，检查一下我们女方的、
1: 嗯、
0: 卵巢和子宫的一个环境，
1: 嗯，
0: 那刚刚讲了我们男方的检查其实是很简单的，
1: 嗯嗯，
0: 就查一下精子的活力啊、
1: 嗯、
0: 就排查一下我们不孕的一些原因，这个是我们第二步啊、哦
1: 嗯、
0: 那么所有的这些评估出来了以后呢，那我们的医生会根据这个结果来对我们这个夫妻做一对一的去讲解评估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0: 然后接下来的一个住院的一个方案主要怎么走、
1: 嗯、
0: 就是根据你前期的这个情况是怎么走，
1: 嗯，
0: 对，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可能只需要通过促排卵指导同房、
1: 嗯、
0: 那可能会达到一些怀孕的一个
1: 目的，
0: 一个目的、
1: 嗯、
0: 对，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哦、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助孕方式，所以我刚刚说了来到生殖中心看诊的患者并不都是需要做试管的、
1: 嗯、
0: 很多人误区啊，
1: 嗯，
0: 所以我可能去妇产科就可以了、其实来到生殖中心才是一个对口的啊、
1: 嗯、
0: 的一个科室，对，像有一些人通过我们一个基础的一个促排卵就可以，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是多囊啊，他排卵障碍的啊、
1: 嗯、
0: 可能我们通过这个促排卵指导同房、
1: 嗯、
0: 他就可以达到他的这个怀孕的一个目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呢一般建议尝试3到6个月、
1: 嗯、
0: 也是根据这个年龄来去看这个时间的、
1: 嗯、
0: 如果说你的年龄都40岁了、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要抢时间，可能是、嗯、去试一两个周期不怀的话，可能我们就要走到下一步、啊
1: 嗯、
0: 那么第二种呢可能是需要做人工受精、
1: 嗯、
0: 那么人工受精的适应呢就是可能是男方的精子相对比较弱的、
1: 嗯、
0: 还有液化异常的呀，还有一些不明原因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他输卵管是至少一侧是通畅的、
1: 嗯、
0: 因为人工受精是精卵在体内结合嘛，
1: 嗯，
0: 所以呢他至少是通畅的那一侧输卵管排卵的、
1: 嗯、
0: 我们才能去做这个人工受精、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呢是增加他受孕嘛，所以呢、
1: 嗯、
0: 第二个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
1: 单
0: 的，
1: 简
0: 单，对，人工受精、
1: 嗯、
0: 因为它是模拟我们这个自然的周期嘛、
1: 嗯、
0: 对、
1: 嗯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辅助生殖助孕的这个最后一个步骤了啊、
1: 嗯、
0: 如果说通过前面的第一指导同房，第二个人工受精也没有怀，那可能我们就要考虑做试管婴儿了、
1: 嗯、
0: 那试管婴儿我们俗称是试管婴儿，那么真正就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那么就是我们精卵是在体外来结合的，
1: 嗯，
0: 所以呢跟输卵管比较像输卵管堵塞的，有一些可能之前有宫外孕切除输卵管的、
1: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
1: 嗯、都没有太多直接的关联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些可能男方的精子精液比较就是比较异常的啊，就是活力很差很差的，
1: 嗯，
0: 像这种的话呢可能我们就需要走试管婴儿的这条路了，对，
1: 嗯，
0: 那这个是
1: 整个试管的完整的周期流程，大概这个时长其实全部是在门诊完成吗？还是需要住院呢？
0: 对对对对，我们整个试管周期都不需要住院的、
1: 嗯、
0: 所有包括我们前面说的一些术前的全套检查、
1: 嗯、
0: 然后呢完成检查了以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周期启动、
1: 嗯、
0: 就打促排卵针、
1: 嗯、
0: 大概打十天左右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定期会抽血啊，做卵泡监测，

0: 就是你这个用药这个卵泡长得怎么样了，我们通过这个 B 超来监测，还有抽血查这个性激素来去判断，来去调整这个用药。那么卵泡成熟了以后呢，我们就进行取卵。那么我们现在取卵有无痛取卵啊，大家可能都会很担心，哎呦在我身上扎，对，疼不疼啊？其实我们无痛取卵很多人就一睡一小觉就哎好啦，就很不可置信
1: 的，
0: 对对对，
1: 就完成了，
0: 说怎么这么快啊，我还刚刚还做了一个梦呢。所以其实很蛮简单的，对。然后呢，我们通过实验室的专业培养，3到5天，如果有好的新鲜的胚胎或优质胚胎，我们可以移植的。然后多余的话呢，我们可以冷冻。为什么说呢？因为试管婴儿并不是100%的成功的。如果说这一次移植不成功，下次我们就解冻胚胎来移植就行了。那我们前面的这些
1: 就不用
0: 再节省
1: 了。
0: 对对对，我们就后面，包括有一些人说啊，我移植就怀了，我们2胎3胎宝宝胚胎宝宝都准备好了，然后我可能生了一大宝后2-3年，2宝3-4年再回来三宝，其实都可以的。所以一次取卵的话呢，如果说你的卵巢储备够好，胚胎够多的话，真的是你后面的大宝、二宝、三宝都
1: 安排好了，
0: 安排好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移植后呢，就是一般14天我们会验孕，所以在我们那里会说，哎，开奖，中不中奖？中奖就是怀孕了。所以整个周期下来呢，如果比较顺利的话呢，就是前一个月做术前的全套检查，下一个月例假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促排卵。那最快最快可能就是2个月到，对，2个半月是最理想的哦。那这个是取决于我们女方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合并的一些问题。那有一些人可能有这个内膜息肉啊，需要做宫腔镜，可能又会耗去一个月的时间。所以
1: 那些是另外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另外的因素影响了正常的一个流程。
0: 正常的话就2个月2个半月就完成了。
1: 是因为
0: 有一些患者他比较顺利的话，他自己就觉得哎呀，
1: 2个月的时间搞定了，
0: 怎么这么快呀？
1: 因为我有感慨，我们的同生同行的群管，就是有一位哈，就是他就是要二宝，怀了3年多的时间都没有怀上，然后就是在咱们生殖医学中心马宁主任的指导下，2个多月。她就怀了二宝，然后呢，因为她大宝是个姑娘，然后怀的这个做的这个试管的二宝呢，就是一个儿子，就很快就凑成了一个好字。
0: 对，
1: 她说
0: 是很幸运。
1: 对，她说，哎，我都没有想到，就是怎么就这么顺，而且她当时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她，临时的时候就还没有到该移植的时候，但是马主任就非常的慧眼识金，就说不行，今天一定要移，然后移进去了，然后剩下的胚胎都就是后来都没有很好的一个发育的一个状态，就这么一个移进去的一个宝贝就成了他，
0: 对对，
1: 他们家儿子现在都已经上幼儿园了，
0: 所以
1: 所以这个就是很幸运的一个这个正常的时间节点，然后就完成了。那我们这时候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我看到有听众朋友进行了咨询。又见胡杨说，帮我朋友咨询一下，他在海口交了5年职工医保，但是户口还在贵州，这情况能享受到海南的辅助生殖报销比例吗？还是必须回贵州报？他打听过老家那边不覆盖试管，如果我让这个海南医院开转诊单，是不是能按海南本地的比例走？还有就是门诊做 B 超监测卵泡的费用是算在年度报销额度里，还是有额外的专项补助？
0: 这个前面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报销呢，我们以交社保
1: 参保地
0: 为主，不是以户籍为主，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1: 对对，
0: 交了5年社保是可以在我们海南享受这个辅助生殖报销的，不一定不用回去，跟他当地是没有关系的。
1: 对
0: 对对，然后也不需要开什么转诊单呢，当直接就是我们直接支付就可以了。对，门诊 B 超卵泡监测的费用呢，它是不属于报销的这个项目里面的，所以这个是要自费的项目，对，也没有什么专项的补助，对，因为这个门诊的额度也没有覆盖，没有覆盖到这个项目的，对，
1: 这个是小花费。
0: 那么我在这里插一个啊，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在当地交了社保，在我们海南这边做的辅助生殖的，那这个前提条件就是看一下他当地有没有将这个辅助生殖纳入
1: 医保。
0: 如果纳入的话呢，在我们这里可以完成这个诊疗。

0: 好以后呢，就
1: 嗯，
0: 根据当地可以咨询当地的社保局
1: 嗯，
0: 去咨询他需要哪一些
1: 资料，
0: 资料，然后可以我们
1: 哦，
0: 可以帮他提供这些资料，他回当地去报销，而且是按
1: 哦，
0: 他们当地的比例。对，因为我
1: 哦，
0: 们前面也对接了其他省份的一些患者啊，比如
1: 嗯，
0: 说广西啊，其他的一些，他前
1: 嗯。
0: 提是当地这个项目已经纳入医保了，
1: 嗯，
0: 对，是
1: 所
0: 可
1: 以，
0: 以的，
1: 如果说老家那边要是报到了100%比例更高，那其实也挺好。
0: 对对对对，它是按 当地的
1: 嗯，
0: 比例，所以是以社保缴纳地为
1: 参保
0: 主。
1: 地啊，就看
0: 嗯，
1: 您在哪里交社保了。
0: 对对
1: 好
0: 对，
1: 的，那我们来再给大家继续的科普分享一些
0: 嗯，
1: 在生殖过程当中哈，孕育过程当中，特别是辅助生殖，大家有一些疑惑，有一些比较误会的一些问题。

0: 辅助生殖，大家有一些疑惑，有一些比较误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人他就会问过说，像做试管婴儿要促排嘛，那促排卵会不会把我们女性的卵巢透支，导致早衰，让我老得更快呢？会有着这个问题，也曾经有过粉丝妈妈问过我这个问题。
1: 对对对，这个可能不是一两个人的这个误区啊，那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卵巢就这么多卵，你一下子促那么多，会不会我后面就没有卵了？
0: 我就马上缩水了。
1: 对对对。完全是不会的，因为我们女性的每个周期呢，它本身一期一批卵泡它是要同步发育的啊，就是我们每个月经周期，就是排卵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个生育率评估会在月经来潮的第二天来去做 B 超呢？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时间段看一下你这一个周期有
0: 多少个卵泡
1: 、对对对，有多少个卵泡是要发育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说一个周期，一个月经周期只排一个卵，其他它会凋亡掉的。所以我们做试管的话呢，只是把这个即将要凋亡的这个卵泡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它用药，让它都长起来。对对对，所以呢不会存在说把我们后面的卵给透支了，不会的。
0: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这些妈妈们好奇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个月你的比如说
1: 可能会有十个卵泡，
0: 比如你左边是五个，右边是六个，你有11个卵泡。
1: 对，
0: 那11个卵泡呢，如果你不去给它
1: 用药
0: 排它的话，用药的话它可能只有两个是长得好的，
1: 1到2个。对，
0: 但其他可能就会凋亡。但是如果说你给它适当的一些促排卵的药物用上的话，它这11个可能有8个，可能有8个能长得特别的好。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就会把这8个给
1: 取
0: 出
1: 来，
0: 并不是说把你之后剩下的几年的这些给你统一的排出来。
1: 不会不会，对，
0: 那就是说不会让大家认为一次能取个20-30个。
1: 是的是的，所以呢
0: 不要有这个误会，
1: 可以放心啊。所以像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说，哎，我为什么上个月有5个，这个月会有8个呢？所以他就是每一个周期他可能看到的长就是要发育的有不同。对，那也有可能上个月有5个，这个月有3个，也有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对，
0: 反正就是说这种促排没有这种能量能让你后面的几个月几年的都把它给提前用了。
1: 对对对，
0: 没有，
1: 不会
0: 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把大家这个误会给解释清楚了。
1: 对，
0: 那还有一种哈，就是有的人他会说，我做试管移植之后是不是需要天天躺在床上不动啊，这个工作上班我可能也去不了了。
1: 其实这个是一个误区啊。其实我们在这个试管移植后，我们的宣教的着重点就是告知我们的患者，移植后以后回家呢，千万千万不要卧床不动。而且特别是有一些长辈啊，他觉得你做试管很辛苦，移植回来
0: 也花了很多钱，
1: 躺在床上，对，吃饭都不要出房间。所以这个是切记
0: 不可取的、
1: 因为你想啊，躺着不动的话，你的血液循环是不良的，是不利，就是你血液循环不好，你子宫内膜的这个营养环境血流不好的话呢，对胚胎的着床是不利的。所以现在我们包括我们在医院呢，如果移植后，我们一般以后呢一下来就让患者去排尿，然后呢就赶紧让他回就是正常的走动啊。然后我们甚至有一些患者他这个高龄血液高龄状态，我们会告诉他你每天要走8000到10000步，甚至有些人下雨要撑着伞到外面去散步。所以你想可想而知，就是你如果是卧床啊，长期的不动啊，你那个血流啊，你像我们运动起来脸都红了。
0: 对不对，
1: 所以他那个血流好了以后，对我们内膜的这个营养是很好的。所以呢其实我一直都鼓励啊，如果你的工作不是重体力的啊，奔波啊，
0: 正常上班
1: 的啊，对，比如办公室的呀，在这个空调的环境下面啊，一定要去上班。因为你去上班你也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
0: 对，
1: 你的思想就不会专
0: 注，有负担。
1: 对，专注在你，哎呀，我现在移植了，万一不怀了怎么样啊。所以这种思想的解放也是
0: 心态很重要。
1: 对，心态很重要。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典型的案例啊，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0: 那说到这呢，我在想帮我们的一些听友妈妈咨询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比较敏感，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做试管的这些婴儿宝宝和自然受孕怀孕生出来的宝宝可能是不是有一些不同呢？有区别吗？
1: 根据

0: 我们国内外几十年大量的临床随访数据啊，因为我们想想，我们试管婴儿从1978年就开始了，
1: 嗯，
0: 相当于第一例试管婴儿已经是48岁了，
1: 嗯，
0: 所以这么多的数据表明，我们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宝宝在智力、身体发育和健康状况上面呢，是跟我们自然的宝宝是没有任何的差异的，甚至我们很多妈妈啊带宝宝回来。跟我们互动的时候，而且哎，我这个宝宝特别聪明，
1: 是
0: 其实都是说很聪明的，所以大家其实不用焦虑，也不要有顾虑啊。
1: 对，
0: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前段来的路不一样，其实这个基因啊，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就像我看我身边有一些试管的这个宝贝哈，真的很机灵。你如果说你跟他关系不好，你不熟悉，你都不知道他是做试管的宝贝哈，
0: 对对对，
1: 都是一样。我觉得你刚才说那句话特别好，就是来时走的路呢稍微有点坎坷，但是你的基因啊，从妈妈身体里面的孕育啊，它都是一模
0: 一
1: 样的嘛。
0: 一样的，
1: 对。那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高龄备孕呢、啊，或者反复的备孕失败，可以直接到咱们生殖医学中心去咨询一下，像卢妈妈呀，马宁主任呐、啊。还有这个妇女医生，这些都可以直接去咨询
0: 吗？都可以啊，因为我们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我们生殖中心，这个一个服务的理念是不是全天候的？然后呢，没有存在说你挂不到号的这个问题，你只要来了，我们都会有安排。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不管是时间方面啊，周末节假日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啊。所以，大家只要。你想看卢伟英主任，你来了我们都可以安排上。
1: 好的、我们来抓紧时间哈，还有几分钟结束了。我们看到有朋友问了问题，赵依依她说，我今年33岁了，但是单位要外派到外地，大概1年半左右才能回来。我身边有姐妹是冻卵的，我想了解一下，能去医院做促排卵冷冻卵子吗？有什么要求？医保能报这笔钱吗？说她的例假还是很规律的，但是长期熬夜，怕再过2年再怀孕，卵子质量扛不住。
0: 这个冷冻卵子我们应该说是生育率保存，那么我们的条件是一定是结婚的状态啊、如果说我们其实建议姐妹是冻胚胎是最合适的，因为卵子冷冻它解冻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对，医保的话，如果是说正常的夫妻你做这个项目是可以报销的。那么单身的话呢，是我们是开展针对一些疾病情况，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肿瘤啊，有一些肿瘤需要化疗之前，我们可以做生育率保存。对对对，
1: 对，
0: 就是你在用这个药物之前，我们可以把卵子冷冻起来。
1: 我觉得做生育力的这个保存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帮助人家保留了这样的一个孕育的希望。
0: 是的，
1: 我们再来看到冰燕。发来信息，他说老大12岁了，我40了，想拼个老二，去社区医院查了 AMH 只有 0.8、医生建议直接试管，但我特别怕疼，打促排针会不会让我发胖长肌瘤，还有取卵手术全麻对身体有损伤吗？
0: 其实 AMH 0.8 确实是卵巢储备很差了哦。医生建议你试管的话，也是对你最大的一个就是应该说抢收嘛。对。那促排卵针呢，发胖，我觉得我们那么多人的这个做试管啊，它其实促排卵针确实是一些激素，但是一般都不会引起这个肥胖啊。长肌瘤的话呢，像我们为什么做试管前要全套检查，如果你的肌瘤有达到一定的程度，那可能要先处理。如果是说很小的话，我们是其实是可以观察的啊。
1: 对，
0: 除了手术全麻对身体是，因为它是静脉麻，它不需要腰穿，它就是打个针用个药让你休睡一下，对身体是没有任何的损伤的。大家可以放心哦。
1: 是的，好的，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陈护长有什么需要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叮嘱一下的？
0: 在这里跟大家总结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就是我们辅助生殖呢是2024年8月1号就纳入医保的，总共有13项的核心技术是可以报销的啊。那么如果是因为地贫做的3代试管是可以做这个也可以报销的。那么我们的报销的方式也特别简单，不需要直接交押金啊，我们手机上面就直接可以去执行的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医院的这个项目的定价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备孕夫妻，如果你35岁以下啊。

0: 一年如果有正常的性生活，没有怀孕啊，那么我们还是尽早去做检查哦，一定到公立我们正规的机构去做检查。那么我们海南省妇儿生殖中心呢，我们的诊疗体系啊，我们的专业医护团队啊，是比较科学规范。大家来到这里的话呢，我们也会全心全意的为我们每一个备孕家庭去服务啊，让大家顺利好运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对。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护长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科普分享了关于海南辅助生殖医保政策的一些相关内容，进行了一个很细的解读，助孕的一个诊疗的流程也为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分享。节目最后也是温馨提醒各位，线下有什么关于育儿问题需要想交流的，微信搜索17284043可以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也再次感谢陈护长今天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满满的干货，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好，拜拜。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场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 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

0: 还有长护显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长，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众朋友大家好。很多朋友呢去体检了哈，体检呢要抽血，要检查一些指标，但是发现自己的血脂啊有点高，是我们的饮食出现了什么问题吗？需要怎么进行调整呢？就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多朋友体检哈回来之后，大家聊天觉得，哎呀，抽血抽还不少管是吧？其实算起来也就20多毫升，他这个检验的指标多了，但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血脂是偏高的。想问问吴浩老师，如果血脂偏高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1: 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应该说现在还是真的挺普遍的，因为包括我周围的一些当大夫的朋友，体检完了以后也会发现血脂还是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常常都是一些就是甭管是甘油三酯啊还是低密度脂蛋白有升高的这种情况，然后高密度脂蛋白有下降的这样的状况。这个确实是一个危险因素，你可以不管它，不是说马上它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但是它确实是一些相对来讲危害比较大的慢性病的逐渐发展的一个危险因素，
0: 一个危险的信号。
1: 对，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因素。因为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呢是指的是叫血脂，它检测的是血液中的脂肪的含量，就是一般就是分为像这种胆固醇还有固醇这一类的哈，然后也包括这个甘油三酯，而且这两个指标呢相对和一些风险比较大的这种疾病就是相关，比如说像冠心病，这些脂质如果它在血管里含量很高，同时沉积在血管壁上，那就会形成脂质的斑块，然后就会把血管壁越堵越窄，就是在血管壁上形成一个包块，然后这样血流就不畅了。那之后呢就是血管会狭窄，那供血就会不足，那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从我们所谓说的就是心绞痛心梗，然后到脑梗，到就是我们所谓的中风，然后也到肾动脉狭窄、高血压，这个肾病这一类的，也包括一些像糖尿病，其实几乎是所有的机体的各个系统都会因为这个血管的堵塞而受到影响的。
0: 就是说这个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非常严重的，风险也是很高的，那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哈。
1: 对，它可能一时不是个急症，但它确实是很多疾病的原因之一。
0: 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是一个源头。
1: 对，
0: 是引起这些疾病的一个原因。
1: 对，
0: 那为什么会出现比如说甘油三酯高了，是我们平时饮食出现问题了吗？或者是起居上有一些这个不平衡的地方了吗？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挺好的。首先呢，这个血液里的血脂第一的来源呢肯定是你吸收，和吸收有关系。如果咱们真的吃了一顿脂肪大餐，那肯定会相对血脂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会有波动。所以我们一般在测这个血脂的时候需要空腹12到14个小时，
0: 就是你抽血之前是不能吃饭的嘛。
1: 对，头天晚上吃了，第二天在不吃饭的情况下去测这个血脂，这样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0: 就是你头一天晚上还要吃这个肉。
1: 头天晚上可以进食，但是呢过了可能4到6个小时之后，就是因为饮食引起的血脂波动
0: 已经
1: 会过去
0: 平稳了。
1: 对，会平稳下来，那这时候测的血脂呢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你平时的这个血脂的情况。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去测这个血脂，那血脂里头一定和你以前每天吃着这个东西有关系，然后你和你机体的脂肪含量有关系。所以我们说的呢，第一就是吸收的太多，就对甭管是胆固醇啊还有这种所有的油脂类的东西，你吃的过多是一个方面，吸收的好吃的过多， 另外一个呢，你没有给他一个充分的途径
0: 让他代谢掉。
1: 对，所以还是说到头还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管住嘴，一个是迈开腿。
0: 您既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那血脂呢肯定不会低，
1: 或者说只管住嘴或者只迈开腿可能都不行。
0: 哦，只迈开腿还不行。
1: 对啊，你说你就甩开腮帮子使劲吃，然后我去拼命运动，
0: 嗯，
1: 这样的小胖子也不少，血脂高的人真的也挺多的。
0: 我拼命运动把它消耗掉也不行，
1: 吃的比运动的多的话就不行。
0: 还是失衡了。
1: 对，还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0: 哦，那就是说这个血脂如果真的高了的话还和我们的饮食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对，
0: 您平时就吃的比较厚，你爱吃肉，天天吃肉，而且超量的话就容易引起血脂比较高的情况。
1: 对，确实是这样。
0: 嗯，说到饮食上吃的比较厚腻，爱吃肉哈，很多朋友是无肉不欢。
1: 嗯，
0: 你不让我吃肉，我真的觉得生活没有乐趣了。
1: 但是其实实话说，我们说的一般的这种高胆固醇血症，也不只是说吃肉能造成，甚至是说有的时候吃肉吃对了，也未必一定会就是高胆固醇血症。
0: 哦，
1: 因为其实胆固醇的主要来源是肥肉。
0: 哦，肥肉。
1: 哎，对，是脂肪这一部分。
0: 嗯，
1: 还有包括像蛋黄，像鱼子、虾米，还有内脏。
0: 嗯，
1: 这些是胆固醇含量比较高的食物。那你相对避免吃这些，咱们吃一些瘦肉。
0: 嗯，
1: 可能胆固醇含量还是不是那种最高的级别以内的。
0: 嗯，这就是所谓吃肉吃对了。
1: 对，
0: 嗯，您别紧着肥肉吃哈，烤串的时候要老要那个大腰子，这个脂肪含量肯定就超标了，这个胆固醇上去了。
1: 对，
0: 啊，
1: 对。另外吃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我们就吃肉，然后呢它就一定高，它还会有一些搭配。
0: 嗯，
1: 那搭配的时候呢，也会影响这个胆固醇的整个消化吸收过程。那我们知道能够抑制。

0: 致胆固醇吸收的一些因素，一个呢是包括这个植物固醇，就比如说谷物里面含的贝塔谷甾醇，它这个可能跟这个跟咱们这个胆固醇相对像比较像，所以它会竞争性的抑制这个黏膜的细胞对胆固醇的吸收。
1: 哦，就是您在吃了大鱼大肉之后，来点这个含所谓甾醇的这种
0: 杂粮
1: 谷物
0: 啊，
1: 杂
0: 对，
1: 粮，
0: 对，
1: 哎，你吃那么多肉类，您过了嘴瘾，它也不会完全的吸收了。
0: 对，它会干扰它的吸收，让它吸
1: 哦，
0: 收的尽量少一些。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植物的一些纤维素，
1: 嗯。
0: 包括咱们吃的绿叶菜，也包括一些杂粮的一些没有脱干净的这种表皮的外
1: 糙
0: 壳，
1: 米啊
0: 糙
1: 什么
0: 米，
1: 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这些纤维素呢，都会和这个胆盐形成一个微交力，而胆盐是帮助这个胆固醇吸收的。
1: 嗯，
0: 那它把这个帮助吸收的给结合掉了，所以吸收就困难了。
1: 哦，其实说的有点专业哈，但是是告诉大家，吃肉的时候你要善于搭配。如
0: 对。
1: 果搭配好了，这个肉吃对了，您既贵了过了嘴瘾，又没有那么高的风险。说我吃完了之后胆固醇就高了，我一去体检我血脂就高了。一方面呢，我们是可以搭配一点粗杂粮，甚至
0: 还，
1: 是豆类都可以，是
0: 对
1: 吧？
0: 对，
1: 还有
0: 还有，
1: 就是得搭配蔬菜。
0: 对，搭配蔬菜，搭配这个植物纤维素含量比较高的东西。
1: 嗯。
0: 还有一个搭配呢，是搭配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也是油类，就是比如说像咱们的豆油啊，一般的像这个橄榄油啊，像山茶油啊，这个不饱和脂肪酸都是含量比较高的。
1: 哦，那这么说，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想了，这个，那我家里做肉是放很多油啊，是植物油，啊，我这不也算搭配了吗？我这个吃的对不对啊？
0: 你这么吃是对的，
1: 嗯，
0: 但是呢，还是要有总量的一个控制。
1: 哦，您别吃对了就那个使劲吃是吧？嗯。
0: 对对，因为也包括现在有一些广告里面，他就说很多植物性的食品，他在做他的宣传的时候，他说不含胆固醇，那真是废话，
1: 嗯，它
0: 因
1: 本
0: 为。
1: 来就没有。
0: 对，植物里面它就没有胆固醇，
1: 啊，
0: 他说不说它都没有，
1: 哦，这个是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懂，觉得不含胆固醇就是好的。其实植物里本来就没有，它这么说等于没有意义。
0: 对，
1: 但是它又在客观上吸引了你。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呢，咱们这个胆固醇要是和植物的油在一起吃呢，它也会因为这个植物固醇和胆固醇比较像，所以它也会蒙蔽这个肠道，让它分不出来到底我是要吸收哪个，所
1: 嗯，
0: 以胆固醇吸收也会下降。
1: 哦，就是说，大家吃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点这种含有不饱和脂肪的这种植物油。
0: 对，
1: 嗯，
0: 但同时呢，你如果想促进胆固醇吸收，也有一些办
1: 比如
0: 法。
1: 说我特瘦，是吧？我瘦的不行了，我要增肥。啊，
0: 就营养不良吧，就是说。
1: 啊，对对，营养不良，这是很多人非常羡慕的状态，很瘦啊，营养不良。我就想吃点这个含胆固醇比较高的食品，我想有利于让它吸收的快一点哈。这个怎么吃？
0: 这个一般还是多吃脂肪，
1: 嗯。
0: 就是本身就是多吃脂肪，这样的话它会促进胆酸盐的排出，就咱们机体内有代谢吸收这个脂肪的一些机制。
1: 嗯。
0: 这个本身呢，就是促进胆固醇的这种吸收的。而且实话说，胆固醇不是一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不是这个洪水猛如虎的这种东西。
1: 对，它是身体必须的一个，
0: 营养成分，
1: 嗯，对，我
0: 它
1: 记得您说过，它是形成细胞
0: 包
1: 壁的，
0: 膜，
1: 啊，
0: 对，
1: 细胞膜的一个元素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这种。生理学的功能也包括，比如说，我们一些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激素，比如说，这个甾体类的一些激素，都是以胆固醇为原料的。
1: 嗯，
0: 那如果您这个胆固醇一点都不摄入，
1: 也
0: 其
1: 不
0: 实
1: 行。你像有
0: 对
1: 些
0: 身
1: 人，
0: 体
1: 我
0: 并
1: 身
0: 不
1: 边的人
0: 好。
1: 啊，他可能血脂并不高，但是他不吃鸡蛋黄儿，他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胆固醇高，好像觉得这个绝对不能吃。
0: 其实呢，鸡蛋黄里头含有很多卵磷脂，它对。

0: 大脑的这个营养供应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可能它确实是胆固醇含量要比别的东西要高一些，但是呢，人并不是每天一点胆固醇都不可以摄入。
1: 哦，
0: 我们有自己的代谢和这个整个的吸收的一个基本要求。
1: 嗯，
0: 所以完全不吃胆固醇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1: 嗯，就是你还是要维系它的平衡，
0: 对，
1: 满足它基本的需求，
0: 对，
1: 然后又不过量哈。
0: 对，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说到血脂比较高哈，说到这个我们血管这个整个不是那么通畅了，很多朋友知道这个有些食物是什么血管的清道夫，
0: 嗯，
1: 就是吃它可能有利于这个血液的流动，让血管里的垃圾能够被清扫掉啊，这就说到了一些菌类，比如说木耳啊、蘑菇啊，是不是吃这些食物对我们的血脂是有影响的呢？
0: 嗯，确实有一定影响，它有一些降血脂的这种作用，它可以降低一些血清的胆固醇，尤其是就是咱们的菌类这些方面，它对它对这个保肝有比较好的作用，因为咱们的整个的血脂是在肝脏内进行代谢的，
1: 嗯，
0: 所以有比较好的保肝作用的这些食物常常会影响血脂的一个变化。
1: 哦，因为肝脏可能是一个源头，一个运化的工厂。
0: 对，
1: 嗯，如果这个工厂能够顺利的生产，可能我们血液的流通会更加的顺畅。
0: 嗯，
1: 那很多朋友还知道哈，说这个吃大蒜其实好像对降血脂还有预防动脉硬化都是有一些积极的作用的。
0: 嗯，确实是，大蒜里面呢是有比较强的这种抗氧化物质的，然后它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它也有比较明显的降脂作用，它对人体整个的这个循环系统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嗯，那吃大蒜比如说生蒜和熟蒜有区别吗？
0: 一般呢我们说的蒜素还是要生的，然后时间可能是要放一会儿之后，它这个作用会相对强一点。
1: 嗯，就是大家吃的时候还是遵循那个原则，切成蒜片在空气里放一刻钟是吧？
0: 对对对，
1: 静置一刻钟左右您再吃，这时候吃大蒜的效果是最好的。
0: 嗯，
1: 今天跟您说说可以帮我们降脂的食品哈。嗯，刚才说到了一些朋友体检回来之后发现自己的血脂有点高，那我们刚才的节目中也说到了一些搭配一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脂的，说到了比如说吃肉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植物油，吃肉的时候要搭配粗粮，吃肉的时候要搭配一些蔬菜，含有纤维素丰富的蔬菜，这样呢就可以防止这个高胆固醇的肉类完全被自己吸收。嗯，还说到了大蒜，那除了这个大蒜之外还有什么食物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脂呢？
0: 洋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
0: 洋葱的这种辛辣的味道，它有一定的这个扩张血管的这种作用，它里面含有这个前列腺素 A， 然后这个呢扩张血管软化血管的作用也是比较强的，同时呢它还可以这个调节血脂，也能预防血栓的这种形成，而且它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它能够降低咱们血脂蛋白里面这升高咱们血脂蛋白里面比较好的那种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胆固醇，它能够提高这个水平，那提高这个水平以后血脂就被运出去了，所以它这个对整个血脂的调节作用是很良好的。
1: 像我们说这种食物哈，说到大蒜说到洋葱，它有比较好的食疗作用，但是是不是我们也要天天吃它？
0: 我觉得所有的这种食疗的东西都不是说像药物一样严格去遵守的，因为它也没有药物那么强烈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只把它当作一个食物，然后如果您真的有类似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可能适量的多吃一点，要天天吃就把食物吃成药了对吧，
1: 就失去了它作为食物对你的这种正面的积极的那种美味的那种享受了。
0: 对，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如果有一些朋友他确实

0: 就是为了追求这种疗效，可能做一些特殊的努力。比如说，我父亲曾经有一段时间内就会用这个葡萄酒泡这个洋葱，然后喝一点这种药酒。
1: 这
0: 这
1: 真是
0: 个
1: 混搭呀！葡
0: 因
1: 萄
0: 为
1: 酒
0: 葡萄
1: 泡
0: 酒，
1: 洋葱。
0: 对，葡萄酒本身也是一个降脂，有一定降脂作用，它里面含有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胶，也抗氧化剂白藜芦醇。
1: 白藜芦醇，
0: 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和洋葱一个互补，产生一个1+1=2的效果。那它对心脑血管的保护呢，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如果你也可以，让自己坚持哈。如果你也想要这种疗效，不妨也试试这个小偏方：红酒泡洋葱，每天喝一点儿。
0: 一点儿，
1: 就是洋葱鲜的切成块，泡在里面就可以。
0: 对对对。
1: 真是混搭呀！这是您父亲自己发现的，还是您给他发明创造的？
0: 是我建议的，但是我的建议来自于我们医院的院长佟小林佟教授。
1: 关门医院的院长哈，
0: 对，
1: 那吃了这个确实是有疗效的，
0: 有一定效果。
1: 但是也要坚持，是吧？
0: 对对对，他需要坚持，坚持一段时间至少。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大蒜，还说到了洋葱哈，对降低血脂或者是预防动脉硬化都有一定的食疗作用。除了这些，我们日常饮食中还可以吃到哪些食物，它是可以起到这方面作用的？
0: 我觉得我还需要说一点的是，果胶，就是，果胶在不论是在水果还是在蔬菜里面，含量都比较丰富。那果胶其实也是有明显抑制这个，胆固醇还有脂肪吸收的一个作用。我们常吃一些水果和蔬菜，就是在吃肉的时候同时进行搭配的话，相对这个胆固醇的吸收就会受到障碍，就不会吸收这么多。我觉得这个果胶呢也是值得一提的一个，有利于降脂的这种食物。
1: 这果胶主要是在水果和蔬菜里头。
0: 对对，像苹果啊，香蕉啊，还有一般咱们常吃的蔬菜里面，像这个，菜花儿，果胶的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其实就是膳食指南那个宝塔里头已经明确规定每天应该吃多少肉哈。其实不到2两，就是如果是肉的话，这也就巴掌大这么一块儿
0: 对，
1: 啊，还是生肉的状态。换成鸡翅呢，2个足矣，排骨也就3块。当然，我们说的是一个总量的平衡。比如说今天别人请您吃饭了，您还按这标准吃是吧？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对不住自己的胃，那您就可以多吃。但是第二天、第三天您可以吃得稍微清淡一点儿。如果肉吃对了，就像吴昊老师说的那样哈，肉吃对了，搭配的也对了，您就可以过嘴瘾，享受美味的同时，还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我们终有一天会老去，会生病，但是我们所做的努力是让这一天来得迟一点，更迟一点。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就跟您说说羊蝎子和羊棒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关于羊蝎子哈，李老师曾经专门写过这样的美食文章、
1: 对，
0: 要给羊蝎子正正名。
1: 是，
0: 这个大家就疑惑了，这羊蝎子我们经常吃啊，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啊，您为什么要给它正正名呢？
1: 您吃是没什么问题，就是说现在呢有很多的餐馆啊，就是他们在写这个店招的时候啊，这个店招经常是写错的，
0: 就是饭店的招牌、
1: 经常是写错的。
0: 写错了吗？我们都认识，好像就叫羊蝎子呀。
1: 哎，但是你仔细看他写的呢，中间那不是蝎子的蝎，而是呢结。
0: 哎呦，就是大家现在都是五指办公哈，经常打字。羊蝎子的蝎和那个蝎子的蝎怎么写来着？
1: 这个蝎子的蝎呢，左边是一个虫字边
0: 啊，
1: 就是口渴的渴，三点水换成虫字边。
0: 就是正确的羊蝎子的写法应该是这个蝎子的蝎，应该是虫字旁的。
1: 虫字旁的。
0: 那我们看到的那些饭店的招牌哈，做羊蝎子的，它写

0: 成哪个些了？
1: 我看了看呀，恨不得得有半数以上啊，都写成了节子。
0: 节怎么写？
1: 就是左边是一个羊，就是虫字边啊，换成了羊字边。
0: 嗯，羊的树那是撇儿，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嗯，这就是想当然，因为羊蝎子嘛。
0: 对呀，我们好像没把它读成羊节子呀。
1: 对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字念节。
1: 哎，对，它并不是一个多音字。
0: 哦，那为什么很多店主要把这个蝎子的蝎写成这个节字呢？
1: 这个呢，就是很大程度上的就是想当然，就是呢，一个是呢，他可能觉着呀，这个写成这个虫字边这个呀，心里就有点膈应别扭
0: 啊、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误认为就是带羊字边这个也念蝎。
0: 他觉得这个好像更贴切，我吃的是羊的那个脊骨吗、
1: 啊、对对 对, 对，
0: 羊蝎子我还带个羊字旁。
1: 哎，对，实际上这个呢，实在呢是跟这个羊蝎子有这离得太远了。
0: 哦、
1: 啊、
0: 就根本不念这个音、
1: 哎、
0: 也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那这节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节字呢，就是字典里解释啊，就这么两种解释。
0: 嗯，
1: 第一种解释呢，就是阉割过的公羊。
0: 哦，叫节。
1: 哎，对
0: 啊、
1: 就是、
0: 星座里有叫摩羯座，是这个、哎、
1: 对，第二个，这就是第二个、
0: 嗯、
1: 啊，第二个就是用于星座。
0: 哦，这个字念节啊，左边一个羊字旁，右边一个口渴的渴的右半边。
1: 对啊，
0: 您再吃羊蝎子的时候看看他饭店的招牌。
1: 对对对，
0: 写的是羊蝎子呀、
1: 啊、
0: 还是羊节子呀？
1: 对、
0: 哦、
1: 嗯，
0: 这属于一种汉字的误用。
1: 误用啊、
0: 嗯、
1: 这个呢，从规范语言来说呀，就我们还是倡导，就是这些店主呢，尽快的呀，应该把它改成羊蝎子。
0: 对呀、啊，其实大家有的时候真的熟视无睹哈。
1: 对对对，
0: 尤其他在特殊的语境下出现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想当然的，你就觉得它就是羊蝎子。
1: 对对对，而且呢、
0: 嗯、
1: 是，他尽管写错了，但是他还要念羊蝎子。这就更没道理了，
0: 这就更是误传了。
1: 哦，更是误传了。你要念羊节子嘛、嗯、还证明你说明你知道他怎么念。
0: 对啊，说到这个羊蝎子了、
1: 嗯、
0: 哈，嗯，很美味。它就是羊的这个脊骨。
1: 哎，对啊、
0: 哦、
1: 因为啊，就是把给它剃下来以后，
0: 嗯，
1: 它呢流线的这个形状啊，曲线非常像蝎子的曲线，
0: 就是那种生理弯曲、哎、
1: 对对对对，
0: 很像蝎子。
1: 对，因为蝎子的尾部是就是翘起的嘛，对吧、
0: 哦、所以它叫羊蝎子。
1: 对，嗯，
0: 那羊蝎子之所以很多朋友那么喜欢哈、啊、现在很多店都是叫羊蝎子火锅。
1: 嗯
0: 嗯，它和咱们纯吃羊腿肉啊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吗？
1: 这感受太不一样了啊。它呢，首先呢，就是因为啊，就是说骨头多，肉很少，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它吃在嘴里面呢，就是它更适合，比如喝酒的人、聊天的人啊，更适合这种慢慢的品，
0: 嗯，
1: 但是呢，又久吃不饱。
0: 久吃不饱，
1: 对，
0: 是吸引人饮食的一个诀窍。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它可以啊，一桌朋友可以吃上几个小时。
0: 嗯
1: 啊，这不太饱的。
0: 嗯，
1: 因为吃每一块呢都很费事儿。
0: 有的时候这个审美期待哈，不能一下都满足你。
1: 对，
0: 比如说你大块吃肉、
1: 嗯、
0: 大碗喝酒，一下就把你怼饱了。
1: 对、嗯、
0: 你就不想再吃了，你就失去兴趣了。
1: 没错，
0: 一下就堵了。
1: 嗯，
0: 但是你总吃，你还吃不饱。
1: 还吃不饱，
0: 就像嗑瓜子儿似的、
1: 啊、是，而且还有乐趣。就是同时他还要动手。
0: 对，你光用舌头嘬也不行，
1: 对，
0: 有的时候还得掰。
1: 对，一个个关节你还要给它掰开。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手不仅仅是动手，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嘴的动作它也不是单一的啃啊，比如像有的地方啊，还得用嘬一下、吸一下，比如对这个骨髓。
0: 嗯，对，是调动你各个方面哈。
1: 对对，
0: 就是你吃的要很全息。
1: 是是，
0: 舌头啊、牙齿啊、手啊。
1: 对对对，
0: 而且你把它啃得很干净哈、
1: 嗯、
0: 你会有一种成就感。
1: 成就感、
0: 哎、这肉我都、
1: 啊、
0: 都吃了。
1: 是是是、
0: 嗯、
1: 而且最后你一看那些个骨头上一个肉丝儿都没有，特别有成就感、
0: 哦、所以你这个、
1: 嗯、
0: 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审美的话、
1: 嗯、
0: 你从期待到享受到回味、
1: 嗯、
0: 都很完整。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羊蝎子的魅力吧、
1: 嗯嗯。
0: 而且嗯，之前您也说过哈，这个最香莫过贴骨肉。
1: 是
0: 嗯,
1: 嗯，
0: 从骨头上啃下来的肉，
1: 嗯，
0: 就会比你单边吃一块肉感觉更好。
1: 对，感觉更好、
0: 嗯、
1: 啊。就是咱们没有专家专门化验过它的成分啊，营养价值，至少给大家口感上，
0: 嗯，
1: 也绝对有这种感觉。
0: 对，你说要给您一大块肉，你嚼吧，
1: 嗯、
0: 有点柴，
1: 对
0: 啊、
1: 嗯，
0: 一呼一嘴、
1: 嗯，

0: 是。
1: 但这个你永远是在口腔中有一点你在咀嚼，在品味。
0: 是是是，你说岂止是羊蝎子呀，
1: 嗯，
0: 是吧？你看到东北去，很多这饭馆叫骨头庄，
1: 啊，
0: 是吧？
1: 大骨头，
0: 对，大棒
1: 骨，大
0: 骨
1: 棒，
0: 对，
1: 嗯，
0: 就让你啃那点筋头啊、肉头啊。
1: 筋头巴脑
0: 啊，
1: 的，
0: 对对对，
1: 嗯，你说它有多少肉也没有
0: 也没
1: 多
0: 有多
1: 少，
0: 少，
1: 但是乐趣就在于它没有那么多，
0: 对啊。
1: 嗯。说到这个吃羊蝎子哈，可能全国各
0: 都
1: 地
0: 吃
1: 都吃。
0: 啊，
1: 您在济南还吃过羊蝎子
0: 没
1: 吗？
0: 错哈、啊，
1: 嗯。
0: 它不太一样，在什么地方啊？它那个肉啊，就是基本上就是给剔净啊，光的非常多，
1: 那不是更没肉了
0: 接
1: 吗？
0: 近于光杆骨头。
1: 那这啃什么呢？
0: 它们呢，主要是骨髓，然
1: 哦。
0: 后呢，还有呢，就是，关节跟关节之间，然后有那么薄薄的一小块啊，
1: 软骨，
0: 软骨。
1: 哦，啃这些东西哈，
0: 对，他那个就是，基本上那个肉就是荡然无存。
1: 哦，那就啃那些筋头巴脑的东
0: 对
1: 西，
0: 对对对，
1: 哦，这个羊骨髓哈，就是这个脊柱里的骨髓，我和中医聊天的时候，他觉得中医认为这个骨髓对于滋阴的效果，那绝对是最好的，是大补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
1: 还有
0: 啊，
1: 那个骨头中
0: 那
1: 间的
0: 软
1: 那
0: 骨软骨
1: 软骨
0: 软
1: 是
0: 骨
1: 吧？
0: 哈。
1: 嗯。
0: 所以呢，我到那个济南一看呀，
1: 嗯，
0: 基本上就是无一例外，就是每个桌上都是啤酒渣，
1: 哦，
0: 都是大家呢就作为一种完全是休闲，晚上一坐几个小时，又花不了多少钱，
1: 嗯，
0: 然后一盆一盆的骨头往上端，
1: 哦，
0: 又吃不着什么东西，然后又就着啤酒喝，
1: 主要是为了喝啤酒，
0: 哎，主要
1: 聊
0: 是，
1: 天儿，
0: 对对对，我
1: 嗯。
0: 那个说句题外话，我那朋友挺有意思的，他呀拿那啤酒渣呀。那就是带那个啤酒渣的那个瓣儿的那个地方，
1: 嗯，
0: 他的嘴用那个部分喝。
1: 哦，就拿那当杯子了是吗？
0: 那他是大家都是那个啤酒渣，但
1: 嗯，
0: 是他嘴接触的地方是啤酒瓣儿的，就那个渣的瓣儿的上方。一
1: 哦，
0: 般人是不那么，因为这个地方是挺别扭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啊。他说呢是这样更卫生，因为呢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没有人把这嘴放到这个位置，
1: 哦，
0: 啊，
1: 那他这是独一份儿。
0: 啊，然后呢，后来那个什么，后来我不是看一个段子吗？
1: 啊
0: 啊，说那看一个人喝啤酒呢，是嘴放在那渣的上方喝，然后我
1: 啊！
0: 就去问，说你为什么这样放呢？这么喝呢？他说因为我有传染病。
1: 和您这朋友是一对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呢是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啊，我们说到了山东济南的羊蝎
0: 对，
1: 子哈，嗯，这个羊蝎子李老师吃了，觉得味道怎么样？您觉得它那筋头巴脑好吃吗？
0: 我是觉着吧，味儿还不错，
1: 嗯，
0: 但是呢，唯一不适应的是什么呀？羊蝎子我就觉得肉已经很少了，
1: 就是。
0: 而他那儿呢，把那肉呢几乎全给你刮的呀，全都是一点不剩了，
1: 嗯，就剩骨头了。
0: 就剩下骨头了。然
1: 嗯，
0: 后呢，骨髓啊，骨髓呢，这个呢，倒我还能接受啊，
1: 能
0: 因
1: 吸
0: 为
1: 出来。
0: 对入乡随俗呢。我就想，我也得吃吧，对吧？
1: 嗯，
0: 要不没得吃啊！啊，结果呢，我这个牙还没人家利索。
1: 哦，就是他们吃那脆骨也觉得，
0: 哎呦，给你嚼得咯嘣响，但是我呢不行，觉着嚼着费劲。
1: 啊，
0: 哎，
1: 但是他这个不行
0: 他
1: 哈。
0: 这可能有点技巧，就是人
1: 哦，
0: 家老吃这东西，最
1: 嗯。
0: 后人家嚼得咯嘣咯嘣的，好一片儿嚼一片儿嚼半天，这个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手段。
1: 我觉得它主要在磨牙
0: 哎，
1: 呢。
0: 磨牙。
1: 那这是山东济南的羊蝎子
0: 对
1: 哈。
0: 对，
1: 吃羊蝎子，李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到过有最优化的吃法，听说还分几个步骤。
0: 对，这个呀，最优化呢，一个核心是什么内容呢？就是
1: 嗯，
0: 不糟践东西。
1: 就是合理利用，物尽其用。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怎么叫不糟践东西最优化呢？
1: 嗯，
0: 这羊蝎子煮得了以后，您呢先啃这肉吃，啊。然后呢，表面上的肉啃得差不多了呢，把这关节呢给它掰开，然后呢，这是第二步，然后吃这个脊髓，有的脊髓不爱出来呢，用筷子捅一下啊，借助一下工具啊，有的呢你还能吸出来，啊，这个第二步完了哈，然后呢，后面呢还有呢，这个羊蝎子汤啊。

0: 还可以煮面条。
1: 哦，这个汤也不能浪费啊。
0: 哎，对，煮面条特别有营养。
1: 哦、
0: 啊，然后呢，或者说呢，您用就是清水煮面条，然后浇上蝎子汤。
1: 这都很好。
0: 哎，这非常好，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呢，可以再摆上两块羊蝎子，这叫羊蝎子面。
1: 哦，羊蝎子面。
0: 对。
1: 哦，这是李老师说吃羊蝎子最优化的三个吃法。
0: 对，
1: 最后一步是汤，我们可以再利用。
0: 对，
1: 嗯，
0: 还可以怎么吃啊？
1: 嗯，
0: 浇米饭。
1: 哦，这就算羊蝎子盖饭了。
0: 对，
1: 羊蝎子汤盖饭。
0: 对对对，浇米饭。
1: 嗯，
0: 然后呢，您可以配上点什么呢？就是开水啊，焯过的芥蓝啊，或者焯过的西兰花啊。
1: 嗯，
0: 然后一配，
1: 哦，
0: 热量也有了。然后呢，维生素、膳食纤维也有
1: 啊。啊，这是羊蝎子的吃法是吧？
0: 对。对，
1: 但是您这前提是您在家做的羊蝎子。
0: 对。
1: 啊，你比如说我到外面去点这个羊蝎子，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汤，比如说已经涮了很久了，
0: 嗯，
1: 大家可能就不拿回来了。
0: 嗯嗯。
1: 因为他给你上的时候就咕嘟咕嘟咕嘟嘛，你再吃俩小时，
0: 对对对，
1: 这个汤里头的亚硝酸盐什么的就太多了。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口是比较咸的。
0: 对，还有有痛风的人，
1: 嗯，
0: 就是不要喝这个汤。
1: 对，火锅汤什么的。
0: 对，嘌呤比较多。
1: 对，您的发音特别准，嘌呤啊，嘌呤比较多，或者说您尿酸高，
0: 对，
1: 这个汤都不适合喝。
0: 对对对，嗯，
1: 您是自己在家做的羊蝎子
0: 是
1: 吧？
0: 嗯，
1: 嗯，听说您这个羊蝎子是和一个名厨学的
0: 啊，那
1: 很多朋友向您请教，您都不太愿意告诉他们。
0: 这也不是说不太愿意告诉他们，
1: 嗯，
0: 知道吗？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下就告诉他们，他们不珍惜，
1: 没有期待，没有审美的那个期待的
0: 环节。对对对对，嗯，
1: 要不您也不告诉我们吧？
0: 告诉告诉
1: 告诉吧，是吧？一定要告诉大家。
0: 是是是。
1: 您这羊蝎子在家是怎么做的呢？
0: 在家里面呢，这个名厨呢就是爆肚冯老先生，冯广聚老先生。
1: 嗯，
0: 他呢是为了教我这个呢，就是让我自己啊买着羊蝎子，就是带到他家，手把手的教。
1: 哦，
0: 这个跟嘴上说这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对，就是你操作，我告我看着，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给你指点。
0: 是是是，
1: 嗯，
0: 啊，而且这老先生简直是啊，让我就是特别的感激啊，
1: 嗯。
0: 最后做完了以后啊。然后老先生呢，到市场上买了一个锅。
1: 哦，怎么还买一锅呀？
0: 然后把他教我的做熟的这一锅羊蝎子装到这新的这锅里面，让我带回家去给父母尝尝。
1: 你看，这真是扶上马送一程，
0: 这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老爷子太好了
0: 啊！
1: 嗯，这是哪年的事儿啊？
0: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儿。
1: 哦，真是，那老爷子怎么教您的呀？
0: 这个呢，有点小小的窍门了。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羊蝎子呀，不能用汤紧。
1: 哦，那一般我们家里做肉的时候，不都得沸水要紧一下吗？
0: 哎，对，这一紧一下呢，就容易造成营养流失。
1: 哦，
0: 啊，因为羊蝎子呢，关键是在于要保留它的汤的营养。
1: 嗯，那您这么说的话，比如说我们要是做肉汤的时候哈，啊，
0: 嗯，
1: 我们要把这个肉炖成汤的话，是不是我们这肉都不先紧一下？
0: 最好呢是不紧啊，
1: 嗯，
0: 但是有一前提，就是如果您这个肉啊新鲜度不是特别的好，
1: 已经在冰箱里冷冻室里放了一段时间了，
0: 啊，对对对，或者表面呢稍微有一点发黏了，但是没有变质，
1: 哦，嗯，
0: 这样的肉我建议您还是紧一下，
1: 就是高温消毒，
0: 哎，能够去除异味儿
1: 啊，哦。如果这肉非常新鲜
0: 啊，非常新鲜，就可以不用紧，
1: 嗯。不用紧的话，是不是也有其他的程序？
0: 哎，有程序，
1: 嗯，
0: 因为紧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呢，是为了呢减少它的血水
1: 啊，
0: 哦，让血水提前出来哈，啊，这样避免的就是血水呢在里面呢会影响啊，就是汤，一个是表面它会有沫子啊，
1: 嗯，
0: 还有呢它有腥气多，
1: 哦，
0: 啊，所以呢那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办法，它要对冲这个血水，
1: 嗯，
0: 那就是用凉水拔，
1: 用凉水拔，
0: 对，
1: 就把这羊蝎子泡在凉水里，
0: 对，
1: 没过它，
0: 对，冬天的时候要浸泡一夜，
1: 哦，浸泡一夜，
0: 对，
1: 嗯，
0: 早上起来你一看呀，血红血红的这水，
1: 哦，那可能是血红蛋白呀，里面都出来了，
0: 血液全都出来了，
1: 哦，
0: 然后你看这肉这颜色就变浅了，
1: 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窍门，
0: 对。这样呢到时候呢在炖煮的时候呢它的血沫子就少了，
1: 嗯，
0: 当然还是会有的，这是通过撇沫子再把残余的呢血这个血沫子呀再给它清理干净，
1: 哦，这是我

0: 我们没有把它紧一下，而是通过浸泡的方式。
1: 对，
0: 冬天的话泡一宿，
1: 对，
0: 夏天的话适当的再减一点时
1: 夏天
0: 间。
1: 的时候不要一宿，
0: 嗯，
1: 因为一宿呢，由于温度比较高啊，容易就是变质。啊，
0: 哦，
1: 夏天的时候呢，你泡上半天，每隔半个小时啊，换一次清水。
0: 哦，夏天的时候还得不停的换水。
1: 对，你不换水，它又腐败了。
0: 那冬天呢？冬天不用换。
1: 冬天呢，放在比较凉的地方啊，
0: 嗯。
1: 比如说啊，
0: 阳
1: 放
0: 台
1: 在
0: 什
1: 阳
0: 么的，
1: 台上啊，
0: 哦，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它经过一夜没有任何问题。
0: 嗯，那您去陈广钜老爷子那儿哈，您是先把这个羊蝎子都泡好了，
1: 他就是那什么，他就是我这个，他先没教我
0: 哦，
1: 啊，先没教我，就是直接我买完了到他家去，

0: 先没教我，
1: 哦，
0: 啊，先没教我，就是直接我买完了到他家去，就
1: 啊，
0: 在他家呢泡的，只不过呢没有泡那么长的时间，就给
1: 嗯，
0: 我讲有这么一个步骤，说
1: 啊，
0: 你要泡的时候，你最好是泡一夜。
1: 哦，这是那锅羊蝎子，即使没泡也很好吃吧？
0: 哎，对对对，
1: 特别好吃
0: 哈
1: 哈、啊，
0: 哈哈。
1: 这羊蝎子这么好吃，在家做呀，还有窍门呢。本期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

0: 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0: 锁定调频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段呢，是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6:00到6:30，都会有精彩的内容和您准时来进行直播相约。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秋季转学的一个相关的工作哈。那么最近的话呢，咱们海口是2026年的秋季学期转学工作即将启动了，申请人必须在8月7号，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2点，一直到12号的中午12点，登录海口市中小学转学受理服务平台提交申请。市属学校转学工作呢，是纳入所在的区教育局统一管理的，各区教育局呢将会公布本辖区的学校转学工作指南。
1: 没错，咱们来看一看关于转学的条件哈，就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呢，由于家庭住址跨乡镇迁移，那么监护人跨区工作调动，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够在原来所在的学校就读的，是可以来办理相关的转学手续。那么普通高中学生由监护人跨市县工作调动，还有家庭住址跨市县迁移，或者是因为身心等等特殊的原因不能够在原所在学校就读的，是可以办理相关的转学手续的。那么省内转学的，其中考成绩必须要达到你入学学校的当届统招录取分数线。那么跨省转学的，必须要参加外省中考，并且获得外省普通高中学籍，并且按照原就读学校同类同级的原则，转入监护人居住地附近的高中来进行就读。
0: 是的，那这个转学的流程和安排是这样的，首先就是提出转学的申请，是在8月7号的12点到8月12号的12点，大家呢可以申请这个公办学校的家长啊，通过海一办 APP 搜索学区查询，查询2026年海口市公办中小学校的划片招生范围，了解居住地对应的划片学校。申请人呢是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去登录海口市中小学转学受理服务平台，向学校提出转入的申请。那么根据平台提示，再上传户籍、住房、工作信息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转学申请的材料。那这个入口也很简单哈，有几个方式都可以找得到。第一呢，就是在海口教育发布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教育服务，进入到中小学转学申请，就可以开始信息填报了。还有就是在海口市教育局的官方网页，扫描中小学转学申请二维码，开始填报信息。

0: 再来就是海一办了，在首页教育板块或者是海南省学位申请专区这个图片啊，进入之后点击海口市中小学转学学位申请开始信息填报就可以了。
1: 没错，那么还有呢，就是不在规定当中，不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哈，来登录到转学受理平台来申请转学的，都会视为放弃了本市的转学申请。那么8月12号中午的12点，网上申报的时间截止之后呢，任何申报的信息是不可以再次修改的。还有就是网上的申请时间，如遇到平台系统操作的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的是6872-4630-6872-4630。还有接下来呢，下一个时段是学校的审核阶段了，是在我们填报完相关的资料之后，也就是8月12号到8月16号。那么审核工作是依托到了海口市中小学转学受理服务平台，以线上审核、线下审核两种方式来进行。那么学校呢会根据海口市转学工作规定来做出相应的审核和接收的意见。首先呢，线上审核这一块哈，像是居民的户籍、不动产登记以及交易网签合同和租赁备案、社保等等转学相关的信息，实现的是全省的数据共享。那么学校呢依据海南省公共数据平台对于转学的信息进行审核，并且做出审核意见和接收意见。
0: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就是线下的方式哈。
1: 嗯，
0: 这个是对于在线上没有办法直接审核的，学校是可以结合线下审核的方式，主动对接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数据核验，必要的时候呢，要主动告知监护人需要补充的转学相关材料。确实只能是通过提交纸质材料核验的，监护人是可以到学校指定地点去补交相关的一些材料的。那么学校的这个审核转学申请材料符合转学统筹调配的，我们是要在这个8月16号之前报教育部门统筹，不符合转学条件或者是学校没有学位接收的，这个呢就是涉及到了本市内或者是非海口市的户籍的转学，学校是一定要告知申请人的。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统筹备案的时间了，是在8月17号到8月20号，学校呢将会接收转入的学生名单，报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学籍的备案。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办理转学的手续的时间了，一定要在8月22号之前，只要学校通知了，你可以转学了，那就要赶紧去办理相关的手续。
1: 没错，还有关于办理转学的申请材料到底有什么，咱们需要准备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户籍材料，学生还有监护人的本人本市的居民身居民户口本，还有呢就是咱们海口市的居住证。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住房材料这一块呢，是学生和监护人本市的自有住房实际居住的，可以来提供的是房屋所有权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还有呢就是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等等合法证明。另外在居住方面呢，就是租赁居住啊，是可以来提供到房屋的租赁管理部所签发的叫做房屋租赁证。那还有呢就是工作材料这一块，监护人呢是在海口市合法稳定就业的，可以来提供工作调动手续或者是劳动合同，参加本市社保等等相关的材料。
0: 是的，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呢，也是可以来拨打一下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咨询哈。这段时间的话呢，教育部门也是在我们的12345热线设置了一些专席，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目标明确的去给大家解答相关的一些问题了。那说完了转学的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海南的电影消费券的开抢事宜，就我都没有关注到这个信息，结果感觉我自己错过了500万。因为今年的这个电影消费券就刚好是500万元哈，涵盖了全省超过100家的影院，涵盖了暑期档、国庆档以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重要档期。
1: 没错，那来和大家说一说如何抢哈。那只要呢我们的手机当中打开的是云闪付 APP， GPS 定位是在海南，每天上午10点钟进入到的是政府消费券的专区，来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海南电影消费券的活动页面，一键就可以来进行领取了。每天呢是有2种优惠组合，大家可以2选1，每个月最多能够领4次。那么其中呢，第一种组合是满40元减15元，第二种呢是满25元减10元，都能够叠加满25减3元的银联券，还有就是满25减2元的电影消费券。那另外呢，如果说

0: 咱们用了建行、交行或者是农商银行的卡来进行支付的话，还能够叠加的是25元减3元的一个消费券。嗯、那四张券叠加起来，25元呢，最高是能够省18元；那么满40元，最高是能够省23元。那么领券呢是3天之内有效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来领券哈。领完券之后，在我们的手机当中呢，可以登录到的是猫眼或者是海南电影通来进行买票，选择云闪付支付之后就可以自动的抵扣了。我试了一把，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很丝滑，是吧？
0: 是的，
1: 对。另外的话，去线下的这个电影院前台买票啊，或者是买爆米花呀、可乐呀，就是这个直接出示付款码也都是可以搞定的哈。
0: 嗯。
1: 另外的话呢，核销了任意一张电影消费券之后，系统都会自动再送一张满100减15元的通用资格券。这个券是干嘛的呢？就是像加油啊、逛超市啊、吃饭呀都可以用啊，一张电影票就可以汇集到吃喝玩乐。唯一需要担忧的就是你能不能抢到这件事情。
0: 哎，没错，记得啊，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咱们可以在云闪付上抢一抢。
1: 嗯，是的。

0: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出行安全记心上，过马路守规则，不追逐打闹，骑车戴好头盔，平安假期快乐随行，暑期安全护苗成长。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暑期谨防溺水，家长一定牢记，孩子游泳必须全程监护，不去野外水域，熟记安全规则，生命无价，远离危险，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1: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好了，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话实说啊。今天我们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立秋。虽然说这个名字里有个秋字儿，但是不少地区它仍然还是在高温天气的。就包括今天我就已经在朋友圈里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复古回潮啊，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还有贴秋膘什么的。但是对于我们的饮食上来讲哈，这立秋也并不意味着要马上贴秋膘大鱼大肉的，而是应该要随着季节变化，我们的饮食重点要逐渐的从夏季的清热补水转向秋季的润燥均衡和调养。所以说呢，在这个立秋时节，我们要研究的就是怎么吃啊，哪些食物最适合这个时节。
2: 来说说哈，这个立秋之后为什么要来润燥？那么在中医当中说了，秋季啊，它的气候特点就是燥，容易出现的是口干呐、咽干、皮肤干燥等等情况。从现在的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进入到秋季之后，气温的湿度将会逐渐降低，人体水分蒸发增加。那合理的补充水分，可以来选择一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呢，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多吃一些瓜果蔬菜，还有全谷物和优质蛋白的摄入，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满足咱们身体的营养需求了。
1: 是的，那主要是吃什么呢？就是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补充水分和营养。你像到了秋季的话，水果是逐渐丰富的，梨呀、葡萄啊、苹果呀，这些都是应季的这种水果。
2: 对，
1: 那它所含有的水分、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维生素是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的。不过呢，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水果它虽然很健康，但也不是越多越好啊。部分的水果它的糖分还是比较高的，像减脂人群啊，还有血糖控制人群，我们还是需要注意这个摄入量的。
2: 没错哈，大家控制了摄入量之后，还有一点就是不要用这个果汁来代替平时的喝水。
1: 对，
2: 另外呢，也不能够用水果来代替正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建议大家来适量的补充一些优质蛋白，不要急着大补哈，因为民间都有立秋贴胶贴秋膘这么一说。
1: 我想今天我特别怕的就是我爸说我们今天吃红烧肉吧，其实我想吃凉拌黄瓜。
2: 确实，我觉得也是。

0: 但是今天真的是在我家里面印证了这一点哈，今天我做了红焖羊肉
1: 啊，幸好不是我们一起吃饺子。
0: 来说说哈，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真的没有必要那么快，因为毕竟嘛，对于咱们的海南来说，这样的一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鱼呀、虾呀、新鲜的鸡蛋呐、牛奶啊、豆制品啊、瘦肉这样的一些东西，它能够有助于维持肌肉和身体的正常功能。所以说啊，这个大鱼大肉，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稍稍的先放慢一些脚步，咱们慢慢
1: 来。还不到大补的时候。
0: 是吧？另外呢，咱们还可以辅助一下，用什么来辅助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粗粮来进行辅助，对吧？
1: 像现在的那个芋头，对吧？
0: 对，
1: 还有那个地瓜
0: 啊，
1: 还有这个燕麦啊、小米呀、杂豆啊什么的，就是这些的话其实吃起来还是挺舒服的。其实我觉得到了夏天的时候，人的食欲它是下降的，它会吃不下去东西，然后反而说吃点这种杂粮啊或者全谷物类，你会觉得更清爽一些啊，更有饱腹感一些，也有利于保持饮食结构的平衡。
0: 没错。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也是提醒大家哈，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要荤素搭配，控制油盐，保持营养的均衡。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大家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开始迷信什么呢，就是养生食品。一些所谓的秋季滋补的神器，什么养生茶呀、滋补品呀，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不建议大家长期的依靠他们来摄入到营养的。
1: 我最近就总看到一个宣传说，你不是缺水了，你是身体里缺少津液了，然后就开始推荐那种就是现做好的那种哈，就是一些所谓的养生茶包或者是养生饮，就是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茯苓什么什么玉竹什么什么饮 啊之类的这种啊，就这种东西的话呢，它只能说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0: 对
1: 啊，你也不能天天喝，天天喝的话其实我觉得糖分一定是超标的。
0: 是
1: 还是水是最好的一个饮品哈。另外的话呢，就是也不建议大家去忽视这种夏秋交替的食品安全，因为现在说实话还是挺热的，但是确实也是开始昼夜的温差有变化了。这个变化的话呢，就出现在了这个早上和晚上的时间段哈，到了中午的时候它又是巨热的这种天气。所以说呢，在这个时节之下，熟食不要长时间放置，剩菜我们该冷藏还是要及时的冷藏，生食熟食要分开处理，还有就是要注意一下食品的这个保质期了。
0: 没错没错，那尤其是大家聚餐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千万要避免一些因为储藏不当而产生的这种食品安全问题啊。
1: 对对对，现在大家其实物质还是挺丰富的，不用那么补了啊，这个再补真的超标了。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平衡
0: 是的，
1: 要平衡，对吧？
0: 是的
1: 是。所以说这个立秋时节它是一场季节转换的提醒，从这种炎热的夏季走向秋季，饮食不需要突然改变，我们应该是要根据身体的需求去逐步的调整才可以。
0: 没错没错。
1: 那有些人说我现在就是想吃油炸食品怎么办？
0: 我觉得少吃一点可以，但是不能顿顿吃，不能毫无节制的吃，对吧？
1: 也有可能是不是缺钾了之类的，不是之前有看到说特别想吃油炸食品的，对应着身体的某些信号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拿其他的东西替代一下，你会觉得舒服很多呢。
0: 对对对，如果缺钾的话直接吃香蕉也会比油炸食品强很多哈。
1: 但如果你只是嘴馋的话，那么朋友放心大胆去吃
0: 吧，
1: 偶尔
0: 两顿可以的。
1: 对对对哈。

0: 重视食品安全，防范食安风险。三无食品少去碰，小摊小贩离远点。蔬菜瓜果不能少，牛奶鸡蛋营养好。食品安全人人知，身体健康最重要。龙华智慧广播邀您共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1: 好了，时间来到了18:25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是星期五，车流人流都还是比较多的，可能也有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出去玩的路上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稳驾慢行，礼让行人，我们做文明有礼的海口人。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2: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宜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

0: 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 还有就任以来

0: 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

0: 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3: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4: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3: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4: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8: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0: 咬秋的时候，全家

0: 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2: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3: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4: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5: 那就是秋。

0: 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2: 在江西兴隅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兴隅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4: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5: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美景，送我们家的糖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 0.07%。
7: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7: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八月六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9: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8: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0: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7: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你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里体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平安守护第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一零一点八，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南出台“十五五”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全面提升海口经济圈发展能级；张勇调研产业园区发展情况，持续挖潜能增效益，打造经济发展增长极；海口首批科技副总签约上岗，34名专家入驻29家企业；海口将以主宾城市身份亮相第34届广州博览会；秀英区招商引资激活产业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十五五海南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海南“十五五”时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规划提出，构建三级一带一区开放发展格局，全面提升海口经济圈发展能级，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规划明确了“十五五”发展目标，到2035年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贸易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投资质量效益显著提高，营商环境更加优化，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根据规划，我省将加快打造境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部基地，吸引跨国公司在海南设立国际总部、区域总部或营运中心，着力构建内畅外通的航线网络，吸引国内外航空公司利用开放航权政策开通航线，高标准举办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打造一批国际高端消费旗舰展会，积极引进举办国际高水平赛事和国际高端演艺活动，申办和引进国际高端大型体育品牌赛事，打造全球首演首秀演艺消费标杆。优化区域协同开放发展布局方面，规划提出，构建三级一带一区开放发展格局，强化海口省会城市首位度、区域门户和综合枢纽功能，聚焦重点开放发展领域，全面提升海口经济圈发展能级，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以海口、杨浦、三亚为核心，统筹空港、海港和铁路资源，强化综合交通枢纽、国际航运枢纽和国际旅游航空及邮轮枢纽功能，以海口、三亚、琼海为核心，构建临空经济集群，重点发展航空维修、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规划还提出，我省将加快推进数字贸易布局，推动澄迈老城、科技新城、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等园区发展国际数据服务业务，高质量推进海口市消费三新试点建设，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免税经济等深度融合，拓展体验消费、情绪消费等服务消费新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推进免税购物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打造线上加线下深度融合的免税购物场景。海口台消息，8月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对我市产业园区发展情况进行调研。琼山檀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今年4月正式开园，目前已入驻海南大学檀鲜高端食品制造科技园等5个科研平台，以及多家农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张勇一行听取园区招商运营情况介绍，了解园区发展实际需求，现场交办琼山区及相关部门做好审批、配套设施建设等服务保障工作，助力园区招大引强、招新引优，早日达产达效，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国际农产品贸易服务产业急剧发展。今年6月，海南航星高科技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的芯片散热关键技术取得实质性突破，上半年企业产值实现较快增长。在航星高科技产业园，张勇进车间看生产，勉励企业紧盯全球行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强技术攻关，进一步扩产能、拓市场、增效益，打造集聚化、规模化的

0: 半导体产业生态圈。调研中，张勇指出，产业园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培育优势产业的核心阵地，要聚力补练、研练、强练。锚定园区发展定位，紧扣五行产业方向，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深化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靶向招引优质企业和项目，构建产业集群，要素集约、技术集成的产业生态体系，要持续优化对企服务，深化市区协同，聚焦企业生产经营、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需求，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举措，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科技创新赋能，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产学研用转化路径，促进高校资源与产业园区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引导各类创新要素落地集聚，不断激发产业园区发展新动能、新活力。海口台消息，8月5日下午，海口市首批科技副总签约聘用仪式举行，来自海南大学、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师范大学及海南医科大学等9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4名专家正式入驻海口29家企业。这是我市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柔性引才的一次创新突破。这次选派的科技副总将嵌入企业研发体系，聚焦热带农业、先进制造、数字技术等领域，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推动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助力海口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史豪豪：
1: 主要是跟海南华研胶原蛋白公司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合作，挖掘海南当地水产品多态，比如说这个像一些对虾、罗非鱼，还有一些这个金枪鱼，热带海参里面的一些多态都有什么功效，最终进行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推广，这样形成一个产学研的一个有机结合。
0: 此次科技副总签约聘用，是我市强化科创人才引育留用，将高校院所智力资源精准导入企业一线的关键实践，实现产业与人才的双向奔赴。海南武田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凤珍：
2: 此次活动呢，我们也是顺利的与海南大学的白晓东博士顺利签约成功。他的专业呢，也正好的是为我们企业从机械化农业转型到智慧农业，能够发挥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0: 据了解，海南省已出台科技副总管理办法，我市也明确给予每人50,000元一次性补贴，如果项目或省级以上立项资助，还可按资助额 3% 给予最高500,000元绩效奖励。签约后，我市将建立跟踪联系制度，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以首批科技副总签约为契机，持续优化科创生态，加快建设产城融合创新之城，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此次首批科技副总成功签约，是海口市柔性引才机制的一次创新突破，也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标志着海口市在深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推行人才双向流动政策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是海口贯彻落实海南省155科技创新规划、海南自由贸易港人才荟萃之岛建设方案、建设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的重要举措。海口将以此为契机，持续优化科创服务生态，着力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台消息，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广州举办。据悉，海口将以主宾城市身份亮相本届展会，展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独特魅力。本届展会聚焦双向开放，着力打造内外联动经贸枢纽，首次设立主宾城市，特邀海口市作为本届博览会的主宾城市，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常态化对接平台，推动两大国家级战略平台资源互通、产业互补、市场共享，持续提升展会国际化能级，进一步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金砖国家科创经贸合作，拓宽国货出海、海外优品入华的双向流通路径，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据介绍，第34届广州博览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总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 将汇聚参展企业超5000家，专业采购商超10000家，吸引全国50多个省市政府组团参展。展会聚焦大科技、大健康、大消费新赛道，布局智能制造、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银发经济与养老健康、医疗与健康产业、品质消费5大特色板块，配套多场产业推介、供需对接、项目签约、惠民文体系列活动，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市民嘉年华。海口台消息，今年上半年，秀英区立足产业发展定位，聚焦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未来新兴赛道，精准招商、研练、补练、强练，持续落地新兴产业应用场景，丰富产业业态。上半年，秀英区累计招引重点项目8个，签约落地率、开工率、投产率3项核心指标均位居全市前列，分别为 74.8%、74.8%、39.11%，投资完成率达 61.33%，各项核心指标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在精准招商的同时，秀英区既主动引进行业龙头，也注重深挖本土存量潜力，内外联动，激活全域经济动能。爱马克中国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秀英区汇聚优质高端医疗资源，集聚众多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将导入成熟的国际实践经验与标准化服务体系，覆盖医院、学校、工商企业、文体场馆等多元场景，提供营养膳食、设施管理、产业园区一体化服务、高端楼宇配套等全方位服务，以国际化、精细化的专业服务，提升秀英区城市配套与产业服务能级。依托海南二手车出口试点政策开拓跨境业务，神州租车海口销售公司顺利完成首批8台二手车出口阿联酋订单，深耕本地的顺丰同城，加大区域产业布局力度，新设供应链企业，主攻跨境生鲜贸易物流赛道。在此基础上，秀英区进一步深化靶向招商，主要领导带队赴京招商，成功链接国家级行业龙头中拍平台，打通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的合作通道，促成全国高端特殊资产高管研修班落地。随着一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秀英区产业培育的实际成果持续显现。今年上半年，该区新增招商达规企业12家，涵盖格力恒信、致远、盈旭商贸、喜乐福影业等优质企业，业务覆盖商务服务、文化传媒、加工制造等多个领域，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海口台消息，近日，普科出海自贸新机遇2026年科技企业跨境投融资对接会在浙江宁波举行。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在会上做海南自贸港政策和江东新区投资机遇专题推介，并与宁波科技企业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企业在自贸港布局发展的新路径、新机遇。本次对接会聚焦企业跨境贸易、投资布局及金融服务等实际需求，搭建园区、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沟通平台。会上，浦发银行系统解读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与跨境金融服务方案，涵盖跨境贸易、境内外资金统筹及投融资工具等重点内容。在交流环节，企业代表就海关监管、税收政策、境外投资及跨境资金管理等问题踊跃提问。江东新区招商人员与浦发银行跨境金融专家逐一回应，结合企业产业基础与业务场景，针对性解答政策适用条件、金融服务方案及项目落地路径。对接会后，江东新区管理局联合浦发银行走访宁波一家重点实体企业，实地调研其产业链布局及国际化发展情况。座谈会上，各方围绕海南自贸港政策落地、跨境投融资、国际贸易结算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合作切入点与实施方案。海口台消息，在第24个88海关法治宣传日到来之际，海口海关近日围绕夯实法治根基、护航海关155开好局起好步主题，集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覆盖面广的系列普法宣传活动，精准普法，暖企惠民。据了解，海口海关联合相关单位通过筑梦公益、普法先行云直播、自贸港法微课堂等新媒体栏目，宣讲海南自贸港海关监管与便利化措施等内容，拓宽法治宣传覆盖范围。 针对在二线口岸参与货运业务的企业，面对全新

0: 业务存在对二线通关流程、监管要求及便利化措施不熟悉等问题，海关服务专员主动跟进，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为其详细讲解二线货运监管要求、混装货物申报规范和核放清单填报规则，帮助企业厘清政策要求，解决申报堵点。海口海关持续开展普法六进活动，由公职律师、青年普法志愿者等组成的各类型宣讲小队走进重点园区、口岸一线，针对不同业务，讲解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海关监管配套政策、跨境电商相关规定等内容，在机场、港口设置普法咨询台，现场解答群众关注的民生热点问题。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完善常态化、精准化普法工作机制，不断夯实法治监管根基，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全力护航海关“十五五”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海口台消息，近日，市妇联以“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为主题，先后走进秀英区、龙华区、琼山区、美兰区，开展4场暑期关爱服务活动，包含安全教育讲座、家庭教育指导和困境儿童走访慰问等内容，覆盖城乡，汇集数百名少年儿童。4场活动中，家庭教育讲师团围绕防溺水、交通安全、居家防护、防拐骗等暑期高发风险，结合真实案例和互动问答，为孩子们送上生动实用的安全课。在秀英区东山镇，讲师通过情绪天气预报，引导孩子们认识并正确表达情绪。在龙华区尊坛镇，孩子们齐声朗读防溺水6步原则，将安全准则铭记于心。在琼山区龙塘镇与美兰区三江镇的课堂上，孩子们在知识竞答中巩固了自我保护技能。与此同时，爱心妈妈志愿者深入各区困境儿童家庭，开展走访慰问，送上关爱物资，了解孩子们的生活与学业状况，倾听实际需求。一场场走访将物质帮扶与精神陪伴相结合，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传递温暖，让困境儿童感受到身边有爱，成长有伴。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将安全教育、家庭教育指导与困境儿童帮扶相融合，是市妇联依托爱心妈妈结对机制和家庭教育讲师团专业力量，深入基层关爱儿童的有效举措。未来，市妇联将联动更多社会资源，让关爱覆盖更广，陪伴更久，护航耶城少年儿童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海口台消息，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龙华区文化馆推出系列免费公益美育课堂，以趣味艺术课程、亲子互动实践的形式，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乐享优质艺术教育，度过充实、快乐、有意义的暑期时光。在龙华区文化馆5楼的美术室里，一堂趣味十足的少儿创意手工亲子课正在进行。孩子们拿着手中的马克笔，在塑料杯上绘画自己心目中的海底世界，随后与家长一起将其制作成风铃。课程将创意手工与海洋环保理念巧妙结合，让孩子们在动手创作中提升审美，学习环保知识。学生家长表示，
1: 暑假比较长，可以丰富孩子暑假时间，也增进一下亲子关系吧，切入保护海洋的这个主题的话，我觉得非常好。
0: 为丰富辖区孩子暑期文化生活，打通优质艺术教育资源，龙华区文化馆携手海南艺术职业学院开展特色工艺美育体验课程，依托高校专业师资与文化馆实景教学场地，以系统化、趣味化的课堂教学，为零基础少年搭建专业艺术学习平台，在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艺术课堂。龙华区文化馆馆员李应学，
2: 今年暑假我馆推出21个全民艺术普及公益课程，其中包含16个针对青少年群体的课程，涵盖武术、书法、舞蹈等多个门类，联动了海南艺术职业学院优质的教学资源，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进一步丰富青少年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
0: 今年10岁的梁雨墨是第一次来到龙华区文化馆参加特色公益美育体验课程。从小喜欢音乐的他，这次报名的是少儿非洲鼓。在老师的带领下，他和同学们根据音乐节奏拍打非洲鼓，感受音乐魅力。学生梁雨墨，
3: 学非洲鼓是可以丰富

0: 富自己的一个假期生活，锻炼自己的手眼协调能力。
1: 据了解，龙华区文化馆特色工艺美育课程常态化开展，分春季、暑期、秋季滚动进行招生，这些课程招生名额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市民可通过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龙华文化云、官网等多个线上平台进行报名。海口台消息，近日由团市委、市少工委指导，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办的领巾飞扬清凉一下暑假公益夏令营开营，40名耶城少年走进位于龙桥镇的海口西西农场，开启了一场田园研学之旅。学员们首先走进萌宠互动区，亲密接触梅花鹿、山羊、兔子等动物，大家领取胡萝卜和草料，在安全区域内给小动物喂食。不少小学员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动物，既兴奋又小心。活动中，工作人员仔细讲解各种动物的习性和特点，学员们听得认真，学习如何与动物友好相处。随后，学员们来到农场的自然互动区，在草坪上开展团队游戏。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田园研学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城市，走进乡野，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与生态的美好，在真实情境中轻松收获知识。接下来，该夏令营将推出更多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帮助青少年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探索中健康成长。步入八月，高温高湿、闷热多雨天气持续，蚊虫活动进入高发峰值。暑期人员流动频繁，密闭场所聚集增多。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八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居民做好针对性防护。八月雨水充沛，气候炎热，户外各类容器极易囤积积水，蚁蚊大量滋生繁殖，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进入输入疫情高发时期，近期有计划前往东南亚、美洲等境外地区，以及广东、广西等地的居民需要做好全方位防蚊措施。群众外出前可涂抹含避蚊胺、埃卡瑞丁有效成分的驱蚊产品，穿搭浅色系长袖长裤，尽量避免在17时至19时蚁蚊活跃高峰时期外出活动。在外住宿优先挑选安装纱窗、纱门的酒店。从境外流行地区归国的群众，两周内出现发烧、皮疹等不适，立刻前往医院就诊，主动告知医生境外旅居史，居家做好隔离防蚊，防止病毒通过蚊虫叮咬传染给同住亲友。同时，居民要定期清理家中花盆、托盘、闲置水桶、废旧轮胎、瓶瓶罐罐等积水容器，从源头清除蚊虫繁殖场所，减少周边蚁蚊数量。日常居家关好纱窗、纱门，卧室可悬挂蚊帐，室内蚊虫较多时，合理使用灭蚊喷雾、电蚊拍，全方位阻断蚊虫叮咬。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持续走高，疫情整体处于中等流行水平，但远低于此前多轮高峰，属常态化小幅波动，散发流行，公众无需恐慌。暑期密闭场所聚集增多，市民外出要做好口罩防护，常通风勤洗手，具有基础性疾病人群减少扎堆，如出现咽痛、持续发热等症状，请及时就医。对于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者等重症高风险人群，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疑似症状，应尽早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确诊感染并符合抗病毒治疗适应症者，应在有效时间窗内尽早治疗。具体药物需结合肝肾功能、基础疾病和正在使用的药物，由医生综合评估后使用。需警惕混淆新冠、感冒与中暑症状，摒弃轻症硬扛的错误认知。接下来请听简讯。今年前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16亿元，购物人数311.1万人次，购物件数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海南离岛免税产业延续强劲增长态势。8月6日，2026年海南少年警校第一期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海南警察学院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10名青少年身着整齐作训服，精神饱满，列队整齐，将开启为期5天的沉浸式警营研学历练之旅。
2: 看风云变。

0: 缓，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间阴有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25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4摄氏度，偏西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明天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7: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7: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0: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份过去就行。
7: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8: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5: 下去给我丢下去，
16: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7: 你起开，别推我。
15: 怎么了？
17: 你们在干嘛呀？
15: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6: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5: 大哥，救我呀！
1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8: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其实我们平时生活中啊，有些朋友特别喜爱吃蘑菇，这是一个挺好的饮食习惯。
1: 对，
0: 那还有的营养学家呢，把我们的最佳膳食结构总结了，说一荤一素一菇。吴佳觉得这样的总结有道理吗？
1: 是挺有道理的，这个算是最简单的一个均衡饮食的搭配的一个方法。
0: 那吃蘑菇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好处？
1: 蘑菇就是第一点啊，蘑菇可以算是素菜中的荤菜，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就是别的蔬菜什么的，我们煮起来就觉得鲜味是不够的，可能有，我想那我要放点味精啊，跟肉一起煮一煮才有味道，但是蘑菇就是越煮越鲜的，就为什么呢？是因为蘑菇中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就氨基酸就是除了蘑菇基本上全都是在肉里头才有的，然后氨基酸溶解出来了，和这个菜里头的钠在一起，就会形成类似味精的这个成分，所以让人觉得特别鲜。
0: 我看到现在的超市里有卖那种蘑菇精的哈，
1: 对，
0: 就是类似于味精的这样一个调味品。
1: 这个蘑菇精啊，其实我也关注过，但是它倒真的是只是加了味精的蘑菇精，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它只是一种调味品，可能里面未必含有蘑菇。
1: 它可能会有一点，但是它是在这个味精的基础上添加的这个
0: 蘑菇的香精。
1: 对对对，它蘑菇的提取物吧，它也不一定是香精，
0: 哦，
1: 它就是不是纯的蘑菇的那个提取物，
0: 就是也不宜多吃。
1: 对，它应该是蘑菇提取物和味精的一个混合物。对，对，没有它宣传的那么的天然，
0: 是吧？如果作为调味呢，您可以使用，但它也并不比味精就健康多少。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这个意思。像我刚才说到这个蘑菇，第一它就是天然带鲜味儿的，然后第二呢，它其实蛮符合现代人吃的，就是它那个脂肪含量基本上就为零嘛，然后水分也比较高，有一定的蛋白质，然后热量特别低，然后膳食纤维也很丰富。
0: 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指标比较高的食品。
1: 对对，降脂啊，那个控制体重啊，都是很有好处的。而且现在就是对各种各样的蘑菇，我们有各种各样更多的研究，就是蘑菇中间有一大类的物质，它叫做蘑菇多糖。它不同的多糖来说，它是有比如说那个抗肿瘤啊，提高免疫力啊，就是各自是有各自的好处的。总而言之，这个蘑菇是一大类对现代人来说是这个平衡膳食的非常好的一种食物。
0: 难怪营养学家会总结出这样的比较好的这种膳食结构，说一荤一素一菇哈，把这个蘑菇作为一类食品提出来了，提醒大家要多吃。而且刚才吴佳也说到了，它是一个类似于跨界食品的这么一种，
1: 对，你能吃出肉味来的蔬菜，
0: 是吧？没有蔬菜那么寡淡，又有肉的鲜美，又没有肉那么高的热量。
1: 对，
0: 那我们平时也会经常吃到蘑菇哈。那前一段呢，我身边的朋友去体检了，体检的结果说他的尿酸有一点高，他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医生就建议他说，饮食当中，要少吃的其中的一项就是蘑菇要少吃。他就挺不解的，他说这蘑菇这么健康，为什么我这尿酸高就不能吃蘑菇了呢？
1: 他也是那个蘑菇也是那个嘌呤比较高的一种食物，就是。是，确实也是需要控制量的，就是尿酸高的人，那个在代谢这个嘌呤的过程中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所以说是需要控制这个嘌呤的摄入量的。
0: 所以说看您身体什么状况，如果您的嘌呤确实有点高了，已经处于临界状态或者已经高了，可能要少吃蘑菇。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蘑菇还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
1: 对对对。
0: 那刚才吴佳也说到了哈，各种蘑菇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特长，我们就来说说生活中我们常见的这几种蘑菇哈，它们都有哪些特长。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平菇，就是那种伞盖比较平展的，比较疏松的，比较大的那种蘑菇哈。这个我们家里会经常炒着吃，或者是咱们吃火锅的时候可能会涮着吃。那它在营养方面有哪些特长？
1: 平菇其实算是，我觉得算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种蘑菇。第一，它跟别的蘑菇比起来很便宜；第二，它其实它的营养价值蛮高的。比如说它里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蘑菇多糖体，这个是抗肿瘤、提高免疫力是非常有好处的。然后它里边还有那个牛磺酸，是胆汁酸的成分，是能够那个。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您说说我们生活中经常能吃到的那些蘑菇。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

0: 个溶解胆固醇、消化吸收脂类物质，就是对降脂啊、降胆固醇是有好处的。然后还有的研究是说，它对那个治疗神经紊乱、对这个妇女更年期综合征是有缓解的效果的。
1: 就是说，这种食物有这种偏向哈。您说对妇女更年期的综合征有缓解作用，也是指它，比如说长期的吃啊，大量的吃，就在
0: 对，
1: 饮食中你经常会遇到它，经常吃它，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
0: 对，
1: 当然说心
0: 是，
1: 理作用也可以
0: 对，
1: 哈。
0: 它不是药，
1: 对，它是食物级的。我那天听到一句话挺有道理，他说心理作用也是作用。就是可能他在生理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作用，但是你在心理上已经认同他了，或许他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们说到了评估哈，吴佳说它性价比很高，大家以后可以经常买来吃。
0: 对。
1: 还有一种蘑菇呢，我们也会经常吃到，是草菇。吴佳给大家描绘一下这草菇长什么样，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不起来了。
0: 草菇就像矮肥短一点的蘑菇，其实像我们看到好多那个画片儿里头的那些蘑菇，都是那种有那样伞状的菌盖啊，有一个菌柄啊。但是这个草菇就是菌柄和菌盖，就菌柄比较短，小小的，也不是特别大那种。
1: 这个菌盖包裹的比较严实哈，整个这个形状呢，就是像一半的那种椭圆形，是吧？
0: 对，就是卵圆形的那
1: 对，
0: 种。
1: 它的口感我觉得更脆一点儿。就是好像整个结构更紧实一点儿。
0: 对，所以它其实是蛮适合炒着吃的。
1: 那我们刚才说那评估适合怎么做呢？除了我说的炒，还有就是咱们做，
0: 做汤，然后涮着吃。
1: 涮着吃哈。是不是我看经常有人把这个评估撕，按照那伞盖的那个纹理给它撕开了。
0: 对，撕开它会更好一些，比切更好一些。但是对，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我们去买评估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评估它特别的大，大的那个伞盖都跟那个，
1: 都已经飞起来了，是吗？
0: 对，有
1: 平
0: 就
1: 展的
0: 有，
1: 都已经翘起来
0: 对，
1: 了。
0: 有的特别大，有的就又特别小。其实你买的时候呢，你最好是买那个直径5厘米左右为最好的，不要
1: 就是
0: 太
1: 整
0: 大。
1: 个直径5厘米左右，就像咱们的手掌这么大，大概是吧？
0: 还没那么大，应该还要再小一点，是
1: 那
0: 吧？
1: 要更
0: 五厘
1: 小
0: 米，
1: 一点。
0: 对，要更小一点，不要买太大的，太大的话，它的那个口感可能就已经变老了，没有那么嫩了。对，
1: 就买匀溜个儿的。
0: 对，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大的我处理起来方便哈，其实所以说你还是要买稍微小一点的好。
1: 其实我们买很多食材的时候，发现如果它长得太大，可能它就寡淡了，没有小的味儿那么浓。
0: 浓缩是精华，是吧？
1: 这句话在我们采买蔬菜的时候同样适用哈。那么回过来说这个草菇，刚才说平菇也可以用手撕哈，不买太大的。那这个草菇呢，我们在超市里也可以买得到，而且它会做成罐头，好像。
0: 对，草菇的罐头倒是挺多的，不过罐头的口感就差一点。
1: 那罐头的这个营养会打折扣吗？
0: 还好，因为它本来也是，应该整个菌类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是特别的高。就是菌类来说的话，所以还好，但是我觉得鲜味儿是会打折扣的。
1: 只是大家吃到了那个口感，看到了那个形状哈。
0: 对。
1: 那草菇在营养方面哈，它有哪些特长？
0: 就是主要是说它可以那个有解毒的作用，不过我们说的解毒的作用也是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啊，多糖比较高啊，它能够跟人体中的重金属结合，就是能帮助人体排出一些重金属的物质，
1: 那这个草菇如果我们在家里加工的话，什么烹饪方式更合适呢？
0: 就是像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草菇其实它的口感新鲜的，它是有稍微有一点脆爽的感觉，所以最好是炒着吃。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它的那个，它是比较完整的嘛，
1: 对对，不太容易入味儿，好像。
0: 对，所以你最好那个切一切，划个十字刀口什么的，
1: 让它更容易入味儿。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平菇和草菇哈，还有一种蘑菇大家经常吃啊，尤其是涮火锅的时候，很多朋友管它叫 "See you tomorrow"，明天见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呢？因为这个金针菇啊，实在是不好消化。
0: 对，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太长了，就是 你一般的人来说，你咀嚼的话，你很难把那个它那么长的膳食纤维，你都给它切
1: 斩断了，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所以可能很，你吃进去就又完整的又出来。
1: 是吧？就是因为你嚼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不仅仅是嘴里是金针菇，可能还有其他的，或者说你嚼了一口金针菇啊，你都没有那么细嚼慢咽，你就囫囵吞枣就进去了。
0: 而且它本来确实细细的、滑滑的，
1: 它还容易进去，是吧？
0: 对对对，
1: 导致你在吞咽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感觉，哎，有的进去了，有的还在口腔里啊，这种很奇妙的感觉。那这个金针菇，吴家平时会怎么吃它呢？在家里做的话，
0: 我们金针菇一般就是两种嘛，就是凉拌，然后就是做汤。
1: 嗯，
0: 那我们一般做汤就是金针菇放一点肉片儿什么的一起煮汤，
1: 哦，
0: 然后放点姜丝儿，
1: 嗯，
0: 啊，然后炒的话，不是凉拌的话，就是金针菇焯一下，对，一定要焯熟。就是金针菇要是不焯熟的话，也是可能有腹泻啊什么的。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蘑菇，因为吃不出来，你要是没熟的话，好像和你那个熟的时候
1: 口感差别不大，
0: 对，口感差别不是很大。但是这个其实一定是要多煮一煮的，要把它焯一下。焯熟，
1: 这是所有蘑菇都应该遵循的一个规律吗？
0: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家炒蘑菇，都应该把这蘑菇事先的过一下热水，是吧？
0: 嗯，
1: 焯它们，焯那么一下。
0: 对，你要是直接炒的话还好一点，因为你本来炒的过程中蘑菇会出很多水的，是吧？所以你直接炒的时候，可能你就用不着再过焯着那个阶段，就多炒一会儿就好了。但是你要是凉拌的话，你就一定要把它焯熟了再拌一拌。
1: 我看餐馆里经常有肥牛金针菇这道菜，
0: 嗯，
1: 这样搭配起来口感也挺好的
0: 啊，对，
1: 嗯，
0: 就是而且营养也还蛮搭的，
1: 我在家里还做过那个培根金针菇卷儿，
0: 啊，对对对，
1: 这个也挺好吃的。你发现其实即使你的厨艺不高，也能把这道菜做得挺好吃哈。这个培根大家可以买那种生的，不要买熟的。就因为超市里的培根是两种，一种是生，你可以直接夹在面包片里吃的，还有一种是生的，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肥的部分很白啊，是完全是生的。
0: 自己把它煎熟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种煎出来更香。
0: 对，它会
1: 然后
0: 更
1: 金针
0: 香。
1: 菇也像吴家说的一样哈，你可以稍微用水烫一烫，淋一淋，就不用把它焯得太软太软，因为你之后还有这个煎的过程，它也是在加热，你可以把它稍微的用热水浇一下，因为你要做卷儿嘛，所以你这金针菇不能乱糟糟的，这样你不好捋。所以在焯的过程中，你就要保持它是哎一排排一行行的，这样你在做卷儿的时候，你很容易把它包起来。用这个培根把它包起来之后呢，再用牙签给它固定，找一个平底锅少放油，因为培根是能够出油的。
0: 对对。
1: 两面都煎好，你发现非常的香。家人说：“哎，你做什么了？这么香啊！”其实非常简单。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哈，或者感兴趣烹饪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这道培根金针菇卷儿。就即使是你单独做这么一个菜，没有别的菜搭，或者说我就不是做饭的时候吃，家里的孩子啊，或者是老人都挺喜欢的。但前提是金针菇要适当的焯一下。
0: 金针菇其实它确实还像你提到，还蛮适合孩子吃的，因为它有别名叫什么益智菇、聪明菇，就是因为它里面。

0: 实是对现代人来说也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的人特别缺乏维生素 D，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晒太阳少嘛，维生素 D 就缺乏，然后缺钙的人还蛮多的。那个你要补钙，你必须要补维生素 D 才能促进钙的吸收。但是这个香菇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就非常的高，它比海带高8倍，比大豆高20倍。而且，尤其是干香菇，它在经过日晒之后，它的那个维生素 D 的含量还会持续增高。
1: 它都晒太阳了，
0: 对对对，
1: 它维生素 D，
0: 对，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大
0: 说，
1: 家吃它就更值当。
0: 对，大家最好买干香菇，而且，最好可能把香菇买回来再晒一晒更好，因为可能它有的干香菇它制作的过程中是烤制的，它不是说真是在太阳底下晒的，
1: 它是为了让它快速脱水，减少时间成本，所以它烤制了。
0: 对，这样可能它也控制得好一些嘛，所以你买回来之后可以在太阳底下再晒一晒。
1: 你说是咱们买了干香菇之后，
0: 对对对对，晒一晒，
1: 这倒是一个小窍门哈。买回干香菇之后再晒一晒，再给它晒晒太阳，让它的维生素 D 继续增加哈。香菇的确是营养价值挺好的，以至于现在保健品市场都在打它的牌哈。就是用这个什么香菇做的保
0: 香
1: 健
0: 菇多
1: 品，
0: 糖啊什么的，对，
1: 吃这个有用吗？
0: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1: 但是我们通过饮食哈，正常人群、健康人群
0: 对，
1: 通过饮食也是可以摄取到的。
0: 健康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说来吃，然后就是对，还有香菇，就是买的时候，特别是你买干香菇的时候，你去超市一看，就会发现价钱差别特别的大。
1: 为什么呢？
0: 就是香菇的品质差别是很大的，
1: 它是按什么标准去划分它的品质？
0: 可能就是浓香的标准吧，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就是我就想说，就是花菇是最好的，
1: 就是香菇里的一种叫花菇。
0: 就是它的那个菌盖上面有裂纹一样，就你看着像花纹一样的那种花菇是最香的，
1: 这个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哈，看一看。它会在配料表里标出来，还是我们直接就看这个香菇的外表就能看出
0: 它
1: 来？
0: 应该名字可能就会给你写，因为它既然是花菇，它就会卖的稍微贵一些。
1: 它就要标榜我是花菇
0: 对，
1: 哈。
0: 然后你挑的时候，你要挑这个菌盖肥的，就是然后那个裂纹它比较明显的那种应该就是最香的。反正最差的香菇呢，就是菌盖越薄的，
1: 它这个味道可能就
0: 就
1: 更
0: 淡一
1: 少
0: 些。
1: 哈，更淡。这个大家下次去买香菇的时候，可以刻意的去找一找、挑一挑哈。上面这个菌盖上有裂开的花纹，这是花菇，它是香菇中的上品。还有就是这个伞盖要比较厚。而且哈，我们做了这么久饮食节目，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价格永远是一个砝码。我们不能说它是绝对的、唯一的，但是它是一个砝码。您想着花更少的钱去买到这个香菇中的上品，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哈。
0: 其实我觉得一个买食品，一个挺保险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买最便宜的，你也不要买最贵的。你就买中上等的，
1: 对，这样安全系数更高，你更容易买到比较好、性价比比较
0: 对，
1: 高
0: 因
1: 的
0: 为
1: 食
0: 有可
1: 品。
0: 能它特别特别贵的那种，它可能是炒作某种概念啊什么，就可
1: 对，它可
0: 能
1: 能没有那么物有
0: 没
1: 所
0: 有那
1: 值。
0: 么高，但是你最便宜的确实不会有多好的东西，
1: 是吧？风险也比较
0: 所以
1: 大。
0: 我一向的原则就是买中上等的，就是顺数下来价格第二、第三贵的东西。
1: 你看这个物价和食物哈，这个专业角度打交道已经有10多年了。他在买食材、买食物的时候是这样的：买价格中上等的，最高的咱不买，但是比高的再低一点的，我们可以进入选择的视野。
0: 对，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食物特别的懂行，你是这很行家那种，你可以有足够的把握去挑选最贵的食材。
1: 对，我这个就是我研究的哈，
0: 对，
1: 我
0: 那
1: 研
0: 我
1: 究的
0: 就，
1: 领域，
0: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了解这个东西，那我就可以去买最贵的，因为我知道它是不是物有所值。如果你这心里直打鼓，你也不太明白，你就干脆别买那最贵
1: 对，
0: 的。
1: 就是避免自己当冤大头。那今天的节目呢，是和大家说了生活中几种常见的蘑菇，那还有不少菌类，比如说杏鲍菇啊、木耳，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北京爱家广播稍后播出的是《激情岁月》，欢迎您关注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海口找好。

0: 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迪安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更是多变。今天我们带来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很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没有变化。第一个位置我们给孙燕姿，自认为从他进入到我的视野到后面结婚生子，整体的曲风变化不是很大，尤其是他的笑容真的是迷倒了很多的人。今天我们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收录于他在2000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孙燕姿当中的这首《天黑黑》，让孙燕姿在乐坛横空出世。不仅专辑在台湾连续8周位居销售冠军，他也凭借着这首歌横扫到了亚洲各地15个最佳新人奖，其中包括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个记录至今在华语乐坛未被。

而这首歌叫做《约定》啊，是1999年出道的首张专辑《周蕙精选》的主打歌，并凭借着这张专辑创下了100万张的惊人销量，也让周蕙与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并称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冷知识和各位分享一下，其实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王菲1997年的粤语版《约定》，但周蕙的国语版《约定》因清澈甜美的歌声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在内地以及华语地区的传唱度是远超于原版的，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依然一首成名作，我们来听听这首《勇气》。这首歌发表于2000年，收录在梁静茹第二张同名专辑《勇气》当中。正是这首《勇气》让她在乐坛一炮而红，也让她与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一同被称之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值得一提的是，梁静茹的出道其实是1999年，首张专辑《一夜长大》因为遭遇到了台湾921大地震，宣传活动受到了阻碍，未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而《勇气》不仅让她走出低谷，也让她成为了情歌天后。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人一首成名作，去听一听当初你深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有没有改变呢？这首歌《蔡健雅纪念》，这首歌收录在他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纪念》当中。正是这首歌让他成功打开了在台湾地区乃至整个华语市场的知名度。不过我认识蔡健雅还是因为那一首《红色高跟鞋》，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呢？

今天我们来听到的一人一首成名作，交给张韶涵带来《遗失的美好》。这首歌发布于2003年，是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他本人也在采访当中提到，当时他还在演戏，正通过演唱电视剧的原声带的机会，才终于能够以歌手的身份被大家听到。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大家的

关注，也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如果说国民级的爆红首推他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在2006年发行之后火遍了全国，登上了春晚，被翻拍成了电影，是让张韶涵达到家喻户晓知名度的一个现象级的作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0: 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老歌里藏着一座城，你有没有被发现？有的歌唱成都的慢生活，有的歌唱北京的深夜街头，有的歌唱的是台北冬天的雨，而有的歌唱的是广州爱过的那个人，还有的唱的是回不去的拉萨，前奏一响，人就在路上了。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整理了这么几首带城市名字的老歌，听听看哪一首是你的故事。第一首歌，赵雷《成都》，2014年赵雷创作的歌曲，词曲呢都是自己包办，当年火遍了全网的民谣。赵雷呢在成都生活的时间比较长，看过这座城市的黄昏和晚风，把暗恋离别全部都写进了这首歌里。歌曲火了之后，玉林路小酒馆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打卡地，直到现在依旧被常常单曲循环。

歌名里藏着一座城，北京，北京。2007年，汪峰创作的这首歌曲被选为了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是一代人的北漂心声之歌。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每次听到这里，都感到一阵阵心酸。

广州爱情故事从词曲创作制作到和声都是由袁惟仁一手包办。00年代怀旧情怀的一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怀旧单曲。广州的爱情像一场雨，来得匆忙，散得安静，歌词写得很现实。歌曲的 MV 拍摄地点呢，就是广州沙面的一所旧民宅。如果你不记得这首歌的 MV 的话，可以翻过头去看一看，你会发现这首歌的 MV 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俞灏明。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歌名里藏着的一座城，哪一首是你的青春？这首歌郑钧回到拉萨，1994年郑钧作词作曲并演唱，是一首经典的摇滚老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朋友的一句关于无忧无虑日子的建议。郑钧在写歌之前从没有去过拉萨，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雪山啊，蓝天白云啊，这首歌不只是对一座高原之城的向往，也是对脱离世俗纷扰的一种渴

最后一首《康定情歌》，这是一首流传在四川康定的民歌，影响可不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首民歌之一。这首歌的原型有好几个版本，有人说是唱一位绝色美人啊，有人说是传颂一对功课艰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还有人说是康定农牧民创作的一首民歌，属于溜溜调，所以也有人会把这首歌叫做跑马溜溜的山上。下期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小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下去你给碗丢下去，
1: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2: 你起开，
0: 别推我。
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0: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大哥救我呀。
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南出台“十五五”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全面提升海口经济圈发展能级；张勇调研产业园区发展情况，持续挖潜能增效益，打造经济发展增长极；海口首批科技副总签约上岗，34名专家入驻29家企业。海口将以主宾城市身份亮相第34届广州博览会。秀英区招商引资激活产业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十五五海南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海南“十五五”时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规划提出，构建三级一带一区开放发展格局，全面提升海口经济圈发展能级，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规划明确了“十五五”发展目标，到2035年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贸易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投资质量效益显著提高，营商环境更加优化，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根据规划，我省将加快打造境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部基地，吸引跨国公司在海南设立国际总部、区域总部或营运中心，着力构建内畅外通的航线网络，吸引国内外航空公司利用开放航权政策开通航线，高标准举办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打造一批国际高端消费旗舰展会，积极引进举办国际高水平赛事和国际高端演艺活动，申办和引进国际高端大型体育品牌赛事，打造全球首演首秀演艺消费标杆。优化区域协同开放发展布局方面，规划提出，构建三级一带一区开放发展格局，强化海口省会城市首位度、区域门户和综合枢纽功能，聚焦重点开放发展领域，全面提升海口经济圈发展能级，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以海口、

0: 杨浦三亚为核心，统筹空港、海港和铁路资源，强化综合交通枢纽、国际航运枢纽和国际旅游航空及邮轮枢纽功能，以海口、三亚、琼海为核心，构建临空经济集群，重点发展航空维修、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规划还提出，我省将加快推进数字贸易布局，推动澄迈老城、科技新城、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等园区发展国际数据服务业务，高质量推进海口市消费三新试点建设，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免税经济等深度融合，拓展体验消费、情绪消费等服务消费新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推进免税购物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打造线上加线下深度融合的免税购物场景。海口台消息，8月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对我市产业园区发展情况进行调研。琼山檀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今年4月正式开园，目前已入驻海南大学檀鲜高端食品制造科技园等5个科研平台，以及多家农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张勇一行听取园区招商运营情况介绍，了解园区发展实际需求，现场交办琼山区及相关部门做好审批、配套设施建设等服务保障工作，助力园区招大引强、招新引优，早日达产达效，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国际农产品贸易服务产业急剧发展。今年6月，海南航星高科技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的芯片散热关键技术取得实质性突破，上半年企业产值实现较快增长。在航星高科技产业园，张勇进车间看生产，勉励企业紧盯全球行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强技术攻关，进一步扩产能、拓市场、增效益，打造集聚化、规模化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圈。调研中，张勇指出，产业园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培育优势产业的核心阵地，要聚力补练、研练、强练，锚定园区发展定位，紧扣5行产业方向，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深化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靶向招引优质企业和项目，构建产业集群、要素集约、技术集成的产业生态体系，要持续优化对企服务，深化市区协同，聚焦企业生产经营、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需求，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举措，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科技创新赋能，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产学研用转化路径，促进高校资源与产业园区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引导各类创新要素落地集聚，不断激发产业园区发展新动能、新活力。海口台消息，8月5日下午，海口市首批科技副总签约聘用仪式举行，来自海南大学、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师范大学及海南医科大学等9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4名专家正式入驻海口29家企业。这是我市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柔性引才的一次创新突破。这次选派的科技副总将嵌入企业研发体系，聚焦热带农业、先进制造、数字技术等领域，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推动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助力海口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史豪豪，
1: 主要是跟海南华研胶原蛋白公司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合作，挖掘海南当地水产品多态，比如说这个像一些对虾、罗非鱼，还有一些这个金枪鱼、热带海参里面的一些多态都有什么功效，最终进行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推广，这样形成一个产学研的一个有机结合。
0: 此次科技副总签约聘用，是我市强化科创人才引育留用，将高校院所智力资源精准导入企业一线的关键实践，实现产业与人才的双向奔赴。海南武田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凤珍，
2: 此次活动呢，我们也是顺利的与海南大学的白晓东博士顺利签约成功。他的专业呢，也正好的是为我们企业从机械化农业转型到智慧农业，能够发挥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0: 据了解，海南省已出台科技副总管理办法，我市也明确给予每人5万元一次性补贴，如果项目获省级以上利

一项资助，还可按资助额 3% 给予最高50万元绩效奖励。签约后，我市将建立跟踪联系制度，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以首批科技副总签约为契机，持续优化科创生态，加快建设产城融合创新之城，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此次首批科技副总成功签约，是海口市柔性引才机制的一次创新突破，也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标志着海口市在深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推行人才双向流动政策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是海口贯彻落实海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海南自由贸易港人才荟萃之岛建设方案、建设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的重要举措。海口将以此为契机，持续优化科创服务生态，着力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台消息，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广州举办。据悉，海口将以主宾城市身份亮相本届展会，展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独特魅力。本届展会聚焦双向开放，着力打造内外联动经贸枢纽。首次设立主宾城市，特邀海口市作为本届博览会的主宾城市，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常态化对接平台，推动两大国家级战略平台资源互通、产业互补、市场共享，持续提升展会国际化能级，进一步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金砖国家科创经贸合作，拓宽国货出海、海外优品入华的双向流通路径，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据介绍，第34届广州博览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总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将汇聚参展企业超5000家、专业采购商超1万家，吸引全国50多个省市政府组团参展。展会聚焦大科技、大健康、大消费新赛道，布局智能制造、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银发经济与养老健康、医疗与健康产业、品质消费五大特色板块，配套多场产业推介、供需对接、项目签约、惠民文体系列活动，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市民嘉年华。海口台消息，今年上半年，秀英区立足产业发展定位，聚焦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未来新兴赛道，精准招商、研练、补练、强练，持续落地新兴产业应用场景，丰富产业业态。上半年，秀英区累计招引重点项目8个，签约落地率、开工率、投产率三项核心指标均位居全市前列，分别为 74.8%、74.8%、39.11%，投资完成率达 61.33%，各项核心指标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在精准招商的同时，秀英区既主动引进行业龙头，也注重深挖本土存量潜力，内外联动，激活全域经济动能。爱马克中国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秀英区汇聚优质高端医疗资源，集聚众多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将导入成熟的国际实践经验与标准化服务体系，覆盖医院、学校、工商企业、文体场馆等多元场景，提供营养膳食、设施管理、产业园区一体化服务、高端楼宇配套等全方位服务，以国际化、精细化的专业服务，提升秀英区城市配套与产业服务能级。依托海南二手车出口试点政策开拓跨境业务，神州租车海口销售公司顺利完成首批8台二手车出口阿联酋订单，深耕本地的顺丰同城，加大区域产业布局力度，新设供应链企业，主攻跨境生鲜贸易物流赛道。在此基础上，秀英区进一步深化靶向招商，主要领导带队赴京招商，成功链接国家级行业龙头中拍平台，打通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的合作通道，促成全国高端特殊资产高管研修班落地。随着一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秀英区产业培育的实际成果持续显现。今年上半年，该区新增招商达规企业12家，涵盖格力恒信、致远、盈旭商贸、喜乐福影业等优质企业，业务覆盖商务服务、文化传媒、加工制造等多个领域，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海口台消息，
近日，

普科出海自贸新机遇2026年科技企业跨境投融资对接会在浙江宁波举行。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在会上做海南自贸港政策和江东新区投资机遇专题推介，并与宁波科技企业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企业在自贸港布局发展的新路径、新机遇。本次对接会聚焦企业跨境贸易、投资布局及金融服务等实际需求，搭建园区、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沟通平台。会上，浦发银行系统解读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与跨境金融服务方案，涵盖跨境贸易、境内外资金统筹及投融资工具等重点内容。在交流环节，企业代表就海关监管、税收政策、境外投资及跨境资金管理等问题踊跃提问。江东新区招商人员与浦发银行跨境金融专家逐一回应，结合企业产业基础与业务场景，针对性解答政策适用条件、金融服务方案及项目落地路径。对接会后，江东新区管理局联合浦发银行走访宁波一家重点实体企业，实地调研其产业链布局及国际化发展情况。座谈会上，各方围绕海南自贸港政策落地、跨境投融资、国际贸易结算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合作切入点与实施方案。海口台消息，在第24个88海关法治宣传日到来之际，海口海关近日围绕夯实法治根基、护航海关155开好局起好步主题，集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覆盖面广的系列普法宣传活动，精准普法，暖企惠民。据了解，海口海关联合相关单位通过筑梦公益、普法先行云直播、自贸港法微课堂等新媒体栏目，宣讲海南自贸港海关监管与便利化措施等内容，拓宽法治宣传覆盖范围。针对在二线口岸参与货运业务的企业，面对全新业务存在对二线通关流程、监管要求及便利化措施不熟悉等问题，海关服务专员主动跟进，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为其详细讲解二线货运监管要求、混装货物申报规范和核放清单填报规则，帮助企业厘清政策要求，解决申报堵点。海口海关持续开展普法六进活动，由公职律师、青年普法志愿者等组成的各类型宣讲小队走进重点园区、口岸一线，针对不同业务讲解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海关监管配套政策、跨境电商相关规定等内容。在机场港口设置普法咨询台，现场解答群众关注的民生热点问题。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完善常态化、精准化普法工作机制，不断夯实法治监管根基，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全力护航海关155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海口台消息，近日，市妇联以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办成长为主题，先后走进秀英区、龙华区、琼山区、美兰区，开展四场暑期关爱服务活动，包含安全教育讲座、家庭教育指导和困境儿童走访慰问等内容，覆盖城乡，汇集数百名少年儿童。四场活动中，家庭教育讲师团围绕防溺水、交通安全、居家防护、防拐骗等暑期高发风险，结合真实案例和互动问答，为孩子们送上生动实用的安全课。在秀英区东山镇，讲师通过情绪天气预报引导孩子们认识并正确表达情绪。在龙华区尊坛镇，孩子们齐声朗读防溺水六步原则，将安全准则铭记于心。在琼山区龙塘镇与美兰区三江镇的课堂上，孩子们在知识竞答中巩固了自我保护技能。与此同时，爱心妈妈志愿者深入各区困境儿童家庭，开展走访慰问，送上关爱物资，了解孩子们的生活与学业状况，倾听实际需求。一场场走访将物质帮扶与精神陪伴相结合，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传递温暖，让困境儿童感受到身边有爱，成长有伴。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将安全教育、家庭教育指导与困境儿童帮扶相融合，是市妇联依托爱心妈妈结对机制和家庭教育讲师团专业力量，深入基层关爱儿童的有效举措。未来，市妇联将联动更多社会资源，让关爱覆盖更广，陪伴更久，护航耶城少年儿童平安。

0: 安、健康、快乐成长。海口台消息，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龙华区文化馆推出系列免费公益美育课堂，以趣味艺术课程、亲子互动实践的形式，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乐享优质艺术教育，度过充实、快乐、有意义的暑期时光。在龙华区文化馆五楼的美术室里，一堂趣味十足的少儿创意手工亲子课正在进行。孩子们拿着手中的马克笔，在塑料杯上绘画自己心目中的海底世界，随后与家长一起将其制作成风铃。课程将创意手工与海洋环保理念巧妙结合，让孩子们在动手创作中提升审美，学习环保知识。学生家长表示，
1: 暑假比较长，可以丰富孩子暑假时间，也增进一下亲子关系吧。切入保护海洋的这个主题的话，我觉得非常好。
0: 为丰富辖区孩子暑期文化生活，打通优质艺术教育资源，龙华区文化馆携手海南艺术职业学院开展特色工艺美育体验课程，依托高校专业师资与文化馆实景教学场地，以系统化、趣味化的课堂教学，为零基础少年搭建专业艺术学习平台，在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艺术课堂。龙华区文化馆馆员李应雪：
2: 今年暑假，我馆推出21个全民艺术普及公益课程，其中包含16个针对青少年群体的课程，涵盖武术、书法、舞蹈等多个门类，联动了海南艺术职业学院优质的教学资源，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进一步丰富青少年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
0: 今年10岁的梁雨墨是第一次来到龙华区文化馆参加特色公益美育体验课程。从小喜欢音乐的他，这次报名的是少儿非洲鼓。在老师的带领下，他和同学们根据音乐节奏拍打非洲鼓，感受音乐魅力。学生梁雨墨：
3: 学非洲鼓是可以丰富自己的那个假期生活，锻炼自己的手眼协调能力。
0: 据了解，龙华区文化馆特色工艺美育课程常态化开展，分春季、暑期、秋季滚动进行招生。这些课程招生名额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市民可通过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龙华文化云官网等多个线上平台进行报名。海口台消息，近日由团市委、市少工委指导，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办的领巾飞扬清凉一下暑假公益夏令营开营。40名椰城少年走进位于龙桥镇的海口西溪农场，开启了一场田园研学之旅。学员们首先走进萌宠互动区，亲密接触梅花鹿、山羊、兔子等动物。大家领取胡萝卜和草料，在安全区域内给小动物喂食。不少小学员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动物，既兴奋又小心。活动中，工作人员仔细讲解各种动物的习性和特点，学员们听得认真，学习如何与动物友好相处。随后，学员们来到农场的自然互动区，在草坪上开展团队游戏。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田园研学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城市，走进乡野，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与生态的美好，在真实情境中轻松收获知识。接下来，该夏令营将推出更多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帮助青少年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探索中健康成长。步入八月，高温高湿、闷热多雨天气持续，蚊虫活动进入高发峰值。暑期人员流动频繁，密闭场所聚集增多。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八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居民做好针对性防护。八月雨水充沛，气候炎热，户外各类容器极易囤积积水，衣蚊大量滋生繁殖，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进入输入疫情高发时期，近期有计划前往东南亚、美洲等境外地区，以及广东、广西等地的居民需要做好全方位防蚊措施。群众外出前可涂抹含避蚊胺、埃卡瑞丁有效成分的驱蚊产品，穿搭浅色系长袖长裤，尽量避免在17时至19时衣蚊活跃高峰时期外出活动。在外住宿优先挑选安装纱窗、纱门的酒店。从境外流行地区归国的群众，2周内出现发烧、皮疹等不适，立刻前往医院就诊，主动告知医生境外旅居史，居家做好隔离防蚊，防止病毒通过蚊虫叮咬传染给同住亲友。 同时，居民要定期清理家中花。

0: 盆、托盘、闲置水桶、废旧轮胎、瓶瓶罐罐等积水容器，从源头清除蚊虫繁殖场所，减少周边衣蚊数量。日常居家关好纱窗纱门，卧室可悬挂蚊帐，室内蚊虫较多时，合理使用灭蚊喷雾、电蚊拍，全方位阻断蚊虫叮咬。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持续走高，疫情整体处于中等流行水平，但远低于此前多轮高峰，属常态化小幅波动，散发流行，公众无需恐慌。暑期密闭场所聚集增多，市民外出要做好口罩防护，常通风勤洗手，具有基础性疾病人群减少扎堆，如出现咽痛、持续发热等症状，请及时就医。对于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者等重症高风险人群，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疑似症状，应尽早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确诊感染并符合抗病毒治疗适应症者，应在有效时间窗内尽早治疗。具体药物需结合肝肾功能、基础疾病和正在使用的药物，由医生综合评估后使用。需警惕混淆新冠、感冒与中暑症状、病气轻症硬扛的错误认知。接下来请听简讯。今年前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16亿元，购物人数311.1万人次，购物件数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海南离岛免税产业延续强劲增长态势。8月6日，2026年海南少年警校第一期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海南警察学院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10名青少年身着整齐作训服，精神饱满，列队整齐，将开启为期5天的沉浸式警营研学历练之旅。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间阴有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25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4摄氏度，偏西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明天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 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

0: 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算过
3: 发明，发新生，
5: 我们的首个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这个夏天，肯定有很多人接触过这样的搭配，葡萄汁、气泡水和冰杯搭配在一起，一杯葡萄冷萃就做好了。炎炎夏日，装满食用冰块的透明塑料冰杯，因为和茶饮、果汁、咖啡等适配，可以快速自制成为各种风味的冰饮，成为解暑的新宠。而且相比去年一杯好几块的价格，今年冰杯的价格有所下降，不少超市上线的冰杯甚至一度引发抢购。不过呢，每到夏天，也有不少人喝完冰水啊，容易出现拉肚子，甚至还有上吐下泻的问题。那么，冰水消暑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高温天应该如何安全地喝冰水或者吃冰的食物？家庭自制冰饮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记者对话中国科协科学传播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范志宏。
7: 范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我们说这个夏天大家都想喝口冷饮，但是呢如果吃太多冷饮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请教一下范老师，吃了冷饮导致拉肚子甚至上吐下泻的这样一种情况，它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8: 这里边其实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冷本身，就是凉的，特别的凉，那么对肠胃可能有一些刺激。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冰饮的食物啊，卫生没有达标，里边有很多的致病微生物，或者是细菌毒素，或者是病毒，胃肠道的病毒污染。那这些问题，它才会引起特别严重的情况，上吐下泻呀、啊，甚至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脱水啊、器官衰竭啊等等，就可能要住院。
7: 嗯，那我理解是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可能是本身我们体质的原因，如果是吃冷饮的话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要去医院的这种上吐下泻的情况，可能就是因为冰饮的微生物出现了一些污染。我看很多网友也提到了冰饮的微生物的污染控制不是那么方便哈，就不太好控制。那如果是热饮的话，它是不是就会好很多呢？比如说喝热咖啡里加这个冰块，那是不是比纯的这个冰咖啡要相对来说能避免被感染？
8: 这里边还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冷热的问题，一个是冰块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冷冻这件事情，它可以让微生物不再繁殖，但是你在冷藏室冰一下，或者是放到冷冻室冻一下，不一定能把细菌给冻死。那冷藏室是100%的，是冻不死的。冷冻室绝大多数情况下细菌也是不会冻死的，否则我们拿冰箱来保存菌种是怎么保存的，对吧？它能保存菌种，就说明那个菌还是可以在很低的温度下活着的。所以说如果做冰块的那个水就是不干净的，里边已经污染了一些致病菌，那么你把这个冰块放到热的咖啡里，它也同样有可能造成一些麻烦。因为热咖啡本身你就这么热着喝是可以的，因为热咖啡它那个温度微生物还真的是活不下去。热咖啡一般咱们都是拿80度以上的那个水去冲的那个咖啡，但是呢你冰块放进去是不是它的温度就会下降，那么降到50-60度以下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杀菌了，那么细菌呢在这种

0: 种温暖的情况下，它又活跃起来了。所以，如果你的冰块真的是特别脏的话，这个脏是说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些微生物污染的话，同样还是有可能出问题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这个冰块它的总量还是比较小。然后，如果你那个热咖啡的温度特别高，可能这个菌它来不及增殖，而且它的数量可能会被那个热咖啡稀释，所以这样呢，可能引起麻烦的危险会小一点。另外呢，就是从身体的反应来讲，当我们人吃了一个冷东西的时候，本身这个冷刺激就有可能带来胃肠的痉挛呐、胃肠的血液供应减少啊、肠道过度运动啊，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这就是纯冷刺激带来的。如果说你身体非常强壮，胃肠很健康，可能对这个应对能力就会比较强。但是如果这个人本身他的胃肠就比较虚弱，他原来可能就有一些便秘不成形啊，有一些慢性腹泻呀、这样的问题，还有像肠易激患者呀，一些体弱怕冷的老年人啊，然后他的肠道的分泌型的SIGA，那这个抗体它也是不太够的，活性不太够，那么它的抗病能力就比较差。这样呢，一方面有冷的刺激，一方面再加上还有致病微生物，这双重的攻击就使他们是更容易受害的。再加上呢，咖啡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促进排便的嘛，它本身就是促进肠道运动的，所以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可能就会雪上加霜。
1: 范老师，您刚刚提到的哈，我觉得有两个点，夏天能不能喝冰饮，它是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个人的这个身体体质，因为冰冻对我们个人身体会有刺激；第二个，它可能就是感染了这个微生物或者细菌。我们现在分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如果是说我们的这个冷饮，它绝对是安全的，不会因为细菌或者是污染。正常的这种冷饮的话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很多家长会限制小朋友吃冰饮嘛，包括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解读，提到当时有一个19岁的年轻人他因为剧烈运动大口的喝冰水，导致心梗，然后猝死。到了夏天，冷刺激不仅是我们的冷饮，包括吃冰淇淋或者吃一些凉菜，它对我们的人的身体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直接的影响？就是哪些人他可能对冰饮的这种冷刺激是比较敏感的？
0: 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冰饮吞到胃里边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温度是4度以下，甚至可能有一些冷冻的食物啊，它会在0度以下。
1: 如果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那种冰棍儿啊、冰淇淋呢，这个肯定是0度以下，对吧？马上吃的
0: 对
1: 话。
0: 对，我们把这么大量低温的东西吞到胃里以后，那它的温度是不是就会在人体的体温的作用下逐渐逐渐上升？因为我们人呢也是物体，物体它就遵循物理学的基本原理，物理学它有传热方面的基础的知识，大家上了中学就应该会掌握。那我们把这么多低温的东西吞到胃里边以后，它的温度呢要提升到体温的37度，是需要一段时间逐渐逐渐温度上升的。在温度还没有升上来之前呢，那么这个低温带来的寒冷就会使消化道的血管短暂的收缩，血液供应会减少。热胀冷缩这个说法并不是仅限于我们体外的，在我们的体内也是一样的。
1: 其实我们个人也会有一点感受，对吧？有的时候你吃太热的或者太凉的话，都有相应的，比如冷的话，它就会缩一下那种感觉，是吗？
0: 对对对。
1: 而且那个感觉，我感觉好像比我们体外的感受，好像似乎是要更敏感一点。
0: 没错，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各个器官都是靠血液循环维持它的正常工作的。你这突然一冰镇，那么血管马上就收缩了，血液的供应马上就会减少。这样的话，身体各个部位都可能会出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胃旁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脏器？心脏啊、肺呀、周围的这些器官，其实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血流供应减少，他们的工作的状态肯定是会下降。我们平常考虑的是消化液的问题，消化液的分泌可能会减少，消化的速度可能会减慢，酶的活性可能会下降，这样的就影响我们消化吸收。咱们老话呢，一般也是认为吃凉的东西会对你的胃肠、对你的脾啊造成一些伤害啊，什么容易脾虚啊，什么等等等等。其实道理就是这样，只是古人呢，他不会用科学的词汇来表达。
1: 夏天

0: 如果是剧烈运动之后，猛喝冷水，它这个刺激是不是要更大一些？
1: 您说的完全正确，就是吃这个冷饮，关键也看你吃的速度有多快，吃的量有多大。如果你是慢慢吃，比如说你像吃冰激凌这么
0: 小口儿一
1: 划
0: 小
1: 一
0: 口儿，
1: 小口，哎，然后在嘴里都化了，慢慢流下去，这样不曾造成什么危害。但是如果说你刚运动完，本身热得要命，然后你抓住那个特别特别冷的那个冷饮，哗哗哗大口就吞进去，这样的话速度太快了，你的胃呢就是等于是一个大冰块了。这样它的低温会传导到旁边，包括心脏的血管、肺的血管，可能都会收缩。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些脏器的血液供应。那么本来你运动之后，你的心脏负担就是很大的，它需要特别多的血液，是吧？你现在一下子就给它冰住了，你这不是人为的去制造这些心肌梗死这种风险吗？那么心血管不堪重负的人啊，包括一些老年人，如果是这么去任性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他的生命系统崩溃。
0: 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哈，如果是说运动之后剧烈的大量的喝那种冰水，比运动之后我吃一个冰棍儿，我小口小口的吃，可能要是更危险一些。我小口小口吃一个冰棍儿，可能相对来说更安全一点，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所以吃这些冷的东西，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你非得吃不可的话呢，你就吃得慢一些，这样对身体的刺激就会比较小一些。如果说你的身体确确实实是比较弱的那种，比如说你容易拉肚子呀，你的胃不太好，你有这种慢性肠炎呢，有肠易激呀，或者像老年人有一些基础病的呀，或者是一些女性她正好在月经期啊，那么如果血管收缩呢，可能会加重她经前期的一些不适感，还有一些偏头疼的人，可能她在嘴里边含了很多凉的东西的时候，她整个的头部周围的血管也会收缩，这样有可能会加重他这个头疼的这种发作。
0: 哦，其实并不是能抑制头疼，反而是会加重头疼的。那范老师啊，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或者身体反应？吃完之后呢，我怎么来判断我们现在能不能使用冰的食品？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合适？我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或者我们身体的反应来帮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1: 从传统养生的角度来讲呢，有一句话叫做"热不灼唇，冷不冰齿"。就你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个牙冰的都很难受，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也不会觉得这胃里，哎呀，咕悠一下就进了很多凉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整个身体感觉是非常舒适的。那么这样的话，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就是你要评估自己以往的经验以及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往你有没有过因为吃凉东西而感到身体不适的这样的反应？有过，你就要特别注意。如果以前都没有，可能你就会比较放心一点。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绝不建议大家在出了好多汗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猛喝那些冰水，即便是热水，都应该是小口的去喝。而且是喝几口停一下，喝几口停一下，而不是说一下子大量的喝冰饮。
0: 比如说冷不冷，可能更多，比如说我们牙齿的那个感觉，其实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如果喝太热的水的话，我那个嘴可能就烫破了，特别
1: 对
0: 疼，
1: 啊，
0: 那个时候特
1: 对，
0: 别疼。然后有时候吃冰棍儿，你就特别一大的塞一口，那个牙就粘在上面，那个特别难受的感觉。其实这我们身体对这些东西是非常敏感的。
1: 对，首先我们的牙齿会觉得冰得很不舒服，当然有一些人牙敏感的，他就会更加的敏感一些。另外就是我们的胃的感觉，因为你这个凉的东西从食管掉到胃里边去，你的胃有没有觉得凉的不愉快，有点难受的这种感觉？甚至你用手摸一下，都能觉得这个胃好像变凉了，甚至有的严重的时候能够感觉出来的。
0: 有时候是冻得有点抽搐的感觉，是不是
1: 对，
0: 牙齿太多？刚才我们说到
1: 对。
0: 了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那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冰饮当中这个微生物或者是细菌会存在一个感染。冰冻情况下，其实这个病毒或者细菌不可能消失的，它只是抑制它的生长，对吧？这个也是我
1: 对，
0: 们冰箱的一个原理啊，就是有没有病毒或者细菌，它是更容易在冷冻或者冰镇的情况下传播呢？还是说它其实是一样的一个传播速度？
1: 哦，平常我们可能会听到说有一些细菌呢，它在冰箱里边也会活动，比如说像李斯特菌呐之类的。实际上，在冰箱里能活动的菌为数众多，并不只是这一种，只是这种比较有名而已。而且呢，在冷冻

0: 的时候，它们其实并不会死掉。这里说的李斯特菌是说，它在冰箱里边待着，在冷藏室里边，它甚至还能够活动，能活
1: 到
0: 动
1: 处
0: 就是它
1: 窜是
0: 甚至
1: 吗？
0: 还能增殖。
1: 还是会繁殖？李斯特菌
0: 对，
1: 它一般会出现在一些什么食物当中？它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李斯特菌只是因为它引起的麻烦、隐蔽和复杂，所以。

0: 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孕妇流产了等等，但是她不知道原来是因为一个月之前她吃了什么东西。
1: 哦，那这个菌一般它会在哪些食物当中存在会比较多一些？是
0: 它
1: 冷冻
0: 在
1: 的食品，或者是怎么
0: 很
1: 样的？
0: 多的食物里边都会有，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鸡肉里边就经常有，就是肉类里边，会有，然后水产品里边啊，其实也有很多耐冷的那个菌，
1: 哎，那其实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忽然想，其实很多人家里的冰箱都是挺满的。有时候大家买了冰棍儿什么的，它可能就真的就是跟冰冻的肉类放在一起。其实这样是不是也是不太安全的一种方法？还是要分开来放？
0: 是的，这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都不够，得说30遍，因为很多人家的那个冰箱的冷冻室，那真的是大杂烩，什么东西都往里边放，
1: 其实根本没有分类。
0: 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就是生的和熟的是一定要分开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冷的食物尤其要注意，因为冷的食物你不会加热了吃，比如说这个鸡肉里边是有李斯特菌，甚至有可能这个鸡肉把它切碎了，放到什么包子、饺子、速冻的什么里边，弄不好都有可能有。但是为什么我们平常没有觉得是个事儿呢？是因为你这个饺子是要煮的，你这个包子是要蒸的，是吧？你这个肉是要炖着吃的。所以说，我们并不担心它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一加热就把它杀死了。再厉害的菌，你不怕冷，你还能不怕热吗？是吧？那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不加热就吃的东西，比如说像冰棍儿啊、冷饮呐、雪糕啊、凉菜呀、还有就是熟肉啊等等。那李斯特菌这个东西之所以大家特别的在意，就是因为它的来源非常的广。刚才说了肉类，也说了水产品呀，甚至是一些乳制品呀、蔬菜呀、蛋类，就是没有它没有的地方，它哪儿都能去。然后它在土里边也会有，在一些污水里边也会有，就是你防不胜防。
1: 所以，我们夏天为了避免这个李斯特菌存在交叉感染，我们应该怎么来整理一下自己的冰箱？因为我甚至知道，就是本来我们冰箱底下不都是有那个推拉的那个箱子吗？他放不下呀，他就把那个箱子也给拆了，直接在里面塞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的，这个冰棍儿啊、凉菜呀、肉啊，都塞到里面去。
0: 是这样的，我就是一定建议大家是冰箱啊，分类储藏。咱们先说冷藏室，一定是把直接入口的东西放在最上层或者最上面的两层。然后那些生的东西，可能要加了热再吃的东西，你可以放在下面。这是因为脏东西不可能飞到上头去，但是它可能从上面往下掉。所以说，干净的东西要放在上面。
1: 上面，
0: 然后我们比如说像豆腐啊，需要加热了再吃的啊，你可以放在靠下的层；还有生的蔬菜，你可以放在靠下的层。然后在冷冻室呢，我们是要分一下生的食物和熟的食物。如果有三层的话，那我们建议是这么分的：最上面一层放那些直接入口的东西，比如说熟食，你要冷冻了的话，熟肉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已经是蒸熟了的什么包子啊、馒头啊，可能你就不会那么认真的去加热了。你也可以放在这一层。还有就是雪糕啊、冰激凌啊这种打开来马上就吃的，或者你自制的一些冷冻的水果，你也打算是化了冻就直接吃的这种，你就放在第一层抽屉里。第二层你就放需要有一些加热，但是加热时间可能不是很长的这种，比如说速冻饺子呀、什么速冻包子啊这些食品。然后最下一层放生鱼啊、生肉啊、生的海鲜呀、等等。等这些可以说致病菌污染风险最大、最大、最大的那些。
1: 所以尤其到了夏天，我们要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冰箱哈，特别特别不能小朋友吃的这个冰棍儿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哎，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污染的问题。刚才婷也提到了哈，比如说像这个冰块儿，它里面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我们是看不见的，一般看起来都是晶莹剔透的，感觉特别的干净吧。去年到今年，冰杯特别特别的火，尤其是今年，很多大的超市都会推出来冰杯，然后你自己拿了冰杯之后，然后往里面自己加一些饮料啊。或者咖啡啊，自己来调饮。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哈，出现了这种用了冰块之后出现污染、出现这个拉肚子的情况。想问问您，像这个饮料所用的冰块，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污染途径？因为我关注到，就有一些店铺他们会用这个直滤或者是超滤的这种净水器，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水过滤之后做冰块。 这个您觉得它会存在

0: 污染的可能吗？
1: 如果超滤做得好的话，应该是没有细菌污染的。要看滤的网的孔径，这个孔径呢，可以是能滤过细菌和病毒的，也有的是把蛋白质都能给滤掉。如果它的孔径足以滤掉细菌和病毒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做出无菌水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它用的不是这样的孔径，那就有可能有细菌病毒进去。另外一个就是它在滤出水之后有没有二次的污染，这个事情其实特别特别重要。你这个水是干净的水，但是干净的水不会马上就跑到你的杯里边，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传输、转运的包装的这么一个
0: 是。
1: 过程？这个过程也有可能受到污染，然后包括杯子本身是不是干净，也是可能有。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6: 温柔以待。
17: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8: 日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19: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极光这场视觉盛宴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我们看不见的特大地磁暴，甚至可以影响我们的手机导航。

0: 或者是这个收音机的广播。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专家柳晶，让他带我们一起去认识地球神秘的电离层。刘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刘老师，那其实很多听众可能都听过电离层这个词，但并不是很了解。结合极光现象，您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描绘一下这个电离层到底在哪里，它长什么样？那极光和它又有什么关系？
1: 好的。电离层呢，其实就在大家头上大概60公里到1000公里这个范围，你可以认为它是大气层的一部分。咱们知道大气一般是中性的，不带电的。但是如果受到太阳辐射或者高能粒子的影响，就会有一部分中性大气被电离成带电离子和电子，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叫做电离层。电离层呢，就好像是笼罩在地球周围的一层膜，但是这层膜可不是均匀的，它是在有些地方厚，有些地方薄，有些地方密度高，有些地方密度低，并且一直处在动态的变化中。您提到极光就发生在电离层的区域。它是太阳来的高能粒子打到大气中的原子后激发出来的光，所以你当你看到极光，你就知道这个地区的电离程度往往也迅速增加，而这种剧烈的扰动往往就伴随着，电波的干扰，它会影响通信和定位。
0: 可能大家当时会非常惊讶，说这个一提到极光啊，大家会提到去冰岛啊那些地方看，但是为什么当时在北京的上空也惊现了这个粉色的极光呢？而且这个颜色也是大家就是觉得很稀少的。
1: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首先，咱们来说一下极光的颜色。咱们常见的极光，从照片或者视频里看到的是绿色的，对吧？而极光的颜色呢，主要是取决于高能粒子激发的那个大气中的原子放出的什么光。咱们常见的就是氧原子受到激发之后放出的绿光和红光，而绿光一般是在较低的高度，所以我们一般看到的是绿光，而红光是在绿光上面更高的高度上。我们在中纬度地区一般是看不到极光的，因为地球是有弧度的。咱们站在北京，想象一下往北极去看，极光就通常在地平线以下是看不到的。但是在太阳活动比较强的时期呢，极光的活动会更加的剧烈，同时它的位置也会向低纬度移动。这就好像我们站在海边看，地平线那边向我们开过来的一艘船一样，我们会先看到船的顶，然后再看到船的身。所以极光的活动加剧的时候呢，它就会变得更高更宽，然后呢又会向我们这边，移动过来。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它的顶部，也就是红色的那一部分了。极光的颜色本质上是由它自身决定的，然后另一方面也与我们作为观察者在什么地方看以及从哪个角度看有关系。
0: 那其实您刚才介绍了，就是电离层它的整个厚度是60到1000公里处都属于电离层。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团非常非常厚的气罩笼罩在我们的这个上空吗？
1: 对，这其实是有一个地方需要去说明，就是它的总体范围大概在60到1000公里，但是呢，它在不同高度上的密度不太一样。比如说60公里这个地方，如果你想看到电离层，一般都是在白天。然后呢，到1000公里的地方，电离层已经比较稀薄了，而它那个密度最高的地方大概在300公里、400公里这个高度，它是有一个密度的变化的。电离层的厚度的问题。它到底算是一个厚层还是薄层？我们如果只从数字上来看，60到1000，而且是公里，看起来还是很厚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它的那个密度比较集中的地区，可能有200-300公里。然后呢，这200-300公里相对于地球的这个尺度来说，它其实算是一个相对比较薄的层。所以它的薄与厚，你也要看是相对于什么来说。
0: 对，我们去看它的尺度。其实聊到了这个非常美丽的极光啊，但可能好多我们听众还是觉得电离层与我们的生活很遥远，距离也挺远的。然后我对它即使不了解，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与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关联性在哪里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电离层确实离我们有一定的距离，它不像我们周边的这种环境。我们知道，研究，大气，研究周边的这个雨雪风霜，可以对我们明天上班出门，有直接的影响，决定我要不要打伞。但其实电离层虽然位置上，距离上离我们比较远，但它对我们的影响是确实切身的。比如说，它会影响你手机的导航的精准度。它会影响你出行的时候的安全性，这些东西呢，就好像如果外面下雨了， 你可以自己去打。

0: 打伞来预防一下。但是如果是电离层影响通信，比如说影响通信、影响导航，这种呢是需要专业的科技人员帮我们大家已经在应用的层面已经处理好了，不是需要大家亲自去解决电离层给我们的切身影响。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去做这方面的东西，那我们因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很大程度上的依赖于我们这些高科技的设备，它的导航、它的通信都是受到这个电离层的很大的影响的。如果我们不去研究电离层的话，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1: 我懂了，电离层其实始终随时都在影响我们，可以尽量把这种影响减少，所以我们的体验是丝滑的。其实电离层的研究始终都在持续的深入。
0: 对，就好像是说，比如说气象部门给大家发天气预报，然后如果，但是对于我们研究所谓的空间天气来说，我们一般不会向普通老百姓来发这个预报，当然其实也是有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们有相关的 APP，你是可以查到的。但是更多的是向那些专业的部门去提供这些预报信息，然后他们就可以相应的去修正他们的，比如说如果他是做导航的公司，如果他是做通信的公司，他们就可以相应的去做一些预防，相应的形象的说给他们的空间天气的设备打伞，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我们普通人的正常的使用了。
1: 作为广播电台的听众啊，可能很多人都听到过短波广播。现在其实我们大多数都听调频了。那短波能传到千里之外，其实当时我们学的原理就是说，全靠电离层这位就像空中镜子一样的层，它来反射。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常用镜子啊什么的来形容电离层，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镜子反射其实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但电离层所谓的反射电波和我们用的镜子还是有一点点区别。首先呢，咱们来讲讲电离层是怎么影响电波的。短波它在进入电离层之后，它会被电离层折射。你可以想象电波一开始斜向上传播，然后一点一点的被向下弯，最后终于被弯到了传播方向，甚至变成斜向下了。这样的话，人们就能在更远的地方收到了。整体看起来，它像是一个反射，但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折射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这个整个通信方式也被称为天波通信，很形象的说法。然后另外，如果你想和电离层外面的卫星通信，你就需要用更高的频率的电磁波才能穿透电离层。然后，假如电离层发生扰动，就好像水面突然出现了波纹一样，这时候我们映在水面上的倒影也就模糊了。类似的道理。在电离层中传播的电波，它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它的信号会变弱、失真，甚至直接中断。所以，比如当地磁暴发生的时候，很多短波广播就会突然声音变小，发出嘶嘶声，甚至啪的一下就中断了。这就是电离层这面镜子在剧烈摇晃的那种感觉。
1: 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叫电离层扰动，这个是怎么引发的呢？什么叫电离层扰动？
0: 对，电离层，咱们前面提到了，它是在咱们地球周边包裹的一层，就像你说的，像一团气体一样包在那里。这样的话，它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它其实会受三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来自下面的一些影响，一个是来自上面的影响，一个是它自身的影响。那么来自上面的话，比较常见的就是，太阳辐射和这个磁暴，就是它会在短时间内突然有一些能量注入进来，它就会。电离层的那个分布，比如说电子密度啊，或者是我们形象的说它的厚度啊，它的密度就会在某些区域突然有一个变化。然后如果是在它自身的话，比如说它会受到一些风场的影响，风会推着电离层里面的等离子体会有一个运动，这时候呢它的一些密度的分布也会发生变化，而下面的影响也是有的。比如说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在地震的时候，雷暴的时候。包括火山爆发的时候，都会在电离层中看到一些扰动的现象，这反映了电离层和下面的一些事件的耦合的过程。
1: 听了您的介绍，其实这个电离层并不平静。就是当太阳活动剧烈的时候，引发这个叫电离层暴的时候，那除了像我们可以看到极光，影响这个短波通讯，那其实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有哪些潜在的威胁呢？
0: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最直观的感受可能就是对于交通定位的影响吧。比如说，你扫共享单车的时候，那个会发现它的信号非常不准，这就是GPS 和北斗这样的全球定位系统的影响。

0: 信号一乱，开车的导航都可能出现漂移。另外，现在的飞机，仍然十分依赖卫星导航和高频通信，而电离层爆呢，就可能导致信号的中断，因此各地的飞控部门也都会十分关注电离层爆这类空间天气事件。还有我在网上看到有人会说，电离层爆期间电网会受到影响，但这其实更多的是受到磁暴的影响。但是磁暴和电离层爆往往也是伴生出现的。强磁暴的时候呢，电网都可能因为感应电流而被烧坏。总而言之，监测空间环境对于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有很重要的实际影响的。就像如果你能够预测到一些空间环境事件的影响，那么你就可以提前做准备。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对我们交通定位的影响。的确，大家现在就是离不开导航啊。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导航系统北斗，非常厉害了。但听说电离层其实是这个卫星导航的一个影响因素，会让定位产生比较大的误差。就是尤其您刚才提到电离层爆的时候，那这个电离层它是怎么去干扰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北斗卫星信号的呢？
0: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得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北斗卫星是怎么导航的。简单来说，比如说咱们的手机可以接收不同北斗卫星的信息，那么通过接收到这个信息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我们到每颗卫星的距离，然后就可以用几个不同方向的距离，就可以算出你当前所在的位置。而这个卫星的信号呢，它会穿过电离层，而电离层呢，会让信号的传播时间变长。这就导致我们对于距离的计算会不准确，这个是电离层的背景特征，对信号的影响。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的，电离层中会发生一些突发性的扰动，这些剧烈的扰动呢，就会影响电波传播的质量，甚至导致北斗卫星，比如说卫星的信号暂时中断。
1: 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就是需要接收的时间和距离来确定我们在地面上的位置。
2: 电离层研究者的工作之一就是对付这个电离层对导航系统的一些影响。我们是通过比如说什么方法去研究电离层，从而给北斗导航去纠偏的呢？
0: 想给导航定位纠偏，简单来说有两种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假如我能知道电离层的变化特征，比如说它的电子密度的分布，那我就能在定位计算的时候把电离层的影响给它消掉。为此，科研人员也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和计算，给电离层做了一个模型，就好像是类似于给电离层做了一个档案，记录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电离层大概的状态是什么。这样，接收机在计算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查这个档案去决定该怎么去修正。这种一般对应的是单频的接收机。然后第二个思路就是，假如我不知道电离层的参数，那么这个未知数能不能在我计算的时候给它消掉呢？就像咱们中学的时候解方程，如果两个方程中都有同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把方程一减，这个未知数不就消掉了吗？对吧？这种思路对应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使用的这个双频接收机。但是不论是单频接收机还是双频接收机，你在处理电离层背景的影响之后，还要去应对电离层的那种突发性的扰动，这就要求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只有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进而给出更好的预报，从而辅助像北斗导航这样的实际的应用场景。
1: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前面你也提到了，就是要监测空间环境，这样的话，对突发的扰动也能随时有应对。
0: 对，您说的对，监测电离层是一个长期且重要的工作，就像比如说咱们想做咱们周边的天气预报的时候，咱们需要大量的数据去做支持。如果我们想要去预报电离层的变化的时候，同样也需要大量的数据，长期积累的数据。那么监测电离层呢，有多种方法，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现在常用的就是用北斗这种全球定位系统来做监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对于北斗定位来说，电离层它是一个影响因素，像我们是想要把它给纠偏消掉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电离层来说，恰恰是这个北斗导航的这种偏差，反而带着它内含电离层的一些参数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通过北斗导航的这种信号，去计算出电波在传播路径上的电子密度的特征，然后呢，这就使得北斗这一个系统，它不仅是一个 我们可以用到的定位系统，

0: 也是我们观测电离层的一个系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点。然后另外一些方式，包括我们可以向电离层发送一些信号来接收它的回波，以此来观测电离层，还有一些局地的卫星观测，就是我们直接把卫星打到电离层里面，然后让卫星在电离层里面去采集数据，还有一些光学的观测，比如说在夜间我们可以对着电离层拍照，其实极光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你可以肉眼看到的电离层中的现象。
1: 我想追问一个小细节啊，您说北斗其实也是一个观测电离层的系统，那么北斗的观测是通过什么方式呢？
0: 像这种全球定位系统观测电离层的方式，在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且有大量数据积累的这么一个方法。它的主要思路就是把我们刚刚介绍的那种纠偏的思路反过来。刚刚我介绍了一种思路，就是如何把电离层的影响消掉。其中有一个思路是双频接收机，然后呢，它可以发射两个频率的信号，在计算的过程中就可以把电离层的这个参数给消掉，但反过来，你也可以把它给算出来。如果你算出来那个参数，那么不就是你正着看，我们把它消掉，就是为了提高精度；你反着看，我们把这个未知数算出来，那就是电离层的观测。
1: 是的，其实最后最终的结果都是解决了这个扰动到底是多少的这个问题。通过纠偏，大概能将定位的精度提高到多少呢？
0: 对于单频接收机来说，如果没有电离层纠偏，它的误差可以达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量级，而经过电离层模型的修正之后，误差可以降到米级别，基本上普通人日常生活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了。而对于双频接收机来说，它的精度可以进一步的提高，甚至可以达到厘米级，这就能满足更多专业测绘的等更高的要求。
1: 那我想追问一下啊，就是像我们已经把精度提高到了米级和厘米级，那我们持续对电离层的研究，它的意义在哪儿？
0: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虽然知道方法去纠正它的偏差，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是在做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单频接收机，它需要给那个接收机的计算发送一个电离层的这个模型，这个模型本身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经过持续的这个积累的数据去不断的修正它，让这个模型不仅模型本身变得更加的精确，然后还能维持它的这个模型的精确性。然后对于双频接收机，虽然我们可以在方程中解未知数的时候就把电离层的大部分影响给消除掉，但是电离层中还有一些突发的扰动，它不是这种背景的特征，而这种突发的扰动呢，它本身还有一些特征，比如说它的发生时间、发生频率、发生的位置，这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征在里面。然后我们研究电离层的话，也会对电离层的这些突发性的扰动的特征有更深的认识。比如说，假如我在通过研究发现，哦，在每年的这个时段，在比如说300公里高度那个地方就容易有扰动，哎，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提前的去做预防。我就知道这里可能我的信号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我们就是实时的这种监测，其实可以更好的了解电离层，无论是它的基本特征，还是它突发的扰动。一提到电离层啊，就是为了更好的监测电离层和空间天气，我国建设了国之重器，叫子午工程。那其实这块也想让您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科普一下，子午工程，它有时候说是像一张大网，那这是一张怎样的网呢？
0: 子午工程是咱们国家在空间天气领域的，国家重大的科技基础设施。它最开始是沿着咱们国家所在的一条子午线方向，在上面分布了一些台站，因此而得名叫子午工程。但它现在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网络。它就像在地球上形成了一个井字形的台站的分布的大网络，不只局限于咱们国家，在国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合作。就像咱们的国家的高铁网络一样，从少到多，这个网络被铺得越来越完善。子午工程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不只关注电离层，而是包括从太阳到近地。

0: 地的多个圈层的立体式的探测，而这种探测的手段呢，也包含比如说地磁、无线电、光学等等不同的手段。就像你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网络。其实我们现在的研究就已经很受益于自我工程的为我们贡献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它里面的卫星导航接收器的数据，磁场的数据，这些都是我研究电力层的时候非常常用的数据。
1: 那刘老师，其实您所在的这个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我国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那关于这个实验室，有哪些内容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我们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呢，前身是在2018年成立的，在2025年经过升级重组，正式揭牌，是咱们国家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首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这既代表了国家对深空探测的重视，也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下面我举两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或者是在其他的媒体上看到过的例子，来具体说一下我们实验室做的一些工作吧。第一个例子是对于月球和火星的探测。我们实验室深度参与了这个嫦娥月球探测和天问火星探测系列任务。例如，我们目前实验室还正在参与嫦娥5号和6号月壤样品分析。去年，我们实验室的团队，通过分析嫦娥5号与嫦娥6号的月壤样本，首次揭示了月球正面和背面的一种不对称性。然后这个文章也是发在了，国际的顶级学术期刊。同时也在承担嫦娥7号、天问2号、3号载荷的研制工作，在这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论文。第二个例子是奥科1号。这个卫星呢是首个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空间科学卫星，也是国际首颗低纬度地磁场与空间环境的科学探测卫星。它填补了低纬度地区地磁与空间环境的探测短板。
1: 明白了，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专家柳晶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6: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碎石好味。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廊下暑相连。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继续我们的地标农产品系列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说到这个时节的地标农产品，

0: 产品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白菜，
1: 因为它有一个谚语，它讲的啊，立秋播种，处暑定苗，白露晒盘，秋风垄棒，寒露平口，霜降灌心，立冬砍菜。那么其实就是从立秋到立冬的这一个过程，它就足够白菜一个生长期。
0: 这么短吗？
1: 对，
0: 立秋才开始种，就秋天种白菜。
1: 对，所以你看，华北地区不是遭受了水灾吗？当时包括永定河不就泛滥了吗？泛滥了，尤其在他们是在下游一些地区，对吧？不都淹了吗？淹了以后，不是作物就提前种上的作物就全都死了。死了以后，后来当时不是地方政府就说，那有一些专家就跟他说种白菜。
0: 就这时候种白菜还是来得及的，
1: 对对对，还来得及，因为正好是七上八下的时候被淹掉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正好立秋开始，
0: 你八月份还可以种，
1: 还可以种白菜。结果呢，种了到了立冬以后吧，白菜全都上市了，那打乱了市场了。
0: 哦，就原来其实你们是不种白菜的，
1: 原来他们这个地方是不种白菜的。
0: 对，
1: 但是呢，因为别的地方呢，它是正常生长、正常种植，所以呢，市场呢一下子白菜太多了，
0: 所以就白菜价了。
1: 就白菜价就没人收了，就没法收了。所以这个是专家有时候讲的，这么大面积的变化，也是很对老百姓来说二次伤害，造成二次伤害。
0: 对，就是我种了之后，其实卖不出价来，
1: 卖不出价，就之后没法收，不收了。
0: 哦，就别人不要白菜哈。
1: 对，
0: 因为市场上饱和了，
1: 市场饱和了，已经太便宜了，就害得就原来种白菜的人也倒霉了。
0: 哦，
1: 他们这个也卖不出去，就没法开，只能烂地里了。
0: 但是呢，聊胜于无。如果你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种，可能你自己吃白菜有点费劲。
1: 是，所以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啊。但是就说明呢，白菜它生长期比较短。
0: 哦，
1: 就在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
0: 那大概有多少天呢？
1: 那就是90天嘛。
0: 90天仨月。
1: 对，就是这样，到立冬就砍了嘛。
0: 对，
1: 你看立秋
0: 冬储大白菜了吗？
1: 立秋播冬，立冬就砍了。
0: 其实白菜是种的白菜籽儿。
1: 对，
0: 是吧？
1: 对，播种嘛。
0: 你到处暑的时候，就等于说15天，它就长出苗来了，
1: 对，
0: 就立起来了。
1: 对对对，它才去生长，所以它生长还是很快的。
0: 哦，说到这个白菜哈，就是古籍《齐书》曾经有一段记述，就说这个南齐有一个人，他叫周庸，他是隐居在中山的。然后呢，有一次这个文惠公子就问他说，你看你这么这个好吃，你作为一个美食家，你说这个蔬食何味最佳呀？你觉得哪种蔬菜最好吃啊？然后周庸就回答说，春初早酒，秋末晚松。松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放
1: 一
0: 个松
1: 树
0: 的
1: 松，
0: 这个松往往意味着它是一个十字花科的植物，是吧？
1: 对，
0: 我们说的萝卜、白菜，其实都是十字花科的，包括油菜花。
1: 其实白菜呢，就是说是咱们中国人培育的，然后一开始可能就是小白菜，然后它不断培育，一加上变异，加上这种培育种，然后蹭就变成大的
0: 大白菜嘛，
1: 成了大白菜了哈，一挑一下子发展，所以这个是也反映了咱们这个中国。它是历史悠久，它在不断的育种，不断的培育，所以我们能培育出很多好东西。
0: 对，而且这个蔬菜或者说我们说的五谷啊，其实也有五菜哈，五菜我们可能不太熟悉，就是它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你看，我看那个五菜里还有葵。
1: 对，就是葵、藿、蟹、葱、韭，这是就是属于《黄帝内经》里讲到五菜
0: 哦。你看葱韭我们还知道，
1: 葱韭、
0: 您说的
1: 藿呢就是豆叶子，
0: 大豆
1: 的
0: 叶子，那
1: 对，葵藿
0: 那能吃吗？
1: 它过去能吃
0: 啊，没得吃的时候就吃这种。
1: 对对对，葵藿啊，
0: 你看大豆的叶子其实很薄的、
1: 对对，葵呢就是青青园中葵的葵，到唐代还吃呢，
0: 后来把它淘汰。我记得说人吃了之后其实容易
1: 有点滑肠，
0: 对，
1: 滑肠啊，我们有更好的菜了，我们在选择过程中培育出更好的东西了，我们就把它作为这种
0: 不太吃它了，
1: 不太吃它了。
0: 白菜可酥可雅呀，你还有翡翠白菜呢，
1: 白菜，我们的口彩哈，后面明清讲究同音谐音和口彩，讲另外一个，你看它特别白，清白的那种劲儿哈，然后感觉到
0: 很清雅，
1: 对，清雅的那种那种美。你看说有一个工艺品蝈蝈白菜，
0: 白菜上有个大蝈蝈，
1: 大蝈蝈上历史上就有工艺品的那个艺术 雕刻出来的。

0: 台湾故宫就
1: 台湾故
0: 好多
1: 宫的，
0: 朋友就去
1: 对
0: 看
1: 对，
0: 这个
1: 各
0: 是
1: 个
0: 吧？
1: 白菜是。那么
0: 翡翠白菜，
1: 现在民间艺人呢，他就是用那个稠，
0: 嗯，
1: 就是白色的那个稠来做成那个菜的那个叶子的那个样，
0: 绸是指
1: 就是丝绢呢，
0: 啊，丝
1: 是绢，
0: 绢啊。
1: 对，是绢，那么来呈现出白菜那种白的质地，有点淡淡绿的这种翠绿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对，
0: 就民间的
1: 民
0: 工艺
1: 间
0: 品，
1: 工艺，对，就
0: 嗯。
1: 是国家级那个工艺大师。对，河南有一个大师，我跟他有打过交道，他有做这个蝈蝈白菜
0: 哦，你看
1: 啊。
0: 什么都可以，玉用翘雕也可
1: 对，
0: 以，然后用这个丝织品，用绸也可以做，是
1: 对
0: 吧？
1: 对对，他就来呈现出那种效果。
0: 刚才说到白菜是咱们本土培植起来的哈，玉米是外来的，是吧？明朝才传到中国。
1: 玉米呢，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讲的玉米呢，就是说是从那个美洲大陆，它那个地方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品种。美洲大陆传过来以后呢，后来就是等于到清代等于是明末嘛，哈，明末传过来，后来算是对中国人来说，您知道为什么中国的人口在明末清初、明末以后人口爆发性的增长？
0: 有的吃了，比如说玉米和土豆都传进
1: 也
0: 来。
1: 是高产作物带来的，
0: 哦，
1: 就是玉米、土豆、红薯，尤其是玉米和红薯这两个高产作物，它产量高啊。
0: 这都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传
1: 对，
0: 过
1: 就
0: 来
1: 是
0: 的。
1: 美洲大陆的作物，
0: 哦，
1: 这些作物以前我们这块地
0: 嗯。
1: 土地的面积啊，在开垦到唐宋的时候，不是向山上
0: 对，
1: 开成梯田，
0: 嗯。
1: 向湖里开。像河岸边滩涂都开出来了，那就已经固定下来了。这点耕地
0: 就耕地面积差不多就入
1: 产
0: 定了。
1: 量是固定的，因为产量我们是通过传统的选穗育种，没有杂交育种啊那些技术。那你多少粮食定多少人？就像玉米引进来以后，这个高产作物引进来以后，我产量一下子多起来了。
0: 这东西真爱长啊！
1: 对，单位养人就多了。另
0: 嗯，
1: 外一个呢，我们还可以用这些去养。动物，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可肉食就提高了，
0: 对，它是变成饲料也
1: 饲
0: 可
1: 料
0: 以。
1: 了。对，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是世界上肉食消费量，这个排第八位，不亚于说我们饮养水平不亚于发达国家。
0: 哦，那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土地上有这种高产的作物，
1: 高山
0: 它
1: 作物。
0: 不但是我们的食物，同时也是我们驯养的这个牲畜的食物，它是一种饲料哈。
1: 另外一个，我们自己呢，是不断在这些年，尤其建国以后
0: 嗯。
1: 这些年，不断的在培育新品种。你看，原来是水稻，它是通过这种选穗的，就选矮化的，一开始就选那种，一开
0: 矮
1: 始
0: 的，
1: 是选高的，就
0: 哦，
1: 是说在田里哪一棵长得高，哪一棵高里头那个粒子多，我就选它。
0: 就是你基因
1: 一
0: 好
1: 开
0: 是
1: 始
0: 吧？
1: 选那个，
0: 嗯，
1: 后面呢，我们慢慢选矮的，
0: 为什么呢？
1: 矮化呢，矮呢。就不容易倒伏，
0: 哦，
1: 因为矮的话，我可以多种。
0: 啊，是，
1: 我
0: 它
1: 种
0: 空间
1: 穗子，
0: 小，
1: 一穗子少，但
0: 嗯，
1: 是我夹不住。我在这个同样的面积里，我多种了好多穗，
0: 嗯，哦，实际上是多了的，
1: 实际上多了。所以呢，
0: 哦。
1: 就又矮化，这是一个选种的过程。后
0: 嗯，
1: 面呢，袁隆平这不是就杂交水稻就来了，杂
0: 哦，
1: 交水稻那就有突破性的，然后杂交小麦。杂交玉米，就这些杂交
0: 嗯，
1: 技术的应用和提升，让粮食呢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
0: 所以
1: 粮食
0: 产量
1: 产
0: 就
1: 量，
0: 越来越高。
1: 那所以我们能养活，让这些人生活得更好。
0: 嗯，要不说这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是说所有的高啊、漂亮的就都好，是不是？说句题外话啊，就是我的理发师给我理了好多年的头发，他的身高就不高，他是湖北人啊，他的身高不到1.7米，男性哈。然后他说我的同事吧，大高个儿1.8米左右的不行，就像我这么一天捡这么多客人，早就腰疼了。而像我这个身高，就这个椅子升到你们顾客坐的合适的高度，我一天捡20多个客人就跟玩儿似的，
1: 他不需要弯，
0: 他不需要那么弯。所以就是，他说我师傅就跟我说，说你这个身高是最适合这个职业的，所以有的时候不用一个标准去评价所有的，说这个就好，没有那事儿，
1: 就是要不说我们家
0: 嗯，
1: 里头，我要是刷碗啊、洗菜呀、啊，哎呦，
0: 都有点高，
1: 因为我得就的那个水盆的高度啊，台盆的高度，我得
0: 对，
1: 弯着，
0: 您那得1.8米多吧，
1: 反正接近1.8米的那个个儿，所
0: 嗯。
1: 以呢，我得就的那个弯度，然后。

0: 哦，要不然水就溅出来了。
1: 比如说您和您太太哈，同样在厨房干活洗碗，那您的那个劳累程度，
0: 累得快，
1: 累得快，因为你弯的弯嘛，是吧？
0: 对，然后还经常跟厨具咣撞上。
1: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最好的选择不是选择最好的，选择那个适合的。
0: 适合的，
1: 适合的很重要。
0: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适合。所以就是立秋处暑，它这个对玉米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掰开肚子笑，就说明已经是籽粒饱满，你看笑的时候芽是不是整整齐齐的，那个里头的那个玉米粒儿是不是也是说明长成了。
1: 立秋处暑，八月到，玉米掰开肚皮笑，
0: 肚皮笑，
1: 就这时候玉米就
0: 成
1: 熟了，棒子就熟了。
0: 对对对，可以收了
1: 啊，
0: 可以进入收了的玉米棒子。
1: 对，就是咱们有时候出去这时节玩，你也发现玉米地里头人家那种的那棒子很饱满了。
0: 对，我在农大读书的时候，正好我有同学，他就是搞玉米一种的，
1: 哦，
0: 玉米一种的，然后它一种的都是育那个水果玉米，
1: 哦，对，
0: 就
1: 现在
0: 甜玉米。
1: 卖的那个水果玉米
0: 对，
1: 嘛，是
0: 他
1: 吧？
0: 去完了去田里头转一圈，因为他要田间有些处理的活嘛，处理完以后回来给我们带两个甜玉米回来，我啃半天高兴。
1: 生的吗？
0: 啊，是啊，生的，那甜的，这是水果玉米嘛，
1: 水
0: 它
1: 果玉
0: 是吃
1: 米
0: 起来
1: 生吃也没问
0: 生
1: 题
0: 吃没问题，
1: 啊，
0: 它就是
1: 而且就
0: 当
1: 水果
0: 水
1: 玉
0: 果
1: 米，可
0: 吃
1: 能
0: 的。
1: 连那核都能
0: 对对
1: 吃，
0: 对，它
1: 很
0: 不是，
1: 嫩的，
0: 它里头不是粉状的那种
1: 淀
0: 籽
1: 粉
0: 粒的，
1: 吗？
0: 但它是水粒
1: 啊，
0: 水
1: 对，
0: 状的。
1: 就是一咬一股水，那真
0: 对对
1: 是，
0: 对对对，
1: 是
0: 一咬
1: 吧？
0: 一股滋溜甜水的那种感觉，
1: 多好啊！这真是树熟，
0: 农大的优越性。
1: 啊，就能吃到新鲜的农产品。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5000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1: 地标农产品啊，就这个时节，其实蚕豆，比如说我们崇礼的这个蚕豆，它种植海拔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它也到了收获的时节。
0: 对对对，你看蚕豆，它为什么叫蚕豆啊？
1: 蚕豆哈，
0: 对，你看啊，它那不是谷，就是一个夹子，一个夹子不是就比如说里头有10个8粒的，那么它是不是哎呀胖胖的，
1: 对，
0: 胖胖的，有点像一条一条
1: 蚕
0: 的
1: 宝宝，
0: 熟蚕大的蚕，蚕宝
1: 对。
0: 宝那个感觉哈，所以呢，我们形象的叫它是一个
1: 蚕
0: 蚕
1: 豆
0: 豆，
1: 就是带着豆荚的，
0: 对，带豆荚的，那说明什么？为什么给它叫蚕豆呢？那肯定应该是先有蚕，再有蚕豆，
1: 对，有那
0: 对，
1: 个天虫了，对
0: 对，
1: 吧？
0: 而且人们对蚕的比较熟悉了，叫
1: 啊，
0: 它蚕
1: 觉
0: 豆。
1: 得哎，这东西像蚕，
0: 对，
1: 那就叫它蚕豆，
0: 对，
1: 是
0: 它其
1: 吧？
0: 实它也很早，就是公元1世纪，
1: 哦，蚕豆这么早是
0: 这
1: 吧？
0: 么早来了。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从西域就传过来了。但是蚕豆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就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就长江以南地区，它是种的是这种秋播，
1: 啊，秋天种，
0: 秋天种，然后过一冬天，然后春天就收了。
1: 哦，它有点像小麦是
0: 有
1: 吧？
0: 点像小麦，
1: 像咱们的冬小麦，
0: 对，它可以
1: 越
0: 就
1: 冬的，
0: 越冬了。
1: 啊，
0: 但是呢，在长江以北地
1: 就
0: 区
1: 咱们比
0: 温
1: 如
0: 度低了，
1: 说，啊，
0: 对，就不行了，它就只能春种，这种
1: 哦，
0: 秋收了。
1: 说到这个蚕豆哈，大家都读过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那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一碟茴香豆啊。
0: 是，
1: 其实茴香豆就是蚕豆，
0: 都是蚕豆，它
1: 是
0: 就
1: 吧？
0: 是用茴香，用那种茴香去炒制
1: 茴香那种
0: 香
1: 香
0: 料
1: 料，
0: 的，渗入这个味道来。就是《京津冀》这边的崇礼的蚕豆还是很有名的，一区呢是属于海拔相当于1200到1800的这个海拔高度，也刻意的就是用人工的方法去种植，处暑的时候呢去收，收完以后呢它可以速冻起来。你比如说，有些人就想吃那个蚕豆鲜的蚕豆，是
1: 豆
0: 吧？
1: 瓣，
0: 豆瓣，那就是就赶紧速冻，收获以后赶紧速冻。然后，如果你要是在要吃那个干的、干制的，那就到9月份了。

0: 就等于
1: 就等
0: 是
1: 着把它
0: 到
1: 晒
0: 下
1: 干
0: 一个
1: 呗。
0: 节气了。它自己长，让它自己收的时候，就是青的时候就收了，还是说等到它黄了以后再收？就是两个收出来的就
1: 不一样，你
0: 不
1: 是
0: 一
1: 吃
0: 样
1: 豆
0: 了。
1: 瓣还是吃那个炸蚕豆，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吧？
0: 还是吃干的，未来晒
1: 哦，
0: 干的成那种蚕豆了，
1: 哦，
0: 就
1: 就
0: 不
1: 是
0: 一
1: 取
0: 样，
1: 决你
0: 取
1: 收
0: 决
1: 割
0: 你
1: 的时间。
0: 收割的时间了。
1: 哎呀，昨天看您说的资料里头有茴香豆，我又重新把孔乙己读了一遍。就咱们小学这个课文都学过哈，我觉
0: 对
1: 得
0: 对
1: 这个
0: 对，
1: 不同年龄读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孔乙己那种落魄的样子，和大家分享几句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1: 鲁迅先生写道哈，他说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清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加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句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您脸上又添了新伤疤了吧？”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酒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两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儿能算偷吗？”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便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您还记得孔乙己最后是什么结局吗？
0: 孔乙己是不是疯掉了？
1: 我昨天晚上就重新看这篇文章哈，后来就是他真的有一次偷东西，被人家抓住了，然后吊起来打，打了半宿。孔乙己再来这个仙亨酒店的时候，不是站着来的，是坐在一个蒲团上，用自己的手撑着，
0: 撑着过来的。
1: 撑着过来的，腿给打折了。这时候柜上他还欠了酒文钱呢，还写在这个酒店门前的小黑板上呢。掌柜的就说：“你还欠酒文钱呢。”然后孔乙己说：“我以后再还吧，我这次是现钱。”然后又排出四文钱，喝了一碗温好的酒。自此，这个作者鲁迅就再也没有见到孔乙己，说大约他已经是死了。我觉得，哎呀，几十年之后再重读这篇文章，有不同的感受。
0: 就是感觉听完以后也是感觉这种五味杂陈的，你没有一个是和非、对和错的判断。
1: 按说他偷人家东西，他是贼，
0: 对，
1: 你应该觉得这个人不好呀。
0: 对，
1: 可是没有黑白分明的是非的道德的判断，
0: 对，没有，
1: 只是觉得孔乙己可怜。
0: 可怜，这是这个社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容不下这样的一个人。
1: 所以鲁迅先生的文笔还是哈，我们小时候觉得，哎呀，又到他的这种文章你要背，但是今天你在回读他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他的很多描写是极其准确的，是吧？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排除九枚大钱，就觉得其实我这时候还是显份的。你看我这个，我还喝得起酒啊，是不是？到最后，你看他是我这钱是今天现结的四文钱，不一样，经典就是经典啊！希望大家能重读经典。

0: 其实还有一句农谚哈，是和这个时节的秋是有关系的，说这个时候吃蜜不吃姜，吃果不吃瓜。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对，
1: 就是夏季的时候要吃姜，姜呢让这种发出来，就是把那个内外的不平衡给它找齐，是吧？外面是火热的，但是内

0: 部呢，相对来说呢是阴的，或者是寒的，让它胃发散出来这种的。但是到了这个，到了秋，立了秋，那么就开始减少辛辣，
1: 就
0: 因
1: 别
0: 为
1: 那么
0: 开
1: 发
0: 始
1: 散
0: 火
1: 了，
0: 大了，
1: 你
0: 就
1: 就开始
0: 内火。
1: 收了
0: 对
1: 哈，
0: 对对，就开始生活，就是不要吃这种强刺激的东西了。
1: 就辣椒啊、姜啊都
0: 这
1: 少
0: 样，
1: 吃了。
0: 对。

0: 这些都是比较润的、润肺的、降秋燥的。那么瓜呢，西瓜呢，夏季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
1: 对，你伏天，你恨不得每天
0: 对，
1: 都得买半个西瓜吃。
0: 对对对，但是过了立秋呢，
1: 少吃了。
0: 少吃了，就减少对这种瓜类。
1: 就是和唐老师聊天呢，他会告诉您要顺应天时，是吧？
0: 顺应天时，
1: 你要接住这个气啊，
0: 对。
1: 秋天来了，你要根据自然的变化调整自己的饮食，调整自己的作息。
0: 顺气，顺自己的气，那么就你会觉得很自如，就很顺松哈，很松懈，也比较就不会处处受到掣肘。
2: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0: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1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12: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嗯，我们来看看各位留下的问题啊。有一位女士，她问到的问题是这样的，她现在正在怀孕中，她说她已经怀孕有将近10周了哈，那么她说她和她爱人的感情其实是非常好的，结婚也有几年的时间了，她说这个怀孕呢不是计划内的，本来没有想要宝宝，她说之前呢两个人也没有认真的探讨过这个问题，意外的怀孕了之后，老公是很高兴的，老公说那太好了，

0: 那咱们就要吧。他说，但是我内心呢，一开始是觉得他对我挺好，我们的感情又不错，那为了他就留下这个孩子吧，要这个孩子吧。但是啊，就随着这个运程的这样一个进行，我在网上看了很多东西，然后也听一些已经有宝宝的朋友啊，讲起他们有宝宝的这个过程，和别人聊天，以及和别人的交流，也都是围绕着宝宝这一件事儿的。我越来越开始明白我自己的内心，我的内心就是我不喜欢孩子，不想要孩子。我其实想要的是两个人的生活，我们俩的感情很好，经济上也没有太大的负担。我其实呢，特别希望的是，我们两个人不忙的时候，能出去走一走啊，旅游啊，陪陪双方的父母啊，在生活上建设我们自己的小家庭啊，然后让我们自己，比如说未来能过得更好啊，我们能换更好的车，住更好的房子，然后让两个人都活得更轻松一些。我记得以前和他探讨过，他其实对于不要孩子，要不要孩子，他都无所谓。他那个人脾气好，性格好，他每次都说，你决定，听你的，怎么着都成。我现在会觉得，他无意中的意外的怀孕，那么他觉得我怀孕了，他说那好啊，那就要吧。其实他说这个话也说得很随意。而我内心呢，是觉得为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那好吧，那就要吧。但是我并没有很好的心理准备。况且我自己发现我自己排斥，不喜欢，现在就要一个孩子。不想自己的经济压力大，不想以后的工作压力大，不想父母，双方的父母再为我们操劳。我也不想为孩子搭进去大半生，而且很多朋友的反馈都是有了孩子以后花钱特别多，生活质量完全没有了。基本上女人所有的心思、经济、状况都是围着孩子转的，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现在越想越难过，越想越恐惧，我不想要孩子了，怎么办呢？已经揣在肚子里了，不想要了。
1: 这么说啊，咱们听了他这一段描述之后，我们看到的全是负面的东西，对吧？生活、车、房子、两边的老人，等等等等，全是负面的。而且那些妈妈们把自己的那些怨言、那些闲着没事说的那些那个烦的那些事情，都说出来了，她都听进去了。你注意到了没有？她没有听到哪一个妈妈说：“我的宝贝，哎呀，我太幸福了，因为有他怎么怎么的，就是积极的东西他都没有听，也没有看。
0: 也许人家说了，也许人家没说，
1: 他选择性的挑着听。
0: 对，选择性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聊天的时候啊，特别是一些比如说闺蜜也好，同学也好，女人也好，我们好多人聊天啊，都是以吐槽为主。
1: 对，
0: 都是讲我生活中的不愉快。我遇到的这些事情好烦呐，我怎么怎么样，这个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啊，是吧？就是其实他一定是有甜蜜时刻的，一定是有妈妈抱着宝宝，看着宝宝的那个那张小脸儿，觉得哎呀，这个生命多么的奇妙啊。
1: 对呀，
0: 对。但是聊天的时候啊，很难发出这种感慨，就或者说大多数人是不从这个角度来聊天的。大多数人聊天就是吐槽，就是觉得哎呀，我有这个，我烦死了，
1: 尤其是女人都是这样的
0: 啊，尤其女人都是这样的。我以前这个说上街就上街了，说买东西就买东西了，以前购物车里都是给我自己买的，你看现在购物车里全是给孩子买的。
1: 对，都是这些。所以我倒是建议他，既然才刚刚怀孕两个月，对吧？反应也不会是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没有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太多。跟老公一块聊一聊，比如说将来的设想，对于孩子的这个喜欢的程度。我是觉得哈，这个男人好像有了，太好了，那就要吧。实际上就是不是一种随意的说法，真的不是一个种随意的说法。如果这个男人说啊，天哪，我早就想要了，如果他这样说，这孩子对我太重要了，那你会怎么说？哦，原来你都是假的，原来你都是骗我的，对吧？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反馈。而他其实他在不经意间已经表达出了他的渴望，哎，有了，太好了。

0: 了，那就要吧。实际上他是想要的，
1: 嗯，
0: 他不会像你一样说为了房子，为了什么，我把这孩子不要了，对吧？所以你要更好的跟他谈一谈，看他对孩子的一个态度、期许是什么，这是一个谈。还有，当你把你有了孩子的这一个消息告诉你双方的父母的时候，你想一想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相信，真的呀，有了，太好了，几个月了，什么时候说啊，我要准备什么？一般父母会这样做，
1: 嗯，
0: 他会这样做，就会给你想后边的很多的事情。哪一个父母会说你要孩子干嘛？算了算了，你不要了。那以后你不能陪我们了，你得陪孩子去。我相信哪个父母也不会这么说的。
1: 对，
0: 所以现在需要的是，你可以现在处于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状态，把你听到那些消极东西的地方放一放，而你去找一找，看看那些准妈妈们，肯定有群，对吧？准妈妈的那个群，期待孩子那个出生的那样的一个那些群里边，你去听听人家会怎么说。
1: 嗯，
0: 听听人家会怎么说。其实，有孩子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儿，特别特别幸福。首先，你的生命得到延续了，你肯定会有一些麻烦，孩子生病了、受罪了，或者你累了、钱不够花了，这都会有。但是这些小小的不愉快，都会在你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下一下的都过去。当你看着一个，哇！长大了的孩子在你身边的时候，你那时候什么感觉？这些你现在都体会不到的，但是你可以去到那些准妈妈的群里去听一听他们对孩子的期许，对孩子的那种想法，对生活未来是如何安排的，你可以去听听。也就是说，别老听消极的，听听积极的，然后再去看看你家里亲人的态度，再去想想，其实一个女人有一个孩子，真的是比较完整的，就很完整了，这一生全都体会到了。
1: 其实啊，在网上的一些论坛里，一些妈妈的一些交流群里边，你问问大家。有了宝宝的幸福在哪
0: 对，
1: 里？
0: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 你会体会到那个，有一些人会告诉你他们是怎样的幸福的。有些人写的关于有了宝宝之后的那种心路当中，其实我相信更多的妈妈，虽然有痛苦，但是更多的是甜蜜和
0: 没
1: 幸
0: 错，
1: 福，
0: 没
1: 觉得
0: 错，
1: 生命变得更圆满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其实他可能现在还没有那么多体会，因为一个孩子现在才2个月嘛，你还体会不到出什么。当你要知道你的肚子里孕育着一个生命，突然有一天他动了，那个时候你真的会喜极而泣的，真的是一个生命它在动。然后你先生，抚慰你，抚摸你的肚子，跟他说几句话的时候，他也会有反应的。那个时候，你想你们两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再有就是，女人怀孕的时候，是一个当女皇的时候，
1: 是
0: 真的
1: 吧？
0: 是女皇的感觉啊！老公对你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照顾你，你会体会到很多从来没有过的那种美好美满。所以，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体会一个新孕育一个新生命的幸福。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1: 提问的这也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跟我老公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孩子呢生的本来就比较晚，30岁的时候生的孩子，我现在快40岁了。那么我和我老公呢，最近开始有了一些矛盾，矛盾是什么呢？原本呢，我的工作没有那么忙，但是最近我调到了另外的一家工作单位去。”这里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忙碌，忙到基本上花在家里的时间很少了。他这个人呢，脾气不算是特别的好，但是他特别的顾家，他是一个以家庭生活为乐趣的人，他也希望我是一个下了班就能够回家的人。那自从我开始忙，他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不满，他希望我再调一个单位，调回以前的单位最好。因为以前不用加班，甚至下午还可以提前回。

0: 回家。我们是在一个小县城里边，确实忙的这个生活节奏啊，过去可能几十年都没有体会过，大家都生活得很闲散。而我现在调的这份工作呢，是我自己很愿意进去的，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未来也很有前程的一个新的平台。那么我自己工作觉得挺有乐趣的，而且我不喜欢做家务，我也不喜欢围着家庭转。我的内心啊，还是觉得女人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不妨自己可以花一些时间在事业上。毕竟我们的大女儿也已经9岁了，那这样的话，孩子基本上是可以受到自己照顾自己了，不一定要和妈妈在一起腻那么长时间了。而我老公呢，开始各种各样的找茬儿，现在呢突发出一个想法，他说他要要二胎，一定要再要一个孩子，他让我怀孕生孩子。他说如果我不这样考虑，那么他都跟我提到了离婚两个字了。我想啊，可能这个最大的分歧还是在于他不希望我在现在这样一个工作单位，或者说花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他可能希望我回归到家庭中，甚至希望我再怀孕生孩子，用这件事情来绑住我。我该怎么办？这40岁啊，快40岁。
1: 我明白明白。实际上我是觉得他老公是很看重家，很看重老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男人啊。如果说换做别人的老公，对家里头无所谓，天天出去打完了喝完酒再回家等等，那样不顾家的老公，你也会有意见，对吧？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沟通，通过调整，找到那个平衡点的。比如说你现在的工作到底忙到什么份儿上，能不能做到尽可能的不加班，到点回家，这是应该的，这是一个工作人员，我到点该回家是回家，是应该的，加班应该是偶尔，对吧？如果常年加班的话，别说女人了，男人也受不了。
0: 嗯，
1: 这个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工作上的平衡点？还有你都加班那么长时间了，回家的时间都已经很少了，那么你回家对你先生的态度，他可能是很黏你的那样的丈夫，对吧？你对他的态度会不会说，哎呦，得，我累了，我累了，你去别理我，我现在睡觉等等，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对他冷漠的态度，他可能怨气就更重。如果你加完班回家以后，你说，哎呦，老公真不好意思让你一个人在家里啊，你看我还能为你做什么？你对他依旧在利用有限的时间内给他最大的关爱，可能又是一个结果。所以你看你怎么调整，还有就是你要让你的老公认可你现在的这份工作，说，哎，其实是有前途的，我老婆是很能干的。这是好几个层面的一个协调。
0: 对。
1: 再或者如果说实在不行，如果来问我家庭和工作哪个最重要，问我，我当然是过来人了，我会说家更重要。我真心的说家更重要，老公是爱你的，孩子也长大了，你们可以过很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了，如果经济上也没有对你有太多的要求，你也没有太高的一个奢望的话，其实维持好一个小家的幸福比你天天加班工作累的要命要重要的多。这是我对家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0: 当然每个人的理想不同。
1: 对。
0: 如果你觉得在工作中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啊，工作给你带来了乐趣，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你想把工作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越是要好好工作的女性，这个后院啊越是要平安。
1: 没错，其实你说不能让他们中间选出一个谁更重要，对吧？谁更重要？工作重要吗？重要。家重要吗？我觉得家更重要。你那是一个后院，后院着火了，你工作也干不了了。所以真的找一个平衡点，这是才是第一位的。
0: 对，所以你老公啊可能也是没办法了，然后想出一个想要二胎并不一定是他真实的想法。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如果不是这样操作的话，其实刚才吴老师也说了很多了，你要给他更多的关注。
1: 对，
0: 关心，这可能是他想要的。
1: 对呀，
0: 而且你要向他去求助，求助什么呢？

0: 我是一个想好好的在事业上有一点点作为的这样的一个女人，你的老婆，你能不能帮帮我？对吧？你要向她来求助，你告诉她你需要她支持你。那你不能说扯着嗓子跟她吵，也不能说跟她冷冰冰的，而是你要告诉她你现在想做的事情，希望她能够帮到你，能够支持到你。那我觉得她可能才会有一种做丈夫的被你依赖的感觉。
1: 对，其实回到家尽管时间比较少，你把你所有对他的爱啊、依赖啊，怎么表现的那个淋漓尽致了，可能他也会不会那样的跟你说，你要二胎吧，我要把你拴在家里。
0: 对，好，下一位询问问题的，这是一位男士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我今年呢已经是62岁了。那么问题在于呀，儿子和儿媳妇呢半年前就闹离婚，现在眼看着就要离婚了。他们说到了孩子的问题，儿媳妇要把孩子带走，而孩子呢是从小就在我们这儿长大的，我们是孩子的爷爷和奶奶，我们舍不得孩子，我们和孩子的感情非常深。自从孩子出生，他妈妈到国外去学习，当时去2年的时间，孩子就在我们这儿，等于说孩子打小就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和孩子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这一次呢，他们两个人离婚，孩子的妈妈说，正是因为和孩子一直感情不是很深，所以呢，希望他能够带着孩子，他说他要和孩子培养感情。孩子呢是个小女儿，如果要判的话，估计也会判给她的。所以我们现在心里边心如刀割，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能把孩子留在我们身边呢？如果实在留不住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可以理解这个爷爷奶奶的心情啊，可以理解，但是他们是一家人。离婚的时候，无论是分割财产，还是讨论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爷爷奶奶是没有说话权，没有话语权的。如果说这孩子判给了爸爸，那爸爸把他放到你这儿来抚养，那没问题，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说的是他两个人要办理离婚，其实法院如果是一个女孩的话啊，如果经法院的话，也会判给妈妈。因为这样是更适合孩子的成长，
0: 对，
1: 和照顾。至于说他到底归谁养、归谁带，你跟他感情有多么多么多么的深，那你们自己去协商，只能是这样。如果从法律关系上讲，爷爷奶奶是没有一个什么好办法说这孩子就是我的，就不能弄走，就得我带着。离婚了以后，如果可以相处的比较好，就是都是比较理智的，为了孩子好，那么才处理这些问题的话，其实爷爷奶奶可以说，你带孩子也有难度，带不了的时候送回来，我们给你带，随时你可以带走，随时你可以送回来。如果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可能你们跟孩子相处的机会、时间都会很多。就是不要把这事儿弄绝了，弄到这个妈妈带着孩子就远远的，让你永远见不着，这是不行的。所以你可以表达你们对孩子有多爱，从小带大的，说现在你们离婚了，孩子你们已经决定说妈妈带走了，但是你可以告诉说你一个人带孩子也不方便，有不方便的时候，有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尽管把孩子送回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可能你的现在的儿媳妇是能够接受的，毕竟有不方便，毕竟有很多时候不能带着孩子。
0: 对，所以虽然离婚可能在法律上没有夫妻关系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因为有孩子，一家人又共同生活过，爷爷奶奶和孩子之间的感情，这个当妈妈的也会了解的，
1: 对，
0: 也会看得到的。如果大家心态都还比较正常的话，
1: 理智
0: 啊，或者理智的话，对，还没有到什么离婚非要闹出仇恨来的地步。我觉得这些都好说，就是要坐下来更好的去商议，
1: 对，
0: 去沟通。要知道离婚是

0: 这个法律上的这样一个程序，但是亲情这个东西其实
1: 其实是隔不断的，
0: 其实是隔不断的。孩子也如果说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也舍不得爷爷奶奶，
1: 没错，
0: 是吧？
1: 所以就是一条要注意的，就是无论爸爸那方、妈妈那方，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离婚了，年轻人离婚了，不要播种仇恨。两个人不要播种仇恨，两个家庭也不要互相播种仇恨，而且把更多的爱给这个孩子，然后他才能健康的成长。
0: 对，
1: 这是特别重要的，不能说你妈怎么怎么着啊，那头说你爸怎么怎么着，其实那个时候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而且对于他将来的爱情婚姻都是有问题的。
0: 对，这是很多离婚的家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哈。有的时候啊，这个比如说夫妻双方离婚了，有的是离异的夫妻双方说对方的不好，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不好，啊，你爸是一个坏人，你妈很不是东西，啊，还有就是一些老人也会说这种话，特别是带着孙子孙女长大的，或者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那他们可能是在孩子们离婚的这件事情当中，他们也感觉到受到了伤害，于是他们可能就会在孙子面前去说对方，说这个他离异的另外一方的一些不是，
1: 对，
0: 说的其实让孩子会觉得很难过。
1: 你还记得咱们做青春信箱的时候，有一个15岁的男生给我们写信，他就说了他爸爸妈妈是离婚的，然后就是在这种播种仇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生长，给咱们写了那么多痛苦的事儿，然后最后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我是绝对不结婚的，我也绝对不要孩子，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过我现在这样的生活。你想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对于一个15岁的男孩子来说，他已经在心里边埋下了这么一个不好的种子啊。对于爱情、对于婚姻的这种失望的这个种子，那他在成长的过程中，要让他得到幸福，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爱孩子，无论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母双方，都要尽量说好话，尽量说好话。
0: 也就是说，不管孩子的父母是为什么离婚，
1: 对，
0: 谁有过错，其实我们在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那里，都不要去，说对方的是是非非，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离婚的双方是孩子的至亲，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不能让孩子有这种很混乱的认识，孩子会觉得爸爸很爱我啊，但为什么在你们嘴里就是个坏人啊？啊，妈妈这个很疼爱我啊，为什么让你们一说妈妈就面目可憎啊？那孩子心里边会非常非常的痛苦的。
1: 他不知道，他就是不知所措了。那个时候他全都是混乱的。
0: 对，会很痛苦的哈。好，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的日时。
5: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我们在看大家通过微信、微博向我们提问的关于家庭关系、婚恋问题，这是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位妻子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老公几年前就开始在外面和一帮人啊，这个赌博。”还被我们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啊关起来过。那我现在呢，就是特别想和他离婚，因为他基本上赌博了之后啊，他根本不顾家，不顾家庭，也不顾孩子。我们的孩子现在正在上高中，我不希望每次他回来跟我吵吵闹闹，然后非要从家里边拿钱影响孩子的生活。其实自从他有了这个赌博的这个恶习之后，他真的从家里边拿了很多钱，而且他再也不给孩子和我给家里边付任何的生活费，他把以前我们存款都拿去了。现在呢，他知道家里边实在拿不出钱了，所以他可能在外面还借债，比如说借他父母的呀，借他的朋友们的呀，他可能是这样的。每次他都说他想翻本，但是从来都没有翻回来过。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真的是特别想和他离婚的。但是他对我说，如果我要和他离婚可以，我得先帮他把外债还了。因为他知道我父母还是有钱的，我父母的生活条件是不错的，而且我父母呢有一个临街的店面，这几年一直是租给别人的，生意是不错的，父母拿着租金，我没有惦记着要父母的钱。虽然我父母也多次表示贴补我的生活，父母给孩子给的红包啊什么的，我都让孩子好好收着，用于孩子读书。但是我没有从父母那儿拿钱，是因为我怕，如果我这儿有钱的话，他想办法会从我这儿把钱转走。他现在就是打这个算盘，就是希望我给他把钱还了，然后他就和我离婚。我该怎么办呢？
6: 我觉得这种情况只有经过法院了，因为达不成这个

0: 就是离婚协议，签署一个离婚协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状态，对吧？如果经过法院，你提供给法院的那些证据，比如说他赌博的证据等等，花账的证据，把家里钱都拿走的证据，包括他现在借外债，他借来的外债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法院是会判的。但是要注意一点的就是，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暴力的人？
1: 对，一般是这样的，好像。一般来说，这个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的债务好像也是共同的哈。
0: 赌债不算。
1: 对，但是对，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好像一方从事的是非法的一些活动和行为，赌博也好，包括其他的也好像这个黄赌毒这样的一些事情，只要他欠了债了，这不是夫妻的共
0: 对，
1: 同
0: 不是
1: 债务。
0: 夫妻共同
1: 所
0: 债
1: 以
0: 务。
1: 你现在是要想办法留下证据，
0: 对，证
1: 是吧？
0: 据，
1: 他比如说，他已经在派出所有案底了啊，或者是在你们的这个当地已经有了一些案底了，那这个是比较好查证的。另外就是这几年他从家里边转账走啊，包括他跟你的一些这个沟通记录啊，那这些你都要把它保留
0: 对。
1: 好。
0: 对对，因为要向法院提出离婚的话，证据是要自己提出来的，
1: 对，
0: 对。
1: 所
0: 这一
1: 以。
0: 点要注意，比如说刚才孙岩说的法院的转账的情况，你转给他的账，他转走的，还有就是他赌博的那些账，你能不能有一个大概齐的记录？他借债干什么去了？这得要证据。另外，包括你们沟通的这个，比如说微信沟通，你不要跟他老说话。或说话也不要紧，但你可以用公证的那个方式给它变成文字，这都是提供一个证据的一个办法。
1: 对。
0: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法院判离婚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1: 对，假如说，
0: 法院不会说让你们俩继续在一起，他继续在外边赌博呀，怎么着是不会的。但是只是他会不会有一些暴力行为，你要考虑得进去。
1: 对，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了。比如
0: 对。
1: 说，因为急了以后，给你和孩子带来一些伤害，哈，
0: 对，
1: 我觉得你还是在当地要找一个律师，然后找一个律师之后呢，详细的可以咨询一下，你该怎么办。
0: 对，
1: 你怎么举证更合适？怎么保留证据更合适？对于一个有多年恶习的这样的伴侣，说实话，离开是一件好事，
0: 没错，
1: 因为你还考虑到孩子的成长，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如果你确定是想好了，这个不像感情出问题了。感
0: 对。
1: 情出问题，我们是劝大家能交流，能共同的面对大家。这个会遇到的这些情感问题、家庭关系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不法行为的话，那真的是应该和他分开，是吧？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妻子，她这样说，她说。我们两个人结婚有6年的时间了，刚刚开始感情还是不错的，我是很愿意和他在一起的，但是结婚的时候，现在想想，只有那么一两个朋友，还是我说服了人家，人家算是觉得好吧，那你就结婚吧，祝福你吧。更多的人，包括我父母，包括我妹妹，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都觉得我和他完全不搭，完全不是一路人。当时啊，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嫁给他。嫁给他了以后，想有自己的一个小家，而且自己有了家之后呢，我会全情投入，把家收拾得很干净。觉得自己回到小家里面，收拾一下屋子，做做饭，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很有趣。但是，随着两个人结婚生活的开始，家庭生活的开始，慢慢的我就感觉到。他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特点，在恋爱的时候并不明显，比如说非常懒、很自私、不敢担当责任。过去在恋爱中，他可能也偶尔会表现出这些，但是不那么明显。在我们婚后，可以说是这样的： 下了班回到家里，他就是躺着，要不就是玩手游，要不就是刷视频。那我对他说，让他稍微的做一点事情，甚至把自己的卫生搞一搞，他都不愿意。他说上班太累。所以现在让我最忍受不了的，排位第一的是，他不讲究个人卫生，不洗澡，甚至早晨连脸都不愿意洗，不刷牙，好几天才刷一回，还是逼急了。然后呢，自己很脏，又是一个很爱出汗的人，走过他的身边都会有一些体味。那么我总是对他说，你也考虑一下你的形象吧，你毕竟你是上班在单位被别人嫌弃的。说了这些也没有用，一开始说他可能还有点在意，迫不得已不情不愿的去冲个澡，现在说了他就当没有听到。我去跟他妈妈交流这件事儿，他妈妈说他就那样，原来啊他其实一直是这样的，他只是在恋爱的时候为了和我谈恋爱，大概那段时间是洗澡的，现在是不搞个人卫生这件事情，我很难接受。我觉得六年了，我几乎因为这个问题不愿意和他在一间屋子里生活，我的那种小家庭美好生活的希望已经破灭了，我就想到的是和他离婚。我现在就是觉得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会导致我已经不想和他交流，已经对他心灰意冷，现在好像觉得为什么我在婚前没有看到他的这一面呢？我该怎么办呢？
0: 所以说在谈恋爱的时候，当别人，你的朋友，你的父母提出某一方面这个人有问题的时候，不是你去替他捂着这个问题，而是你应该去认真的观察，听听父母说的那个意思对不对，听听别人反对的那些道理，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1: 嗯，
0: 当然这是后话了。目前这个情况，如果你真的不想跟他过的话，你跟他正式谈过离婚的问题吗？
1: 嗯，
0: 我想知道啊，如果他真的去谈这个问题的话，像他现在的这个男人会不会同意跟他离婚？
1: 嗯，
0: 比如像他说的那么懒，
1: 嗯，
0: 甚至于反正日子能够对付得过，离婚都懒，那将来再要找一个老婆那也是懒的，对不对？那我就不同意离婚。如果是这样你该怎么处，对吧？你怎么相处？如果经过法院的那个去，你从法院起诉他的话，我要告诉你，法院一定是不准许离婚的，
1: 嗯，
0: 不准许离婚的，法院会做出相应的调解。如果这个调解之后，你现在的丈夫可以按照你的卫生标准去生活了，
1: 嗯，
0: 那么你还离还是不离？
1: 嗯，
0: 这些你都要考虑到。如果说我一定要离，他又不跟我配合的话，那你一定会再要提出来，从法律上的这个，到法院去起诉。
1: 嗯，
0: 一次是绝对不行的，因为现在他们俩的生活里边没有特别大的，不像咱们上一个说的是赌博恶习，家庭那个钱都没有了，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要做好反反复复上法院的这样的一个
1: 准备
0: 思想准备，然后你想一想他还有没有改正的可能。
1: 嗯，
0: 如果有改正的可能，那么你们就还过，如果没有改正的可能，你又下定决心我不能跟这么样的一个邋遢的人生活在一起了，那好，你就做好思想准备打着一场硬仗吧。
1: 对，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正式的提过离婚，
0: 对
1: 方有没有意识到你都要离婚了，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哈，卫生习惯已经影响到你们的感情到这个程度了，而且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你们现在结婚六年了，他一直是这样的，那你可能因为这个，我相信可能一开始争过吵过说过，好像听上去现在都已经是
0: 婚内分居了
1: 啊，都已经是这样一个状态了啊。嗯，不知道你的这个丈夫会有什么反应吧。
0: 我是觉得他这个案例里边有两个是特别重要的，其实他没有侧重说那一个，就是这个人不但是懒不讲卫生，而且就是没有一点进取心。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进取心是更重要的。
1: 你说的太对了，包括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我们有的时候啊，在家里会偶尔有点蓬头垢面。我这并不是说个人的卫生习惯不好，是我们在家里面是一副形象，但是我们走到社会上，我们。

0: 走到职业当中，走到工作岗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收拾干净出门的。
1: 对呀，
0: 因为我们从内心深处其实注重的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形象，这也是进取心的表现之一。
1: 没错，
0: 就是我们并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们是那一副很邋遢的样子。
1: 是的，
0: 在家里面倒是可以。比如说，大家经常吐槽说，在家里面穿一个睡衣在这个床上待一天，对，吃着零食什么的。但是我们一旦在外面，我们都会，特别是有职业的人哈，我们会以一个职业形象去示人的，对吧？但是这个男人好像他对于这一点无所谓，就是他并不在乎同事怎么看我，单位怎么看我，我的职业形象是什么，我这个。因为个人的不卫生，我都没有，我都不去考虑，我带给别人了什么感受？就是相对来说，确实这个特点是一个比较自私的，
1: 对，所
0: 也
1: 以
0: 是一个不够进取的特
1: 没
0: 点。
1: 错，就这两项吧。说真心话，让他彻底改了，也不是容易的事儿。
0: 说的是。
1: 所以，你要是真的想离婚的话，你就做好了一个打一个持久战、硬仗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0: 对，一位女孩子说：“我和我男友交往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那么我呢是最近告诉我父母的，我父母觉得挺开心的，希望我找机会啊带他回家见一下我父母。那我就对他说，我跟我父母说这个事儿了，他听完了以后就说好啊，什么时候呢？可以呀。我问他，我说那你什么时候跟你父母说呢？跟你父母说过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父母说呢？”他对我说：“这是咱们自己的事情，干嘛非要告诉父母呢？”他这个态度我非常的不解。我对他说：“我跟我父母说了，你为什么不跟你父母说呢？”他说：“你和你父母的关系是你愿意说的，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我不想说我个人的事儿。我怎么理解呢？别人都欢天喜地的把自己交往的女朋友会告诉自己的父母。”而他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呢？相处的过程中啊，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他有一点冷，他是属于那种高冷型的男生，不太主动。有的时候你跟他说话，他有自己的主意，他也不大愿意跟你交流不一样的观点，然后他会按照自己的主意去行事。我这个人通常来说比较随和，我呢，觉得很多事情不太较真儿就算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就很不理解，很想和他再探讨，他总是把话题岔开，我该怎么办？
1: 我觉得想要了解，第一个就应该知道他们家的家庭关系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是不太正常的，对吧？因为谈恋爱谈到一定程度，见双方的父母，这是必须的。如果他这事儿拦着，那他家庭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些问题？
0: 对。
1: 比如说家里的关系不是特别好等等的，这你得要知道，因为一个人跟他的这个家庭，原生家庭的关系如果不是很好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你们将来的小日子，可能会有影响，这是一个。还有这个人除了不带你见他的父母以外，他带你见他的朋友吗？如果他带你见他的朋友，把你很开心的介绍给别的朋友，说：“哎，这是我的女朋友。”那么这也是他对你的认可的一种表达方式。
0: 对。
1: 如果这都没有的话，那你就考虑一下你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把你的担心、你的问题，你都抛给他，他再高冷也要有一个答案告诉你，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因为谈恋爱现在，取舍还都来得及，不要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糊里糊涂的嫁了以后，发现了这么多的问题。
0: 还有就是谈恋爱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哈，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被某一些特质所吸引，比如说这个对方的性格特点，
1: 开始的高冷，
0: 啊，
1: 哇，
0: 对，开始的高冷，我们会觉得，哎呀，好酷啊，好有趣啊。但是这个如果谈恋爱的目的是大家在一起生活的话，那你要预见一下，假如你们以后在一起生活的某一些想法不一致，你想和他交流的时候，他是打岔的。
1: 高冷的，
0: 啊，他是高冷的。你想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会说：“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那这样的话，就在你们日后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交流起来会有困难。你说你很随和，那么你可以随和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任何观点如果有分歧了，你都觉得没关系，随他吧。

0: 那也行。我是觉得，一对恋人从相恋到结婚，这其中的这种语言方面的沟通、情感方面的表达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方很随和，怎么着都行，你高冷你高冷，我爱你我还是爱你，但是你完全不知道他对你是一个什么样，可能你现在被他的高冷或者酷或者帅都吸引了，对不对？
1: 对，
0: 你觉得我嫁给他可以，你就嫁给他了。等
1: 对，
0: 到你嫁给他一段时间以后，他一直是这样，
1: 对，
0: 那个你老在投入，对方完全没有回应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段婚姻是非常痛苦的。
1: 是的，
0: 所以想好了。
1: 啊，对，所以不是说仅仅因为高冷被吸引、酷被吸引就够了，恋爱就是一个内容，我们的交流能不能通畅，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来交流？
0: 其实就是需要互动的，
1: 对，
0: 这个互动做不好，那么情感就不容易和谐。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告诉这个女生的啊。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我相信大家对姜育恒的歌声都是从驿动的心开始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要和各位来听一听他为电视剧《戏说乾隆》所演唱的片尾曲《情难枕》。这首歌一经发行，在台湾的销量呢就非常的高，连着数月就成为了 KTV 的点唱冠军。李子恒的《情难枕》的词曲优美，尤其是从他的歌词当中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字的美好。词曲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的温婉的风格。进入流行音乐界之后呢，他为许多的歌手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

一世情缘，这是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它发行于1988年。参与这张唱片的幕后工作的阵容也是比较强大，除了姜育恒本人之外，还有陈秀楠啊、陈小霞以及团阁等人。1987年，姜育恒加入飞碟唱片之后，在飞碟公司的制作体系之下，为他量身定做了许多能够体现他忧郁气质的苦情歌，像一世情缘、我的心没有回城、每一个晚上、天天等、天天问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在当年比较值得大家去聆听的。姜育恒是一位对爱情非常执着认真的歌手，所以刻骨铭心的爱情才不会像漂浮的云一样随风而逝啊，他执着的仍然是多年来一直陪伴他的孤独与失意，而这种孤独与失意早已根植于他的心底，所以也只有姜育恒才可以将这份永恒的孤独与失意演绎得如此凄美。

还有值得我们去聆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其实我真的很在乎啊，这是收录在他这张同名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姜育恒的歌。刚刚我们来听到了别让我一个人醉，剩下最后一首歌交给他，给我们带来这首女人的选择。经过将近5年的沉寂啊，姜育恒再度露面，带来了这张全新的专辑女人的选择，韩国世纪精选。这张专辑将多首脍炙人口的韩国老歌重新填词来翻唱，其中主打歌曲女人的选择是由韩国流行冠军的单曲只有她的笑声而改编的，并且呢，《大雪》这首歌是姜育恒韩国实力派的女歌手联手合作的一首歌。那么这首《大雪》也是94年韩国电视剧《综合医院》的主题曲。整张专辑无论是词曲编曲演唱，都选用了绝佳的班底，姜育恒独树一帜的唱腔更令这张专辑酝酿出了一份沧桑，营造出了浓厚的人生味道。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3: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4: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有一次我在一个西北古城的网红打卡框里边，举着手机等着一个陌生人帮我拍照。那个框呢是木头做的，颜色好像是橘红色吧，上面用毛笔字写着想你的风吹到了这里。我去那会儿其实这个风还没有真正的刮起来，可能他那个古城用这句话还比较早，但现在这个风已经吹到了四面八方。其实我对这句话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感觉，也不太明白到底他想表达什么，但还是往里边一站摆了个 pose， 因为之前所有的人都是站在那儿这么拍的，后面等的人我估计也是会这么站在那个框里边这么拍一下。那你要是到了这儿不往那一站不拍这么一张呢，反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了。帮我拍照的是一个当时也在排着队的一个女生，她用我的手机拍了三张，说哎，你看一下哈。我一看还不错啊，光线也挺好，构图呢也不错，我表情也还算自然啊，然后当然满足了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可以发朋友圈了。然后这个点结束之后呢，下一步动作就是

去下一个点，下一个可以打卡的点。可实际上这张照片它停在我的朋友圈里边，不管别人是嘲讽也好，还是点赞也罢，我自己并没有去多看，好像到现在我也一共只翻到过两次。我就每一次到那之后停几秒，然后就往下接着滑了。我为这张照片排队排了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进这个点儿呢，进古城的这个打卡点儿，花了30块钱的门票钱。在那儿排队的时候，脚是疼的，肚子是饿的。我也想过，我到底还要不要坚持着排下去，去打那么一个卡，拍那么一张照，这个意义在哪儿？但是真的轮到我站到那个框里的时候呢，这些其实好像也不太重要啊，重要就是这个照片拍得好不好，算不算出片。后来从那儿回去，行李箱里边多了一些东西，多了一些义乌做的冰箱贴，带给了一些朋友们，分了啊，一人一个。今儿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但是你出去玩了嘛，你回来总是要给人带点什么东西，这个是约定俗成的。带什么呢？当地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带的，冰箱贴也不是他们的特产，但上面有当地的名字，有那个风景的图，那好歹也就带一个吧。

0: 你会想到什么？
1: 你看，出去的时候带了手机，在当地呢留下了照片，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些冰箱贴，这让我想起一个人，就是游记的老祖宗徐霞客大哥，徐霞客老师。1613年前，徐霞客出门的时候，他身上只有一支笔和一叠纸，另外就是一个装了很多错误信息的脑子。为啥错误呢？因为那会儿没有卫星啊，拍不着那么准确的图片，关于地图都是从描述、从手上用毛笔画出来的，他不可能那么的精确，而且那时候也没有攻略，对吧？没人告诉他到哪儿可以出片，也不能随身带一个画师一直给你一路画下去。他可能翻过一座山，发现他跟记忆里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山路很难走，浓雾会遮住对于方向的判断，毛笔会因为赶路时候的颤抖而在宣纸上留下并不那么直的痕迹。他还曾经把某座山的方位记反了，南边的山当成北边的山，写到了他的游记里。这个错误困扰了后来很多地理学家。有人专门写文章去纠正这个事儿，但是换个角度想，这个错误恰恰说明一件事儿：他的面前是一座真实的山，没有预设的地图，他看见的就是他面前的山，没有人告诉过他应该站在哪儿，应该觉得这个山有多美，应该用什么措辞去记录它。他的游记里到处都是仿佛、约略、疑似那些模糊的词儿，而恰恰是这种模糊，因为山太大、雾太厚、路太陡，世界在他面前不是一个等待着被消费的风景，而是一个需要用脑子跟身体去应对的真实处境，去探索的地方。他留下了他的游记，毛笔应该是早就不知道朽成什么样子了，已经碎成尘埃了，但那些约略仪式在他的游记里边存在，提醒人们他当时真的是不知道。而这种不知道，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旅途当中最能给人带来新鲜感和美好回忆的东西？

现在咱们出门旅行，时间是第一个被框住的东西。大多数人只有这么三四天，运气好的，拼上个调休，能多凑几天。然后还要提前一个月跟公司、跟单位、跟这个请假制度来一番博弈，申请、等批、再确认，整套流程走完的时候，其实人就已经有点累了。好不容易出去了，因为时间就这么有限嘛，所以攻略格外的重要。因为不能浪费，每一分钟都在用在值得的地方。什么三天两夜保姆级攻略这种东西，精确到每个景点需要待多少分钟，哪家餐厅不用排队，哪个时段的这个光线是最好看的，拍照最漂亮，甚至连公交还是打车还是地铁都已经帮你算好了。我以前也特别感谢这些写攻略的人，因为他确确实实帮到忙了。我以前出门玩的时候，也真的会认认真真的研究这些攻略，觉得写的真好。

啊，逻辑清晰，覆盖面广，按着走不会踩坑，也节省了很多的试错成本。但是后来我特别讨厌出行之前看攻略，因为你按着攻略把全程走完之后，回来以后那个城市、那个乡村、那个景点，在你脑子里就是一串地点的名单，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就像是完成了一项任务，做攻略是一份作业，你回来交了一份答卷，而没有那种真实的体验感。我跟朋友聊这个事儿，包括跟我家里人聊这个事儿，他们说那旅行不就是这样吗？这不就是旅游吗？可能对，目前的这个形态下，这种时间无比稀缺的形态下，可能好像旅游就是这样，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只是我说不清楚到底不对在哪儿，就下意识的反感，不喜欢。

大家举着手机在景点里站的那几秒钟，其实同时做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在看风景啊，但同时也在比对取景框里的构图跟攻略参考图人家发出来那个片儿有没有偏差，可能也感受了那个地方，但是会想我拍的照片发到朋友圈，那些老家伙们会不会给我点赞，评论里会不会有人问是在哪儿，就是人在那儿，但是眼睛心里都是平台上那个被无数人验证过的视角了，要比对一下我达到那个标准没有，算不算出片，会不会被点赞，会不会有人好奇。

0: 时候，我得像过街老鼠一样。这些你知道吗？
1: 妈妈很忧心，为什么不在爸爸面前就带我？
0: 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最后一次。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其实现代社会，手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便利，地图可以用啊，可以用来打车，可以向人求助，还能翻译，啊，花花草草可以拍照识别一下，都是非常好的便利性。但是拍照的那个瞬间，注意力是散的呀。他让我们分配了好几个任务了，而完全沉浸在某个地方，什么都不想，只是在那儿待着，对大多数现代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需要去练习的事儿了，不是说你出了门就会自然发生的，对不对？所以这不光是手机的问题，是我们的注意力在平时已经被训练的分了叉，在随时切换，而出门这一趟很难改掉这个事儿，那个习惯已经嵌到我们的骨子里了。现在去所有的这些网红古镇或者是什么生态村啊什么地方去看一下，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管在哪一个转过某个街角，都能看到卖同款棉花糖的，卖糖画的，卖糖葫芦的，卖印着本地名字冰箱贴的，据说都是义乌产的啊，换个地名印刷可以全国通用，从南到北卖一遍。网红的路牌也是从江南古镇拔起来，原样插到了西北沙漠边的小城，功能也一样，提醒游客站在这儿，朝着这个方向拍张照片。还有那些标榜本地特色的店铺，你怎么看怎么觉得菜单设计啊、灯光角度啊、摆盘方式啊，都从同一个模子里复刻出来的，只是换了字体跟配色，核心逻辑一点差别都没有。但是人家做生意嘛，对吧？你谁市场愿意买单什么，人家就卖什么，这个理所应当。他们做的是大家确实会付钱的生意，但是这套来过的程序确实被复制到每一个地方之后，是不是大家的差异在缓慢缩小？我们在这儿买的那个和在那儿买的这个，地名不一样，可拿回来之后往同一个抽屉里一放，几个月之后你再拿出来，如果那个上面稍微有点模糊的话，是不是已经分不清楚了？这种无差别虽然很有效率，但同时也在消耗，消耗的是我们去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怀揣着那里可能会不一样的那份期待，被消耗掉了。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旅游呢，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产业当然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什么地方适合被改造成景区，什么视觉符号容易被游客拍照而且被传播，什么样的体验可以在最短的停留窗口里完成变现，这是有专业的人在专门的认真研究和推进的。有的地方甚至会根据大数据监测节假日的人流规律，提前部署表演人员，临时集市限定的周边商品，然后就在人最集中的那几天快速完成收割。因为只要市场在运转，资本就会自然地流向那个能够快速抓住注意力的地方，然后把那个地方改造成更容易抓住注意力的样子。当然，在这个过程里，一个地方原本的生活机理，那些住在那儿的人，平日的节奏，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小习惯跟气味，都可能退到不那么显眼的地方，成为布景的一部分，或者干脆消失。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拼命地歌颂某一个城市为了迎接大量的游客，为了接住那一波泼天的流量，让本地的居民让渡他们的交通出行，他们的日常习惯，他们的生活空间。我们对这些是表扬和赞颂的，但他们本身的需求，他们日常平静的生活，难道不值得被尊重吗？不行，为了旅游，为了创利润，为了接住所谓泼天的流量，你们消失吧。在景区开店的人已经很熟练的可以应对游客了，笑脸推荐介绍收钱啊，你走了等下一个。而想要聊真正的生活，想要深入当地居民真正的生活，可能对方忙着开店接待游客呢，也没时间，或者也可能早就不想聊了，因为每天都有人问同样的问题啊。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是少数，是小众啊，我想了解当地真实的生活，可这个小众在庞大的流量当中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总是被问，他们也会烦的。我有一次

在一个小村子里碰着一个在树底下乘凉的一个老人，他不是卖东西的，也没招揽生意，就是往那儿一坐看来来回回的人。我站那问他，我说这以前什么样，他说以前挺安静的，现在太吵。哼，你说我作何感想，这几个字儿其实分量挺重的，对吗？以前很安静，现在太吵。我们一方面说，哎呀，给当地带来了旅游创收，让美好的风景有机会被更多的人看见，不至于暴殄天物。可对于原本就享有这一切的当地的人来说，他们的安宁被打破了。所以旅游有的时候对他们是一种恩惠，还是一种罪过呢？

旅行的时候也会制造一种焦虑，跟平时我们上班的时候那个焦虑不太一样。工作的焦虑是事儿总是没做完，而旅行的焦虑是地儿总是没看够，都是一种差了一块的感觉。有一个人，他每次旅行都会做非常详细的行程表，连备选餐厅都会先排好，按菜系、按距离标注清楚，他在地图上还标好了颜色，有重点提醒。然后有一次他去玩的时候，飞机航班延误了，在机场待了很长时间，他就觉得这趟旅行已经被毁了大半了，心里把航空公司可是骂了个遍。但是那次延误将近4个小时，你知道吗？在等的时候，他跟旁边一个大姐，也是在那儿候机的一个大姐聊天。那大姐是做茶叶生意的，给他讲了不少云南山区的事儿，讲那个他们的小寨子里边春天是什么样的，秋天是什么样的，采茶的时节大家怎么安排的，山路上要是碰到野猪怎么办。这姐们后来跟我说，那4个小时，在机场候机的航班延误的那4个小时，是她这次旅行当中记忆最深的4个小时，比她攻略上标好的任何一个地方，在她的记忆都更加清晰。后来她说，她还有点遗憾，就是要是当时没有一直盯着手机查改签，可能就更好了。

有一个做旅游博主的人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准的哈。说我们都想去未知，但是也担心没网。出发前疯狂做攻略，到了景点还要实时传朋友圈，还得回复工作群里的消息。想沉浸又想产出，想逃离又想连接，想一个人静静吧，又总是要分享给很多人去看。这种矛盾确实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说把手机收起来就能解决的。我见过有一些文章说把这套逻辑分析成现代人上瘾啊，或者是意志力不够啊，好像只要下定决心是能够戒断的，就可以重新找回真正的旅行。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儿比想象的复杂，随时在线既是工具也是枷锁，而且这两个身份几乎总是同时存在的，你很难剥离开看哪个是哪个，甚至说哪个时候是工具，哪个时候是枷锁，是很难讲清楚的。完全退出这种随时在线的系统，意味着我们可能连车都打不着，路都找不到，对吧？所以简单的放下手机并不是一个真正可行的出口，更像是一句说出来让自己觉得好受一点的安慰自己的话，说完了还不是该怎么着还得怎么着吗？但是这套系统当中呢，还是有一些人在做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朋友，他每次旅行的时候都会把当天的门票的票根，路上捡的叶子石子儿，或者是街边小店里边随手用纸巾写的一句话的那个便签儿给带回来。因为这个东西比照片更真实，照片总是拍给别人看的，这些东西是给自己留着的，它会带有当天的温度和气味，也带有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上下文。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还有一哥们儿，就是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呢，都是先关掉导航，在街上随便走，走哪儿算哪儿。啊，也迷过路，也钻进过一些很奇怪的、很窄的巷子，遇到过正在搬家的一家人，啊，发现过一家没招牌的馄饨店，遇见过坐在台阶上发呆的老人，还有蜷在杂货店门口打盹的猫。他说这些比按攻略走有意思多了，因为这些东西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不是别人验证过之后嚼烂了再喂给他吐给他的，对吧？所以连迷路都是他自己的迷路，你知道吗？你能懂这个里边的那种喜悦吗？就说明在一个高度标准化的框架里边，人还是能做一些只属于自己的选择的。

很长的道理，总有些别离去。另外一种方式呢，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和耐心，就是找到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人或者事儿，然后认认真真问几个问题。很多时候，对方不一定愿意多说，也可能因为语言不通很难展开，但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说一些。我有一次也是出去玩的时候，就在一个做银饰的，它不光是卖哈，它是手工做的，现场做的，敲敲打打的，做银饰的一个摊位前面停了很长时间，我就想看看那个师傅手里的动作和他用的那个小锤儿、小工具。他后来看我一直站着呢，就问我哪儿来的，然后一开始也没有多聊，反正他就在那边埋头做，我就在旁边闷头看。后来我一直站着，一直看，他可能觉得我真的对他有很真诚的好奇心啊，然后就开始跟我聊，说他的材料从哪儿来，哪一道工序最考验眼力，哪些花样很传统很经典，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买了，只有一些偶尔的老客户会专门的定制。就那段话我始终记着，我那天下午在那站了快40分钟，最终也没买他的银饰，但是跟他聊了很久。后来我想到那次旅行第一个浮现的画面，就是那个老师傅那个头旁边那盏台灯的灯光，还有他手里那把小锤子。

旅行当中有一种经验是被忽略的特别厉害的，就是不舒服。比方说脚可能走疼了，吃坏了肚子，在太阳底下晒了一整个下午，差点中暑，被坑了20块钱，买了一个完全不值钱的纪念品，或者住到酒店发现酒店之前的好评全是刷的。这些在朋友圈里边不太出现，对吧？我们不太发自己那些差的体验，除非是想要投诉了或者干嘛的。一般照片当中都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那种意气风发，看上去很好。但是不会有人看到我们在山脚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

到山顶之后只能在那儿待十分钟，因为要赶缆车，走的时候后面还有人催。很多这些不完美在我们的旅行的叙述当中被系统性的删掉了。可是不完美是不是特别有质感呢？你想想，不完美和真实往往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面，如果把其中一个刻意删掉的话，其实另一面也会显得单薄很多，薄到就像是那张只看过两次的照片。当然有时候我也会觉着这个旅行啊，真正留下来的东西是在回来以后才慢慢生长出来的，而不是我们在景点里边站着的走着的那些时刻。就是当下可能没什么感觉，因为又累又热啊，脑子里还得盘算明天几点要出发，行李箱塞不塞得下去，或者就是一种茫然的我在这里而已。但是后来的某一天，某一个气味，某一个特定角度的光线，会忽然把那个地方给带回来。带回来的不是照片里留下来的场景，而是一种很具体的感受。那天是热的，那天人很多，那天我们转进了一条没什么人的小巷，突然间从热闹变成了安静，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就是所有这些东西，他做不出攻略了，也没法打卡，可它真实的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发生过，然后用一种说不清楚的方式留在了我们记忆里的某个地方。比朋友圈，比相册里的照片要稳得多，没有人给他点赞，没有算法会决定他该不该出现在朋友圈，也没有人会把他的热度打下去，但是他在我们的脑海里边根深蒂固，虽然不声不响，但一出现就会带着一种温暖的回忆的质感。

0: 如果旅行的意义在于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感受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件事其实也不一定需要飞机跟酒店。我认识一个人说，他旅行感最强的一次是一次 city walk 或者叫 city ride。 他在自己住的城市里骑车走了一条从来没走过的街，那条街呢有一个旧工厂，平时他都是绕着走，但那次不知道怎么就拐进去了。然后他发现那儿有一家开了30多年的早餐小店，有一个在路边修鞋的老头，一个晾满了衣服的院子，那个院子以前好像是那个厂的集体宿舍，还有一棵歪歪斜斜的但是活得很好的老树。那条街并不长，可他在那上面来来回回骑了有一个来小时，他觉得比任何一次正式的旅行都更让他放松。既没有行程表，也没有要下一个要赶赴的地点，他就是在那随便的看。当然不是说不用出远门了，距离带来的陌生感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的，只不过远方这两个字有时候被我们理解的太窄，把距离等同于体验的质量，距离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陌生的可能性。真正让一段旅行留下来的是我们在这种陌生里边去停留，去观察，去愿意理解的方式和允许自己在那儿待多长时间。徐霞客的游记里边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描述啊，走了很远，看见一座山，内心很欢喜，就这样。没有说啊，这层山它揭示了什么样深层的意义，或者是由此我想到了什么。在他的游记当中，风景是主体，我其实是被约略掉的，然后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拔高或者是宏大的阐释。但是他的文字无比的华丽漂亮也精准，可他的视角都在他眼睛看到的那一片河山。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想起来，我们现在有那么多工具来帮我们去进行旅行了，导航啊，攻略啊，比价平台啊， AI 给提供的行程建议啊，包括大数据的实时的人流量的预测呀，理论上我们应该比徐霞客看到更多，感受到更多。但是那种看见一座山，那个山是如何的险峻奇美，我们没有，或者有的时候可能有，但是需要费点力气才能有，而大多数时候都是拍完照就走了，没来得及欢喜。所以我倒是建议在我们出行的时候，甭管是去一个远方的距离，还是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去遭遇一段平时不见的陌生，让我们多停留在那里，然后忘掉其他，只关注于我们眼前看到了什么，以及我们在那儿和我们眼睛中所看到的这一幕幕场景所产生的连结，所产生的共鸣，所给我们的反馈形成的感受。
1: 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0: 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

0: 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1: 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 才积

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0: 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